0: 一个是外国人。跟着电影到张家界游中国，再到现场中国购的旅游消费场景成为新风尚。我们创新推出了本土文创产品，消费同比增长208%。
1: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7月提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三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2: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
3: 现在来张家界的这种主流的客群的话，白天可能就是去山水，但我们希望体验到很多跟影视相关的 IP 的一些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从7月10号开园到现在，总体的人流量突破了150万人次，营收的话也是突破了1600万。
1: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取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以来，张家界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
4: 入秋之后，黑龙江哈尔滨的秋色陆续的铺展，文旅景区抢抓秋日的窗口期，推出了全新的打卡场景，高空俯瞰、田园漫步，多样的玩法让市民游客解锁不一样的秋日限定体验。
5: 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仿佛一脚踏进了秋日的童话世界里。2个月前，这里还是满眼绿意的夏日农场，今天再来，草地换色，布景换装，放眼望去，满目的金黄，就连小动物的身边都多了几日秋日的氛围感。从赏风景到造场景，季节体验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玩法。
6: 草垛、枫叶、植被，各种秋日布景让氛围感扑面而来。游客们或制作秋叶帽，在主题场景前拍照打卡，或静坐小憩，轻抚萌宠。在这里，城市短途秋游有了全新选择。近郊田园秋景治愈十足，城市高空的秋日浪漫同样如约上线。依托秋日通透晴空与绝美暮色，哈尔滨龙塔景区全新解锁高空秋日旅拍体验。不少游客选择在黄昏时间打卡，站在全透明玻璃栈道上，脚下是渐染秋色的城市林海，眼前是落日融金的天际线，定格城市云端秋日大片。景区精心挑选拍摄点位，作品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曝光量突破1000万。
7: 心情还有点小紧张，我这个腿说实话都有点哆嗦，但是我放眼望去啊，就这种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就瞬间觉得好治愈。这种感觉真的是龙塔给予我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限定。
6: 亚布力这个秋天新开设了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这是一个以流浪猫公益救助为核心的主题公园。园区将生态康养、萌宠治愈和文旅休闲相融合，精心打造懒腰大曲、猫爪网红草坪、森林猫舍等打卡场景，沉浸式营造松弛氛围。
8: 随着热播剧《早春情郎》火出国门，登上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 Top 2，哈尔滨的风光呢也跟着刷屏网络。那剧迷们呢纷纷循着剧中的场景奔赴冰城，寻访荧幕之外的城市韵味。
9: 73道街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是全剧的核心取景地。这里作为剧中老两口小酒馆的原型场景，楼下满是市井烟火，楼上藏着人物重逢的温情瞬间，成为整部剧集最具哈尔滨特色的治愈底色。
10: 那么年夜饭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在咱们餐厅这个正中间的这个位置，这个右侧边呢就是咱们井柏然老师的同款机位啊，是在这里面，现在已经有这个顾客慕名而来了。
9: 而随着剧集持续热播，一波波追剧游客走进老街探访老建筑，打卡同款荧幕场景。
11: 我是昨天晚上5点多下班，然后

0: 赶的那个最合适的一趟那个卧铺来到这儿了，我觉得来值了，真的来值了，特别好，然后人文气息也足，文化气息也浓，底蕴也浓，然后烟火气也足。
1: 说起哈尔滨，其实从来不缺影视镜头，谍战剧《悬崖》里的中央大街，无证之罪白日焰火的老城风骨，冰城独有的建筑质感和城市气质，总能为影视剧赋予独一无二的故事氛围。而此次早春晴朗把核心场景落址东河厂1917，正是看中了这座百年老建筑深厚的原生底蕴。
2: 走进这个城市的肌理里，走进像东河厂这种能代表哈尔滨文化的院落里，我觉得有时候你都不需要过多的去跟他讲述，只要他走进来，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1: 优质剧组取景走进来，城市文旅品牌宣传走出去，一进一出双向赋能，让冰城的老建筑、老街区成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载体。当影视剧依托哈尔滨的城市底蕴成就质感画面，哈尔滨也将借助影视流量，让这座城市的故事被更多观众看见。
3: 早春晴朗是由台湾导演指导、大陆演员主演的都市职场剧，在岛内也是掀起了追剧的热潮，不少的台媒推出了相关的专题报道，很多的岛内观众在网络平台上催更。国台办发言人此前在例行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
4: 我们乐见有更多由两岸引人合作，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作品在两岸播出，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
3: 上周六的下午，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发生了持刀挟持事件。一名44岁男子闯入地勤办公区域，持刀挟持一名航空公司的实习员工。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5: 据台媒报道，嫌疑人将人质劫持后反锁在员工休息室内，警方谈判约40分钟未果后破门，最终将嫌犯制服。被挟持的航空公司实习生腹部及手部受伤，送医后确认无生命危险。三名警员在抓捕过程中被咬伤。
6: 我都吓到脚软了。
7: 是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6: 我做8年第一次遇到。
5: 警方透露，44岁蔡姓男子疑似与妻子争吵后，前往机场欲购票出境，不满处理速度太慢，导致情绪失控。航空公司表示，机场整体运行未受大范围影响，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必要协助，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外界质疑，在机场层层安保之下，男子为何还可以携带刀具进入后勤区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3: 近日，广东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连续查获了2名旅客在身体多处绑藏活体乌龟，试图闯过海关。
8: 当天，罗湖海关官员发现2名女性进境旅客前后脚走进海关监管区，均未主动申报。两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裙，走路姿势很别扭。官员们随即对他们进行拦截检查。
9: 经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其中一名女性旅客的右腿前侧、后侧及左腿后侧各发现一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在另外一名女性旅客的左腿后侧、右腿后侧及腰背处各发现一只用袜子和胶带捆绑的活体乌龟，总计6只，为相归属物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
8: 相归属为北美分布的濒危物种，走私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其野外生存危机。海关提醒，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这些乌龟都来自境外，被胶带缠绕，塞在袜子里，长途运输，不少在途中就死了。我们查获后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收容养护，但真正要做的是从源头切断这种非法贸易，不买不带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10: 上周末，香港的多名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用于订购新款的苹果手机。警方至今呢收到了超过700人报案，涉款约1470万港元，其中最大的一起涉案金额超过11万港元。
3: 社交网站上周六晚开始陆续有市民反映，想订购新的苹果手机但不成功，却收到银行短信，只以通过无卡支付方式付款，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更有市民表示，没有订购任何手机也被扣款，有人称被签账4万多元。

0: 昨晚接近11:30嗰時，突然間有匯豐信用卡俾 Apple Store 嗰邊碌咗係20,000+。咁我第一時間去匯豐 App 嗰度想 block 咗佢啦，但係 block 嗰時已經俾佢碌咗第二單噶啦。第二日去報案中心嗰邊 contact 直接去報案，後屘又睇翻網上啲 post 先發作，原來大規模發生。
1: 警方表示，上周末两天内收到超过700人报案，涉案款项合计约1470万港元，其中最大一起涉案金额超过11万港元。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中银香港及渣打银行表示，如果客户出现未经授权或可疑信用卡交易，应立即通过银行应用程序或致电银行等方式冻结信用卡。银行之后会展开调查，并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有资讯专业人士认为，商户没有使用额外认证，令骗徒有机可乘。
2: 可能是专登不做的，而避免第一
3: 交易可以盡快做完，就是因為這個網站呢本身它是沒有做一個叫 3DS 的 3D Secure 的一個功能的，只要它有了你的信用卡資料的話呢，就已經買到東西了。
1: 香港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运营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及财务损失。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海南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景区已暂停营业。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跌破冰点，当地提前13天开栓供暖，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华西一带强降雨频繁，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
1: 近期，我国经历了一次近年来较为温和的季节过渡，受多轮冷空气和降雨影响，西北、东北、华北北部及西南地区气温明显下降，秋意渐浓。其中，长期高温的四川、重庆气温骤降至20多摄氏度，暂时告别高温天气。东南沿海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变化不大，但夜间体感转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不少居民夜间已无需开启空调。总体来看，此轮降温过程较为和缓，全国大部未出现激烈天气。但华南地区因南海台风胚胎98W 活动出现明显降雨。在南海海面上，庞大的台风胚胎98W 持续活动，在其核心云团影响下，海南出现大到暴雨。琼中、万宁、陵水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沿海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出现跑马云和分散性暴雨。9月13日晚，该台风胚胎已在越南登陆，但由于其移动缓慢，外围云系庞大且与西南季风相连，预计未来2到3天，海南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的分散性暴雨也将持续。同时，98W 带来的丰富水汽将与西风槽共同作用，给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带来连绵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南将成为我国暴雨中心，而西南地区，尤其是川渝及湖北西部，将成为连续阴雨中心。
4: 此外，近期有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带来强对流和降温天气。但从今天起呢，此类天气将会迅速的结束。因此，在9月20日之前，除了华南西南外，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总体温和平静，没有明显的降温或升温，没有强降雨，也不会过于干燥。9月下旬，天气格局又将有所变化。
1: 9月下旬，天气格局有两个新动向。其一，9月20日后，一股强冷空气将逐渐靠近我国，可能在中秋节前大举南下。其二，除南海台风胚胎98W 外，太平洋深处另有庞大台风胚胎90W 活动。90W 发展空间广阔，可能近期加强为第25号台风杜鹃。目前预测显示，未来杜鹃最大可能趋向日本，但近期模式数据表明其路径有西调倾向，可能在中秋节前非常靠近我国东海，不排除在我国东海近海北上的可能性。在杜鹃逐步靠近我国东海的同时，上述冷空气可能南下，因此中秋节的天气状况将取决于台风杜鹃和冷空气的走向。若杜鹃登陆日本，冷空气将在中秋节前大举南下，中秋节天气将以秋高气爽为主，降温后气温回升。若杜鹃非常靠近我国，天气可能转差。但无论如何，杜鹃像巴威、白海豚、沙德尔那样再次登陆浙江玉环的可能

0: 性很小，即使登陆也不会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对公众出游影响有限。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这两天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这两天海南多地雨势猛烈，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等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预计未来三天仍有300到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降雨。万宁防汛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全市实行停课、停工、停业等5停1关措施。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等多家景区发布临时停业通知，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知。目前部分地区已开放学校、体育场馆等场所安置转移群众。
2: 我现在在的位置是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一处群众转移的集中安置点，琼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我们在现场看到已经有大量的应急物资运送到这个集中安置点，然后附近新华村的村民已经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集中安置点。你们现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
3: 泡就泡水了呗，我的小孩不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海南强降水仍将持续。为防范汛情风险，三亚大龙水库、陵水田仔水库、东方歌枕水库已陆续开闸泄洪。相关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及淹没区域，禁止下河捕鱼、涉水通行、河道施工等行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经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5: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6: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5: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1: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也是进入到了旺季。然而呢，近期多地接连发生了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了天气骤变，因为装备不足、路线偏离而出现了被困在山中的险情。
7: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8: 是你们是吧？
9: 是。
8: 现在人有没有事？
9: 没事。
8: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那原地不要动了。
7: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9: 走走走，咱从那儿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8: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10: 大概走个100米。
8: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9: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人没事吧？
9: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7: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

0: 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九月四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近期广东惠州发生了一起典型的针对大学新生的诈骗案，一名准大学生差点被骗走了生活费，好在银行的工作人员及时识破，果断劝阻，帮他守住了开学第一笔钱。
2: 临近开学，准大一新生小程在网上的新生交流群里认识了一名学姐，对方热心解答各类校园问题，很快打消了小程的戒备心。
3: 我看那个学姐，她对我们学校很了解嘛，然后也挺热情挺积极的，像我们学校什么饭堂好吃，我们新生开学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些也都回答的比较详细嘛。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觉得应该就不像是骗子啊，就没有说有什么戒备心。
2: 双方聊熟之后，这位所谓的学姐就向小程推荐了一份线上家教兼职，并以名额有限为由向他索取中介费。
3: 有一天就问我想不想有没有兴趣来做这种家教兼职，然后他就说现在名额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也想要的话，那你就去把这一千中介费给我，我帮你锁定这个岗位。
2: 对此深信不疑的小程随即到附近银行办理银行卡激活咨询转账事宜。他在提及资金用途时引起了现场工作人员的警觉，
4: 他来激活的时候就询问了一句激活完之后能不能立即转账，是网上认识的一个学姐，转账用途是用于网上高薪兼职转账的锁定岗位，我们当场就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针对这个新生的一个骗局。
2: 结合日常反诈培训的典型案例特征，工作人员随即展开劝阻，引导小程当场核实这位学姐的真实身份。
4: 我们第一步先抓住这个核心的疑点，正规的兼职一般不会要求说先缴1000元的这个兼职费去锁定岗位。第二步，我们引导这位大学生去询问对方的学院、专业、学号等基本信息，但结果是对方一概避而不答。我们当即就指出，这个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手段。这位大学生也恍然大悟，当即删除了对方的微信。
2: 针对开学季新生群体诈骗高发的特点，警方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5: 每到开学季，我们警察就发现针对大学新生的骗局就进入高发区，比较常见的有冒充学长学姐推荐兼职刷单返利，还有冒充老师收费用虚假助学金校园贷这些套路。目前警方也和银行建立了联动机制，共同守好学生的开学第一笔钱。
6: 从去年的四月开始呢，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经过一年多的测试，近期这套系统在成都城区的所有快速路以及绕城高速完成了部署。
7: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0: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 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

0: 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将被依法处罚。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自去年4月龟速车治理系统试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已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3.1万余次，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20%，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该系统已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1: 近日，河南郑州的民警在夜间路面巡逻的时候，查获一辆违规驶入高架快速路的大货车。经查呢，车辆私自加装了车牌翻牌器，企图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同时还存在超载行为。
2: 当晚11时许，郑州民警在南四环高架路巡逻时，发现一辆大货车正在路面行驶。据当地相关规定，城市高架快速路禁止重型货车通行。民警随即驾车跟随，并引导该车从最近的下桥口驶离高架路，靠边接受安全检查。检查中，民警发现该车前号牌的安装角度异常。
3: 你号牌为啥是这样的？为啥呀？
4: 故意遮挡好了。
5: 里边有一个按钮，它是可以摁一下，这个车牌就翻到和这个地面平行了，再摁一下它又合回来。当时询问他，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一个抓拍，躲避执法监管。
2: 后经进一步核查，大货车还存在超载行为，实际载重较核定载重超出26%。最终，该车司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货车超载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11分的处罚。
6: 近日，在广西百色凌云，一辆小车横停在了路中间，驾驶人却在车内呼呼大睡。民警到场一查，这名驾驶员不仅没有驾驶证，而且还涉嫌了醉驾。
7: 当天，在凌云县明明大酒店路段，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当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3: 醒下来。
7: 经司法鉴定，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宵夜，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了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路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过进一步核查，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目前，凌云警方以潘某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凌云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近日，重庆两江新区发生了一起摩托车盗窃案，嫌疑人偷盗的时候是戴上了头盔，蒙上了面罩，自以为遮得严严实实，但是最终还是难逃法网。
8: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9: 在这个角落，就是一直在用这个车这样搭线搭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10: 不用钥匙
9: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10: 那他是经常干这个事了？
9: 对，老手。
8: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9: 一看

0: 按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1: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0: 通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他是不是要去销赃？我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都去这个汽车店附近那儿收窃。
1: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2: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3: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就是他。
2: 哎，黑衣服那个他。然后我在店里面把他逮起来。
1: 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前些天啊，外卖员小梁行驶在途中呢，突然发现电瓶没有电了，于是呢就就近爬上山坡，准备抄近路去给电瓶充电。结果呢走到半路却被困在了陡坡的悬崖边，上不下去也下不来。情急之下呢，小梁拨打了110求助。
5: 老师，有钢筋吗？钢筋抽开。
1: 禹中区石油路派出所民警张瑞接警后，迅速和同事前去救援。一路上，张瑞一直和小梁保持通话，确认被困地点。最终，民警在石油路隧道旁边的山坡上发现了小梁。
6: 一个杂草丛生的一个山坡，是一个悬崖的那个半山崖壁上面，他情绪比较紧张，也有点感觉有点脱水的状况。
7: 然后还有个楼梯，我以为上去就是平面，我以为，结果上去发现不是的。后来才晓得那儿搞的是个工地，我当时背着个书包，我扛着电瓶的，也下不来，只有些树来，那儿树都是松的，我下去的话，我可能都要拽了。
1: 张瑞观察周围地形后，判断出安全路线，开始指导小梁撤离。
5: 快下来我。来，开大一点，慢点，把那个抽开。
6: 就是那种荒坡下来过后，也比较陡峭，跳下来过后，他妈跳下来过后，我就那个双手把抱住了，就接住了他了。
1: 成功脱困后，小梁第一时间给家人报了平安。随后，张瑞将小梁送到维修点，更换了新电瓶。在进行了安全叮嘱，目送小梁骑车离开后，张瑞和同事又返回了工作岗位。
8: 前几天傍晚，在广东深圳宝安区松岗溪头足球场内，一名男子在踢球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意识丧失。现场的球友、恰巧在球场进行训练的消防员以及散步路过的医生合力救援，成功将男子救回。
9: 我们就是一起在踢球，有个队员呢，就是冲了几次之后，就回防到这个位置来，就慢慢就倒下了。当时在抽搐，一分钟之后呢，那个呼吸就停止了。整个脸跟那个嘴唇就黑了，我就马上就按了。
10: 距离现场大概200米的地方，正在球场开展夜训跑步的消防员听到呼救声后，立刻和同事赶了过来。到场后，消防员快速评估男子状态，他意识微弱，口唇紫干，双眼翻白，马上就持续实施了心肺复苏与人工呼吸，并迅速取来球场配备的 AED 进行除颤。
11: 我把它打开过后呢，我就另外一个同事在左边它不方便，所以我就在右边，我就先把它贴上，然后打开那个 AED。 后来我一个同事就给他做了一个心肺复苏，还有一个人工呼吸。
12: 救助过程大概就3分钟左右，后续有个群众，他自称是松岗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啊，他过到现场，他说他是松岗人民医院的医生，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协助。
10: 多方接力抢救，约3分钟后，男子恢复心跳与自主呼吸，意识逐步恢复。晚上8点左右，松岗医院院前急救医护抵达现场。经过现场检查，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剧烈运动诱发的心源性猝死并不少见，即便是长期锻炼人群，在身体疲惫、高强度运动叠加下，也会出现心脏突发问题。高温天气开展体育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运动中一旦出现胸闷、心慌、头晕不适，立刻停止活动，到阴凉处休息。
4: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处社区的休闲凉亭突发火情，两名少年发现之后呢，把学校所学的消防知识用到了实战中，成功控制了火情。上周五，消防部门为两名少年颁发了奖状，点赞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3: 事发当天，乌鲁木齐市迎宾路街道天山社区的休闲凉亭突发起火，火势蔓延迅速。正在附近活动的学生贺志远、张家明发现了险情，立即取来灭火器，合力扑救。
13: 我跟朋友打球的时候，发现远处有黑烟在飘，然后我跟朋友迅速想到以前在学校学的消防知识，楼道里会配备有灭

0: 火器，我跟朋友就去楼道里拿灭火器，对火势进行压制。
1: 初期灭火十分顺利，为了防止复燃，我们又用了7瓶灭火器，共计9瓶灭火器，成功将火势控制住，用时12分钟。
2: 因为扑救及时，此次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消防提醒，未成年人遭遇初期火灾，需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与起火点保持安全距离，冷静处置，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也门局势急剧恶化，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武装宣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俄乌冲突持续，双方互袭对方大型物流仓库，俄罗斯方面重申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
3: 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昨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印尼国家搜救局最新数据显示，事故导致了6人遇难、107人获救、130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当地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失联客轮名为维尔戈运输8号，12号上午10点半左右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昨天凌晨2点左右，客轮失联，其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150公里。事发后，搜救部门派出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以及附近拖船也参与搜救行动。部分乘客家属赶到搜救人员集合点，焦急等待最新消息。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但搜救部门称，客轮船长在航行途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海浪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遇险信息，称船体出现倾斜。
4: 俄乌冲突持续，俄军昨天再次打击基辅州物流仓库。乌军此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大型物流仓库。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俄军昨天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一处物流仓库发动2波打击，引发大火。除国家紧急服务局救援人员外，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的消防队也赶赴现场协助灭火。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在此次夜间袭击中动用了攻击无人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发动无人机袭击，主要损失集中在斯特雷市。当地军政管理部门表示，一枚沙赫德无人机击中一栋多层公寓楼，但其弹头未引爆，居民已被紧急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军昨天对敖德萨州发动大规模夜间联合袭击，造成多栋公寓楼、仓库和工业建筑受损，超过100名紧急救援人员被部署至遭袭区域，清理废墟和扑灭残余火情。近期俄军持续对敖德萨州发动空袭，据当地官员通报，9月12日的袭击曾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敖德萨作为乌克兰主要港口枢纽，数月来持续面临俄军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导致对乌克兰出口至关重要的港口多次被迫关闭。俄军上周末对乌西部城市卢茨克发动袭击，一列火车被击中后起火，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扑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此次袭击中以铁路基础设施为目标。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从12号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泽连斯基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俄方重申，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俄罗斯西南部城市萨拉托夫一处电商平台物流仓库上周五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现场火

0: 火势猛烈，浓烟弥漫。该仓库为俄罗斯电商平台 Ozon 的物流中心和配送枢纽。据 Ozon 公司发布的消息，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工作人员迅速疏散，初步信息显示无人员受伤。自今年七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无人机打击力度。萨拉托夫这处仓库是自8月22日以来第七处遭损毁的 Ozon 仓储设施。此前，乌法、罗斯托夫州和比尔哥罗德等地也发生过类似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俄罗斯最西端的一处飞地，濒临波罗的海。近年来，俄罗斯多次指出，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多次对北约在欧洲增强军力的行为表示担忧。
1: 受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设施持续打击的影响，蒙古国近来遭遇了严重的燃油短缺危机。首都乌兰巴托周边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队，民众等待数小时仍意油难求。油价持续上涨，引发了全国性的焦虑。
0: 这里是距离乌兰巴托以南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巴嘎杭盖加油站，车辆排起长龙，绵延数百米。自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后，蒙古国燃油供应渠道严重受阻，全国陷入油荒困局。蒙古国燃油供应高度依赖俄罗斯，乌方对俄炼油设施的袭击直接冲击了这条脆弱的供应线。柴油价格在15天内每升从4000图格里克上涨到460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相当于每升从7.46元涨到8.58元。油价飙涨，众多加油站的库存已经见底。分析指出，冬季严寒天气将至，油荒可能导致人道主义危机。蒙古国政府正在寻求多元化能源渠道，以降低对俄依赖。但短期内解决供应问题，前景仍不明朗。
2: 也门武装部队昨天发布视频，展示其空军对胡塞武装阵地和车辆实施打击的画面。同日，也门政府军也宣布向红海沿岸增派兵力，以应对胡塞武装自九月初以来在西部海岸的大规模攻势。
0: 也门武装部队发布的画面显示，其空军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空中打击。据也门政府军方面通报，空军在塔伊兹省达巴卜前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和军营实施了3次空袭，并击落5架胡塞无人机。此前，也门政府军国家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在与胡塞武装为期一个月的西海岸战斗中，已有超过500名政府军士兵阵亡，约1500人受�伤，并声称打死超过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贝达、达利亚和荷台达四省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并向红海港口城市穆哈附近增派增援部队。政府军方面表示，已对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的集结地实施了精确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超过30分钟的战地视频，展示其武装人员在也门西部海岸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交战并推进的画面。上周，胡塞武装已经夺取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曼德海峡内的多个战略岛屿，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胡塞武装媒体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显示，武装人员乘坐车辆在道路上行进，一辆装甲车在道路中央燃烧，浓烟滚滚，街道旁有多辆汽车残骸。此外，视频还展示了缴获的坦克、装甲车及带有沙特皇家空军标志的袋子等物品。上周末，胡塞武装已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夺取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及沿岸的祖巴卜镇，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据也门政府官员消息，政府军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登岛时未遇到抵抗。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装备，包括从撤退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曼德海峡承担全球约12%的商品运输，也是沙特石油出口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替代通道。沙特方面已对穆哈机场实施空袭作为回应，并因无人机袭击关闭了东西向输油管道，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

0: 以色列军队昨天对加沙城西南部泰勒哈瓦街区一辆民用车辆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3人受伤。这里是加沙城西南部泰勒哈瓦街区，一辆汽车被以色列战机发射的导弹击中，车辆被完全摧毁并燃起大火。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袭击造成两人死亡，1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加沙城的西法医院和耶路撒冷医院救治。由于遇难者遗体被炸碎，救援人员难以辨认身份，已呼吁居民提供线索。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两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超过1369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尽管停火协议叫停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以军空袭和射击事件持续发生。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则称哈马斯同样违约。
1: 距离8月10日哥伦比亚 7.4 强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那么这场地震造成了331人死亡，超过46万人受灾。在重灾区佩雷拉，许多幸存者至今仍然住在临时营地，商户在停车位里勉强营业，伤者拄着拐杖面对一无所有的未来。
0: 这里是哥伦比亚西部城市佩雷拉，8月10日的强震已过去一个月，大街上断壁残垣比比皆是。41岁的街头摊贩法内里安德拉德在地震中失去了住所，由于租金飞涨，他与邻居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营地中。弗朗西亚·埃莱娜·巴斯克斯经营的家庭用品店在地震中完全损毁，如今他只能在一个停车位里临时摆摊。
2: No, pero entonces pedimos ayuda al gobierno, que por favor a los comerciantes, que en este momento, ¿qué fue quiénes fueron los más afectados? El comercio del Pereira, porque todos necesitamos de la ayuda, tanto de la gente como del gobierno.
0: 36岁的护理助理马蒂亚斯·贝莱斯在地震中受伤，他居住的公寓楼被摧毁。
3: Pues todavía siempre muy atemorizado porque a veces hay réplicas y esto, pero siempre muy triste porque ha muerto mucha gente, la verdad. Y en donde yo vivía siempre murieron conocidos que eran muy allegados a mí.
0: 据哥伦比亚政府统计，地震造成超过30万套住房受损，其中 3.6 万套完全损毁。政府已启动奇迹基金协调重建工作，并开始向受灾家庭发放每月105万比索（为期三个月）的租房补贴。据估计，重建工作可能需要五年时间。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了两次强震，至今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超过了6100人，但失踪人数仍无统一的口径。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不少人仍在废墟中寻找亲人。许多民众依靠民间自发建立的失踪人员登记平台以及红十字会的联络热线来寻找线索。2026年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 7.2 级和 7.5 级两次强震。震中位于卡拉沃沃州和亚拉奎州，沿海的拉瓜伊拉州是重灾区之一。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已造成6125人死亡，近17万人受伤，超过 4.3 万户家庭受灾。然而，失踪人数至今悬而未决，联合国方面曾评估超过5万人失踪。而拉瓜伊拉州长依据住宅登记册给出的数字是1338人。18岁的安德烈斯·莫里纳住在一栋坍塌的十层公寓楼里，他的母亲和哥哥的遗体已被家人从废墟中找到，但安德烈斯至今下落不明。邻居们说，地震后曾看到头部受伤的安德烈斯在废墟附近游荡，收集废金属。自那以后，他的姨妈安东内拉·莫里纳、表哥佩德罗·戈麦斯以及亲友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
4: Este es un lugar de penurias, de verdad. Aquí hubo mucho muerto y nada más de llegar aquí me empieza a picar la cara. Me da mucha ansiedad, mucha ansiedad.No es fácil, pues lo que se vive aquí. No es fácil.
0: 每到一个周末，约15名亲友就会走上街头，在倒塌的墙壁和破碎的窗户间穿行。安东内拉逢人便问，发放印有安德烈斯照片的传单。他们去过避难所、医院和停尸房，也根据线索找过高尔夫球场、公园和餐厅，但每次都扑空。安德烈斯的表哥佩德罗说，希望让安德烈斯知道

0: 即使母亲和哥哥不在了，他也不是一个人。国际救援队伍的搜救早已结束，但在委内瑞拉，像莫莉娜一家这样仍在寻找失踪亲人的家庭还有很多。由于缺乏对官方统计的信任，许多民众只能依靠民间自发建立的失踪人员登记平台以及红十字会的联络热线来寻找线索。
1: 美国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三州地区昨天遭遇了强降雨，暴雨引发了洪水，多处

0: 展开十余次救援行动，营救被困车内的民众。短时强降雨导致区域铁路一度暂停，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因洪水关闭，当日所有出港航班取消。新泽西州超过5600户用户遭遇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降雨已逐渐减弱，但低洼地区和排水不畅路段仍存在积水风险。当局提醒民众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前往受灾区域。
1: 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布拉奇岛山火持续燃烧，火势逼近拥有近千居民的米尔纳镇，当局启动紧急警报系统，警告居民和游客注意安全。
0: 这里是克罗地亚布拉奇岛西部，上周末一场森林大火在该岛燃起，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由于风力强劲且风向不断变化，火势难以控制。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约180名消防员和50辆消防车投入灭火，多架灭火飞机从空中支援。大火已烧毁约3000公顷松林和灌木丛，火线逼近米尔纳镇，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昨天，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未来10天，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地方是华西地区，部分地区降雨日数将超过6天。15号至17号，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形成低涡切变，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本周除了降雨区域外的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气温总体比常年略偏高，30摄氏度以上的最高气温将主要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等地。北方昼夜温差大，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甚至20摄氏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江南、华南等地最低气温也将降至25摄氏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南宁港作为运河上游核心枢纽，正加速推进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建设，打通铁路加运河加海运多式联运最后1公里。目前，来自重庆、成都等西部省区的班列已加快向南宁港集结，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航程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截至9月初，白云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公务机航班突破330架次，同比增长38.2%，增速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口岸推行前置审核、随到随检及机组免办边检等便利措施，单架次中转可节省地面停靠1至1.5小时，正持续巩固其作为华南外资企业跨境商务出行首选枢纽的地位。山东东营历津北部滨海湿地9000多亩盐地碱棚进入最佳观赏期，连片红地毯成为黄河口秋季独特旅游场景。当地持续推进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改善鸟类栖息环境的同时，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下一步将深化湿地红毯文旅品牌，拓展生态观光与观鸟旅游线路。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克尔拉布尔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
2: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0到29度。北京晴，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16到27度。南京多云，18到28度。苏州晴，21到30度。重庆。

0: 阴转小雨，22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新酒品店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哎呀，俺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
1: 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去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还有啥？他让俺好好照顾您，
0: 这还用他说呀？
1: 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

0: 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遇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指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俺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哎，
1: 敬爹，
2: 武当义庄啊，
3: 喜得贵子，
0: 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喝。俺宁家啊，在这天牛庙村几世兢兢业业，续得寸宅尺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金呢即刻升迁为县团练局局长，好更有小儿出题啊，亟待成才，不久的将来俺宁家一定会硕玉流金，到时再宴宾朋。
4: 好，
0: 干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新衣服你再给做脏了。等会儿，等会儿，坚持会儿啊，坚持会儿，坚持会儿。
7: 冬天，
8: 看人家小子了。
9: 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啊！
6: 费大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啊。
0: 给点吃的打发走，看孩子过两天再来啊，今天不方便。
6: 不是冬天，他是带着儿子捡舅舅毛的，俺没法赶啊。
0: 捡什么舅舅毛，不用他们捡。
10: 快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11: 打招呼谁呢？
10: 来看看
11: 谁呢？大门口。哟，
12: 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0: 胖子啊，
10: 来，
0: 大门口有客啊，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10: 啊，来来来，
12: 大胖胖，你
6: 好。哎，胖子，
13: 冬娘让你们进去。哎，
0: 真的，快快快，来，走走走。
10: 爹爹爹，娘。

0: 恭喜啊！孩儿呢？莲叶，来莲叶，
1: 看看，叫可玉。哎呀，可玉，看看，哎呦，拴住，快来！哎，
2: 来，咱捡舅舅毛了啊！哎呦，
1: 捡舅舅毛了，舅舅到海儿笑。捡捡舅舅毛，百病绕道走。哎呀，捡一下，捡一下，哎，哦，
0: 舅舅，
1: 快看，快看，快！哎呀，
0: 大少爷，门口。
3: 来，您坐吧，您坐这儿，来，来坐了，来这边，哎呦，这边请，哎，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哎，
4: 无礼请，
3: 不必了，还有要务在身，告辞。
4: 慢走，
5: 撤。
6: 可进贤侄，请可进贤侄接到委任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朔河，到鲁南民团报道。经过在下的举荐，可进贤侄报道后，即可荣升相应职位。机不可失，还望贤侄即刻出发。你发达了，爹支持你干大事。儿啊，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
7: 是个好事，爹，但就是太赶了，这一点都没准备呀。
6: 还准备啥呀？军令如山，爹也不想让你走。你要是走了，爹就好像失去了半个臂膀，但爹又不能，又不能此时阻拦你的前程。儿啊，眼下时局动荡，赶紧跟对了人，站稳了军，当你有了势力，一样回来忽悠你老爹和咱宁家。
7: 哎，那俺这就去准备准备。爹，俺给你磕头。

0: 银子，把耳抱进来。
1: 咋了？俺的儿可月，你刚满月，你哥就走了，你哥去干大事，去光宗耀祖去了。俺可月儿快快长啊，长大了陪着你爹。
2: 让咱老宁家更大更富更阔。看你是喝醉了，说个什么醉话？嗯，是不是啊，可月？哎，别抱啦，给爹抱。
3: 咱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一遍。哎呀，仔细点来，横平竖直。

0: 俺终于会写俺的名了。
1: 咦，写的怪好啊。
0: 那你去给俺哥看看去。
1: 你哥在四爷家呢，去吧。
0: 那俺去找他去。
1: 俺看这个霉味也转了性了，真是怪好。
2: 哎，小青，
3: 哎呦，嫂子，
2: 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
3: 走哪儿去啊？
2: 那个省城的边叔叔举荐他去鲁南民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你说这世道去打仗，不就等于去送死吗？
3: 你去看看。
2: 快去快去，
1: 快急快急，
2: 赶紧去了，家里乱着呢。哎呀。
3: 俺哥，你可进来！
4: 俺刚才看见他骑着几匹快马，带着几个人去村外了。这会儿估计你是赶不上了。

0: 俺家这麦子比往年至少少了三成，少不了这点。昨天你们也看到俺家地了，俺家地都不止三成了。
1: 赶上灾年，这已经算不错了。俺爹说过，有一年旱灾之后是蝗灾，这一大片蝗丛飞过之后，颗粒无收，连草木都没了。土地户子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2: 爹，您这风寒刚好，身子骨弱，你就别干了啊！不差您。叔，
0: 人手都够了，快歇着吧。是啊，不歇着吧。
2: 俺好了，俺都好了，让俺歇着呀。
0: 这不让俺着急吗？再说了，俺也吃药了，啊，搁麦子慢点搁不就完了吗？
1: 您要实在想干，你一会儿跟婶子们把腰子吧，啊。
2: 都歇下吧啊！过来喝水的。来，管上吧。啊，好了，好了，慢点啊，姐。哎，得了，嗯。哎呦，哎呀，孙子，你记住了啊。
3: 这世上第一好吃的是饺子，第二好吃的就是麦子粥。嗯，你大爷，妈妈，回来吃饭了，在这儿吃了，你吃你的吧。行，这克拉你们算是替傻条养下了。哎，咱家这麦啊，还有几天就收完了，人这地多的，还得再忙活几天。
0: 行，忙完这一段，俺去看看地。买趟个两三亩，现在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更得需要地了。行，那俺陪您多走走，多看看，远点儿也不碍事儿，
3: 只要地好就行。爹，俺想着，咱就不着急打麦，俺再去扎几天密旱。
2: 行，俺跟你一块儿去。
3: 您就别去了，刚好没两天。
4: 等俺回来，陪您打麦。啥意思？瞧不上俺？把麦子俺也是一把好手啊。
5: 爹，大脚是心疼您，扎密旱您就别去了，歇歇。
2: 歇不了啊，越歇越有病啊。
5: 你吃好了，哎，别管了，我一会儿准收拾，你带他两个认字去。
6: 哎，来，走了，来，秀宁带你们认字去。
4: 大脚，一会儿你吃完了，你也来认字啊！
7: 你名字还不会呢？
4: 老让俺学字儿，
7: 俺学字有啥用啊？
2: 你说有啥用啊？你媳妇儿又识字儿又会画画，你得向人家学习呀。
4: 你爹说这对。
7: 叔，
2: 婶儿，
4: 呀，珠子来了。
7: 哎，这喝麦儿汤呢。哦，来，
4: 喝口。
7: 我吃完了，不喝。
4: 喝。
7: 有事儿啊？哎，谢谢。大脚。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俺有个割麦子活，不知道你干不干？
2: 俺负责揽人，还剩俩人，说割一天的麦子给半吊钱，还管饭，你去不？去，刚才俺和大脚还在说这个事儿呢。行了，别人你甭找了。

0: 太好了，让俺找五个人，现在人齐了，那明早就去皂角岭见啊。
1: 皂角岭，谁家的地？
0: 皇子告诉俺的呀，应该是宁学祥家的吧。哎呦，是不是宁学祥家不能去啊？
2: 去，为什么不去啊？凭什么不去啊？干嘛不去啊？给钱吧？
0: 给啊。
2: 管饭吧？
0: 管他，
2: 一定去。
1: 俺听俺爹的。
0: 行，那就先过去了啊，师傅。嗯。
3: 爹，咱给宁学祥炸米饭，可不能让秀知道。
4: 这事儿也别让你娘知道啊！
3: 你就别去了吧。
4: 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管饭吗？晚饭也别吃了，
3: 留着肚子，吃死他，喝死他。俺磨镰刀去了啊！

0: 哎呦，师傅，大家好，来了啊！
1: 人都来齐了，
0: 来齐了。
1: 那饭咋还不来呀？不吃饭咋干活了吗？
0: 也该来了。
2: 哎，
0: 来了，凤姐，都到了。
2: 啊，
0: 都到了，
2: 到了。
0: 宁老爷，
2: 哦，都来了啊！哎，
0: 都来了。哎，
2: 咦，筐子
0: 啊，
2: 不是让你叫五位好手吗？
0: 那不
2: 就仨呀？
0: 没了呀。嗯。
2: 哦呦，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俺亲家吗？俺哪敢劳你大驾呀？你也来给俺帮忙来了？哎呀！俺这心口热乎乎的，
1: 俺这心里凉飕飕的。饭呢？
2: 坐着呢，家里坐着呢。啊，管够。看看，
0: 啊，
2: 哎，俺姑爷好得很。
3: 东家，哎，师傅放饭。俺昨天晚上就没吃，俺饿得慌，俺没有记忆。东家，
4: 这个规矩不是这么个规矩吗？一天管三顿饭，然后。这半吊钱是吧？
2: 别人行，你小子不能跟俺讲规矩。俺儿可金打江山去了，把团练的好差事交给了你，那是拿你当亲人呢。
3: 东家，俺跟俺可金哥不是不一个情况吗？这俺不是得养家糊口吗？是吧？
1: 人家说的对，养家糊口。你蹲这儿干啥呀？拉屎啊？饭啊？
2: 胖子，
0: 啊，
2: 打饭去。
0: 哦，好，你等啊，有啊，你等，
2: 咱干着吧，啊。

0: 来了。啊，小费，帮忙打水。
1: 好。
2: 这也不够吃。
3: 得了得了，俺把粮食留给你们，俺回家吃去。
0: 多。
1: 哎呀，真是个宁老财呀！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泪来，就这点够谁吃啊？
0: 能别急啊？那是俺专门拿地瓜干来泼了汤啊。
1: 这是汤啊？
0: 啊。
1: 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4: 爹，您吃完了，回家歇着吧。
1: 俺行。
4: 行啥呀？这半垄都没干完。俺看您这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这都不是您以往的活计。回吧啊，您的活俺干。
1: 你做好准备吧。他说帮忙。

0: 就是拿不到工钱，一块走吧。俺不回，您回吧。
1: 慢着点啊！
0: 咦，俺手一个，俺老亲家呢？前几天。 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1: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0: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俺都是亲戚哈。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1: 还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0: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不就想省顿工钱吗？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儿。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1: 大俊，都说你手严拿鱼，俺看你挺能说的。
0: 好，俺听你的啊。 俺歇着，俺姑爷替俺干。还有，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汗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你也知道，格麦是个沙活。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0: 俺说的是这个吗？啊，
1: 啥？
0: 都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哥买，咋还不给人吃饱？宁学祥，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哥卖的钱给人送回去。
1: 哎，都是来帮忙的，要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哥卖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2: 俺没钱，你送，俺没钱。
0: 筐子，
3: 哎，
0: 把老爷的钱袋拿来。左兜。

0: 拿着，给风大脚的他们家送去。
1: 啊，
0: 去啊，不许留。
1: 好，
2: 不留就不留哈，儿子。这钱也没给外人，都给了你姐了
3: 啊。乐了乐了乐。
4: 俺就知道哥卖的钱不会给他，我不然打水漂了吧，白干。明天咱别去了。
5: 你两个今天给你老爷家割麦去了是吧？
4: 没。
5: 没呀，俺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的。
4: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
6: 咋了爹？
5: 咋了？
6: 咋了？
5: 咋了？
6: 哎，爹！
5: 他爹！你
6: 咋了？
5: 他爹！爹！
6: 爹！
5: 你咋了？
7: 咋了？
5: 哎，你那父亲，
7: 慢点！
5: 他爹，那这是咋了？啊！他爹！
8: 他这是为惹祖龙。

0: 肝火反胃，这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如果静养的话，没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操劳过度，所以说呢，就引起了旧疾发作。现在气血两亏。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我还得出诊，我就先走了。
1: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0: 哎，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你干啥呢？这里面都是之前俺卖草药攒下的钱，俺想都拿去给爹买地，等爹身体好点，咱就带他去看地。

0: 爹，喝药了。俺娘，哎，在呢。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上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 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困呐，困呐，咋也困不完啊！哎，
1: 俺记着呢。
0: 后来买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 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给俺留下了18亩。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
2: 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你咋这么说呢？咱50过得紧吧，那也没饿着肚子呀。俺觉摸着日子怪好的。
3: 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爹，买地了。 您看看，薛瑞二叔家皂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

0: 爷这辈子就想给你爱孙子多留点地，可惜爹没本事啊，到了到了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伞，加上别钉子，咱家是二十三亩地，二十三亩地的呀。
1: 好
0: 儿子，好好种地呀，趁着你有点精神，想不想听种地的事儿？
2: 想。
0: 世上七十二行，咱是大。

0: 大庄户是干啥的？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十年学个烫花，十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大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三分地，七分浇，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嘴。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你。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1: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
0: 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种麦子，俺最喜欢。
2: 夜儿轻轻吹脸过山谷，
0: 看上了。

鬼子就来了，开始抢夺粮食，也抢走了俺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明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明朝。

0: 咱回家，两该垫脚。家明，咱回家。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那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 俺闺女小佳因已经7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媳妇儿，媳妇儿，没钱不怕有碗的。秃子哥，放下鞭子！狗日的了！疼你们大爷！
1: 俺去看看。
2: 你自己小心。
3: 回家，奶奶，娘，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你问俺，我跟你们在一块堆儿啊。
2: 砍柴去了，岳母快回来了。哦，
3: 没事吧，开嘴。哎呦，月玲，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快放下。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呀，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2: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3: 就是，二娘，俺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个儿。赶紧过屋吃去。你两个听着哈，明天你爹在上地去，你俩不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再来炮轰，咱藏地瓜窖子去。
4: 奶奶，俺还要放哨，躲地瓜窖子咋放哨？
3: 那放哨，还得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
2: 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接着了，
3: 去了，好好，走走走，过屋吃饭去。去过屋。哎呀，大脚呢？柱子媳妇腿伤了，锅盔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哎呀，你说这什么事都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哎，他怪好。
2: 人家清静去了，别说这个了，娘。哎，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3: 能啊，肯定。俺信秀，俺就是觉摸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的，咱这过着么日子？天天吃那个猪狗都不吃那杂货面子。
2: 什么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4: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
1: 俺
4: 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卖人的粥。
1: 收粮时候那小鬼子盯得比狗都紧，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不易了。
2: 俺早点去，多捡点。
1: 没事，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
4: 媳妇，媳妇，
1: 快！
5: 快给我弄点止血药！哎，
1: 俺家里要不能不好使，治不住。
5: 等着哥。哎呦，哎呦，
1: 婶儿，你看看，治不住。哎呀，快点！
5: 扶上。
1: 好，
5: 快上！
1: 快去！
5: 哎呀，
1: 佳明，佳明，
5: 哎，
1: 走了，走了，走了。
5: 佳明，拿半个窝头去，给你磕俩个哦。啊，苏苏啊，出来抹灰了。嫂子。 俺这脸还抹吗？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哎呀，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那谁知道那小鬼子啥时候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
6: 你等罗生响了再抹也来得及。
5: 啊，也是。哎呀，也不知道是咋的，我这心呢，就是觉得不踏实啊。文天又得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6: 自打知道文鼎跟打小鬼子，俺这心里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5: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你看看，来不及了吧？嫂子，你别抢我，你抢我。
1: 苏苏，问一下嫂子，啊，锅盔药。
5: 锅盔药，嫂子爸，俺去看门啊。哎，
1: 吓死俺了！锅盔药，
5: 你咋来了？
1: 嫂子呢？俺有急事儿。嫂子，出事儿了。
5: 啊？咋了？
1: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丁了。

0: 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俺说他儿不就这么被抓走的吗？5年了都没见人影，
0: 都怪俺，俺就不该让他们去荡荡啊！俺就是想着家里那些个瓷器呀、钟表啊、银烛台啥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换点银钱那能傍身总是好的呀，这咋就遇上这事儿了？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怨不着您。
2: 要怨就怨那小鬼子，不是玩意儿。
0: 这两个一块被抓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1: 嫂子，咱不怕，没有三长两短，万一就修个破篓子就回来了呢？啊！
0: 这小鬼子现在疯了似的，满街抓人。俺看这架势，抓走了可不容易回来。要俺说呀，这大院子就剩你俩，没事别往外跑，把大门抵死，有事走小门。
1: 把你们自个儿照顾好是要紧事儿，啊！俺知道了，你赶紧走吧。
0: 贝家嫂子别太担心了，兴许就像苏苏说的那样，没几天就回来了。啊，
1: 俺就捎个信儿，没啥事走吧。苏苏啊，这小青和刘胡子被抓了，那小青也早早的被小鬼子吓得回了老家，现在这家里头可就剩咱俩了。那郭桂燕说的对呀。
3: 得把大门顶严实了哈！嫂子，咱不怕，天塌下来，俺给你顶着。现在俺去把门顶上啊！
4: 那得去烧香，求祖宗保佑他们俩能赶快回来。
5: 爹，好了没有？
3: 哥爷，爹好，娘好。
5: 爹好。
4: 拿着，
6: 小鬼子，
4: 杀杀杀！
6: 小祖宗，不能说这话，让日本子听见了，咱家就遭殃了。
5: 咋的？自家院子还不让俺儿讲话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等着我把这个资金周转过来了，我有了钱了，我一定把这个幼儿园再赎回来。
6: 我坚决反对，万一你们是想趁我妈不在了卖掉幼儿园，私吞那笔钱，那我怎么办？
5: 徐哥，好，我把钱都给你，大不了我再去坐牢。
6: 一哥，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杨树他是个好人，你那么着急帮杨树，就跟帮你自己一样。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
7: 跟我回家好不好？
8: 是我的 brunch。
9: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看你是被小日本子吓熄了胆儿。
1: 600多亩地
0: 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就换不来你硬气一回呢？
2: 600多
0: 就看不起你给人家端茶倒水那样，看着就令人烦。
3: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俺愿意干。那是刘保长交给俺的差事，说俺干好了能保咱全家，俺能不干吗？再说了，俺这么干为啥？啊，不就是为了那点田地能多打点粮食啊？为了你和俺儿别饿着，俺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家？
4: 好了，爹，这个家除了俺最心疼你，就是俺娘了。哦，
0: 胡说八道！
2: 我会说话，聪明聪明。
5: 苏苏啊，嫂子去拌饭哈。
1: 嫂子，咱吃杂货面吧，好米留着，万一文典哥回来呢？哎，
0: 给文典留着，留着。我给一点啊。哎呀，好好好。
6: 鸡蛋换爷。鸡蛋换爷，鸡蛋换爷，
1: 啊！哟，还有花生油呢。
6: 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
1: 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6: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1: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6: 没有，二小姐，就剩粗盐了。
1: 行，盛吧。
6: 哎。你家嫂子好点没？
1: 不好咋办啊，这日子还得过。嫂子跟俺说让俺见到你给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回来先给俺家报信，不然俺俩还蒙在鼓里呢。
6: 这个谁看见都会给你家报信的。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1: 没啥，劈柴来着。
6: 这是双劈柴的手吗？
1: 那咋办啊，小青刘胡子都走了，家里不拌饭不吃不喝呀。
6: 疼不？
1: 没啥事，回头俺用布扎一下就好了。俺先走了。哎，
6: 这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

0: 谁啊？
1: 俺后悔药。
0: 你咋又来了？
1: 俺再不来，你们还有柴火吗？
0: 贵药兄弟啊，谢谢啊，俺给你拿钱去。

不用，俺捡点柴火不费事儿，不要你们钱儿。再说了，您和苏苏原先都是俺的好主顾，俺虽然干的是公平买卖啊，但的确赚了你们的钱儿，这事儿俺一直放在心里。

0: 把这个抹上，手别沾水。
1: 哥哥呀，俺以前咋没发现你心眼还挺好的？
0: 门缝里瞧人不是，俺原本心眼子就好得很。
1: 等哪天小日本真走了，俺还做你的好主顾啊。
0: 行，俺虽然不为了这个，但这话听着舒坦。
1: 俺帮你。
0: 哎，行了行了，谢谢那双手吧。

0: 咋了？
1: 山路上来了两个人。
0: 啥人？
1: 看着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美军，俺看着眼神。
0: 行，你们先回。
2: 婶子们，带俺走。哎，
3: 好。
4: 哎，哥，你留下，俺去。
2: 你自己小心。
0: 别疼啊！
5: 哈，是长春哥，
0: 大娘，
5: 长春大哥，
0: 长春大哥，
6: 哎，大娘，
0: 是你们啊！啊，
7: 小姐，你也来了，
4: 大脚哥，
8: 长春大哥，这一路累坏了吧？哎呀，真是累坏了。
2: 喝口水，
6: 喝，谢谢座上。嗯，
2: 长春掌柜，您咋这么久没来啊？
6: 俺这么久没来呀，是因为俺参加了八路军。小鬼子呢？
4: 八路军啊？那您那药铺呢？哎呀，
6: 俺来就是说这事儿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县城的长春药铺，那儿有俺们的同志。
2: 联络据点？哎，
6: 对。平时啊，小贾也在那儿。
0: 小贾，费文典咋没和你一块回来啊？
9: 对啊。
6: 咋了？
4: 大脚哥，谢谢嫂子。费文典老师他牺牲了。就在前段时间，日伪军联合30000余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了扫荡，费文典老师带领我们的小队在这次反扫荡任务中击溃了敌人好几支队伍，可就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增援，费文典老师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就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小队又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根据山上战友传来的消息，伤员和卫生小队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去寻找过，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亲爱的嫂子苏苏，你们好，我是在山里给你们写这封家书。我跟着队伍进山，下午跟小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了山坳，在这儿做短暂休整后将继续乘胜追击，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送到你们手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们说说话。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

0: 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
1: 我忍不住爱。
0: 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费家。
1: 文典啊。
0: 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饮水风糕啊！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1: 东哥，您回吧。
0: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行，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 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它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

瘦子，俺那老驴子，俺给你备了金疮药，这还没用几回呢，你咋就走了呢？你替俺赶了那么些路，不挑吃不挑喝，咋今天挑上俺了，把俺一个人撇下走了？今天俺瞒你，以后谁瞒俺呀？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劝俺吃你的肉，俺哪舍得呀？俺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走了。

0: 苏苏，上次你跟俺说等俺回家，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俺几次梦见俺回家了，俺还从来没对家那么向往过，思念过。
1: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2: 飞云点走了。
1: 走哪去了？
2: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0: 爹死的。
1: 文典牺牲了，这个消息彻底打碎了素素对未来日子刚兴起来的劲头。安心里生疼，恨不得像小时候那样把素素抱在怀里。可是安妹已经是个成人了，她甚至没有像以往一样找俺哭诉，她无声地接受了这一切。更让俺觉得是俺还有这命运亏欠了安妹。长春也带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杜先生的消息，他正带领游击队在打鬼子。大脚让俺告诉费家嫂子和叔叔，杜先生一定会为文典报仇，多杀小鬼子。
2: 嫂子，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0: 嫂子，文典哥走了，俺陪着你。
2: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0: 嫂子，

0: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啊，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打小鬼子，除掉。
1: 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明天咱去看看他们。俺明儿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2: 哎，苏苏，苏苏。
3: 怎么回来了？
4: 岳文典死了，被贾嫂子把俺赶出来了。啊，
1: 文典死了，咋回事啊，闺女？
4: 哎呀，快别问了，苏苏这头烫得跟火炭似的。
3: 倒盆冷水来，筐子。
4: 你看要不要请郎中啊？好。
3: 苏苏，喝点水，行吗？啊，你现在烧着呢。 行吗？啊。

文典，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

春天啊，嫂子出来了，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春天啊，嫂子后悔了呀，我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学，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文典啊！

0: 你早就起了，咋不再躺会儿呢？俺睡够了，啊，好多了，不那么烫了。俺给你熬了鸡汤，趁热喝。俺喝不下了，俺跟你说。
1: 不好意思，俺让你照顾俺，咱俩不说客气话，俺还正愁家里没个拉呱的伴儿呢。你一来，俺高兴坏了。等俺好了，俺啥活都能帮你干。俺可不需要个使唤丫头，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你一来，俺就跟你姐说了，你要是闷了、无聊了。 你就去找你姐拉呱去，哈。瑟瑟，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到家了就开心了。是啊，俺回家了，俺得高兴，俺不能让家里人为俺操心。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俺也是30几岁的人了。那你看俺，俺连白发都有了。

0: 咱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完全按照你嫂子意思做的，俺用臭墨汁涂了三遍。
1: 谢谢嫂子，
0: 是怪臭的。谢啥？
1: 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
2: 那
1: 咱继续上课。
2: 好。
1: 昨天教的人口足，还记得不？
3: 记得。
1: 写下来，给俺看看。哎。 人，
3: 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
4: 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位数，天天念叨的。

0: 你是腻歪，你是腻歪。大表哥，是俺，秀秀嫂子。
1: 二娘，是俺呐，小腻歪回来了。哦，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一会儿来个信儿。
0: 一言难尽。
2: 梅儿，快过来呀！回去。臭小子，长这么大了。哥，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回来了。
3: 今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你怎么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哥，你喝你喝，稠的。啥好面？俺这些年在外边，我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
4: 有的喝就不错了。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划成农场，这好粮食。
0: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这些杂货面。这还不够呢，没味儿。去，把疙瘩搭来拿过来。哎，来，大表哥，这个德胜斋的烧鸡，点心，我孝敬老人的。哎，爷，二娘，尝尝这点心。
5: 哟，慢点吃啊，一百个。
6: 可惜了，
0: 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来，
6: 姐，哎，吃饭呢，苏苏来了，来坐，来吃。
0: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
6: 这是来客人了？
3: 那不是客，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梅味儿他哥腻味儿，
6: 记得吧？哦，腻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小时候的样子。
3: 俺记得他是马子维村时候跑的啊。他回来以后没味儿，可高兴了。苏苏吃了吧，我吃在这凑合两口啊。
5: 爸是俺吃了，你吃吧。
4: 宁二小姐，烧鸡，尝尝吧。
3: 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6: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
3: 你吃，
6: 银子他俺说你回家了。
3: 啊，
6: 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啊，
3: 哎。
0: 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干了些啥？吃饱了没？
7: 哥，哪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
0: 哥，那你干啥不回来？
7: 俺敢回来吗？
0: 你刚才没听见啊？宁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人人喊打呀。这事儿
8: 俺知道，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哼，
0: 没怪罪，说得轻巧，没怪罪，俺娘咋饿死了？
8: 聂伟。 俺跟你说啊，你这话说的，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在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俺生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俩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俺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7: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梅味儿，这是咋了？哥，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取的，俺叫封自成。嫂子说咱这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能写字的字。大表哥叫封自勇，俺叫封自成，你就叫封自明。

0: 咋样，哥？这名不错吧？
1: 封子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逆位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0: 你咋这样说？
2: 吃饭。
3: 逆位，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咋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村里人都看着呢，读书写字都交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姐俺姐夫对待没味儿，比对待家名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4: 就是。
3: 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的。
1: 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没味儿他哥。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
3: 封逆位，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那就说你爹带着马子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
5: 好了好了，苏苏，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
6: 逆位能回来就好。
3: 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俺受不了。养一个没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得人家哥也赖。
4: 不是要跟姐回屋拉管吗？走，拉管去啊。
1: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3: 那最好是这样。
1: 没味儿，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搬。大脚哥，俺去看看爹俺娘了。
3: 你还挺有理。
1: 走呀。
7: 苏苏，逆位儿好不容易回来，你不该这样。
8: 不怪你，苏苏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话是直了，可在理呢。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
3: 冯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4: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9: 来，坐。坐，歇下歇下，喝口水喝口水。哎呀，二位哥，坐。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兄弟俩。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姐都干不完。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逆位记在心里了。来，铁头哥，富富哥。来，喝口水。啊，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福薄命浅，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
7: 哎，妞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的事儿呗。
8: 对
10: 对，
11: 给俺们讲讲
10: 讲讲
11: 讲讲
12: 讲讲。
1: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就让小鬼子打了。
7: 哎呀，你讲讲，俺们都想听了。
1: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最后就活了俺一个，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俺伤好了，还得去跟他们干。
13: 对，
14: 干，干。
15: 爹，铁头叔、逆位叔，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7: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0: 娘，
1: 哎，
0: 你魏叔打过小鬼子吗？
1: 俺也不知道。来，
2: 俺看看是啥话呀？
3: 菜窝窝
4: 啊，铁头哥啊，
3: 你俩爸去。先等等，先等等啊，先等等。
4: 他不让吃还。
3: 哥，你看来了吗？你咋才回来？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整点好吃的嚼过，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5: 呀，吃饭了。
4: 这烧鸡啊
6: 啊！你这个干啥？你这是
4: 好久没吃这烧鸡了。
7: 你闻这香味
4: 儿。来来来来，
3: 嫂子，二娘，
1: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3: 快了，俺回来去俺和俺哥的铺盖。
1: 说啥麻烦？
3: 俺去拿铺盖了。
1: 哎，他咋还客气上了？
8: 这是有了主心骨了。
1: 没味儿啊。
3: 哎，嫂子。
1: 嫂子跟你说一句，俺家不缺你这一口饭啊，住的不习惯，随时回来。
3: 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俺封文文给你们鞠躬了，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1: 哎，
3: 俺走了。
8: 别伤心，哎，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这腻歪，娘也不想搁他。
1: 娘，你也觉得这腻歪不对劲？
8: 三岁看老，你看腻歪那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养不熟，白打。
1: 你今天不觉得这腻味有点奇怪啊？
9: 咋怪？
1: 他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
9: 他不说了吗？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
1: 他哪儿伤了？那伤让你看见了？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他不会是马子吧？
9: 你可别瞎说，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呀。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的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俺跟你说，这聂伟好不容易回来，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
1: 俺反正呀，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5: 秀，
0: 谁？
5: 哥回来了。
0: 哥，
1: 真是遭了多大的罪呀！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哎，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快！
10: 舅
0: 舅
10: 舅
0: 舅！
5: 哎，好孩子。
1: 这是佳英。
5: 佳英。
1: 这是佳明。
5: 佳明，婶子。
10: 哎，
5: 俺爹咋样了？俺想见爹。
1: 大脚。
9: 哎，

0: 得有人儿，你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1: 俺跟你说话呢，
0: 你他妈聋了你啊？
2: 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只要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0: 你现在就回去，滚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
2: 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0: 不错个屁！当年在围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他把咱爹放了吗？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
2: 睡觉了。

0: 你那老头发都白了，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啊，受了点伤，
1: 上哪儿去了？
2: 可，俺可想你了呢。
1: 苏苏，
0: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1: 这是你爹可玉。
3: 流浪转运，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座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
4: 你干嘛要骗我呀？
3: 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刚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嗯，
1: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俺们的部队遇到小鬼子扫荡了。
2: 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3: 哥，那小川子跟嫂子呢？
2: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 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俺们三口也三年都没见了，
4: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
2: 这臭小子，这笨。

0: 哎，分算的倒挺清楚。大舅，你也带俺去。
1: 好了好了，啊，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带到奶奶那屋去。去。哎，
2: 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嗯嗯。
0: 小门带上。
3: 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
4: 走了快一个月。 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俺们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3: 哥姐，爹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了，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窄巴的，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走，走，爹。
4: 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现在世道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1: 俺家这儿安全，您放心吧。嗯。

0: 小月，你今天想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补补。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爷呢。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卖盐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大鬼子的事吗？哼，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1: 行。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
3: 爹想你哥了，我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2: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宣香伯，这拾粪去了？
4: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2: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去了。哎呀！
0: 您老这身子骨硬了，冯逆文，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2: 我小逆文，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了。逆文呀，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
5: 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伯伯，有您这句话，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听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儿碰上，
2: 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5: 好，拉呱拉呱，拉呱拉呱。
2: 薛江吧。
5: 这次俺回来呀，就不想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在村里边好好的种地过日子。
2: 嗯，那不挺好吗？
5: 俺就想着，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
2: 俺啥时候拿你家东西了？
5: 你，那贵人多忘事。你当年啊，从俺爷爷手里。 还有俺爹手里一共骗走了20亩地，你忘了？俺跟俺弟现在穷的屁毛没有，俺还想跟俺弟说媳妇儿，拿啥说？
0: 你和你弟屁毛没有，关俺啥事儿啊？你要嘴要到俺家门口，你说两。

0: 句好话，俺兴许给你俩馍馍吃。俺又不是你亲爹亲娘，俺凭什么给你弟弟？
1: 俺不是让你给俺弟，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家。你骗俺爷爷那七亩地俺不要了，但是从俺爹手里头骗走的地你得还给俺。
0: 可以，俺筐子开门。
2: 筐子，筐子，
3: 你哪只狗眼看见俺骗你爹的地了？
0: 是你爹求着俺让俺买的，俺真金白银花了钱呢。俺还有地契呢，你爹亲自按的手印。
1: 哼，你用的什么招子啊？从俺家拿的地你不会忘了吗？大年三十啊，你到俺家家门口不给你银子你就要俺家的地，这个俺可没忘。
4: 冯妮娃，你看这样行吗？你先回去，这事儿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回头咱找个知情的中间人坐下来好好聊行不？
1: 中间人谁不知道呀？这个村你们宁家说的算，你们干这种事儿的时候会找中间人，你骗谁呢？
4: 说话别夹枪带棒的，俺爹说了，这地他是花钱买的，是你爹求俺爹买的，你这红口白牙就来要，说不过去吧？
2: 不许你欺负俺爹，俺哥可是打小鬼子的，俺哥。
4: 你别仗着现在外面日本鬼子乱哄哄的就混赖账，俺爹受气的。你啥证据也没有，就我俩爹，俺哥回来他真饶不了你。
1: 就是宁可金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怕他。我要俺家自己的地，天经地义。我现在是跟你们好说好商量，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俺也告诉你，你家的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
1: 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4: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冯立华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是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滚蛋，有脸滚蛋！
5: 你干什么？
1: 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哼，宁梭梭，你敢催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姐，哎
1: 呦，姐，
0: 叔父咋来了？
1: 爹让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哎，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0: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你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儿，昨晚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0: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就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
1: 哎，

你这样嘴硬，俺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

0: 你们家人的事儿，你要少管。你放开他！滚！苏苏，没事吧？没事。
1: 姑娘，姑娘。
2: 放你了！
0: 走，找人。

0: 姐，郭桂英跳着被冯妮儿打死了。哎呀，
1: 打的太狠了，鲜血气休丧命，俺给他扎了一针，算是从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内脏没有多大的致命伤，你看他这条腿，赶紧找人上加班，俺是看不了这个，没有三五十天下不了炕。
0: 谢谢你啊，柱子哥，让镇上帮他找个正骨大夫吧。
2: 不用去镇上，国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
0: 哎，
2: 辛苦郎中了。
0: 谢谢您啊！
1: 好好好。
0: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蜜蜜了。
3: 姐，郭桂英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她，俺心里能舒服些。

0: 定要你父子报仇！
1: 你爹不是俺杀的！
0: 少废话！
2: 你疯了！你疯了！这是俺哥！
0: 俺看你照俺弟的份上，你走吧。俺爹要杀了他，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2: 你要杀了就先杀了俺，俺可不怕你。
0: 俺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俺今天把你们兄妹俩一勺毁了。啊！
1: 哥，
0: 美味，你抱着外人。
3: 哥，你跑吧。
0: 俺跑什么？
1: 俺不一直是杀他们。
0: 你放开俺！你今天帮我一下，咱俩就能把他俩杀了，用他们的血给咱爹娘几分呢？
1: 行，把棍子给俺，俺现在就打死他。
0: 哎，走啊！干！干！

0: 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可千万别趁着那伤口了。
1: 谢谢啊。
0: 不谢。
1: 柯兰和佳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
2: 哥，咱找了一圈没找到腻歪，等找到他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
3: 没事，这在战场上这属于小伤了。秀儿，大脚，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也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爹，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俺回来。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1: 回吧。

0: 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天的有点贫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风自成。
1: 嫂子，
0: 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1: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我给你擦擦。你看你俩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夏叔，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俺喜欢你，素素，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素素，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里。要是你不嫌弃俺，不膈应俺，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俺不能。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
1: 俺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2: 我真不知道。
1: 文典，
0: 我就想有点不对劲啊，这看着你追着问我一路了。
1: 不是文典啊。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2: 俺不知道。
1: 你咋会不知道呢？
3: 嫂子，你咋了？
1: 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雪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
3: 是不是走两岔去了？走两岔去了。
1: 嫂子，你等等俺呀。
3: 回家了。回家啊，文典没回来，苏苏也走了。
4: 嫂子，苏苏回来了，苏照顾你啊，咱回家。

0: 嫂嫂，快去看看哦。
1: 爽。人咋样？
0: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小米儿，给嫂子熬粥。嫂子，
0: 哎，嫂子，郭贵要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2: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0: 嫂子，你还认得郭桂妖不？
1: 咋不认得呢？桂妖兄弟吗？
2: 嫂子认得啊。
1: 文典同学，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
2: 不用，嫂子。
3: 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0: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3: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给他养老送终。
0: 你在费家说这些干啥？你赶紧走，
1: 去。
0: 心眼还怪好使。

0: 你要死不要死了，这大门口的干啥呀？想死俺了？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嘛，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这嗓子都学哑了。别叫了，干啥呀？你是干啥去？上俺家。
1: 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吧。
0: 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样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1: 哎，
0: 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咋现在又不能去了？
1: 那你多好了，俺去干啥呀？
0: 你早说呀！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1: 胡说八道！
0: 真疼啊！俺缓缓。讨厌！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1: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
0: 咱俩随时可以。
1: 那样，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0: 俺穿的厚，
1: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0: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1: 啥事儿啊？
0: 俺想着说，俺得去走趟脚。不行，你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1: 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
0: 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1: 不用管他，
0: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1: 不行，不许走。
0: 俺去去就回。 不走远路，俺把走远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1: 咋这么急呢？快去快回嘛！
0: 你答应俺了。
1: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0: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你赶快点回来。

0: 嫂子，啊，马上过来。
1: 是不是文典回来了？苏苏，
0: 啊，来了，嫂子。
2: 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
0: 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啥事儿啊？
0: 俺跟郭哥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信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
2: 哎，起来起来，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郭桂妖咋说？
0: 他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2: 他走哪儿去了？
0: 他说想在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脚。
2: 他都准备提亲了。
0: 姐，这孩子俺真能留下他吗？
2: 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定了这郭桂妖没有？
0: 俺认定了，他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2: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气嫁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家音跟家名，俺心里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文典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
3: 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4: 又不是俺想来，是俺爹想让我过。
5: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4: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5: 宁可玉，俺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啊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4: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为啥让俺学锄地？俺以后要读书，俺就是不要种地。俺爹逼俺就算了，你也是读过书的，你咋也这样？
5: 就是因为俺读过书，俺才要跟你说的。书读的再多，人也得吃饭。这春种夏收的本事，读了多少书也学不来。你要是有一天呀，真搞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你就知道

0: 弟跟你有多亲了，以后无论你干啥，这本事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啊。
1: 小舅，种地多痛快，种下了稻秋他就收给你粮食，读书有啥好，俺一看这样就脑袋瓜子疼。
0: 佳明，别乱劝，好好种你的地，别凑热闹。
2: 吃饭吧。
0: 起来吃饭了。
2: 来吃饭啊。
0: 好好的啊，吃完饭跟你姐夫好好学，今天的事儿俺不告诉爹，听见没？
2: 哦。拿自己拿地瓜杆子。

0: 여기가 다니는 문네 내가 나이요. 말해 말해 너 공주구다. 개미친이 싫어요.
1: 하 해준 해준 해준,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俺也不知道。本田队长说了，这不是缺刀妹子的问题，是对我们生产尊严的侮辱，需得严查呀。是，一定严查。
2: 宁雪瑞，这到底谁干的？太君说了，要严查，这麦子还灌浆呢，这不是诚心恶心皇军吗？
1: 我让可以代表全村的锄地户子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这粮食可是俺们和面的根本呢，谁会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啊？
3: 要不你们再辛苦重新查一查，看看会不会是畜类啊，野猪给祸害的？
1: 太君，这个有可能是畜类。
0: 野猪，
1: 那是什么？造害了这个麦子。他说就是这么一个。全军，搜查！你们是真能惹事儿。
2: 아, 아, 태군, 대주부입니다. 맞아, 고쳐, 고쳐 나갑니다. 고쳐, 태군!

0: 说这是谁拔的呢？这村里人现在都知道，没人惹他们。球摔着呢，都被打球
1: 砸了。
2: 哎呀，
3: 手里过来，
2: 回来，
1: 回来，
4: 不回来，不回去，
1: 不
4: 回来，回去，回去，
2: 回
4: 去，回去，
1: 你这是啥时候藏的呀？

0: 是个傻子，他是个傻子。
1: 怎么了？林生，
2: 嗨，走。
0: 沙雕，喊他沙雕，喊他沙雕。
1: 沈涛，沈涛，沙雕，沈涛。
0: 呀，你不在娘，来，沙雕，
1: 沙雕，沙雕。
3: 小日本，来千刀的。

0: 是不是喝酒了？
1: 你别怕我，觉得你恶心。
0: 我怎么你了？
1: 自己心里知道。
0: 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你不关心我，你不安慰我，你还这么对我。
1: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昏暗的山丘，
1: 俺去找郎中，俺去找郎中。
2: 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爹还卡得多了。哎呀，哥，来过，来，ちょっとあの子頭が。
3: そうか、なるほど。
2: 跟上。跟上。
4: 你再慢点。
1: 沙丘，沙丘，沙丘，沙丘，沙丘，醒醒啊！
4: 站住！
1: 沙丘，
4: 娘，娘，娘，
1: 饶命！
4: 小娘，
1: 沙丘，
4: 娘，
1: 沙丘，
4: 娘，
1: 沙丘，
0: 别管了，干啥呢？干啥呢？
5: 你醒醒！
0: 你娘莫呆。乔怕是不行了，
4: 娘，
0: 秀秀找郎中去了。
4: 娘，你别，娘你睁眼呀！娘，
3: 小鬼子，
0: 爹就是娘。
2: 娘，铁头，铁头，问问去，要真把俺当兄弟，就别来了。铁头，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还要活命啊，这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算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誓不为人。铁头，
6: 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3: 沙雕就快死了，
6: 啊！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
7: 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
8: 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般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
9: 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废渣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她出门了。
10: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9: 俺知道。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捎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
10: 之前不是说。

0: 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啊？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
1: 他这个人啊，命硬得很，像个蚂蚁，那车从身上压过去，起来呼噜呼噜脑袋，继续笨，继续活。
0: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1: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耳朵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0: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1: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
0: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着姑姑要回来。
1: 姐，俺有感觉。他一定能回来，
0: 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2: 说话，说谢谢大姨。
0: 快，谢谢大姨。不客气。

0: 我忘了，俺怎么忘了你呢？你这几天是咋过来的吗？俺以为你成天和你喂鱼了呢。
1: 俺被狂鞭党扎去拉大炮了，俺这一面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但是俺每天早上醒来。
0: 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2: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个啥死啊活的？
0: 那你是咋回来的？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 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回来了。

0: 你看啥呢？好看，看不够，潇洒。妈，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1: 我走了，俺再也不走了，打死俺也不恨。

0: 说呢？
1: 我姑娘有后了。俺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0: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1: 明天就去找你爹。提亲。
0: 俺陪你一起去。

0: 这郭归妖啊，说回来就回来了，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郭归妖，这一下子就提亲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风，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嗯，
0: 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嗯，
2: 娘，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
4: 别怕，有啥说啥。
3: 楠楠，
4: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5: 麻烦了。
4: 一会儿就想吃饭了，还给你拌饭去。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圭啊，来拜访您来了。

0: 斜的。
1: 爹，姑姑要有话说。
2: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3: 好你个郭桂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3: 俺是说了，但俺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来，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儿。
3: 他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喝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3: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友，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日子也好过啊。
2: 宁婆婆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

0: 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1: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
0: 是是。
1: 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哦，
0: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俺郭贵要好歹走了20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1: 咋的？啊？还想跟俺支吧支吧动手啊？啊？
2: 干啥？
0: 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怪俺姑姑要不客气。
2: 干啥呀？
0: 你拿纸拿笔去。
1: 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0: 俺是让你写，给俺3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1: 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瑶，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10里8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2: 你叫这个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0: 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姑姑要半辈子琢磨的就是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津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2: 说两句呗。

0: 你老婆，爹，俺记下了。
1: 拌饭，银子。
2: 佳明、柯拉，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教你们种熟树。
3: 好。
4: 好啊。
2: 可玉呢？没来啊？
5: 来了，刚还看见他呢。可玉、
2: 人呢？
6: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2: 不去了？人在哪儿？
6: 房里面看书呢。
7: 可玉，可玉，
2: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7: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
8: 可玉，过来。把书给俺。
7: 不给。这孩子。
8: 你种不种地啊？
7: 别打他。
8: 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得歪叉子就得打。你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2: 行，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走走。
8: 大脚，
2: 咋了？
8: 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他，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
2: 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8: 你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2: 知道了，走了你啊。
9: 你还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你忘了？
8: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9: 你弟归你爹打，
8: 俺爹才不舍得打呢，就得俺来。
9: 你没碰过佳明一手指头啊？

0: 你还真打头。
1: 娘，这家门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呀、啊、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让他自己琢磨去吧。俺拌饭啊。
0: 不、哦、看看看看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

0: 你肚子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 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是俺这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都啥都不知道似的？
0: 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
1: 俺费家的门楣呀。 俺守了一辈子的豪门楣呀，就这么没呀！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为啥不能留呢，嫂子？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你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0: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1: 嫂子，你干啥呀？
0: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你哪儿都不能去。
1: 你干啥呀，嫂子？
2: 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
1: 就叩拜祖宗啊！嫂子，俺答应你，带你能不能先让俺进去？兴许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2: 嫂子，你先去，先去，俺一会儿就去啊。
1: 还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还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
2: 太吓人了，这费家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
1: 怎么办？俺该怎么办呢？俺就是费家的罪人呐！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对不起，对不起！俺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孩子。

0: 你要去哪儿啊？佩佳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1: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俺不是费家人，俺去祠堂，俺不能让你出去做俺丢人。你别俺走，嫂子，嫂子，俺可能要生了，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求郭桂阳，嫂子，
0: 这孩子不能留啊。
1: 不能留啊！嫂子，快使劲啊！快使劲啊！你不使劲生不出来！快快！不是，快！不是，嫂子，不是嫂子吗？佳姐，还有郭桂阳嫂子，
0: 直接叫了，俺都叫人去叫了。
1: 菲娜妹妹，赶紧过来！

0: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别受了风啊。哎呀，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1: 他不是。
0: 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谢谢。
1: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你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2: 凤凰，
3: 生了，是生了吧？
4: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呢。
3: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1: 是个闺女。
3: 抱抱，
1: 咋抱呀？你个慢点儿，拖着头，拖着头。

0: 我们后辈是平的吗？
1: 平的，是平的。
2: 小闺女，
1: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0: 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三三，俺收留信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生了，是发生啥事了？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1: 姐，小闺女，来叫大姨。让吃饱，小嘴可有劲儿啊！苏苏，姐家的平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2: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好做啊。
1: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2: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俺。行。来，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
1: 哦，好了，快去。
2: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3: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4: 行，还收拾收拾。
3: 车好了，你咋裹得和粽子似的？
1: 才像粽子，
3: 俺背你。

0: 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走，别受着风。
1: 姐，
2: 啊，真的去看看，别担心。哎，哎呦，
1: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2: 姐，
1: 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2: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3: 嫂子，
2: 我看看嫂子怎么了。
3: 嫂子，
2: 嫂子，
1: 嫂子，
2: 你没事吧？
4: 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1: 就是，
4: 俺不作数，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
1: 孩子呢？抱走了，
4: 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
1: 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好，是啊，嫂子，以后常回来看你啊。不用了，咋了？以后不敢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
4: 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俺走了，
1: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俺要去各个外甥那儿养老，相识一场，最后一顿。 等了。

0: 秀，赶紧抱回来了。孩子
1: 没事，护着呢。
0: 那个工兵和苏苏呢？
1: 谁护着的？没事。
0: 天冷，落雨了。
1: 哎，
0: 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坐，凉凉，等会儿。
3: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
0: 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1: 吃一口，意思意思啊。

0: 怎么了？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

0: 这时候了，我们给苏苏蒸肉吃。
1: 强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2: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儿。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0: 谢谢嫂子。
3: 那还等啥呀？
0: 吃吧。
2: 吃吧。
4: 疼疼疼！
5: 吹吹吹！
6: 爱喝热乎的。

0: 佳英，
1: 嗯，
0: 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
0: 哦，您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
0: 哎。哎

小命汤，喝点儿不？喝点儿不？哟，太小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 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啊！咱得把它保住了。来，给俺，给俺绣的，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

0: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1: 秀啊，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打俺几下，成吗？

0: 那那那那那，
1: 有奶吗？
0: 你直接看吧。
1: 多少钱？
0: 两块大洋。
1: 两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两块买头牛了。
0: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看那么近，你能遇到啊，都是你的福气。
1: 俺买了。秀，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2: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1: 娘，还是您的主意好。
2: 大家挤上，喂喂，
1: 来，
2: 挤了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持续打造生育友好环境，国家卫健委提出今年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推动儿科资源下沉。举报文物丢失后，山东菏泽一烧烤店主被频繁检查导致停业，百余次举报指向同一人，接诉即办，如何守住监督与营商平衡？农村治污工程乱象曝光，设备空转、污水倒灌、违规收费，江苏、山西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整改。印尼客轮倾覆，遇难人数增至6人，仍有129人下落不明，搜救艰难进行。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为中印关系领航等3个战略性目标。明年

0: 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什么？今天上午，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老百姓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并要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1: 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这个起草这个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0: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提到，仅2025年下半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该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的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行贿。今天，涉事医院相关负责人回应，正配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工作。来看新闻热搜榜。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省多地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大风天气。今天，海南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上午，琼海市和屯昌县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多地今天继续停课，部分景区关闭。
2: 今天一早，三亚、万宁、陵水、定安等地仍然暴雨如注，预计今天白沙、琼中、昌江等市县的累计雨量将达到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目前，海南省维持暴雨二级预警以及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而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一度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万宁、琼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
3: 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2: 受连续的暴雨影响，今天海南三亚、定安、陇海等12个市县中小学及幼儿园今天继续停课，部分景区暂停营业。在三亚大东海景区，海上项目仍处于关闭状态。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针对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已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多个水库昨天陆续开启预泄排洪作业。与此同时，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昌江、海口、万宁等部分区域存在山体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据气象预报，到了明天，海南的雨势将明显减弱，后天本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0: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等部分乡村的治污工程出现设备空转、污水倒灌、违规收费等乱象，民生工程沦为扰民的摆设工程、浪费工程，引发关注。昨夜今晨，徐州市铜山区政府和山西襄汾县政府先后回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全力推进问题整改。
2: 在徐州市铜山区叶庄村，这里仅30余户村民，日常用水量和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污水处理站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为了维持运行状态，当地污水处理站长

0: 其依靠罐体原有存水循环空转。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达10度，仅此一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
1: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2: 肯定得运行，没水也得运行。
0: 这种荒唐情况在铜山区陆庄村、瓦房村、上周楼村等多个村庄也都存在。此外，还有部分村庄污水治理设施不仅处理不了污水，反而常常外溢，倒灌扰民。在铜山区石段村，记者现场打开一处污水井探查，发现井内积存发黑发臭的污水，水位大概2米深，远超村民入户排水管道高度。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导致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反流倒灌进户。无奈之下，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造成新的污染。此外，村内污水管网铺设路段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村民反映施工质量差、不达标，还破坏了原有道路。
2: 放完了水，自己自处修的路就给毁了。
3: 你说这个堵上有还有质量太严了，
2: 这上面那灰都是泥，底下全是泥，这一下就下去了。
0: 而铜山区洞山村的治污乱象更为典型。2020年，铜山区投入6500万元，用于推进多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工程，其中洞山村财政投资约191万元。然而，村里光建立了污水处理站，全村配套收集管网却没有落实，污水进不了站，只能排进河道、池塘，导致周边水体发黑，垃圾漂浮，异味刺鼻。为了掩盖工程缺陷，应对上级检查，项目方使用罐车从京杭大运河里取水，向村里的管网、污水井内灌水，以此来保证污水处理站每天有污水可处理。更让村民不理解的是，自来水费里还包含一笔污水处理费。根据徐州市铜山区水费，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每吨征收0.35元污水处理费。面对村民质疑，当地村委会、运维部门还相互推诿，均表示不属于自身管辖范围。除江苏徐州外，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多个村庄也普遍烂尾失效，管网形同虚设，村民生活污水依旧直排沟渠，卫生隐患明显。
4: 国家投入巨资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本是改善人居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民生工程，但部分地区脱离实际，粗放施工，监管缺位，催生空转耗电、污水倒灌、造假运维、无工收费等乱象，造成财政资金、电力资源、土地、人力等多重浪费，反而加剧农村水污染，损害村民切身利益。农村治污切忌重面子轻里子，急需全面排查整改，压实责任，规范建设运维，让惠民工程真正的落地见效。一字之差却相距近30公里。渝昆高铁泸州东站开通以来，不少旅客把泸州东站当成了泸州市区的泸州站，买错车票，跑错车站，耽误行程。9月4号，又有一名自称是来自泸州的游客，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反映了类似情况，并称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因此该游客建议把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东站或者云锦站，同时在12306平台标注站点的具体位置。6天之后，泸州市交通局回应，铁路车站的更名需要国铁集团审批，目前暂无更名计划，相关建议已经转交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将会加强提示宣传。记者查询发现，2024年渝昆高铁川渝段通车以来，当地的网络问政平台就有不少建议更改泸州东站站名的案例。泸州本地媒体《川江都市报》也在去年的7月刊发关于旅客因混淆泸州站、泸州东站而经常跑错站的新闻。时隔近2年，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当地交通运输局也多次答复、多次上报，但是呢，始终没有进展。站名的命名固然既要遵从区划的规范，更要兼顾旅客出行的体验。泸州东虽然从方位上来看并没有硬伤，但是呢，容易给外地游客造成认知误区的现实也不应该被忽略。站名不能简单的去一改了之，在短期内无法更名的情况之下，12306页面醒目标注、购票弹窗提醒、车站广播提示等便民举措自然应当先跟上，至少要用精细化的提示减少旅客去踩坑。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 山东菏泽一烧烤店的店主因

0: 举报文物丢失被频繁检查至停业一事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菏泽市民张先生反映，今年六月底他实名举报，央视报道考古画面中出现过的元代青花瓷杯最终没有移交给博物馆。菏泽市当即成立由公安、文旅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但因为事发久远，预计调查需要时间。而举报之后的短短两个月里，张先生经营的烧烤店已经遭遇五个执法部门频繁检查，被迫停业。他怀疑有人实施恶意投诉，打击报复。昨天，山东省文旅厅发布情况通报说，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并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针对张先生烧烤店遭频繁检查一事，当地也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当事人张先生表示，自己去年五月开张的烧烤店，两个月里遭市场监管、消防等五个部门约15次的上门检查，被投诉的内容是五花八门，但大多都是查无实据。张先生去年租了一处门面开烧烤店，附近公共视频显示，7月2号有疑似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来到店铺，7月23号有涂装规划执法的车辆抵达。9月9号，有没穿制服的大约8人来到店铺，通过画面无法确认身份。
1: 一天来查我3次，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打1、2、3、4、5举报，说我店里面比如卫生条件不太好，不达标什么的，然后就举报我的肉是不是没有检疫了什么的，我的肉都检疫过的。今天市场监管局来了，明天是农村农业局来了，后天城市执法局来了。
0: 张先生了解到，多部门上门检查是因为有人举报。由于事情都发生在自己有关遗失文物的举报之后，他怀疑遭到同一人反复举报和打击报复，但目前没有明确证据。
2: 这个商家如果能够确定这是恶意的去针对他的话，直接上纪委投诉。
0: 张先生的烧烤店被迫本月7号关门停业。
1: 我现在不是出于也是经济压力嘛，我就在我这个店门口摆了个摊子，卖地瓜的，卖红薯的，因为每天房租好几百。
0: 除了频繁检查，上月多家媒体报道的女子穿拖鞋开套牌车砸西瓜摊事件，砸的也是张先生的西瓜摊。当地警方认定，涉事女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穿拖鞋妨碍安全行车等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拘留7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 检查张先生的烧烤店，理由包罗万象。消防说，有人举报厨房不合格，开业未经消防验收。农业农村部门透露，有人举报销售狗肉。自然资源部门指出，有人举报院内检疫棚属于违建。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店内的卫生。综合执法部门应对的是烧烤烟雾扰民问题。那么到底是谁举报的呢？菏泽市12345热线核实之后透露，这家烧烤店去年五月开业以来，共受理相关投诉120多件，其中有116件投诉来自同一人。而这个投诉人从去年的3月22号以来，通过省级网站和来电等渠道共反映问题538件，涉及菏泽市60多家熟食烧烤店铺。这其中投诉张先生烧烤店的时间集中在今年的6月26号到9月8号。12345的负责人介绍，针对同一家烧烤店的投诉，他们甄别重复举报之后，梳理出了10多件不同方面的问题，移交相关部门办理。而接到转办事项的各部门经过现场核实，对烧烤店存在的违法搭建钢架棚、食品安全不达标、烟雾噪声等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同时，处理过程中存在个别执法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实名举报文物失踪后，举报人经营的烧烤店竟然也频繁被投诉举报，这究竟是不是巧合呢？这当中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3: 烧烤店主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人上百次的举报，引发多个部门的10余次的上门检查执法。这从每一次举报和每一次检查来讲都没有问题，但是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就是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数百次的举报几乎都是来自同一个人？那对于我们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讲，这样一些工单往往会被识别为异常工单，因为很难说这样一

0: 种长期的多次的投诉是正常的啊。那这里面是否有相关的信息泄露啊？不能因为说这个被举报人存在瑕疵或问题，那我们就不去保护他的信息，甚至纵容他的信息被泛滥和滥用。在这个过程之中，举报人对被举报人是持续不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举报，那这里面是否存在一定的恶意举报的问题，甚至说我们讲的这种牟利性的报复性的举报，我们都是值得关注的。当然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至少要朝这个方面去关注。
1: 张先生的烧烤店遭遇连番的检查，是否跟他猜测的一样，是对他举报文物遗失的报复呢？这起事件还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张先生实名举报的元代沉船文物丢失一事是否属实呢？
2: 2010年9月，菏泽市区一处建筑工地内发现了一艘元代沉船，船上共出土各类文物110多件，总价值估算接近10亿元人民币。2011年，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专题片《闹市中的古沉船》，评价说，三件元青花瓷器的出土震惊中外，三件文物分别是青花龙纹梅瓶、青花鱼藻纹高足碗和青花花口盘，目前收藏在菏泽市博物馆。其中青花龙纹梅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镇馆之宝。张先生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线索，反复比对当年节目画面与馆藏文物，发现展示青花鱼藻纹高足碗出土的照片中，还有一个半埋在淤泥里的青花杯，露出的青花纹饰清晰可见，但这件器物没有出现在最终移交清单和馆藏中。
3: 那照片上显示还有另外的元青花，但是那个元青花发掘完以后确实没有交到博物馆，我是实名举报的。
2: 知情人士认为，当年考古发掘存在原始照片资料遗失、文物无统计、登记表等多项违规，丢失文物可能不止一件。山东省文物局最新的核查结论显示，2010年9月17日，发现沉船后，先由原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9月19日将现场发掘的文物交至菏泽市博物馆保管。当年10月至次年1月，上述单位及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实施了考古发掘。元青花存世数量稀少，完整器物尤其价值不菲。2005年，一件元代青花人物冠在伦敦佳士得，拍出了1400万英镑的天价。
1: 120余件投诉当中的116件投诉竟然是来自同一名举报人，这一数字是否符合常理？面对同一人的上百次投诉，投诉机制本身是否应该有所预警？如何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0: 政府部门接到举报就进行执法和检查，这样一种工作态度和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政府部门在进行检查执法的时候，怎么样尽可能的不对市场主体进行干扰。在这个案例中，很明显的就是各个部门单独的进行处理和执法，但是我们现在倡导的就是联合执法，进一扇门啊，一次性的查多件事。那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12345这些公共服务热线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也出现一些滥用和误用的问题，怎么样更有效的配置？对于我们政务热线这样一些部门来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方面要对每一通电话做到有求必应，同时也对一些不合理的恶意的诉求尽可能的管理和控制，避免他们无端的浪费公共资源。所以在未来可能也要考虑进一步的规范和加强对投诉人、举报人的要求，特别是对于重复的多次的投诉和举报，可能要设定一些预警机制。那对于正常的诉求优先解决，对于一些来自少数人的重复的恶意的诉求，一经查实，可能要对他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甚至要让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树立起公共资源的边界，明确服务的范围和宗旨，避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滥用和误用。
1: 来关注印尼客轮倾覆事故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08人获救、129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消息，经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这艘客轮名为维尔戈运输8号，船上载有243人。12号上午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13号凌晨2点左右失联。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发后，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人员、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多部门参与搜救。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4: Kemiringan kapal tersebut ini juga akibat dari hantaman

0: Ombak dari lambung kanan. Ini yang info yang kami dapat langsung dari kapten kapal Virgo tersebut.
1: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少幸存者仍心有余悸。
2: Dengan seperti patah, terus kapal itu oleng.
3: Orang-orang kan panik, pada naik ke atas semua. Kapal ngejungkel kebalik, bukan ngejungkel gini, kebalik dari atas, jadi yang bawah.
1: 渡轮等海上交通工具是印度尼西亚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天气、海况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来看俄乌局势的最新消息，连日来俄乌双方再度互袭，战火再次被点燃。面对骤然紧张的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喊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而就在本月初，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方的表态，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号回应说，领土问题是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
4: У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свое ви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она могла пробивать в ход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го пакета。
1: 另据乌军方表示，俄军近日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遭袭的目标包括乌克兰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等。而俄国防部近日也报告说，俄军在乌哈尔科夫州的两个村镇附近击退了试图突围的乌军部队，并在乌苏梅州境内的5个村镇附近击败了乌军若干部队。对于俄方来说，军事压力不仅来自于乌方，北约的军事活动同样引起俄方的高度关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就在此前，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表示，北约应扩大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并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俄罗斯最西端的一处飞地，濒临波罗的海。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发表声明说，在与胡塞武装近1个月的冲突中，已造成政府军方面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方面则有1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超过8.5万。梅姨战事何时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重申，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再次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当天，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
5: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30度。崇明多云转阴，20到29度。北京晴，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16到27度。南京多云，18到。

0: 28度，苏州晴21到30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4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1: 这什么？不是，这是，不是，不是。
2: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逼你。反正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回去想办法。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 哎呦，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通通给他扔掉，好不好？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来来来，坐坐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1: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0: 不就是份工作吗？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1: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谜语一样伺候你吗？
0: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啊，我没这个意思。
3: 别这么想啊！
0: 不睡就好，我告诉你，宁雨辰，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谜语。
3: 我知道，我懂。那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那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玉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不生气啊！哎呦。
4: 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那许谜语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通通扔掉，行吗？
4: 好了好了好了。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融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融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 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融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融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融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5: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在家。啊？嗯。谢谢。
6: 许谜语。
5: 别灰心啊。 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我知道。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6: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5: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 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6: 谢谢。
5: 想想。
6: 喂，爬多少了？大概有，廿分钟。

0: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啊，
1: 他是我房东啊。
0: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两个月租金没不来。
1: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喂，你好，
2: 是许明宇吗？
1: 啊，是我。
2: 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1: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
3: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0: 警察同志，我等多少人逛了？
3: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0: 姓吴这赤佬拿我跟小姑娘的钞票侪聚了宝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3: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0: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3: 哦，记录一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
1: 喂，
0: 妈，
2: 蜜雨，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1: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2: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1: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2: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3: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得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2: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3: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1: 不是，你别多想。
3: 那不是就好？
2: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
3: 过，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妈，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那你早点休息啊。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1: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荣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2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我叫许蜜语，
2: 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1: 张领班，张领班，
2: 说话。
1: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2: 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儿。
1: 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2: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3: 露露姐，在里面吗？
2: 谁呀？
3: 我呀。
2: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3: 我这把新人给你带来了。
2: 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啊
3: 啊！哎哎。
4: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5: 领班好，我是徐蜜语。
4: 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
5: 在家做过。
4: 你今年35岁了。
5: 啊，
4: 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你先啊，干嘛去啊？带你蜜语姐上楼，把1821房间打扫一下。啊，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
3: 要。这边那个房间，顶头的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5: 好。
3: 还好不是车祸现场。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

0: 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1: 啊，是吗？

把这个气瓶 OK，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 把这个再抬回来。

0: 风机、浴帽、马甲片、皮筋儿、牙刷、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香皂你都记好，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
1: 啊，
0: 我两个牙刷。
1: 啊，来了。
0: 一个就够。
1: 哎，这个护手霜用完了，
0: 补个护手霜。
1: 哦。
2: 乙箱1813房间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一间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三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办法，客人投诉就得重新打扫。
1: 你再往那在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2: 这边。
1: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笑，一笑，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级的下颌线，太帅了。欣然，
1: 我徒弟，蜜雨姐，这是
0: 柯文姐。
2: 你好，我叫徐蜜雨。
0: 你好，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换房。这边。
0: 就是感觉见过呀。

0: 丽媛，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1: 谢谢领班，
0: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真的吧？真的要2000多呢？不是，这么贵的行李箱，怎么跑这儿当服务员来了？
1: 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他老公给甩了。你看他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他那身材气质，
2: 白天以翔跟他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0: 哇，真是疯掉了，连忠臣都要来我们这行圈。哎，走了。
3: 迎着风，迎过风，
4: 安静。
3: 时间若能再慢一些，我就靠近期待。
4: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3: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0: 没素质。

0: 虽然累，但还要有帅哥看。
1: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2: 小点声。
3: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1816房间一个人大吃大喝的富婆，她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前台那边分错的。哎，
1: 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洗衣服。
1: 哎，蜜雨，你来的正好。你先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刚才搞错了，我来给你换一下外卖。OK，
1: 客房服务。对不起，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怎么是你？

0: 服务人员倾斜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蜜语，调剂的怎么样了？
2: 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昨晚外卖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幺八幺二房间。
1: 我不是幺八幺二，
2: 怕谁差评啊？
1: 你不怕？你不怕你去。
0: 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
1: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0: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无可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陆姐，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我去吧。
3: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4: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
1: 你决定吧，谢谢。好，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
0: 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
1: 如果是我曾经的服务给你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在这里给你诚心的道歉。但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2: Hi,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0: 领班，您找我啊？
3: 你把门带上。
0: 哦，好。
3: 我问你啊，你去1812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
0: 在啊。
3: 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上。
0: 他没刁难我。
3: 他真没刁难你
0: 啊？
3: 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他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哎呦，跟捅了他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
0: 他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
3: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寄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0: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他叫寄黑卡呀？
3: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质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
0: 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这个人这么厉害？
3: 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4: 张领班，1815房间客人呼叫服务。
3: 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1815房间。
0: 好。
5: 都是扑街来的，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0: 哦，好。
5: 一死啊你哋，都唔知道你哋识唔识嘅？好，
0: 给您。
5: 有没有按顺序排啊？
0: 啊。
5: 先来噶。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蜜雨。
5: 走走走了，莫来烦我。

0: 丽娟，不是你一个人怕他，我们都怕他。
1: 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
2: 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
3: 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啊，不然给差评比那鸡腿卡强多了。
0: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
3: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巴的劲儿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哎，换房间你试试。
0: 换呗。
4: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
3: 不是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5: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6: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4: 来了来了，

0: 不要打乱我的思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嘅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0: 写得好。
1: 是不是有把庭上生理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0: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得太妙了。
1: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啊，
0: 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1: 哎，你走了，唔使执啦。
0: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1: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催月销。
0: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1: 多谢。
0: 不客气。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您的证件拿好了。
0: 请您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2: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咧，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退钱，发你个春秋大梦啦！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2: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领班，您找我。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
1: 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啊。
0: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哎呀，蜜语啊，事情是这样的，来来，你看看，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0: 真的？
1: 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0: 好的。
2: 你要多吃点哦，好好把身体养好。
3: 文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4: 哎，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5: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哎，谢谢，
4: 身体健康。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
5: 哎，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
6: 这浦东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
5: 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7: 聂总，
8: 哟，魏总，欢迎。

0: 赏光啊！哎呦，哪里哪里，感谢感谢，别漂亮布置的，费心了。哎，我介绍一下啊，普荣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1: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魏老板，幸会幸会。
0: 我妈妈，您叫我小魏，
1: 也不然，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2: 谢谢谢谢魏总。
1: 祝您。年年岁岁，四今朝，岁岁年年，人不老。魏老板真会说话。您随意啊。哎，
2: 好。
1: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下。来吧，聂总。
0: 来吧，
1: 单独敬您一杯。
0: 来来来来来。
1: 哎呦，谢谢谢谢。
0: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1: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0: 携手共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招呼不周，我请多包涵啊。凯欣，你留下好好照顾一下。
1: 哎，好嘞，
0: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了。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这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你赏脸了。
2: 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的，
0: 多谢，
2: 谢上这老朋友了。
0: 那我先走了啊。哎，哎，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吗？
3: 定了，普荣给了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0: OK，OK，
3: 我走了。
0: 行，谢谢啊。
4: 季总，
5: 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
6: 啊，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5: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6: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5: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6: 我就简单吃点。
5: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6: 行，
5: 走啊，
7: 走了。生意想口吗？
5: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6: 伯父伯母。
8: 你好，你好。
5: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6: 你好，
5: 冯斌，还有刘明辉，
6: 你好。
5: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9: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
10: 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6: 冯总。
10: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9: 我先干了。
5: 哦，这都喝上了，没吃菜呢，
10: 哎。
5: 嗯，
10: 哎呀，
9: 好酒量，来来，马上。
5: 哎，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还喝嘛，你着什么急呢？
10: 哎，这
5: 加把椅子呗。
10: 哎呀，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5: 好，谢谢谢谢。
11: 服务员，
5: 这边这边。
9: 服务员，
12: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呀，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呀。
13: 没事啊。
6: 这位是。
12: 啊。
5: 哦，我太太珍珍。
13: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6: 哦，聂太太，恭喜恭喜你！
5: 谢谢谢谢谢谢！
9: 来了来了！
6: 哎呦，辛苦辛苦！
9: 串一下串。那个慢点，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数，马上就来。
6: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9: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
5: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
9: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5: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10: 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新酒品店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等着我把这个资金周转过来了，我有了钱了，我一定把这个幼儿园再赎回来。
7: 我坚决反对。万一你们是想趁我妈不在了卖掉幼儿园，私吞那笔钱，那我怎么办啊？
6: 徐哥，好，我把钱都给你，大不了我再去坐牢。
8: 一哥，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杨树他是个好人，
7: 你那么着急帮杨树，就跟帮你自己一样。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8: 你

0: 行，
1: 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2: 赶紧把行政同事班的叫过来，快点。
3: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
4: 来吧，咱俩喝一个吧。
2: 好。
5: 蜜雨，
6: 哎，我正找你呢。
7: 张领班，什么事儿？
6: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7: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6: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7: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4: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8: 哎呀，我
4: 怎么了？
8: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
4: 呦，话是你会说。
5: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0: 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1: 终于能抱上了呀，深得我心，深得我心。
2: 哎呀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3: 阿姨保养太好了，我都想像姐姐了。
0: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这不是秘密吗？
0: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2: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0: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2: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1: 听冯总的安排。哎呀，
2: 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0: 大姐，吃菜去。
1: 妈，你坐过来一点，别弄脏衣服了。

0: 妈，
1: 你干嘛？
0: 对不起妈，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这地搞得这么滑，我差点都摔一跤。
2: 对啊，这说你呢，你怎么干活的呀？你还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0: 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冯总？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2: 叫什么名字啊？啊，你想不想干了？
3: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听我说啊，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4: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2: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3: 好了，你也少说几句，啊，老师，不挣钱了。

0: 那不生气，
1: 生气，没事没事没事，来，哎，何必呢？别生气啊！不是，我太太过生日，别生气，来，坐坐坐，啊，我上洗手间，你们先吃。
2: 好，行行行。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这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3: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五分钟，三分钟行不行？保证。
1: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4: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1: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0: 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1: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0: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1: 行了吧，你聂雨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0: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2: 哎哎哎，你们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3: 你怕什么？
4: 哎，那个，哎，那个，哎，
2: 你去哪儿啊？哎呀，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0: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1: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2: 徐明宇，你跟聂雨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
5: 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1: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0: 行了，别闹了。
5: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6: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们。
0: 哦 ，OK， 走过去。好了，好了，好了。

0: 你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
2: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1: 你以后别找他了。
2: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她老公吗？
3: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雨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你雨城。
2: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呢？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家？
3: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
4: 妈。
3: 嗯。
4: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正真正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3: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得太气。
4: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
3: 哎，雨成啊，嗯，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4: 您说。
3: 真真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4: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3: 这还差不多。
4: 来，送你回去。走。
5: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十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3: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您听谁说的？
5: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6: 这视频传的到
7: 正房被小三羞辱，
6: 这么狗血的剧情啊？
8: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

0: 他还把房子在这干服务员，受虐狂啊！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呼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哎，
1: 不是说他前夫跟芙蓉来往很密切的吗？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意。
2: 不好意思，
3: 怎么回事啊？
2: 就是他，就是他！
3: 你看他那样子，
2: 有可能这状态，
3: 看这个状态，
2: 你看不见吗？

0: 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没有？
1: 听说了，听说。
2: 哎呀，好多人聊了。
3: 混出来当服务员的，然后正好碰上前夫的一家来吃饭，
1: 这太社死了。
2: 就是。哇呀，
1: 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呢？
3: 这个我肯定干不下去。
0: 是啊，之前好像还私消费呢，你知道吗？
1: 啊，听说
2: 在这儿当服务生。
1: 就是这个，哎，
0: 行，就说说。
3: 我们这儿就这么大点圈子，
2: 这事儿啊。
4: 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5: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经换一执着就过了头，那些疑惑没答案，没
1: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跑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0: 怎么还在这儿？
1: 正常工作。
0: 不走了。
1: 不走了。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主蒙人下怀。还有，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
1: 哎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
1: 哎呦，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这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
2: 哟，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1: 哎呀，老秦，我跟你说，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的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嗯，
0: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2: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3: 行了，哎呦，别紧张啊。好，
0: 好，哎，好，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1: 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是再给蜜打个电话吧。
1: 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这叫按板，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4: 哎，进来。
5: 老公啊，
4: 你是不是忘了？你们谁啊？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靠，我手机呢？出去，出去！
0: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1: 对啊，你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瞎忙些什么呀，自己家都被人家。
0: 他不接。
1: 你不接就再打。
4: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0: 你这个狐狸精，你得赶。
4: 你敢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1: 那个鲁真真哈，哎呀，我们老两口呢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啊，在上海呢我们就这一个家，今天要是不见到我们女儿，不把这事问清楚，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0: 对，我们不走。
4: 想见你们女儿是吧？行，我送你们一程。
1: 行。
4: 你的女儿在里面，自己进去找吧。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命运住这里呀、啊？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了，蜜雨到底住哪间房啊？
1: 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
2: 哎，去问问看。哎。
3: 哎哎哎，请问一下，
0: 妈，蜜雨。

0: 蜜月，你们怎么来了？你怎么？佳佳，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本来是想忙完这一阵再跟你们说的。
1: 说什么说啊？人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
2: 李雨，幺八零九房间找。好的，收到。哎呀，
0: 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3: 妈，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2: 怎么回事？
0: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
2: 走啊！
0: 走啊！对不起啊。
2: 等一下。
0: 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那你我吃过了，谢谢。走走走走走走吧。鸡蛋你吃。来，给吃点，这个。是不是你女兄她出轨了呀？
4: 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是我要离。你脑子坏掉了，蜜月啊！
0: 小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你是他老婆，他出轨，你提什么离婚呀？啊，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狐狸精啊？
4: 妈，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
0: 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嗯。 真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4: 芈月啊，世间的万物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
0: 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4: 对呀、啊，那怎么分啊？
0: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
4: 你这十年，你吃宽吃大了。
5: 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
4: 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嗯。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
0: 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亏多少呀？全赔了。啊！这，哎，
4: 哎呦，那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哎，爸。
0: 妈，我现在工作室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三十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4: 什么肉我筋头巴脑的，中看不中吃。哎，你。
0: 你说说你，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替我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6: 碧雨，幺八二六房间，客人要加两瓶矿泉水。好的，
0: 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哎，来，你拿点吃的，你看你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
6: 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
1: 雨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2: 蜜雨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1: 你。
3: 您好，
2: 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
3: 请问您预约了吗？

0: 聂总今天很忙，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吧，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辰同事是吧？
1: 我是他老丈人，
0: 啊，我就在这等着，你忙。
2: 可七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雨辰，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1: 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0: 我会来办公室接您。
1: 我跟您讲，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您
0: 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1: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个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你。
0: 爸，惭愧啊。
1: 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不用汇报了，你和蜜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对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医生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
0: 嗯，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1: 哎呀，爸，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
0: 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雨说的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是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1: 叶雨成啊，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0: 哎呀，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
0: 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这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好，好，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嗯，
1: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嗯，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
0: 嗯，蜜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的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去似的啊？
1: 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
0: 不，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你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1: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0: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1: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聂雨成，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0: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1: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0: 钱没有，但团有。 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
0: 婚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才行。
2: 那蜜语辛辛苦苦伺候他10年，才得26000啊？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0: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2: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去呗，让蜜语想办法先垫着。
2: 那只能这样。
3: 聂太太之前在裕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荣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4: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3: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0: 哎，干什么去？
2: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5: 不，你干什么啊？
2: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5: 碰上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2: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4: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6: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5: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6: 你空口无凭，在外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吸不着血急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7: 蜜姐，前台传我的。蜜姐，
5: 谁？
2: 什么？
5: 保安？
2: 保安？啊！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哎，
0: 你们干什么？
8: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9: 因为不是你父母。
8: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9: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0: 那你们怎么还动手？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2: 干嘛？干嘛？你这是？
9: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2: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4: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9: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嘛。
0: 怎么又捅？
4: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从裕华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9: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4: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0: 不是你
9: 爸，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4: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9: 爸，你去找过聂宇昌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你不让人家看笑话了？
0: 我不是想帮你、
2: 哎、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宇成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今天也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5: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更不是往外拐，我们在帮你
4: 呀、啊。来这儿拍，这儿拍得更清楚。
2: 我们在帮你。哎呀，
0: 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了。
2: 你别等我呀，
4: 妈！妈，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9: 涂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5: 爸妈。妈，爸，
0: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9: 不是这样的。
0: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得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9: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0: 不，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呀、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你看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
2: 他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啊？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拎清，你每个月不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9: 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0: 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2: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Hello sir, volunteer, 在机场做翻译志愿者，目前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希望把他们善意传递到另外的国家。
6: 我们这部片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美食。
7: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8: 很多人想要去有一个苏州 River Walk， 真真实实的感受历史与未来的一种共生，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了解和印象。

0: 没事，这里没人。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继续。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季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 我妈才给我改的名，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我就这样，寻觅与寻觅与的叫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鹅吗？ 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它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百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长大。
1: 那大鸟呢？
0: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唐胡鹅的课题。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

0: 事儿。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1: 哦，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2: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呀，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吧。米玉姐，
1: 客人退房了。
2: 嗯，刚走。
1: 刚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2: 米玉姐，不是说你呢。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房服务。季先生，早上好。请问我现在方便进来为您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如果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成母亲的寿宴上，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0: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0: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

0: 标准还差得远。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1: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0: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什么漏洞？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1: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0: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0: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1: 是不打扰。
2: 好评！
3: 你以后愿意打搅你？
1: 我不给你好评，你就恶意报复我？
2: 我不是故意的。

0: 密云，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
0: 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把你给留下来了。
1: 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了。
0: 哎，今儿过来呢，只想特意过来看看你。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叶雨成，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
0: 哎呀，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0: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李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地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0: 不，许蜜云，
1: 你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2: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1: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吗？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哦。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1: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1: 哎，我看。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1: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1: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1: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浦蓉上班。
1: 好啊。

0: 欢迎光临，请这边请。你好，我是销售部新来的，我叫鲁珍珍。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啊，这位是
1: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2: 张领班，Mr. Ray 呢？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可以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
0: 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送你一瓶试试。哎呀，鲁主管，你这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2: 那您以后多多照顾啊。
0: 把罗庆平叫来。嗯，哎，不用麻烦了，就他吧。哎，这边电梯到了。哦，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3: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0: 秘语，领班，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4: 很高兴为您服务。Mr.
2: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嘿，我自己来。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0: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
4: 和销售部合作无间。来，我来帮您开门，请进。哎，小姐，
5: 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4: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5: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用你来为我服务。
4: 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5: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
4: 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先生，那我加您联系方式。
6: 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哎呀，
7: 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宽利大老板要来啊？
8: 是啊，是啊，
9: 就是。
10: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
11: 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镇住我们楼上，那公司谁管？哎。

0: 不过啊，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1: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0: 我可没说过啊！
2: 就是他，哎，我可喜欢他了，
3: 我也是，
1: 我也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4: 我也可喜欢他了。哎，
0: 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总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跟我们普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
5: 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拿下，小燕，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哦，
6: 先生，
5: 这儿也被包场了。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 您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
0: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5: 听得懂。
0: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5: 抱歉，实在是抱歉。
0: 怎么了？
5: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0: 认不出来了吧？确实认不出来，长残了。哇，薛瑞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多少年了？10年了吧？10年。
7: 来，小俊，坐上，坐上。哎呀，刘行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我敬你一杯啊，我干了你随意。来，请。好，好酒了，好酒了。来，诸位，咱们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小俊，来，坐上，坐上，快。哎。
0: 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
5: 好，来一起，干了，干了。
0: 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一转眼，菜鸟便霸总了啊！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没多久。
0: 有何贵干？
5: 先度个假，休息休息。
0: 嗯，哎。 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嗯，
8: 副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9: 通道集合，快点。好嘞，
0: 你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9: 好。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
10: 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
11: 我们可以给您的房费打一个五折，看看有没有什么优惠。
12: 打五折啊？
9: 打4折行吗？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13: 谢谢。实在不好意思。
9: 你好，客房服务。
13: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好，季先生。之后给您。季先生，
9: 谢谢理解啊。那真是太好了。
13: 睡死我去了。
9: 对，没关系，您的行李都可以放在房间里，我们帮您。
13: 你说谁呢？
9: 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五折优惠。
13: 为什么要换？
9: 哦，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
13: 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9: 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13: 强词夺理。
9: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
13: 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
9: 你
13: 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
9: 你
13: 想干什么？
9: 这是我的工作。
13: 找别人来跟我谈，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锋利，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绿顶灰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

0: 心意在于
1: 啊，好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心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噗！
0: 哎，等等，
1: 没见过的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十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0: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1: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饿？走。
2: 小段总，欢迎光临啊！
3: 我特意为你留了东套房，
2: 还可以吧？只有小段总有这个资格呀。
1: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2: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推敲推敲，现在小段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1: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3: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2: 段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1: 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
2: 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
1: 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是我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3: 什么人？什么人呢？这搞不定吗？
1: 不要钱，有意思。那我去会会那个硬骨头。
4: 先生，麻烦配合一下，换房。
5: 您是？
4: 钱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5: 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6: 等等。
1: 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
5: 段总来了，
1: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5: 段总喜欢排场，见面里总得投其所好吧？
7: 老同学啊，吓死我了！
1: 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叫季总，
8: 季总，
9: 季总好。
5: 搞这么大排场，是楼下在请功吗？
1: 请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请什么功？
5: 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普荣饭店，达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请什么功都不奇怪。
1: 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5: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1: 你哪是局外人啊？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5: 那还修不修水管？
1: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走。
5: 哎，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
2: 庆功宴啊？
1: 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
5: 行。
10: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
11: 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
10: 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0: 你还自己摆满了嘴呢。谢谢。哎，说曹操，曹操到了。
1: 来来来，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季风。季风呢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魏总，好久不见。
2: 哎，
0: 你们认识啊？
2: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0: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哎，你怎么不知道？
2: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哦。
0: 早就听小段总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是季风啊？
3: 对啊，
0: 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2: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哎呀，怎么会开玩笑？小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荣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
0: 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翘一声季总。
2: 魏总，哪里都好。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什么总经理啊？
0: 普荣啊。
2: 这么有把握？看来投资是钱财，收购才是正财。
0: 聪明。
2: 小段总，话不能说那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 但毕竟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可以翻身吗？行了，
0: 魏老板，easy， 反正呢，季风呢也不是外人，你怕什么？再说了，把普荣交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那是，
2: 有小灯笼托底，我怕什么呀？自己人嘛。那，要不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啊。嗯，来，我先走。
0: 季风，看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好的。我听说你从思维集团出来了。
4: 啊，吃了三年沙子。
0: 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嗯。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4: 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平。
0: 又想蒙我。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干什么？
4: 度个假而已。
0: 哪里知道段总这么费脑筋呢？那行，那就度完假，接着给我干呗。反正你开个价，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哎，
5: 段总，这位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6: 你这外号取得中西合璧的，可信度不高。别拆我台嘛！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走，
0: 走。
6: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
7: 这味道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
8: 赵姐姐，楼上停整久了，快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7: 我不去，几大盒鱼子酱摆在那儿，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点虾。
9: 不行啊，赵姐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

0: 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除罪局。
1: 什么玩意儿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0: 走。
2: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他拿下。
3: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了？
2: 家里的老头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我觉得这把能成。
3: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呢。
2: 外强中干罢了，你去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达到80%的增长，天降级别了。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3: 老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2: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4: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0: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5: 是不是没有想看啊？这楼下啊，
0: 小小罗。
5: 来来来，李哥，
6: 谁啊？
7: 不吃了不吃了。嗯，
5: 领了领了领，
6: 香啊。
2: 嗯 ，BBQ， 这创意不错啊。
5: 这领
7: 是吗？
3: 我去拿点酒。嗯，
7: 凉了点了。
5: 冷了点。
0: 拿声音，
7: 好，
0: 金总，小罗，过来帮忙，
8: 我也想吃个，
0: 放出去，
9: 三子，
3: 跟你组饭，
0: 好，
8: 我不
4: 行，来吧，没有啊，哎呀，
8: 为什么
4: 我
8: 不听领导的？现在对吧？哎，就放前面。
2: 哎，怎么都没了？大叔，再给弄点呗。
0: 不好意思，下班了，咱俩走。哎，
8: 好嘞。哼，
10: 我。哎，小姐师傅，小姐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哎呦，
10: 小姐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0: 别逮着我一个人薅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10: 哎呀，乔杰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0: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10: 可就师傅辛苦了。
0: 蜜语，

0: 谢谢。
1: 怎么都是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2: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3: 服务员，
4: 你好，服务员。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没事吧？
1: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来，
5: 不要紧，没事。哦。
1: 季先生，您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
5: 你认识我？
1: 在场的谁不知道呀？您是段总的朋友季峰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来，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我扫你。啊？这什么意思呀？
5: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1: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5: 可以的，你先把干洗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1: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

0: 喝酒了？
1: 你别泡我，觉得你恶心。
0: 我怎么你了？
1: 你自己心里知道。
0: 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你不关心我，你不安慰我，你还这么对我。
1: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0: 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1: 可以的，你先把该写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2: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0: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季先生了呀。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0: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3: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泼到这位先生身上？
4: 臭，还没下班呢。
5: 哎，
4: 谁弄的这是？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推的我，他故意的。
4: 小姐，拜托你讲话讲点逻辑好不好？他害你有什么好处？你是能娶她啊，你还是能养她呀？哎，不认识你吗？
0: 我跟薇薇安一起来的呀。
4: 谁是薇薇安？

0: 站出来。
1: 抱歉，这儿没魏魏安，我得看一下你的邀请函，你不会是混进来的吧？
2: 不是，我找给你看啊。哪儿去了呀？
1: 拜托，以后能不能不要让这样的人来玷污我的场子？
3: 不好意思，段总，以后不会了。

0: 对方应该处理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1: 季先生，您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我吧，我知道茂名南路有一家干洗店专门洗高级西装，效果很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0: 还不算太笨，快去吧。钱呢？客房部先垫上，记我账上。
1: 嗯，那麻烦您帮我拿一下，谢谢。
2: 房部眼光还不错，人蛮灵光的，长得嘛有味道。行政层的是不是？哎，那女厨师呢？又跑了。哎，
3: 玉玉，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这怎么回事啊？上次那特别面上，你不是说去找别的工作了吗？
1: 怎么干上这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我一个家庭主妇，三十多了，履历一片空白，去哪儿都没人要。那你也不至于干上保洁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没有，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总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嘛。 放心，翘起，我没事的。我说了，我是你的梯子，我罩你。行，你罩我，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忙了。咱们回头联系。嗯。
4: 大姐，你吓死我了，干嘛呀？
5: 许密语是你给招到行政层去的？谁？
4: 许密语。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拖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他真来了。不是。
5: 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你给人支去当服务员？哎，大哥，我
4: 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遛啊？兄弟，天地良心，我六十也不敢遛你啊！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2: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4: 嗯。

0: 你好，请问手机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哎，哎，
1: 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3: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哎
1: 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3: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哦，
3: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雨。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3: 您要去？
1: 爱国路7方园18号。
3: 好，这里是吧？
4: 好，
3: 已经输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3: 这辆应该就是。哎呦
1: 呦呦，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哎，
3: 别客气，
1: 许小姐。哎，
3: 不行不行。哎呀，那是。我们真的不客气，生，谢谢。
1: 哎，那好吧。哎，那就多谢了。这位啊，这位，这位。哎呦。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啊，
3: 薛主管。
5: 听说分到行政层了，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3: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
5: 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3: 谢谢，
5: 加油。
6: 客房服务，

0: 季先生您好，您的衣服洗好了。
1: 哦，谢谢。
0: 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
1: 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0: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
1: 记得。
0: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符合您的好评标准了？
1: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
0: 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
1: 哦，所以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
0: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
1: 所以呢？
0: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这个月我已经有两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所以
1: 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
0: 是我自己琢磨的。
1: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1: 我说错了吗？
0: 啊，没有，你没说错，是我错了，我不专业，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对不起。
1: 等等，我告诉你，想要好评，首先要做到让客人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
0: 用得着你教我？说的还挺有道理。魏先生，
2: 抱歉吓到你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担心你遇到麻烦了，你没事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哎哎。其实你需要好评的话可以找我，我很满意你。你今天身上的味道很舒服，是香水吗？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一定很美。

0: 领班，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
1: 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
0: 他有点奇怪，老跟我说一些不太合适的话。
1: 蜜月，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瑞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
0: 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1: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他还能对你一服务员怎么样？
0: 可是
1: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您的照片。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今天这款最后试单，来，准备上链接。3、2、1，上链接。
1: 哎，蜜怡姐，今天点将城直播间搞活动，哎，买了吗？
2: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1: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2: 啊。对，谭老先生。
1: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1: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2: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
1: 哎呦呦呦，又没抢上。
2: 也行。
1: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2: 哎，

0: 够了，客房服务，谭老先生开门啊！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前厅部，110的客人晕倒了，我需要帮助。
1: 收到，你先实施急救，前厅部马上派人上来。
0: 好，急救，急救。行政层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2: 又怎么了？
0: 1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2: 走。
0: 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2: 明白，老先生，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先让他躺平。
0: 好。
2: 100、102、103、104、105、106、107，没有脉搏，要做心肺复苏，你往后退一点，聊天空气。
0: 好。

0: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氧气带来了，氧气带来了。小心，慢点啊！
0: 这边。扶起来。一、二、七。
1: 来，
0: 我来。好。让我来吧。 交给我吧。
1: 好。
0: 好。来，小心，小心啊！
1: 那怎么办？

0: 马上，救护车怎么还没来？
1: 前面修路，他们堵在西边两个路口了。你们谁还有车？上我的车吧。
0: 哎，好。来帮一下，大把手。哎，
1: 小心啊！
0: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181。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车交给我。
1: 太感谢你了，季先生。麻烦你了。麻烦了。姐，客人怎么了？客人怎么样？你们现在就要去苏安区医院，你赶紧回值班吧。
2: 不是，姐，我真没听见刚才。我小心手啊！
1: 看完直播，我想看完直播去看他了。
2: 安经理你好，我是行政楼层的服务员许蜜雨。 客人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3: 需要我让人去帮你吗？
2: 不用了，您不用再派人过来了，反正我也下班了，我在这儿盯着就行。尹香，尹香，181的客房记得打扫一下。嗯，我已经把客人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如果张领班问起来的话，就让他联系安娜经理，好吧？谢谢啊。

0: 季先生，今天谢谢您。不是佟立新少得可怜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但是你也……
1: 我也怎么？你也真的很帮忙。今天多亏了你，你能帮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应该的，生死面前，哪有愿意不愿意的？
2: 你能想到我，我很荣幸。时间不早了，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韩家明家属，
3: 这儿呢，这儿呢。是急性心梗，多亏你们做了心肺复苏，送来也很及时。我们介入手术啊，也很顺利。现在病人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0: 那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3: 现在病人年龄偏大，还需要住院多观察几天。
0: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

0: 你们还早，好，谢谢。你一晚上要说多少次谢谢？陪护的留一个就行了，病房小，别一起挤这儿了。那你先回去吧。
1: 安经理的车还要送回去，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2: 记得把东西吃了。
1: 谢谢。

0: 真是辛苦您了，季先生。没事儿。感谢您的无私相助。把药箱给你。那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在找了。目前只知道病人是从美国来的华裔，登记时用的也是美国护照，其他信息都未知。我们已经在和使馆联络了。
1: 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0: 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病人的情况而已。
0: 啊，
1: 好，
0: 您早点休息。
1: 好的。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基本稳定了，再输两天液巩固一下。
0: 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2: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休息好了，该起床了。
0: 哎，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2: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呀。我要出去。哎，
3: 你要去哪儿啊？
0: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
3: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哦，
0: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语。
3: 许蜜语，这个老倔头让你费心了。
0: 没有，应该的。
1: 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
0: 我去。
3: 来，你拿着这银行卡。密码330915。
0: 好吧，谢谢。
3: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冀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2: 哎呀，老毛病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得很严重。
0: 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4: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0: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你辛苦了。
0: 好。
5: 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正陪孩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6: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5: 没问题，回去我一定表扬他。
2: 哎，老家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
5: 这个吗？
2: 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瘫痪一年了，最后阿明也给他女儿接到深圳定居去了，就剩阿拉一个人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7: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8: 不错呀，小香妹，你看你大声，你怎么不说呀？
9: 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7: 蜜语，以后别迟到啊。
0: 啊，知道了。
7: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10: 知道了。
7: 干活去。

明姐，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明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功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

0: 别生气，你别去拆穿我好吗？
1: 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要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0: 嗯，我懂了，蜜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哦，谢谢。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1: 我就是觉得人各有难处，我不想为难别人吧。

0: 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拜托我啊！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瓶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并拿给我。
1: 不，
0: 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1: 我可以啊，
0: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拿到了吗？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0: 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厂有个服务员叫许蜜雨。
2: 许蜜雨？他谁啊？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

0: 我看见他莫名其妙从客房拿走一瓶洗发水，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啊。我是担心他好像发现什么了。哎呀，
1: 赵彩璐，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的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笑>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蜜语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
2: 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1: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2: 好，您放心。

0: 米姐，你是不是讨好江江哥？
1: 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2: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1: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2: 没聊啥。
1: 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没有？

0: 欢迎回来，谭老先生。
1: 我们又见面了，许蜜语。哎，
2: 这是干什么呀？啊，
0: 这是为您准备的安全扶手。
2: 我有什么不安全啊？我那么老吗？
1: 哎，你多大年纪了？别不知道好歹。

0: 蜜语，你有心了。
1: 有心啊，有心的蜜语。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
0: 你当心，
2: 小心点。
1: 哎呦呦，
2: 谭老先生。哎呀，
0: 你这个老顽童啊！
1: 是老了，是老了。哎呀，真是有心了，谢谢你啊！
0: 来来来来，歇一会儿，来坐下。

吓我一跳。

0: 随便吧，还是当年的味道吗？哇，你这是八百年没吃过饭了是不是？过分了啊，跟师哥抢吃的，给师哥。老板，再来一只小龙。
1: 哎，来了。
0: 你这是真爱吃，还是装的故土难离啊？
1: 师哥，你可真是美食地图。你在财务部，可惜了，你应该到市场部。或销售部，餐饮部也行。
2: 哎，我就当你夸我全能了啊！吃这个技巧呢，以后我慢慢传授给你。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说好了，不能装啊。第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去厨房的后门啊？
0: 不是你怂恿的吗？是。我想知道今天的普荣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2: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0: 普荣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2: 好，第二个问题，这一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太荣幸了。
1: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2: 我们回家啦。
3: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
4: 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

0: 我想知道今天的普荣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1: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0: 普荣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过。
1: 好，第二个问题，这一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微服私访，对不对？
0: 我又不是达官贵人。
1: 你就跟我说吧，来普荣是不是来接班上任的？
0: 是。
1: 魏董事长请你回来的？
0: 对。
1: 哎呀，从我见到那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
0: 我就知道瞒不过师哥你。
1: 师哥给你一句劝啊，赶紧离开，普荣这条船很快就要沉了。
0: 去，
1: 说实话，今天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普荣的冰山一角而已。你知道行政酒廊每天要浪费多少酒吗？你知道洗衣房的布草每天要送走多少车，有多少人吃回扣吗？你又知道工程部设备多久没有更新了，工程款都进了谁的口袋吗？
0: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调查过了，你看一下我的调查报告。师哥，我回普荣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之前在国外已经干到顶了，任凭我把一个酒店打造得再完美无缺，最后它终归是属于那些金发碧眼的管理者的，而普荣却能给我一个大展宏图的位置。第二，普荣饭店是我事业的开始，魏董事长又是我的启蒙恩师，普荣饭店现在正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时刻，我真的不忍心也不甘心看着普荣饭店就这么被人夺走。
1: 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搞清楚啊，今天的普荣饭店可不是往日魏婉君旗下上海滩名声赫赫的大饭店了，它已经烂了，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0: 我打算重整普荣饭店。师哥你知道的，普荣饭店一直以来的宗旨是什么？宾至如归，宾至如归。小到走廊里的茉莉花香，大到每个细节的服务规范，都要服于客人的入住感受。可现在呢，现在的管理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他们只在意怎么样把手伸到客人的钱包里，所以名声才会越来越差。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师哥，我想邀请你咱们合作，真的，我们一起把普荣饭店的传统给找回来，从里到外的彻底整改，这样普荣饭店才有救。我知道这样很难，但事在人为。师哥，你想要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都满足你。
1: 季风，你吃嗨了是吗？
0: 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1: 季风，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定四季做财务。
2: 啊，点的小笼，慢吃。
1: 没办法，形势逼人。一年之内，普荣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像我这种伪中产，出局也好，出头也罢，迟早都要走的。师哥十年苟且度日，无所作为，没有资格给你吃卤。但我想提醒你一句，普荣这个地方水深浪急，你今后珍重。
3: 小姐，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是不允许私加客人微信的。
4: 瑞先生久等了，我是行政层客房部服务员，您是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3: 怎么是你？我要找的是许蜜语。
4: 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讲也是一样的。
3: 我跟你讲什么？我假

0: 想过了，我要找的是许蜜语，为什么不是他来扶我？
1: 对不起，先生。
2: 你们领班呢？
3: 蜜语，
2: 许蜜语。
4: 张领班，什么事儿？
2: 我的客人要你客房服务，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的怠慢，我的客人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4: 我每天要服务很多客人，一时顾不过来，找一个更合适的同事去提供更及时的服务，我要向你汇报吗？
2: 你什么工作态度啊？
5: 陆主管，你别生气啊，蜜语别说了。
4: 更何况你的客人对我有骚扰行为，我相信就算酒店奉行顾客至上的原则，发生这种事情，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也有权利说不。我已经用了很委婉的方式给客人留足了体面，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不对。
2: 许蜜语，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啊？我的客人会骚扰你，你有什么证据？没话说了是吧？你也不照照镜子，想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也不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吧？
4: 你管这个叫给自己脸上贴金？陆主管平时都是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吗？你的这种价值观真的是超前的，让人望尘莫及。
2: 你再说一遍，
5: 蜜语，你别说了。
6: 陆主管，这样吧，我让他去给瑞先生道个歉，将功补过。
2: 张领班，这种员工你留着干嘛啊？
5: 陆主管，你消消气。你听到了吧？马上去道歉。不是，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不怕拿差评了？
4: 好，我去道歉。

0: 客房服务，
1: 你终于来了，来来。哎，对不起，我们酒店有规定，客房服务的时候房门必须得敞开。你今天怎么不回我消息呢？我本来要请你吃饭的，你也没有来。我点了瓶红酒，陪我喝一杯。
0: 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喝酒。
1: 为什么？
0: 您是客人，我是服务员。 我要做的就是为您提供服务和帮助，您可能有什么误解，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哎，等等，那你帮我收一下餐食。

0: 你听我说，你跟这里其他的佛缘都不一样。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把我……
1: 你不要过来！喂，啊！
0: 我知道好评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我会给你打好评的，打多少都行。
1: 我已经在录音了。
0: 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如果你不想让我报警的话，你今天让我出去。性骚扰？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我都没有碰过你，微信也是你自己愿意给的，现在来说我性骚扰？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能真的做点什么？啊！
2: 我没有报修，你赶紧走。
3: 林姐，
0: 哎，等会儿，刚刚客人说了，让咱们离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们走。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没听到吗？要出事儿了！
0: 现在客人在里边，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强行开门。

0: 是要受处罚挨投诉的，你别自己挖给你带上我们呢。
1: 把门打开，责任我来负。
2: 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不好意思，我搞错房间了，我叫了报修的，没在房卡。

0: 不好意思，我房间应该在隔壁。钱总监，客房部这样搞，我可不敢让客人再进来住了。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单子，说废就废了，什么意思啊？
1: 你先别急，我来找他们客房部算账。
2: 你怎么办事的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以后见了销售部的人，我这头还抬不抬得起来了呀？
3: 冯总，我冤枉啊！是那个叫许蜜语的自作主张，把事情给闹大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危机公关。
2: 怎么又是那个许蜜语啊？我上次不是让你把他开掉了吗？
1: 这不没来得及呢吗？
4: 抓紧把他给我干掉，杀鸡儆猴。我不敢啊，冯总，他手里有客人的把柄，要是现在把他给开了，搞不好适得其反。再等两天，等我找到合适机会的。冯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1: 赶紧办去吧。
4: 他说他是聂雨辰聂总的朋友，叫季风。
1: 季风。
2: 哦，你快请，快请，快请！哎。

0: 请季先生进来吧。
1: 蜜月，跟我来一下。啊。销售部蒙受了损失，怪罪到客房部，我也没有办法。
2: 领班，这个差评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我也是受害者，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吧？
1: 你也得反思反思你自己呀、啊，为什么客人不去骚扰别人，偏偏骚扰你呢？你是不是给了客人错误的信号，让客人误会了？喂，冯总，您的差评决议我正在跟许蜜语同步。啊？什么？蜜语，你可不能看我笑话啊！你明明有集黑卡那么硬的后台做背书，也不跟我吱一声，害我啪啪打脸。

0: 啊，我还好，这次多亏了您。
1: 我给你开挂是出于内心的准则。堂堂五星级大酒店，居然要对一个骚扰狂曲意逢迎，确实说不过去。但不代表这件事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你也觉得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1: 我没这么想。大多时候，服务员和客人之间并不对等，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手段。酒店规定，服务员和客人之间不能私下联系。这规则不仅仅是限制，更是对你的保护。你的讨好心理带领着你逾越了规则的保护，一步一步的给对方得寸进尺的机会。之后无论你是不是有正义的理由，不管你如何机智应对，吃亏的都会是你。
0: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1: 你倒是能屈能伸啊。

哦，谢谢，我不渴。给你冰敷一下。知道找同事帮忙带工程队去解围，也不算太笨。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找我。没事吧？

0: 蜜姐，快来，坐。我问你个问题，坐。我问你，你是怎么跟季黑卡混熟的？
1: 是呀，也教教我们通关秘籍吗？
2: 蜜姐，那个人是不是外冷内热型的呀？表面上是冷若冰霜，但只要他认定了你，就为你赴汤蹈火。哇哦！
3: 爽文看多了吗你？
2: 爽文怎么了？被霸道总裁守护的美强惨大女主，智斗一众疯批病娇的牛鬼蛇神，你敢说你的多巴胺没飙升？
1: 飙升了！
3: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我根本就听不懂，这可不是我的人生剧本。
2: 哎，绿姐没事儿，我们已经磕到了。
4: 神力贵子金手指指点过的人生马上就要起飞啦！啊，
5: 知道了，
6: 好甜
5: 呐。Hi Neil, any updates?
7: 季先生生日快乐！
8: 谢谢。
9: Mr. G, did you sign the contract with Landis?
6: Yeah, it's me. I've signed it for a couple of weeks. Anything wrong?
8: Huh?
6: Yeah.
9: Is on the contract, and it seems that the landing is suing us for some loopholes in the important host protection clause.
0: 生日快乐！
8: 啊，谢谢。
0: 请。
6: Tell me more about that. Take your time. Tell Andy to get in touch with me. I will wait for him. 啊。
10: 生日快乐！
11: 季先生您好，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代表行政层全体服务人员祝您生日快乐。啊，
8: 谢谢啊。
11: 季先生，我们行政层为客人提供了生日特色服务，20人以内的大包间餐饮或者80人以内的派对空间，都是不需要提前预定的。
8: 我知道了，你告诉其他人，不用再跟我说生日快乐。
0: 季先生，你看你要吃点什么？
8: 跟往常一样，谢谢。
0: 好的。
11: 好的。如果有什么需要，请您随时联系我。
8: 行，谢谢。
6: This is Andy. Great. I have something to discuss.

0: trust with you.
1: 那厨房那边已经在准备生日果盘了，要不要取消啊？
2: 取消什么呀？免费的东西也是需要挂账的。
3: 那谁去送啊？
2: 我来安排。

0: 几天啊，我们芳姐真的受了不少罪。
1: 尹香，咱明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已经订好房间了，118号。你现在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米姐，你怎么现在才说？我这都快换班了。
1: 你不是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吗？
2: 半个小时，你再等半个小时，然后让别人来打扫。我先走了啊。哎，
3: 1817客人投诉毛巾过敏。
1: 我马上来。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我联系医院啊？
4: 哎，我们马上要去高铁站了。哎呀，回家以后再去医院看吧。啊，但是毛巾的问题要先解决。
5: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6: 是的，就是要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我们才能走。
1: 毛巾过敏，
4: 肯定的呀。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1: 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领导，你们稍等一下啊。
4: 哎，好好好，麻烦你快点啊，我们要赶车的。
1: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6: 你抓紧啊，抓紧。
4: 这个酒店不行的呀，
6: 要真是毛巾的事情啊，我们得让他们赔偿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

0: 心为你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全方位控制欲，折腾不消停。陈安娜这个婆婆太令人窒息了。
1: 我不同意，你说破天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婆婆掌门人张小磊直呼把自己演伤了。
1: 我演完了以后我都抑郁了，我吃了一年的抗焦虑抑郁的药。
2: 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合成一家过，一起养大这四个孩子。
0: 年代剧黑马，生逢其时，一场善意豢养改写命运。白化病女孩与竹马少年互相救赎。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正在东方卫视热播当中，我们呢也对剧中的演员进行了独家专访。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部剧幕后有哪些趣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磊，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的张小磊，你还记得吗？他就是电视剧《双城生活》中那个生活精致、讲究品质的上海婆婆杨曼丽。
6: 这个咖啡馆是很有历史的，到这里来喝咖啡的大部分都是我们上海本地人，就是冲这个牌子来的。来，喝吧，这是清咖啊。喝吗？好喝，阿姨，仔细品，蛮有味道的。
5: 喝咖啡只喝清咖，让张小磊拥有了清咖婆婆的头衔。她代表了那些嘴碎、看起来不好相处，其实内心善良的上海妈妈。当年张小磊就是凭借杨曼丽火速出圈，成为婆婆专业户的代表人物之一。
6: 你是怎么说话的？我坐在这里不是人呢。
7: 不是车打了空车灯我才上来的，再说您坐在后面我看不见呢。
6: 耶，我到了是要打空车的呀，先下后上这个规矩你不懂的。那现在司机去找钱了，请你下去。
1: 清咖演得我很舒服，身心都舒服。他会把自己的姿态放低，跟儿媳妇探讨能获得成功。陈娜不是这样的，她是鸭子死了嘴还挺着呢。
5: 这次张小磊回归婆婆赛道，在《别对爱撒谎》里饰演了一位硬控妈妈。谈到这个角色，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演这个陈安娜把自己演抑郁了。
1: 哎，这个陈安娜真的一言难尽。我演完了以后我都抑郁了，我吃了一年的抗焦虑抑郁的药，真的。
5: 不少看剧的观众看到陈安娜出场都有一种窒息感，她把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到对儿子马跃的培养中。为了让儿子变成她心目中优秀的样子，陈安娜全面介入到马跃的生活中。学历上她认为名牌大学还不够，必须继续镀金。
1: 你不但要考硕士，还要考博士、博士后。男人要先立业后成家，现在还没有完成学业，谈恋爱，还想结婚，我不同意。
8: 妈，我已经是成人了，我的人生我做主。
1: 你拿什么为你自己做主啊？我告诉你，你的人生我做主。
5: 对于儿子的另一半要求也很高，看不上马跃找的女朋友，陈安娜就亲自去帮儿子分手。
1: 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是不是？你跟马跃差距这么大，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以为什么？他不放弃你，你就能嫁给他，我就能答应吗？你是有眼光啊，我们马跃多好的潜力股。行行行，你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啊，你自己看着办吧。缺教养就是缺教养。
5: 马跃非要和郝乐意在一起，他还直接亮出送命题，让儿子二选一。
8: 我希望我爱的人可以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么多了，你就做个选择吧，好吧？你要跟我在一起，你就

0: 跟他在一起，你要跟他在一起，你就别跟我在一起。
1: 那我选他。
0: 你说什么？你选择他不要我？你如果选择跟他在一起，你就从这个门出去。
1: 妈，
0: 但是你从这出去以后，你就再也不要回来。
1: 非要这么选吗？
0: 你选吧。
2: 找不到好工作的马月提出要去大伯家的企业工作，陈安娜也不同意。
3: 你能有点出息吗？你到那去上班，你能学到什么呀？啊，你能有什么发展啊？那个地方要技术含量没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是吧？你去那儿上班，怎么施展你的才华？
1: 妈，我要是去我大伯酒店上班，肯定不是做服务员、接待员什么的，肯定是
0: 就……行，你做什么？他让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同意。你说破天，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2: 为了阻止儿子高踩低就，他还脑洞大开，提出自己每月给他开3000块钱的工资。
0: 公司发工资了吗？
1: 发了。
0: 多少钱啊？
1: 在拿到资格证之前，一个月1500。
0: 1500？这样，你就跟乐意说。我已经顺利度过了试用期，我现在的工资是4500。
1: 那这3000块钱从哪儿来啊？
0: 我给你。
2: 从儿子学习、谈恋爱到找工作、结婚，陈安娜几乎无时无刻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我就是要让你讨厌他。写小说的时候，他就是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没法相处，没法搞他，就没法整。在剧本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讨厌就对了。
2: 在张小磊看来，陈安娜的行为很过分，但站在母亲的角度上，他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刺激到陈安娜的一桩桩事情实在太多了。
0: 一个接一个事件在陈安娜的身上发生，我就想我怎么演。我觉得难就难在这儿，我不能从头至尾的就是发疯。
2: 在派出所看到潦倒的马月，才知道儿子留学在国外混不下去，居然灰溜溜跑回来。陈安娜气得昏过去。
3: 是你吗，马月？
4: 妈！
1: 妈！
5: 快救！
1: 妈！
5: 有人救人！
2: 好巧不巧，未来儿媳妇的爸爸竟然是曾经的恋人，还因为移情别恋伤害过她，两家人矛盾升级。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6: 不知道，请讲。
0: 你们家好乐意跟我们家马月谈恋爱，你不知道？
6: 知道，怎么了？
0: 我不同意。
6: 你不同意跟你们家马月说去？
0: 我们家马月还是孩子，他很单纯，他分不出好赖，我分得出。
3: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谁好谁赖啊？
0: 谁好谁赖，你们心里清楚。
2: 后来马月做期货，一心想赚大钱，一把亏掉了自己积蓄和亲朋好友们的钱。
3: 亏了多少钱？
1: 我大伯的100万，还有别人的60万。
0: 把我们这个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贷100万，把钱还给田桂花。
2: 到头来，马月误会好乐意出轨，非要离婚。陈安娜才知道儿子在英国还有过另外一段感情，正是因为当年自己非要他们分手，才给儿媳妇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3: 其实光明，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错了。光明，你说的对，我以前对马月的教育方法不对，我觉得都是他好，别人不好。他有才华，别人没有才华，天下就是他好，别人不好。其实我这样不对，我就应该这样教育他，是我把他弄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今天才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你骂我，你打我，
4: 你干嘛？你干嘛？
2: 大结局临近，陈安娜以儿子为傲的人生信条全面崩塌，精神屡受打击之下，还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3: 看见我们家好乐意吗？看见我们家好乐意吗？
7: 你有毛病吧？
2: 张小磊认为陈安娜注定是。

0: 败，表面上看是寄予众望的儿子令他失望，但实际上是他本人的性格导致。
1: 他很直白，很简单，是一个很独特的女性，独特的妈妈，跟别人不一样，你们才爱看。所以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处理不好，因为他没心眼儿，没心没肺。虽然他有文化，但是没方法。
0: 为了塑造这个角色，张小磊也是注入了不少心血，在细节上不断的打磨。
1: 我是希望这个我处理的角色呢，就是很活灵活现，哪怕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平常的话，我也要给他一点儿好看的东西在里面。姑娘折腾成这样，现在为了家业准备一脚把人踹了，是人都干不出这种事来，这太没良心了吧。
2: 谁没良心呢？
1: 我肯定不是说我自己，我是做不出来的。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你说什么意思啊？
2: 哎，我们今天是诚心诚意请你们俩来的啊，我不是请你来指责我教训我的。
1: 往外面走，回家。我可以把这个话说得慢一点，你什么意思啊？我也可以说成快一点的，你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处理，怎么演了。
0: 剧中的陈安娜不断遭受打击，在拍摄期间，张小磊也因为一场重感冒病倒了。
1: 同期录音的话，就是窗户要关得很严，你只要有一个人感冒是病毒感冒，那就大家都传染。然后呢，每天是白天拍戏，拍完了以后呢，晚上很晚，到医院里去打吊针，然后看急诊，就是连续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0: 大家在剧中看到陈安娜脸色差，没血色也是张小磊当时的真实状态，一直撑到拍摄结束，他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才知道出事了。
1: 肝功指标就不正常了，就是身心都受虐，所以我后来就拍完这个戏我就彻底病倒了，我休了1年8个月不能工作。
0: 如今被称为婆婆掌门人之一的张小磊，可是一位资深老戏骨。她曾凭借《儿科医生》中的角色尤慎美获得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也曾因《相思女子客店》里的精彩演出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接一个角色就要演好一个角色，这是张小磊从艺40多年来的创作准则。
1: 那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我演戏有个习惯，就是我接到一个角色。就把它放在心里，还没开拍呢，我就在那转啊转啊，哪一些呢我是可以这样演的，哎，哪一些呢我是可以那样处理的。
0: 记者孙一，徐文玉报道。
4: 年代剧《生逢其时》播出之后收获不少讨论，这部剧呢可太有看点了。首先呢，它是有浓浓的烟火气儿，故事似乎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5: 没错，剧里的演员组成呢也很有意思，父母爱情里郭涛和刘琳演兄妹，在这一部剧里呢他们演起了夫妻，还挺对味儿的。刘琳演的角色依旧咋咋呼呼，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郭涛呢还是那个怕老婆的人设，很有意思。
4: 是，这部剧的切入视角也很特别啊，关晓彤饰演的是一位天生有白化病的少女，满头白发，从小呢就是别人眼里的怪物。
5: 同时剧中还有两家人互换孩子的戏码，层层的矛盾和冲突交织，看点十足。
0: 褪去狗血虐恋，告别悬浮剧情，年代成长剧《生逢其时》凭借细腻的时代叙事，真实的烟火质感收获不少好评。故事发生于一个北方厂矿小镇青芜镇，邻里相依的起草两家因一场换子事件命运紧紧地绑到了一起。
6: 人呐，就是缺什么想什么，要是我们家生一个丫头，
7: 儿子饿了，哎呦，连我都有啊。
6: 你们家生一个小子那该多好啊。
8: 想问你，
6: 这小子跟大哥长得还真是有点像。
9: 你出去别乱说话，你说的什么话呀？
6: 我有个想法，
10: 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合成一家过，一起养大这4个孩子。
0: 剧中齐曹两家本是生死之交的老邻居，两家孩子同日出生，但曹家妻子却因难产离世，2个月后小女儿又被查出患有白化病，孩子的姥姥想将孩子抢走送人，齐家妻子霍青莲奋力追赶，在最后关头抢回了孩子。
11: 我把孩子奶大的，你们不养我养，只要这孩子认我一天，我就当他一天妈。
0: 自此两个孩子的人生彻底交换。王子奇饰演的曹信本是齐家血脉，却自幼在家教严格的曹家长大，他是所有人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乖巧懂事，但父亲的严格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2: 哎，华姨啊，人是破烂了点，

0: 家里也总是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但不知道为啥，我还挺希望咱们家也是这样。
1: 关晓彤饰演的其实本是曹家骨肉，却在家境普通但日日温情的齐家长大。天生白化病的她是大家眼中的月亮女孩，从小就和周遭世界格格不入。她自卑敏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普通人。
2: 我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跟你们一样。
1: 正是这份敢于打破偏见的勇气，以及养父母的言传身教，养出了其实骨子里的倔强韧劲。两个命运完全错位的少年隔墙长大，彼此共情，本该是青梅竹马的故事，却碍于家中长辈的矛盾，让两人时常处于竞争关系。但生活中旁人看不懂的委屈，扛不住的压力，只有他们互相知晓，彼此慰藉。
3: 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
1: 这次对月亮女孩其实的演绎，让关晓彤收获了不少好评。为了还原白化病患者毛发浅淡的特征，她专门将自己的头发、眉毛、睫毛甚至四肢汗毛进行漂染。
3: 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
1: 为了让角色细节更加真实，关晓彤还反复打磨肢体和神态细节，刻意练习患者长期畏光养成的眯眼习惯。
4: 来吃这鱼，爸都把刺儿给你掏出来了啊。
1: 要说关晓彤这些年稳稳拿住国民闺女这个头衔，确实是有实力，屡屡挑起年代剧大梁，在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演员中也算是断层式领先。这次也期待她能塑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角色。
5: 也许现在的我们就是最好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生逢其时，浴火重生。
1: 其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两人的功劳，那就是郭涛、刘琳饰演的齐爱华或青莲夫妇，两位老戏骨一登场，年代剧的氛围就扑面而来，还让人瞬间梦回父母爱情。当时他们饰演的兄妹组合一登场，都是满满的鲜活感。
6: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7: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1: 至今仍有不少观众亲切地称呼刘琳为德华，这也是她继父母爱情父辈的荣耀之后第三次和郭涛合作，多年的搭档默契让两人的对手戏松弛又自然，也精准塑造出一对极具真实烟火气的平民夫妻。
4: 这包子可香了，多要两个吧。
8: 老板，来做包子。
9: 好嘞，
4: 要
9: 一个
4: 哈。哎，包子。
1: 剧中郭涛饰演的齐家父亲齐爱华，一手夸老婆的本领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给霍青莲提供了不少情绪价值。不少观众还喊话自家老公赶快来学习一下。
4: 你说我是上辈子修来什么福啊，娶你这么好的媳妇儿，
10: 你可真是女中豪杰啊。
4: 哎呀，媳妇儿，这有智慧，大气啊。
11: 齐爱华他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市井，也有他的自身的幽默感。
12: 哎呀，我媳妇今天真是面如十八，青乌镇上的一枝花呀。
1: 刘琳所饰演的齐家母亲霍青莲则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她性格泼辣直率，嘴快心软，对外强势护短，从不吃亏，刚出月子就带着四个孩子大闹供销社，为襁褓中的其实讨要救济金。
7: 我为啥不能替他家出头啊？我就是替我满月妹子来讨这个公道，我就是替他这俩娃来争个活命钱。这600块钱，这就是满月妹子命换来的，这就是她应得的，谁也别想拿走。
1: 对内，霍青莲一辈子操心劳碌，撑起了齐家鲜活的烟火气。她看似斤斤计较，实际活得通透。在丈夫被迫下岗的时候，霍青莲给了她重新来过的勇气。
7: 要不然这样，咱们明天就在菜市场摆个地摊儿，就卖你做的这个刷子、铲子之类的，你做的这个比我们百货商店卖的强多了。
1: 面对患有白化病的女儿，其实霍青莲比谁都心疼牵挂。为了让孩子上正常的学校，她写了厚厚。

0: 答注意事项，字里行间全是对女儿的爱。
1: 就是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怕强光，那个老师的板书如果写得太小，他可能会看不见，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当然，我知道我孩子这个儿有点高，坐在第一排实在不行的话，那您就让他坐后边也行，但是不要挨着窗户，不要让太阳直晒着他，最好那窗户能拉着点帘儿。
0: 可是真到了与女儿沟通的时候，霍青莲说出口的却尽是伤人的话。
2: 就因为你比别人白一点，咱家受了多少白眼啊，吃了多少亏，我现在都不敢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我走在大街上，那些背地里那些孩子就叫我白毛女他娘。
3: 青莲呢，看起来吵吵嚷嚷，但是她是一个充满了母爱的一个妈妈。
4: 她拧巴的唯一就是她刀子嘴豆腐心这一件事，但是她不变的是她的底色是善良的。
0: 对自己的亲儿子操心，霍青莲只能把母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因为心疼儿子熬夜学习，她偷偷拉了两家的电闸。
5: 爸，家里停电了。
6: 秦叔叔他们家好像也停电了。行吧，要不今天就先这样，早点睡觉好吗？睡觉吧。
0: 两家人一起拍大合照，是霍青莲第一次和儿子合照。在快门按下的最后关头，他假装自然地把手搭在了儿子的肩头。
7: 笑笑啊，咱们一起喊茄子啊，来，
8: 可我早生从前，
7: 3、2、1，茄子。
0: 正是这一个个自带缺点的人物，才让这部剧充满了真实的温暖底色，亲情兜底，善意相伴，两家人的故事还将有怎样的纠缠，我们一起期待。记者孙一报道。
4: 说起大型青春女团 SNH48，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很多女孩呢从中脱颖而出，走进大众视野。
9: 前不久我们独家专访了女团中的成员杨冰仪，一起去看一下她们有哪些新动态。
10: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NH48 杨冰仪。
0: 在今年夏天收官的2026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中，杨冰仪成功蝉联冠军，荣获年度影响力成员金奖及年度巅峰人气 Queen 的称号。
11: 有一天时光会带走一切。
0: 杨冰仪也从此正式告别11年的组合生涯，转型独立艺人。她置身这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中，百感交集。
10: 就是我已经习惯了在团里这么多年的生活，然后也习惯了名字前有这个前缀，一下子要去脱离你习惯的一切，去面对一些未知，所以不仅仅是开心吧，我也会有一小小的慌张。
0: 回首杨冰仪的逐梦路，是12年汗水与热爱交织的成长蜕变。还记得14岁那年，她告别故土，孤身奔赴上海，踏入 SMH48 大家庭的场景。
10: 本来觉得我不会哭鼻子，但是我入住我们生活中心的那一个夜晚，就悄咪咪地躲在被子里面哭了很久。
0: 怀揣着年少时的青涩与忐忑，还有内心深处滚烫的信念，杨冰仪一步一个脚印。2016年，她初登青春盛典，蛰伏精进，默默沉淀。到了2021年，她突破自我，闯入神机，在剧场后排继续坚持，奋力发光。终于在2025年和2026年，凭借出色的表现接踵折桂。
10: 每一年每一年一切都在变化嘛，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更多的珍惜当下，然后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说不定哪一天机会就突然的降临在了你身上。
0: 他寄情于歌，链接内心热爱的同时，也回馈着歌迷们一路以来的相伴成长。
11: 存在的意义由自己决定。
10: 其实刚出道的时候我是替补，如果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是没有办法上场的，对，然后我就是可能开局就是不太被看好吧，然后一路以来一点点的打破所有的他人给我设定的那种上限禁锢，然后一点点的成长到了今天，然后我就想表达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不想要被他人的言语就去定义了我的上限，我的未来，我的人生。对，
0: 坦然接纳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深耕热爱，步步生花，便是最好的成长姿态。
10: 未来10年之后的杨冰仪，不知道你现在还是否在做这个事业，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是开心的，是

0: 自由的是热爱你的生活的。
1: 记者杨维嘉采访报道。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3: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4: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5: 那你开门。
3: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2: 一会儿去领证。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你别泡我，觉得你恶心。
1: 我怎么你了？你
2: 自己心里知道。
1: 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你不关心我，你不安慰我，你还这么对我。
2: 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你嫌我没本事，你可以出去找个有钱的呀。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清纯啊？
3: 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地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型大国领导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
4: 国崛起这种体量，它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多亏这个世界有中国。
5: 在这样一个有许多新的机会和新的变化的年代，我们到底要看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赋能型国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这边有些人说啊，前三个月不要去做什么检查，等稳住了、保住了，然后四五个月再去做检查，这个说法对吗？
7: 其实这个时候早孕期会有一个 NT 的检查，这是我们整个排畸检查的第一步。我们还会做一个大的结构的筛查，比如说它是一个入脑畸形，什么意思呢？就是后脑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颅骨的缺失，或者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严重的一些心脏病。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诊断了，所以说头三个月的检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相信呢，不管是准备要宝宝的夫妻，还是已经怀上宝宝的准妈妈，大家心里都有同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的宝宝健健康康的。但是呢，一旦开始产检啊，不少人就会犯难了。产检单上一堆陌生的检查名称，看的是眼花缭乱，一头雾水。很多人呢也分不清检查到底有什么作用，容易漏筛，徒增焦虑的情绪。其实呢，胎儿医学是筑牢出生缺陷防护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只有分清各类产检的项目，做到规范筛查、精准的诊断，才能从源头来规避风险，守护宝宝的健康。今天我们来到了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我们也专门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熊玉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产前筛查的各项知识。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这儿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现在随着我们这个优生优育的普及啊，其实现在很多新婚的夫妇也进入到了这个备孕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实话，现在虽然啊网络信息很发达，我们可以查到我们需要做什么检查，但是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的那一步，其实心里还是不是有很清楚的一个规划的。所以先给咱们普及一下，我们这个孕前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项目。
1: 确实，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规划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包括生孩子，他其实也还是可以做好比较充分的准备。那这里的话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的话我们说我们是一些和遗传相关的一些筛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和我们生殖功能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的话，我们通过这比较全面的一些孕前检查，可以去判断这个爸爸妈妈是不是具备了我们去孕育这样的一个生命的

0: 个这样的一个提前的需求。
1: 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疑问，比如说啊，我们真的在这个环节当中漏检了某一项，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我们说我们是提倡最好能来做孕前检查，但事实上的话，我们根据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60%的准爸爸准妈妈其实是意外怀上他们的孩子。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提倡你来做一个检查，那如果万一真的没做检查你怀孕了，那也不用恐慌，因为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检查保障你孩子的发育的健康。
1: 门口的咨询者已经排起了长队，咱们来看看他们具体有什么样的诉求。
0: 好的，
2: 也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开闪医院。
0: 你好，
2: 请问咱们有什么要咨询的？
3: 我是刚刚怀孕，大概40天左右。
0: 然后恭喜你。
3: 那因为叫什么年纪有点大，然后又是第一次，我这边有些人说前3个月不要去做什么检查，等稳住了保住了，然后4、5个月再去做检查，这个说法对吗？我想知道。
0: 这个肯定不对，头3个月说不来检查，这是大错特错，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环节。首先第一，我们说头3个月你一定要来做检查，你要确定你是宫内妊娠。头3个月还是有宫外孕的可能性的，所以说宫外孕是一个急腹症，会导致内出血，甚至可能会导致我们孕产妇的一个生命威胁。所以说头3个月必须来做检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确定是宫内呢还是宫外，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还要确定是宫内的活胎。第三，其实这个时候早孕期，我们通过这个胚芽的大小，我们去核实你准确的怀孕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孕期会给你做一个规划。还有呢，我们在12周、13周左右会有一个 NT 的检查，这是我们整个排畸检查的第一步。我们还会做一个大的结构的筛查，比如说它是一个入脑畸形，什么意思呢？就是后脑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颅骨的缺失，所以脑里面组织它就排出来了，形成一个入脑的一个畸形。或者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严重的一些心脏病，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诊断了。所以说头3个月的检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他应该哪个月来啊？3个月
0: 我们一般来说怀孕以后的话8周左右，因为8周左右是什么呢？第一，前面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啊，没有见红啊，没有肚子痛的情况下，我们7到8周就可以来到医院去做检查。月经周期比较准确的女性的话，7周都能看胎心了。所以7到8周这个时候，我通过超声就可以，第一排除宫外孕，第二是宫内的怀孕，第三我看到了有胎心，原始的心脏的搏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哦，尘埃落定了，它确实是一个正常的宫内怀孕。
3: 因为宝宝很小嘛，如果是做 B 超的话，对它会有什么影响吗？
0: 确实很多孕妈总是担心哦，担心我们这些检查，包括我们超声，甚至有可能会做 CT 的检查。其实这些所有的检查都还是对孕期是安全的。当然，我们从超声来说绝对安全。目前我们超声有大量的这些循证一些证据，超声的辐射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安全的。我经常打个比方说，我们超声科医生她怀孕了，她也一直都是上班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担心她孩子会有一个畸形的发生，对不对？所以说不用担心超声对我们孩子影响。其实再往后磁共振也不用担心，那么唯一的一个 CT 可能会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说非必须，我们孕期当然不大会去做 CT， 尤其是头3个月非必须。当然如果疾病的需求其实也是可以做，因为也有研究发现一次的 CT 的这个剂量是远远到不了导致孩子畸形，当然它有一定的辐射量，所以说我们如果非必须，我们也不提倡去做这个检查。
3: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嘛，吃了一点感冒药，还有就是刚刚怀孕的时候觉得这个胃这里有点堵，吃了一点消化的药，这要紧吗？
0: 因为其实感冒药当然也分很多种啊，有些感冒药其实还是很安全，有些感冒药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但是一般来说你吃这么1到2次的小剂量的一些感冒药，大多数对我们的胚胎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也不用担心。那至于说你刚刚吃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促进消化的药，对，大多数它可能里面只是一些促进消化的一些可能植物的一些成分，这个大多数还是比较安全的。
3: 那奶茶咖啡啊什么的呢？因为之前不知道也喝了，
0: 这些食物都还是安全的。我们从体重管理的角度，我们是不提倡你去喝奶茶。第一的话，首先奶茶因为本身可能里面的热量也比较高，糖分也比较高，对我们的孕期的体重以及我们妊娠期的血糖的管理可能并不有好处。一天喝200毫升的这个咖啡是可以的，前提是不影响你的睡眠。一杯咖啡对你没有影响，如果在

0: 你体重能管理好的情况下，能给你的身心带来愉悦，那为什么不能？可以的。
1: 都问过，都放心了。
0: 对，这样就有计划了，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来做什么了。嗯，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把这些都可以抓牢了。
1: 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2: 好的，回家慢慢走哦。嗯，
1: 好。
2: 嗯，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熊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现在正打算备孕，就是我们经期呢，之前生育过有先天问题的孩子。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像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就是，我们需要像普通夫妻一样做，产前筛查，还需要再额外做什么筛查？
0: 很好啊，夫妻双方共同参与这个备孕，而且他的问题也很好，因为觉得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提前到医院来咨询专业的医生，因为的确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家族里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或者说是一个严重的结构的缺陷的孩子出生过，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去找原因，先要去找上一个发生这样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能的话，可能要把那个家属带到医院来，先给他做一些遗传学相关的检查，然后呢，我们针对他的检查结果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因为这里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他是因为有遗传性的问题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出生缺陷的孩子的发生，那么如果是有遗传性的问题，我们要看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他是因为新发的还是因为来自于家庭的，对，所以针对这个点的话，那我们就要查这两个父母他有没有这个点，也有可能那个他只是一个新发的，如果说我们准爸爸准妈妈你们没有携带那没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这个出生缺陷的孩子他可能不一定是因为遗传性疾病所导致的，他只是偶发的一个结构的异常，那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这样的遗传检测，如果说都没有遗传性的问题，那你更不用担心的。
2: 比如说他的亲戚如果不方便呢，他们两个夫妻去检查 OK 吗？
0: 这个不能完全替代，但是如果说亲戚不愿意，那么比如说他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表型告诉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对他夫妻两个人针对这个表型的一些检查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确实这样就没有那么靶向性，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靶向性很清楚了，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只能根据他提供的这些表型，然后跟这个表型所相关的一些已知的一些遗传基因我进行一些筛查，进行一些检查，对，没有那么准确。假如说他是有一个已知的一个遗传的位点导致家族这样的情况，假如说正好你可能有携带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做羊水穿刺，我们要通过获取羊水然后去培养它的细胞，然后针对这个致病的已知的位点进行检测，确认它没有这个位点，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做产前诊断。但如果说你和你的爱人都查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只是需要去做一个筛查，这个时候的话就抽妈妈的外周血然后进行一个无创的筛查。
3: 有很多人担忧这个羊水穿刺可能做完会导致流产啊之类的。
0: 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现象，比如说身边也许可能有人做了羊穿，然后他可能碰到了，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在我们医院的话千分之一都不到，像我们去年我们医院穿了2600个羊水穿刺，没有一个发生流产的。所以说首先第一，羊水穿刺它流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当然它毕竟要穿过我们妈妈的子宫进入羊毛腔，它就有潜在的可能会损伤的风险，所以说如果说有指针我们还是告诉他这样的一个风险是远远的小于你这个孩子可能会漏诊的风险，那我们当然应该去做，但如果说没有指针，我们也不是说希望每个人都去做羊水穿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面对，当如果有指针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去夸大这非常小的概率，当然没有指针你说我就担心我的孩子有问题那我一定要做，那也没必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分析。
3: 那如果做完羊穿显示结果正常，还需要再额外加做超声筛查吗？
0: 经常会有孕妈妈或者爸爸觉得我已经做了羊水穿刺了，我做了最全面的这个遗传学检查了，我还要做什么？这里是个误区，我们说胚胎如果发育异常它是两大块组成的，一块呢就是我们遗传因素所导致的，还有一块呢它非遗传因素，非遗传因素的话又分很多，比如有的时候是环境因素，那还有很多时候什么它是偶发的，它可能就是一个概率，所以说我们排除了遗传学问题导致的孩子异常并不代表这个孩子没有问题，它可能还是会有结 构的问题，包括可能功能的问题。那结构

0: 这问题的话，我们在宫内大体能通过超声去看出来的，功能确实我们可能不能完全获知，但如果说它可能有一些是因为结构有问题导致功能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做了羊水穿刺只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胎儿的一些这个筛查，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没有完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替代我们超声或者说磁共振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检查。
1: 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如果是只是家里旁系的亲属有问题的话，就是不用额外就是特殊对待，只需要照常产检就行。
0: 其实我想问家里面的亲戚究竟是跟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如果是你的父母，这是比较我们老百姓说的三代以内，这是比较亲的，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会比较大。如果确实是你说我已经超过了三代很远的一个关系，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能够去检查最好还是让他去检查一下，这样比较放心一点。但如果说确实有比较远的亲戚的关系，然后呢也没办法获取，那当然大多数应该问题不大，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孕期有很多的一些检查可以去发现这些蛛丝马迹的。
1: 那如果全套升级筛查做下来都是显示低风险，什么是不是就不用担忧会有遗传类的缺陷？
0: 那这个只能说遗传性的问题啊，99%可以去排除了。但是呢，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自然的概率有1%，它可能是偶发的因素。就比如说，经常会有这样的准爸爸妈妈说：“哎，我家里面都是很健康的，我们夫妻两个人也都很健康的。第一，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第二，如果碰到了孩子有问题，为什么会是我？假如说是隐性遗传。”那爸爸妈妈是没有表型的，我们是没办法发现的，只有那些显性的才会有表现，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还有1%它可能是散发的，也就是说是偶发的，它可能就是一个概率，你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事实上的话，我们刚刚说了99%的胎儿的发育异常，它都不是因为遗传性疾病所导致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偶发的，或者说没有遗传性背景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检查之间都是一个互相去补台的，它不能说一个替代了所有的检查。
1: 谢谢主持人。
2: 没问题，
0: 不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怀一个健康的宝宝。
3: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们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好年轻的两张面孔，
0: 青春的气息迎面而来。
3: 有什么问题跟主任咨询？
5: 熊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们俩今年都25岁，然后现在正在准备备孕。我们夫妻俩呢平时身体都挺好的。然后家里呢也没有什么遗传类的疾病。但是在备孕方面这方面知识呢就是不是很齐全，所以今天就想来咨询一下这个备孕方面的问题。
0: 你们非常非常好，因为其实25、26岁是我们最佳的生育年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无论是女方的卵子还是男方的精子，包括你们的身体都是最佳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去孕一个生命是我们说的黄金生育年龄。因为首先如果说家庭里面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疾病史，那是很好。你们两个人有每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吗？
6: 有的
0: 是吧，常规健康体检每年都有做的啊，那就简单多了。我们身体的检查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对于女孩子来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跟生殖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常规做一些有没有一些阴道炎症的检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脏器的超声，比如说我们子宫卵巢会常规做一个检查，看看这个生殖的器官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会偶然会发现，比如说大的囊肿或者大的子宫肌瘤，那也有可能我们术前要先纠正，先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然后把他的一个脏器恢复到一个能够去孕育生命的状态，然后再建议你去怀孕。所以说对于女方来说，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些超声，还有的话我们会针对这个女方的一些内分泌可能会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查一下女性的一个这个激素水平的检查。我们一般来说就可能常规做一些常见的这个6项的激素水平的检查，当然我们还会去提供做一些其他的跟病毒的一些感染的相关检查。你们先一方先去做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隐性遗传病的155种的筛查，先看看，如果女方先查了以后，如果女方一个致病基因的位点都没携带，男方其实我不用查，因为男方一个人即便携带了也没关系。女方如果有携带，我们担心男方会撞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你也同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说可以先一个一个先检查，对于男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我们一般来说只是常规的会给你做一些这个

0: 身体的检查，如果你都有的话，比如血压血糖的话，那我们就做一个精液常规的检查。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有一个精子里面检查是一个 DNA 的碎片率，如果说 DNA 的碎片率很高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胚胎发育异常的风险。所以男方比较简单，只要做一个精液常规检查就可以了。
1: 我平时有时候会熬夜什么的，我工作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装修的那种味道。我想问一下，这样子如果怀宝宝的话，会不会对宝宝对？
0: 当然，如果说准备怀孕，我们一般会建议你们先做一些身体的一些锻炼啊，把自己抵抗力增强，尽量能够避免这个病毒的一些侵袭。假如说你的周围的同事同伴如果有感冒的，你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这个还是蛮重要的。那如果说装修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甲醛，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染料，那你尽量还是避免。如果说检测是合格，大多数还是没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通风，其实通风是很重要的，大多数应该问题不大。
2: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年轻嘛，我在想有没有一些产前的一些筛查项目可以稍微简化一点，就不用全部都做。
0: 那确实大多数啊，我们年轻人应该来说身体素质都不错的，那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假如你之前做过相应的一些检查，我们是不需要给你重复做这些检查，但是没做过我们还是会建议，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脏器的一些功能的一些表现，它未必会这么早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肝功能的损害，或者说血糖血脂的升高，它往往不会这么早有表现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看你前面如果没有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我们还是会建议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身体的检查，包括生育的检查。那么比如刚刚我说的遗传筛查，确实如果说你说我家里没有相关的这个家族史，你说我不做可以吗？当然也是可以的，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给到你的一个选择项。那么有一些觉得我现在觉得应该不大会这么运气不好碰到，那我不想去做这个检查，这是自选的，当然可以。我们只是提供给你，因为现在确实医学也进步到如今的单基因疾病时代，在以前的话可能我们的父辈母辈他可能不知道有一些情况是为什么会这样，只是糊里糊涂那就这样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精确到单基因了，所以我们可以提供医学的进步的成果给到你们，然后根据你们的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自行的一个选择，并不说每个人我们都必须让你们做这个检查。但是一般身体的检测跟生殖功能的检测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的。确实因为有一些可能是针对遗传方面的筛查，假如说你们没有特别的一些异常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给你们做这个检查，因为这本来就是自行选择的，只是可能会给到你们，因为医学的进步，然后呢我们对一些发育异常的一些这个情况现在了解的更多了，然后在怀孕之前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筛查。那如果说万一筛出来有问题，我们还有干预的办法，所以说提供给你们，当然这个是自选的。
3: 但是对对自己宝宝好啊，该做的要一定要做全套。
0: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先查一个人，这是从卫生进去来说我们觉得也是更合理的。所以孕前做检查的话先查一个人，一个人没有问题，第二个人我们是不用查的。但如果你一旦怀孕了想做，我们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就是会一起检查了。
1: 那如果我孕前检查出来都没有问题的话，我怀孕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少做一点？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孕前的检查跟我们怀孕以后检查几乎是没有重叠的啊，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身体的常规检测，孕前检查查了，我们怀孕的第一次健卡，如果三个月之内，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重复检查了。但是如果说超过三个月，因为身体也还是会有变化的，因为怀孕对我们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一个过程。经常我们开玩笑说，原来的一些疾病可能比较轻微，怀孕以后因为负担重了以后会变得放大了。对，原来可能是比较隐匿的没有表现出来，怀孕以后可能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做一些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孕妈的一些这个健康和安全，也是保障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3: 就是有一些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是不是就这原因？
0: 对，是的是的，
3: 开始本身没有，怀着怀着出来了。
0: 对对，没错，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妊娠特有疾病。
3: 那但他们比如说生完宝宝以后还能回去吗？还是我就是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0: 如果说我们妊娠期新发生的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那么我们怀孕的过程中把它管理好，管理好之后其实她生完孩子以后她能够恢复到一个健康人群的概率大大提高了。但如果妊娠期没管理好，相当于妊娠期已经有一些损伤的存在了，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她

0: 未来发生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是升高2到3倍的。
1: 所以你们还是要按时，如果真的怀了宝宝，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2: 对，
1: 按时的去做每一次检查。
0: 对，因为我们怀孕的过程中对你的保护了，你以后的身体就会恢复得更快了。
3: 谢谢，
2: 对，加油。
1: 虽然你看今天我们进来了好几位我们的咨询者啊，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许都处在这个备孕的阶段，所以给大家一份健康的指南，这个时候备孕要做好哪些准备，
0: 大家都能够主动的去了解相关的这些医学的专业知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总结一下的话，第一点，我们希望夫妻双方孕前3个月能够做到每日补充0.4到0.8毫克的叶酸。第二，坚持规律的作息，均衡的三餐饮食，少高糖少烟酒。第三，我们也还是希望我们的准爸爸妈妈能够日常远离甲醛装修环境、染发剂、不明偏方制剂药物，减少不必要辐射接触。第四，有家族先天缺陷、既往不良孕产史的家庭，备孕之前希望能来医院做一个专业的遗传咨询，完善夫妻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

熊玉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产前筛查的知识点，也给大家纠正了一些产检方面的认知误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设立的初衷就是让每一对准爸妈读懂产检，科学的筛查，根据自身年龄及孕产史匹配更合适的检查方式，守住孕育生命的第一道健康防线。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我来体验当平面设计师，这是我的金牌教练秦小南。
1: 今天的任务让我们复原这枚徽章的设计，并写下对本届试赛的祝福。
0: 忽然灵感来了，也看着老师马上就要完成了，我觉得我得再次借助一下外场工具，帮我复刻一下这个徽章的设计稿。不愧是 AI 啊，朋友们，完成了。
1: 你这版的设计很棒哦。
0: 谢谢老师，借助了一点点小工具。
1: 小工具？
0: 一点点。
1: 让我看看。啊，我懂了，你这个图不是矢量图啊，是一张位图。
0: 什么叫矢量图？
1: 矢量图就是可以重新再进行二次的编辑和修改。你现在应该是一张 PNG 和 GPG 图。
0: 这 AI 不太靠谱啊。
1: AI 的确能够给我们的设计大大提效，但是你都没有办法再去进行修改。
0: 所以其实我还是应该从最开始的那个一点一点的练起来。
1: 是的，软件的基本功要扎实。我们刚才体验的呢是试赛模块当中多个任务里边的标志设计，
0: 这个就是一个单独的模块叫包装设计。
1: 对对对，主要包括了品牌的标志设计、插图的绘制、包装的展开图、刀版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以及最后的效果图的设计。
0: 它的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1: 要精确的计算我们小包装的尺寸，能够完美的适配，并且要考虑到这个对产品的保护性的，包括开盒的体验等等。设计的背后呢是有审美的，设计也是有温度的，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的 AI 工具无法替代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请来宾，
2: 从小吃到大，蒸卤人，
3: 蒸火腿，
4: 真材实料，好味道。
2: 送你自吃都合适，敬酒大月饼，
5: 从小吃到大。
2: 金酒月饼，从小吃到大。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海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4万多名群众，五指山市市政管网受损，已暂停供水供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8天，交通接驳、酒店接待等赛事保障工作准备就绪。美国科技巨头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开发步伐，舆论质疑动机是真心考虑安全，还是给后来者添堵。48小时内2次提及支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不满。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雪，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国家卫健委介绍，15五期间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
2: 目前，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我们要推动2级、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水平。同时，2级、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首诊负责制和转诊机制，以地市为单位，推进2级以上医院建设转诊和会诊中心，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2: 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我国人口总量14.05亿，最近4年以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近年来新出生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800万左右的数量级，仍然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资源。15五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
4: 比如说，去年我们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的家庭都因此而受益，降低了家庭当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而且我们在15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2: 立法方面，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进入全国人大审议进程。此外，20多年前制定的献血法也在修订当中，以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新的形势。15五期间，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进一步优化。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于9月16日正式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自上而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目前3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4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

0: 程超过560公里，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将进一步补齐。目前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包含了汽车零配件、胶合板等，他们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局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引导龙头企业带头及时付款，让中小企业回款可期。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针对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五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集体回应社会关切。
0: 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但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账期，阻碍了国民经济畅通循环。为此，国办日前发布通知，加强相关问题治理。工信部明确，要推动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复现承诺，
2: 鼓励龙头企业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当然我们这儿说的现金方式也包括银行转账等即时到账的支付方式。
0: 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国务院国资委表示，将推动央企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带头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
3: 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
0: 对故意拉长账期或者被中小企业投诉较多的大型企业，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综合运用约谈、调解等方式督促整改。拒不整改的，将进一步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失信惩戒、公开曝光等措施，形成震慑。通知除了约束，也有激励。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0: 此前在重点企业的带动下，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不过工信部表示，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期盼还有差距。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成果，同时加强协同监督，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开展联合约谈，并督促其整改。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于明天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团已经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0: 明企举办的第13届香山论坛将举行系列预热活动，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将依次展开。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5: 乱嘛、变嘛、动荡嘛，是今年的当下国际形势的关键词。那面对这种乱啊、动荡啊，国际社会都希望稳定，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那光有共识还不够，还要进行治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安全治理既是我们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倡议里头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本届论坛将举行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
6: 在论坛中呢，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能够平等地表达自身的关切、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的话呢，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相互交流、相互互鉴、减少分歧、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这个机会和平台。
0: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创办之初定位是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每2年举办一次。2014年论坛升级为一轨半高端安全对话平台，改为每年举办一次。此后论坛的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持续攀升。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

0: 不断推陈出新，今年特别设立了香山新锐项目，让年轻人参与到全球安全治理中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8日至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了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有关国家纠正错误做法。
2: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0: 近日，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举行。国防部表示，这是近年来中新两国海军第五次举办联合演习。通过联演联训、互学互鉴，双方不断增进友谊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9月2号至3号，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国防部表示，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标志着三方边防合作已从起步探索迈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将进一步提升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海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4万多名群众，五指山市市政管网受损，已暂停供水供气。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总决赛再户落幕， AL 战队斩获队史首座银龙杯，进军全球总决赛。美国科技巨头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开发步伐，舆论质疑动机是真心考虑安全，还是给后来者添堵。
4: 匠心铸镜，阅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在昨天傍晚登陆越南沿海，受其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13个市县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海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万宁、五指山、琼海等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0: 今天上午连续的暴雨导致五指山市通杂镇一处二层农庄及周边一些民房被洪水围困，14名群众等待救援。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过1小时救援，14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截至今天下午，五指山过去24小时累计降雨量已达到616.2毫米，昨天单日的降雨量仅430毫米，达特大暴雨级别，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
8: 在人员大概在那个位置，水已经漫过1楼半了。
0: 持续的强降雨还造成五指山市城区燃气、城乡供水管道多处破损损毁。当地水务燃气企业今天上午暂停部分区域供水，全域供气服务，同时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三亚的暴雨也未停歇，今天一早，三亚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3名群众驾车行经低洼积水路段，车辆被湍急水流冲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开展拉网式搜寻。经过近2小时不间断施救，3人成功脱险。
9: 往右边的，往右边打的，往右边打，右边，右边。
0: 今天凌晨，保亭县一处村庄河水暴涨，导致一处驾校练车场4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手持木棍探清水下路况，谨慎靠近被困群众，为所有人穿戴浮力救生装备，搭乘橡皮艇将4人分批转运撤离。截至今天上午，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多人。气象部门预计，明后天海南本轮降雨将逐渐减弱，但由于过去几天累计雨量较大，仍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方卫视记者傅亚、王泽斌，海南报道。
1: 今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

0: 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于明年的9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解决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据了解，此次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 AI 巨头联合呼吁踩刹车，放缓人工智能开发步伐，特朗普却希望继续保持领先中国状态。发展和安全，中国如何兼顾？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3: 好的，小雪。近期美国接连发生多起人工智能失控事件，引发了外界关注。12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
1: 阿莫代伊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过快，可能带来网络安全、生物恐怖主义、系统性经济风险等多重隐患，因此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阿莫代伊同时强调，主动放缓节奏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而是为安全研究、规则制定和行业监管留出时间。
4: We need to make this technology carefully, an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our safeguards, 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it, our ability to control it, keeps up with the pace at which the technology is happening.
1: 阿莫代伊还提出3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随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XAI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以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罕见的步伐一致，都转发了阿莫代伊的这篇文章，表示认同。奥尔特曼还确认 OpenAI 不会在今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而今年5月 OpenAI 已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上市申请文件。奥尔特曼表示，考虑到在安全领域仍然存在的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并不是适合 OpenAI 上市的时机，公司现阶段也没有上市压力。随着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提升，近期美国人工智能业界围绕如何监管前沿模型的争论持续升温。不过，这些监管设想引发美国舆论质疑。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些科技巨头通过渲染恐惧情绪，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美国三大 AI 巨头集体呼吁放缓 AI 开发步伐，看似罕见，事实上，要求 AI 发展慢一点的声音已经持续了数年。2023年3月，未来生命研究所发布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系统。到了今年，这种声音扩大到了 AI 企业自身。7月底，超过1200名来自 OpenAI、安特罗匹克、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的员工和研究人员签署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推动国际合作，来完善治理、控制风险，并且搭建安全框架。而摆在他们眼前的，就是当月 OpenAI 超过700个 AI 智能体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组团攻击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的基础设施，还读取了内部敏感信息。在此之前，安特罗匹克也披露，他们早期的 AI 模型在测试中入侵外部系统，而这一行为直到数月后才被发现。但我们也看到，虽然面临安全威胁，但人工智能竞赛的背后是巨额的资本投入和商业利益，一些 AI 基础设施投资还越来越多的依赖债务融资，这意味着一旦踩刹车 ，AI 带来的收益

0: 无法兑现，那么金融市场也可能面临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阿莫代伊这次提出的并不是自己刹车，而是希望建立一套行业共同遵守的规则。换句话说，就是要踩刹车也要大家一起踩。
1: 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想踩自己的刹车，那先看他们自己 Anthropic 的 CEO 说我们必须放慢，但是他们自己在融资啊，也要准备上市。那 OpenAI 的奥特曼呢说要控制节奏，那但是他们自己发布新模型上线新产品从来都不慢的， Anthropic 上一个他也上，那中国上线呢他们也上，马斯克呢更像是给自家的这个模型延期找个台阶下。更关键的是这几家公司一起商量放慢算不算是限制竞争行为，有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法规，这个都要打个问号的。那光这全球最大的五家科技公司啊，那这几年在 AI 上的投入已经是上万亿美元了，钱都借了，那这个游戏怎么停嘛？所以我的感觉是他不是在踩刹车，而更像是要把别人的刹车踩掉，回头呢他们自己再猛踩油门。
0: 面对美国 AI 巨头集体呼吁给技术发展踩刹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并不认同，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接把话题转向中国。特朗普称美国在 AI 方面领先中国，并希望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得 AI 谁就赢了。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以对华竞争为由淡化 AI 监管的紧迫性。今年七月，在被问及先进 AI 模型引发网络攻击后是否考虑加强管控时，特朗普就表示美国既要考虑监管，也要确保保持领先，不能限制本国企业发展，最后突然落到中国后面。与特朗普表态相呼应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在今年四月发布的2026年 AI 指数报告。这份报告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最具系统性和数据密度的 AI 领域综合评估文献之一。他指出，中美两国在 AI 模型性能上的差距已经几乎消失，仅有2.7%。报告还对 AI 在能力、投资、就业、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美国在基础模型创新、资本投入和算力基础设施上仍然保持领先。但与之同步的是，他们的能源消耗量也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在科研产出与产业应用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尤其在论文发表量、引用次数以及专利产出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在工业机器人部署数量上也位居世界前列，占全球装机量的54%。当然 AI 制造的安全威胁中国也同样要面对。不过专家表示，快速发展和风险控制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开源已经成为中国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1: 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坚持开源。开源这步棋一头连着发展，另外一头连着安全。我们先看发展这头，开源就等于是把技术交到了更多人的手里，全世界都在用，它都在改，那也都在给反馈，生态也就建立得越来越完善。而全球最好的开源基本盘那就在中国这边。那再看安全这边，开源的本质就是透明，透明自然就可以被验证，我代码都摊开给你看了，又能审又能验还能查啊，这跟我们反复说的可信要靠验证靠审计是同一个事情。反过来说，闭源才是真正的自证，那你关起门来你自己说自己安全，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坚持开源就是用透明两个字把发展和安全一起处理了。那别人在想着怎么踩刹车的时候，我们恰恰是要把开源这条路走到底，既跑得又快，又能防住相关的问题。
0: 就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等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好，有关 AI 管控的话题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3: 好的，白旭旭。 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省余都县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迎老兵送新兵仪式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全民国防教育活动，上百名当地青年从红

0: 红色热土出发，奔赴军营。在于都河畔长征第一渡渡口，入伍新兵集体观看红色情景剧告别，剧目再现了中央红军在这里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场景。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身着戎装一直是我的梦想。作为新时代于都儿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
0: 仪式结束后，新兵在纪念碑前整齐列队，启程奔赴军营。道路两旁，父老乡亲早早守候，夹道欢送，仿佛回到90多年前。
2: 我激动的一夜没睡觉，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我都感觉脸上有光，我也是舍不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他，做他经常的后盾。
3: 90多年前，红军从于都河畔踏上长征路，今天于都新兵在这里缅怀先烈，汲取力量，走向保家卫国的新征程。
0: 随后，在于都县烈士纪念园，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庄严宣誓。
4: 五面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愿共产敌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0: 接下来，新兵集体擦拭烈士墓碑，为碑文描红，感悟初心，凝聚奋进强军事业的青春力量。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江西于都报道。
5: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阔别舞台20载的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迎来了重构复拍。昨晚，新版《天边的红云》亮相上海大歌剧院的深厅，这也是大歌剧院第8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
0: 晚上6点，数十位礼宾服务人员聚集在一起，明确岗位分工后，奔赴深厅各个服务点位。很快，上海大歌剧院迎来观众入场高峰。第一次来到这个全新的剧场，观众们都有些兴奋，纷纷拍照留影。文创店也热闹起来，79元的大歌剧院折扇挂件和背包格外热销。
6: 对，我看到他这个文创很有特色，以后正式开业了，我觉得可能还会带家人啊、朋友啊一起过来看看这里的演出。
7: 内侧的来说的话，我们的销售情况还不错，我们后续会有很多就是跟大歌剧院相关的东西。
0: 舞剧《天边的红云》在深厅演出，这个厅是经典的马蹄形布局，采用6宫格舞台系统，能容纳1200座，取名深厅，既是黄浦江畔的地理锚点，也与大歌剧院所在世博文化公园内的深园相呼应。晚上7点半，恢宏的群舞、震撼的音效，瞬间将观众带入90年前的岁月。创排于20年前的《天边的红云》，通过云、秋、红、秀、娃五位红军女战士的命运，展现长征途中普通人的选择与坚守，成为中国舞剧史上红色题材的标杆之作。这次复排，主创团队选择保留原作精神内核，在舞美、服饰、视觉体系上完成一次全新的艺术再创作。
8: 含舞量非常高，大家就是真的有这种身临其境在看电影一般的感觉，而且就是因为它场景非常丰富，
7: 交响乐用得非常好，还有这次可能因为改了这个先进的灯光和舞美，就是更加身临其境的这个雪崩啊，还有这种风啊，都做得特别的真实。然后这个厅的音效也很好，
9: 加大它的舞量，含舞量，把动作的这个无论它的舞段还是它的单一的动作，它动作的幅度、密度、难度和技巧性又大大增加了。它不是一个圆形的复排，呈现给它的从内容到形式一定要站在时代的审美的高度。
0: 后续上海大歌剧院还有2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分别是9月26号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和9月28号上海歌剧院的全景歌剧《福尔斯塔夫》。上海大歌剧院将在10月17号正式启幕。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陈金宁调研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要求凝心聚力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影响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8天，交通接驳、酒店接待等赛事报

0: 障工作准备就绪。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总决赛赛后落幕 ，AL 战队斩获队史首座银龙杯，进军全球总决赛。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涉台交流小组，中国外交部回应，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金宁今天下午在市金融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充分发挥统和联的优势，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凝心聚力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金融工作党委工作情况汇报，围绕贯彻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发挥大口党委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领先一步，学深一层，常学常新，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坚决压实属地责任，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发挥央地协调推进机制作用，形成同提共达工作取向，不断优化完善工作任务落实的具体路径和举措，促进深化金融自主开放。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落实，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更好与科技企业高风险长周期的融资需求相契合，深化制度探索和机制建设，提升国资创投基金领投定价、投后管理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快构建绿色金融标准，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要更好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在防风险强监管上下更大功夫，在实战中不断推动监测预警上水平，以沿核实的举措加强央地协同和跨区域协作，推动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陈吉宁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探索分类指导、联建共建等有效方式，通过党建引领，更好推动央地区域和部门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离岸金融、航运金融等急需领域人才引入力度，加快集聚金融基础设施开发、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人才，提升金融系统干部履职能力，要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引导金融行业整顿行风、严明行规，推动金融从业人员强化职业操守，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强化思想认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聚焦重点领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打好问题突出行业领域系统战、民生安全保卫战、事故多发环节攻坚战，深化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持续提升跨部门安全协同治理水平。要紧盯世界技能大赛、进博会等重大活动和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着力做好安全风险防范，要健全工作机制，形成

0: 符合超大城市特点规律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进落实关于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的政策措施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并指出要深化制度创新，发挥平台优势，开展更多先行先试探索，提升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配置利用能力，推动虹桥真正成为全球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第一站。要织密内部连接，加快轨道交通十三号线西延伸、沪通铁路二期等重大工程建设，要加强与长三角城市常态化对接，促进区域资源联动和产业协同，推动虹桥商务区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提升虹桥海外服务中心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8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官员、专家将会齐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比赛技能，切磋技艺。目前场馆周边的景观提升、氛围营造已经完成，酒店、交通等接待工作也准备就绪。
2: 随着世赛临近，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道路两侧道旗整齐，隔离栏等都换上了世赛主题的新装，花香里鲜花盛开，吉祥物能能和巧巧在主要路口迎接八方来宾，600多块电子屏也将相继上线，滚动播放世赛主题画面。交通保障方面，场馆周边设置了20处临时停车场，可提供3000多个小客车泊位和1100多个大客车泊位。赛事期间预计将停放约850辆大巴。国家会展中心所在的青浦区在珠光路上设置了世赛前线指挥部，指挥部内的承运中心值班人员通过近1000路探头视频，可及时获取场馆周边和馆内的最新动态。接待大厅的服务岗则在世赛期间提供引导等相关服务。
3: 认证服务中心现在已经全天候开展服务了，这里一共设置了19个服务窗口，承担的是部分证件的领取以及所有证件的补换工作。
2: 这几天已陆续有参赛人员前来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对证件进行归类，确保能快速无误发放。
3: 这次青浦区接待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安排了16家酒店、2885间客房。那么所有的服务呢，都提升了标准。像这间呢是紧邻赛场的酒店，那现在呢已经有部分来参赛的专家入住了。
2: 此外，青浦区内共有74家酒店纳入到市文旅局接待宾馆酒店推荐名单，合计能提供13700多间客房。大赛期间将有来自全球74个国家近5900名注册人员汇聚上海，加上国内选手、教练和公众观众等，规模空前。相关部门对照赛事要求细化各项措施。
4: 我们针对世赛相关的保障，已经多部门进行了10多场的演练。
2: 世赛期间，上海100多家景区景点将以免费或优惠价格向参展参赛人员开放，让中外宾客在参赛观赛之外，深度体验上海都市风貌与江南文化。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 职工医保卡余额又有新用途，上海市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从明天起，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在定点的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来支付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非免疫规划疫苗也被称为是2类疫苗和自费疫苗，区别于政府免费提供的1类疫苗。可用医保历年余额支付的2类疫苗共有包括乙肝疫苗、流感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狂犬疫苗、HPV 疫苗在内的116款。值得注意的是，参保人员只能够用往年结余的医保余额支付疫苗费用，今年刚进账的资金不可用。此外，可以选择家庭共计，一家人共用医保余额来完成支付。普通市民也能够站上舞台 C 位，生动闵行《我是歌王》2026市民歌手争霸赛总决赛昨天举行，从3000多位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的10位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歌手称号。这场全民赛事也让城市空间因歌声聚起人流，为区域商业增添活力。
2: 决赛选在大型商场的户外广场举行，10强选手逐一登台，一展歌喉。
5: 竞争还是比较大的，大家都很棒。
2: 首届生动闵行《我是歌王》争霸赛今年4月开场，吸引了近3300人报名。东航机长、地铁司机、飞机装配技师、幼儿园后勤老师，10强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印证了赛事全民参与的底色。最终，教师张帆涛拿下金奖，音乐剧导演王浩、音乐梁。

0: 师曹岩斩获银奖，曹岩还同时拿下最佳人气歌手。
1: 与其说技术完美，还不如说用情去唱。
2: 今天还是非常愉快的，所以我用热辣的歌啊来回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3: 最真诚的歌声去打动在场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最好的疗愈。
0: 持续大半年的比赛还走进闵行各大商圈和公园，聚拢人气，拉动消费，
4: 对整个一个商圈引流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他们也非常希望今后我们把更多的活动放到他们的这些商圈去，那么老百姓就在自己的身边能够感受到高质量的群文的这个演出。
0: 比赛现场全新升级的春申美好生活悦动季正式启动，从九月到十一月，围绕赛事、光影、美食推出一系列活动，并叠加5200万元消费券，带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上海报道。
5: 英雄联盟职业联赛2026 LPL 总决赛昨晚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落幕。近年来表现优异的 AL 战队3-1战胜了 BLG， 捧起了队史首座银龙杯，并将作为 LPL 赛区一号种子身份进军全球总决赛。
0: 从败者组杀回来的 AL 战队状态火热，前两局以碾压姿态击败 BLG， 第三局被逼入绝境的 BLG 凭借阿卡丽扳回一城。第四局 AL 再度全场压制对手，一度达到10-0开局，最终在26分钟左右终结比赛，捧起了银龙杯。LPL 是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英雄联盟职业电竞联赛，联赛由多支职业俱乐部参加，竞争代表赛区参加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等国际赛事的资格。周末两天里，每天均有超万名玩家前来观赛，而在场外，前滩公园巷还打造了英雄联盟15周年联盟乐园，玩家们在这里可以和喜欢的角色 coser 合影，一起观看场内赛事直播，还可以制作联盟身份卡。
2: 排了多久队？
6: 大概3个小时吧，因为本身就是为了这个身份卡来的，会比较有保存的价值吧，纪念意义。
3: 进了那个比赛场馆里面，然后他那个氛围也是很好的，很多比赛都在上海举行，我还是很期待再来的。
7: 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上海，不如说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上海是最早提出了电竞之都这个概念的城市，给予了最专业的产业政策与支持，赛事反过来为城市带来了更多的人气、消费和品牌声量。
0: 今年上半年，除电竞游戏外的上海电子竞技产业收入已超34亿元，占全国比重超26%，连续5年提升。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5: 由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改编自麦家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原创音乐剧《风声》全新升级版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开启新一轮演出。
0: 开演前，阿云嘎携手主演团队走上红毯，亮相首映礼，与观众粉丝分享创排音乐剧《风声》4年来的感悟。此番全新升级，阿云嘎也转变角色，塑造一个隐忍坚毅的革命者形象。
8: 刚开始，从麦家老师把这个作品交给我们，就像一件特别珍惜的一件物品，我们去呵护它，我们再去缝补它。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就像我们像一个匠人一样在做这件事儿。这个2.0版本呢，跟去年截然不同，但是我们留住了所有的内核，这两个女主更加的凝练啊，更加的厚重。
0: 音乐剧《风声》升级版堪称对整部作品的系统性重塑，故事聚焦72小时生死迷局，传递情报的核心主线，悬念层层递进，冲突步步升级，深刻诠释了信仰与抉择的时代主题。此次升级版在人物塑造、音乐编排和舞台设计上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构，灯光、多媒体、多声部音乐交织形成舞台蒙太奇，营造出沉浸式影院音乐剧的独特质感。
9: 很喜欢《风声》这部题材，然后也是很喜欢，就是在这一部乱世之下，就是他们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他们浓厚的情感，歌很好听，那个声音响起，眼泪封不住。
10: 阿云嘎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他是希望能做出一个很精细、经得起推敲的，所以他写的音乐，那他对音乐要求就非常的高。
0: 音乐剧《风声》首轮巡演遍及上海、杭州、长沙、深圳、北京5座城市。平均上座率超99%，吸引了超7.5万名观众走进剧院。升级版《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持续上演到10月。

0: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会于9月17日，也就是本周四开幕。本届光影节期间，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广播电视台有一批重磅投影秀惊艳亮相，这些作品由来自于全球的艺术家共同创作，并且通过 AI 等数字技术赋能。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睹为快。
0: 下午，记者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幻空间看到，这个超高清 AI 融合实验室已经变身为光影的魔法世界。眼前这幅名叫《奔流不息上海伦敦》的作品，由艺术家借助 AI 进行二次创作及转译，让原本定格在画布上的黄浦江、泰晤士河以及沿岸的建筑和生活在光影中流动起来。光影节期间，它也将同步在苏州河畔的光路大楼上演。
2: 在幻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支持下，以一个超立方体的形式，把水岸生活和上海伦敦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以及两座城市所共有的那些精神符号，以及他们的建筑和人文历史，都融汇到一张作品当中。
0: 当然，精彩还不止于此。通过数字技术，来自全球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在这里一一呈现。光影流动间，记者仿佛来到了上海油罐艺术公园。时而是花瓶在跳舞，时而是波点在唱歌。
3: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you can find like this kind of specific shape, a silhouette of vase. So I reuse it in the tank in Shanghai, was also a huge, strong history of exporting vase.
0: 据了解，这些作品正是来自上个月在这里启动的 MMR Tech 加幻维艺术助力项目，共有来自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的15位艺术家入驻，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在上海主题创作。
4: 用数字化的方式打造一个身临其境的场景，可以预先体会到这些艺术作品的魅力。那么在光影节期间呢，我们又把这些艺术作品投射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我们也希望科技的进步能够在光影艺术当中，给予很大的赋能。
0: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黄浦区是本次光影节的主会场，其中呢，沿中绿地将会成为市民打造的城区首个全域连片式的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目前呢，现场正在进行灯光调试工作，马上连线正在那里的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焕全，现在灯光调试的怎么样了？最终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
5: 好的，小雪，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其中一个点位沿中绿地。那这里呢也是市中心首个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从9月17号到10月16号，这里将会展出24件光影作品。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件，大家看是一个鸟在钓鱼的形象。那么它也是根据上海的这个本土鸟类夜鹭原创而来的这个形象。那么也是想传递一种生态的理念啊，走在我们公园绿地里面，不仅可以看光影，还可以观察鸟类。那这个形象呢，也会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建筑投影秀，包括多组光影装置上呈现。那么除了它以外，整个光影节期间还会有很多这个非常梦幻的效果啊，像用光影打造的莫奈花园，包括前两年比较火的丁达尔效果，在今年都会有，都非常适合打卡。然后呢，我今年感受下来，今年光影节不仅是更好玩看了，而且还是更好玩了。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大楼，电信大楼啊，它到时候会变成一个游戏大屏，市民呢可以前往对面的香港广场上方，对着这个大屏玩游戏，这样的体验啊，反正我已经是非常期待了。那么，今天我来的一路上呢，也是看到这工作人员啊正在进行这个紧张的调试，那么也是想以这个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大家来感受这个光影节。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先说到这里啊。我们整个光影节除了这个黄浦区，还有16个分会场，活动是非常的多，那么也是欢迎大家来一个一个打卡过来。好的，小雪，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焕全的介绍，让我们共同期待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的涉台交流小组，中国外交部回应，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48小时内2次提及支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不满。
6: 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此重申中方严正立场。
7: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0: 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八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八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八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上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飞赴爱尔兰展开非正式访问，48小时内，他两次提出支持北爱尔兰脱英与爱尔兰统一，引发英国政界强烈不满。
2: 访爱次日，特朗普现身自家高尔夫球场观赛，没想到体育没谈两句，话头就又拐回了北爱尔兰。
3: You have Northern Ireland and you have Ireland, and it would seem to me that one of the naturals of all time is put them together.
2: 此前一天，当着爱尔兰总理马丁的面，特朗普已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还说两地统一迟早会发生。此番言论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立即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不满。英国保守的党首巴德诺赫批评特朗普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格兰12世纪中叶入侵爱尔兰岛，此后历经吞并和独立战争，该岛最终一分为二，围绕主权归属，北爱曾爆发长达30年的流血冲突，直至1998年，英国与爱尔兰签署贝尔法斯特协议。协议规定，若北爱多数民众支持爱尔兰统一前进，英国政府有义务推动边界公投。在特朗普的煽风点火下，英国内部压力不小。当地时间今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还将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自今年5月起，这三地首次均由支持独立的政党执政。此前，他们之中只有苏格兰在2014年经英国议会授权，曾举行过独立公投，但最终以55%反对、45%支持的结果，选择留在英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在昨天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自民党时隔12年重新掌控冲绳县政府，引发日本民众对西南诸岛加速军事化的担忧。
2: 此次知事角逐主要在古谢玄太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之间展开，被日本媒体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美军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的焦点议题之一，玉城反对把美军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反对日本政府在西南诸岛加强自卫队部署及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不过分析认为，古谢当选主要是因为他瞄准了民生这一首要痛点，并不意味着冲绳人给美军基地投下了赞成票。
4: 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こうした分野にはしっかり早速力を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5: 古谢当选并不代表冲绳人赞成美军基地，更准确的说，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对玉城执政8年的成绩和反基地路线的实际效果失去了耐心。玉城一直反对边野谷建设，但从结果看，边野谷工程并没有停下来，反而一直在推进。再加上物价上涨，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冲绳民众的注意力已经更多转向收入、育儿和生活质量。古谢提出10年内要让县民收入翻倍，这个承诺能不能实现另说，但他至少回应了冲绳民众现在最焦虑的问题。
2: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他们普遍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自民党主张推进美军基地搬迁计划，但其支持的候选人2014年以来已连续3次在县知事选举中败北。日媒分析认为，古谢当选后，日本政府或将加速推进相关计划，让冲绳在其推动西南诸岛军事化的过程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这引发了不少民众的担忧。
6: たとえ保守系の知事になったとしても、基地の夜事件や事故、環境汚染、そして性暴力の問題、これが決して減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はやっぱり基地に反対し、絶対に

0: 戦争は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日本が憲法を守ってほしいという立場ですので、
1: 眼下包括石垣岛、宫古岛、下地岛等在内，自卫队均有派驻警备力量，设有雷达、导弹、弹药库等军备设施。冲绳岛作为设想中的指挥中枢，更是计划组建所谓冲绳防卫集团，建制岛屿攻防作战。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2: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印尼客轮救援的最新消息。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消息，昨天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六人遇难，129人下落不明，目前有108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此前有消息称事故船只已经沉没，但最新消息显示客轮处于倾覆状态，尚未沉没。由于现场海况恶劣，浪高约3米，救援人员正等待条件改善后进行水下搜救。据报道，这艘客轮船龄已近40年，当地时间昨天凌晨2点左右失联，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上海多云到晴，24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9到28度。北京晴，15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天津晴，16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9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明上海多云到晴，24到30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地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型大国领导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
2: 国崛起这种体量，它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多亏这个世界有中国。
3: 在这样一个有许多新的机会和新的变化的年代，我们到底要看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赋能型国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Hello, sir. Volunteer, 在机场做翻译志愿者，目前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希望把他们战役传递到另外的国家。
5: 我们这部片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美食。
6: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7: 很多人想要去有一个苏州 River Walk， 真真实实的感受历史与未来的一种共生，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了解和印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

0: 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

0: 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

0: 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1: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2: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2: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2: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2: 由中央宣传部、

0: 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

0: 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一次童心偶声奇响，一味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很需要这个幼儿园，我还要养我们的儿子。
1: 乐意是不会听我的，这个幼儿园是他和你母亲的心血，他怕你把幼儿园卖了。
0: 啊，郝乐意还真的很聪明啊，连我怎么想的他都知道。是，我从来没打算再继续经营这个幼儿园，我就想趁他现在有名气把他卖掉。如果幼儿园让我哥给抵押了，他以后没有钱还账，我跟这幼儿园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满月，你不觉得郝乐意跟杨叔的关系不一般吗？
2: 你别胡说八道。
0: 是你太天真了，你以为郝乐意不肯帮我真的是跟我关系不好，还是他对幼儿园感情特别深啊？我告诉你，是因为郝乐意跟杨树有一腿。你去美国一两年，你就能保证郝乐意不出轨啊？我哥原来就追过他，离完婚之后一直没有再婚，你说他俩天天在幼儿园见面，你就能保证他们不日久生情，不干点什么呀？
2: 你别说了。

这牛奶是前阵子李苏阿姨买的，牛奶还在，人却没有了。

0: 乐意啊。
1: 杨叔叔，
0: 快走吧。
1: 杨叔叔，您保重身体啊。
0: 我没事儿。乐意啊，你苏阿姨不在了，这幼儿园可要靠你了。你苏阿姨活着的时候说过，哪怕她不在了，也要把幼儿园办好，因为她的理想就是要把格力幼儿园办成最好的幼儿园。
1: 您放心吧，有我跟杨树在，幼儿园一定会好好办下去的。
0: 你苏阿姨答应过你，要给你股份的，我会按照她的愿望完成，绝不会亏待你。你要好好的把幼儿园办下去，有你在，苏妈的理想就能实现。
1: 杨叔叔，我不要什么股份，我也不在乎这些，只是
0: 你有什么困难？
1: 只是一格说他想要这个幼儿园，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这是凑一块开会商量怎么对付我呢？
0: 一格，快坐吧。一哥啊，格林幼儿园是你妈妈的理想，绝对不能卖了。
2: 我也没想卖呀，我只是想接管，把幼儿园相关的产权和执照都改成我的名字，就这样而已。
0: 这幼儿园的房子是你哥的，还有这幼儿园除了房子

0: 还要大量的投资，硬件设施这都要花钱的，这钱也是你哥的。现在幼儿园干好了，你凭什么要把产权证换成你的名字啊？啊？
1: 那我妈这些年对我哥也不错吧？他为我妈做点事儿也是应该的呀，不需要我再来感恩吧？我妈现在不在了，我来接管她留下来的幼儿园有什么不对？难道我这个当亲生女儿的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2: 你什么时候想接管这个幼儿园，我们都不反对。但是我说了，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资金紧缺，我需要把这个幼儿园抵押出去。等着我把这个资金周转过来了，我有了钱了，我一定把这个幼儿园再赎回来。
1: 我坚决反对。你要是赎不回来呢？再说了，万一你们是想趁我妈不在了卖掉幼儿园，私吞那笔钱，那我怎么办啊？
2: 徐哥，你不是要钱吗？好，我把钱都给你，大不了我再去坐牢。
3: 一哥，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杨树他是个好人，苏园长活着的时候也经常跟我提起他是怎么对你这个妹妹的。
1: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这个幼儿园是我跟苏园长白手起家一点一滴经营起来的，我对这个幼儿园跟苏园长一样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不是用钱就可以解释的。
1: 郝乐意，你可算说实话了，你就是想霸占我妈的心血，你什么都想自己霸占。你那么着急帮杨树，就跟帮你自己一样。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你简直不可理喻。杨叔叔，我先走了，您保重身体。

0: 哎呦，
1: ，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想霸占我妈的心血，你什么都想自己霸占。

0: 快点，快点！来了，来了！
1: 蜂蜜水，蜂蜜水！哎哎，好。
0: 你看看你多难受啊！你就这么喝下去，你命都没有了。
1: 妈，我没喝多，是工作需要呢。
0: 蜂蜜水，
1: 喝点蜂蜜水，喝点蜂蜜水。
0: 我说不让他去酒店干，不让他去酒店干，你非要让他去酒店干。酒店需要什么人才啊？能说会喝酒就行了。我辛辛苦苦培养的儿子，留学回来的硕士生，现在成了一个陪酒的了。
2: 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呀，回国以后还要你多多照顾。
2: 你哪里的话？
3: 服务员。
2: 啊，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3: 您认识上面那位男士吗？
2: 啊，他是我们酒店经理。
3: 谢谢。嗯。
2: 你认识啊？
3: 我高中同学。

0: 行呀，高富帅嘛，你还有这样的同学？结婚了没啊？宝宝，宝宝，
1: 李阿姨，
0: 体检报告出来了，看看，一切正常，什么事儿都没有。走吧，我们两个做美容去。
1: 啊，走。

0: 你有什么急事吗？正上班呢。
1: 我知道你上班呢，我咖啡都帮你点好了。
0: 谢谢。
1: 我刚才看见你了，在你上班的酒店。听说老板是你的伯父啊？对了，离婚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到底想说什么？
1: 郝乐意他根本就不是好人，你干嘛要那么一根筋的对他好到底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1: 有，我需要你，儿子也很需要你。离婚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0: 不用再考虑了，我是不会离婚的。
1: 马月，我爱你，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0: 你只爱你自己，你活得太实际了。
1: 我是真心的。
0: 你是真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你想留在英国的时候把我一脚踹开。
1: 我很后悔，我也为此付出代价了呀，所以我以后再也不会放弃你了。
0: 你是再也不会放弃我了，因为我再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1: 这个幼儿园迟早是我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你要是现在站在我这边的话，我们以后还能一起做点事儿。可是你再这样做无谓的坚持，你就会失业的。一旦我卖掉这个幼儿园，你之前做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2: 就算幼儿园是你的，你也没有办法轻易辞掉我。我可是签了正规合同的。
1: 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就像很多虚假的婚姻一样，一纸婚约也不过是张废纸。
2: 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幼儿园真的是你的，不用你辞退我，我自己走人。妈
3: 啊。
2: 您帮我看会儿一朵吧，我有事出去一下。
4: 你不在家吃饭了？啊，
2: 你们先吃吧，别等我了。
4: 哦，好好好。
5: 啊，
4: 来来来来。哦，哎呀，
6: 光明啊，
5: 嗯，
6: 你说乐意啊，自从那个苏园长去世以后，成天就没个笑脸，那长期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5: 这不幼儿园要黄摊子了吗？乐意还得找工作，可找工作倒没什么。只是乐意对幼儿园倾注了那么多心血，这突然间黄了，心里肯定很难受。哎，一朵，来到爷爷这儿来，
4: 到爷爷那里去。
6: 还有马月，自从到你哥那个酒店工作以后就没早回家过，要是早回来的话，不是喝醉就是吐了。你看你哥那胃都切除三分之二了，现在该轮到马月了。
5: 马月啊，那不怨我哥，那属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想表现表现，回头我跟他说说。
7: 我现在是如履薄冰，每天都跟睡在自己埋的地雷上似的，早晚有一天这个

0: 格雷得炸了，把我自己炸得粉身碎骨。
1: 不会吧，酒店工作压力这么大，我爸怎么折磨你了？
0: 不是酒店的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什么烦心事儿？跟哥说啊。
0: 我先不告诉你了，哥，这事儿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
1: 行行，不想说就别说，等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告诉我。哎，
2: 雷月，你坐吧，我去给你倒杯水。
3: 嗯，谢谢。

0: 对了，杨叔叔，您还没吃饭吧？
1: 没事没事，我不饿。
0: 我饿了，要不我做点，咱俩一起吃。
1: 好，对不起你啊，我不会做饭，麻烦你了。以前都是你苏阿姨做的。
0: 没事儿，正好我也没吃饭，借您的厨房给自己做点东西。
1: 好，
0: 咱们煮面吧，煮面快。
1: 哎呀，你是来问我幼儿园的事儿吧？
0: 我是想问问您，会不会把幼儿园交给徐一格？
1: 你说，我说话管用吗？
0: 这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吧，苏园长走了，幼儿园的大部分股份是您的。
1: 从法律角度讲，的确如此。但是，苏曼就这么一个女儿，尽管这些年一格不怎么理她的妈妈，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苏曼的女儿。我不过是继父。我现在说不把幼儿园给她，倒是想我这个做继父的在为难她，抢她的财产了。
0: 那行，幼儿园还有上百个孩子，几十个老师，既然您跟杨树意见都是一致的，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能别对我这种态度。
1: 你离我远点。你不觉得郝乐意跟杨树的关系不一般吗？
0: 我的那些钱呢，是给郝老师的，不是给你们家的，所以少管闲事的人是你。
1: 你以为郝乐意不肯帮我，真的是跟我关系不好？我告诉你，是因为郝乐意跟杨树有一腿。

0: 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一个是苏曼的唯一女儿，她想接受幼儿园，就交给她吧。杨叔说了，他另外想办法弄钱。我们父子俩不想为了幼儿园跟一哥闹矛盾了。
1: 没准儿徐一哥能把幼儿园管理得很好呢。
0: 我希望你继续帮他管理好幼儿园，你有经验，他没有。
1: 杨叔叔，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了。就算我愿意，徐一格也不会让我继续做下去了。
0: 这个我可以跟他谈，让你继续当园长作为把幼儿园交给他的条件。还有你的股份我们依旧会作数的。
1: 那些股份我原本也没打算要的。

0: 两个人在这吃面，画面挺温馨的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杨叔叔，我记得你好像不会做饭吧？好乐意，你能不装吗？口口声声说不在乎钱，趁我不在的时候又跑到这儿来拉关系。你以为搞定了杨叔叔，幼儿园就是你的了？
0: 我没在拉关系，我也没打幼儿园的主意。
1: 哦，那我懂了。杨叔叔虽然老点儿，可是他有钱。一个幼儿园，一个本市地段最好的房子，少说身家也几千万呢。现在我妈走了，她正是需要人关心的时候。你先是搞定了我哥，又跑来搞定我继父，这样就什么都是你的了。
2: 一哥，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跟你多年的父女情分就一刀两断。
1: 我妈都已经走了，我们还有什么情分呀？还是你根本想跟我一点情分都没有，这样你们这伙人独吞这个幼儿园就不会觉得对不起我了。
0: 叔叔，你怎么了？你的药在哪儿啊？

0: 不行，我得把杨树叫回来。
1: 别打扰他了，他正遇到困难，忙得不可开交。我不想麻烦他了。
0: 可是，我一会儿就走了，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啊。
1: 没事的。

0: 不用怕，死也没什么，死了就可以见到苏曼了。只是委屈你了，你为幼儿园做了这么多，就因为我们家内部问题，让你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了。
1: 不会的，我在幼儿园工作，跟苏园长学了很多东西，我有经验，也有能力，就算在其他地方，我一样可以发挥出我的才华，您不用替我担心。

0: 怎么回事啊？看看去。
1: 满月，出什么事儿了？
2: 出了什么事儿？跟妈说。
3: 没事，你就让我哭会儿。
2: 你又喝酒了是吗？
3: 妈，您别管我了，你就让我静会儿行吗？
1: 走吧，走吧，走走。

0: 飞呀、啊，没事儿啊，没事儿，哭两声没什么，他还去火呢。
1: 怎么会这样啊？他这个状态跟他去酒店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0: 这跟去酒店工作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去酒店工作之前从来没这么哭过。
0: 马月啊，是个男孩，长大了，懂事了，身上的担子重了，压力也就大了，哭两声真的没什么。这是咱们看见了，你能保证咱们没看见的时候，从小到大他都没这么哭过吗？
1: 去酒店工作是他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现在又后悔了，又说不出口，又觉得没面子，所以才这么难过的哭。
0: 陈校长，你可真成，猜还能一套一套的啊。
1: 这乐意怎么还不回来啊？他干多大事业，一天到晚在外面瞎忙，他应该在家待着陪着老公。

0: 怎么就在这儿啊？去洗洗睡觉吧。怎么了？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你别碰我。觉得你恶心。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别碰我。我觉得你恶心。
0: 你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你了？
1: 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我不知道。我工作一天了，我有多累，你知道吗？

0: 幼儿园现在生死未卜，明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你不关心我，你不安慰我，你还这么对我。这么多年来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我没什么不满意的，你多不容易，你多辛苦啊。

0: 乐意，快坐着吃饭吧，这都几点了，是不是上班要迟到了？
1: 爸妈，我吃不下，我直接带一朵去幼儿园吧。
0: 那马月呢？
2: 我要离婚。
3: 好了，也知道了。啊，哎，你看，我跟你说别告诉他，你看你没告诉他之前他也就装傻，你一跟他说他马上就要提出离婚，你这个大嘴巴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幼儿园是我的了，杨叔现在资金紧张，你是不是应该拉他一把？
4: 你跟他关系真挺好的。
1: 这个幼儿园是苏园长的心血，你就真的那么狠心吗？
4: 这些事儿不用你操心，管好你自己的家。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天天在酒店里喝那么多酒，回家来，你应该对他关心一点。
1: 他说为了工作没办法。
0: 那他这样喝下去，喝死了，没命了，你也不管。
1: 爸妈，先不说这些了，我快迟到了，我先带一朵走了。你走了。
2: 乐意，路上开车慢点儿。
3: 知道了。
4: 他们幼儿园快黄摊子了，他心里还一堆事儿呢，他哪有功夫管马月呀？
0: 自从马月在美国出那档子事儿，我老觉得亏欠乐意。其实，我觉得他对马月不够关心，我都不敢说他，我都快成他媳妇了。

0: 哎呀，要不不要让马月在酒店工作了，我们再给他找一个另外的一个工作，你看好不好啊？
1: 马月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0: 哎呦，他最近心情这么不好，你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你怎么穿的鞋就躺在沙发上了？哎呀，马月啊，自从你去酒店上班以后，你就成了这个样子，成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现在竟然穿着鞋也躺在沙发上，哎呀，你像什么样子？我早就跟你说，那个酒店是不能去。
1: 我要离婚。
0: 怎么了？我说我要离婚。好了，也知道了。你告诉好了一了，啊？哎，你看，我跟你说，别告诉他。你看你没告诉他之前，他也就装傻。你一跟他说，他马上就要提出离婚。你这个大嘴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不是告诉他了？
1: 妈，你什么都别问了。

我们还是离婚吧。

0: 乐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爸，你帮我看一下一朵，我东西忘带了。
0: 啊，好。一朵，走，
2: 爷带你去看大轮船。
3: 这大轮船在哪儿？

0: 我们俩离婚协议书，你真要离婚啊？您觉得我像开玩笑的吗？
1: 您撕了也没用，我还可以再打。妈，我要跟满月聊几句。哦哦。为什么呀？到底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接呀，说不定是杨树或者哪个小情人给你打的。
1: 你还是我认识的马月吗？喂，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0: 爸妈，我带一朵上学去了。
1: 啊，那个
0: 乐意，乐意，乐意。
1: 怎么回事啊？
0: 马月要跟乐意离婚。
1: 马月要跟乐意离婚。啊，

0: 你跟你爸说清楚，
1: 为什么离婚呢？
2: 没什么，为什么？我也没什么想说的，该上班了。
3: 别走，今天跟我们说清楚了再走。

0: 满月啊，你到哪儿找乐意这么好的老婆去啊？这些年你没工作，都是乐意一手撑着这个家，你不知道吗？乐意对你、对一朵、对我和你妈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乐意进了咱们家，到现在受了多少委屈，你不清楚吗？凭什么离婚呢？
1: 我们两个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2: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那个女的从国外回来了？啊？是不是因为她你要跟郝乐意离婚？
1: 敢，不是。
2: 那不是是因为什么？
1: 马玥啊，你头脑清醒一点好不好啊？在国外她就耍你，现在你又跟她搞在一起。
3: 我说了，不是因为她。
2: 你别让他走啊！你问他，
4: 我回来，你给我站住！臭小子，你吃风药了你？

0: 哎，怎么了？
1: 收拾一下，收拾一下。田阿姨来了。
2: 收拾什么呀？
1: 阿姨，你啊，快点啊！
0: 你们来了，走吧，走吧。哎，快点的。
1: 田阿姨。
0: 没收拾，你们快坐，快坐，
3: 别客气，
0: 快坐下。
3: 哎呀，你看，净是一锅肉腥味儿。
4: 哎呦，瞧你说的，我这当初啊，可是在咱们肉联厂干了多少年了？一进你们家屋啊，就觉得这味亲，就像回娘家了一样。
3: 桂花姐，你还是那么实在。
4: 哎呀，你说呢？这当初啊是穷，可咱活得乐呵。哎，现在这日子倒好了，可觉着怎么没那么幸福了呢？
2: 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毛病多。啊，
4: 对，
5: 说的太好了。
4: 哎，
5: 这
4: 超哥，
5: 快来坐这
4: 儿。阿姨看看，阿姨都想你了。
1: 我也想您呢。
4: 瞧你们俩多能耐啊，生了这么好个闺女，又漂亮又聪明又懂事儿。
2: 他是我们家的宝贝疙瘩。
4: 是是是，我呀看出来了，我跟咱宝宝相处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了这孩子天真。我呀是太喜欢宝宝了，真的，我是真喜欢他。我会看相，你看咱宝宝长得多福气呀，将来肯定旺夫。
3: 行了，桂花姐，你别夸了，再夸啊，他爸都不知道姓什么。
2: 不是旺不旺夫啊，我不懂。但是宝宝要嫁人，那一定得嫁一个钻石王老五。
4: 是。
2: 那些什么没文化、长得丑又没钱，啊，包括这个离过婚的，门都没有。
4: 啊，哎，那个啊，看这个呀，是我们家马光远特意的为未来的儿媳妇定制的。

0: 宝宝看看。喜不喜欢
1: 啊？哇塞，阿姨！
0: 来来，阿姨帮你戴上。
1: 哎，你干嘛呀？
2: 这么贵的东西不能随随便便就戴在手上。
0: 哎呦，你就让他戴着吧，本来就是送给宝宝的，这也是我们做公婆的一点心意。等腾飞啊求婚的时候，让他给你买个更大个的。我们呢，这老两口呢，也没什么别的心愿了，就盼着呀，他们俩结完婚呢，早点给我们生个大胖孙子，让我们呢也去享受享受这个有人呢喊爷爷喊奶奶的福气。
3: 宝宝还小，不着急。
0: 宝宝是小，可我们腾飞大了。
3: 男人大点没事儿，我还是不希望宝宝那么早结婚。啊，
0: 多钱兄弟啊，你说这个我可理解了。可我们这一家三口啊都喜欢宝宝，宝宝你要嫁到我们家呀，我敢保证比你亲妈对你还亲，你信吗？
4: 这个我相信。
0: 我们呢也打算好了，不让宝宝去找工作，我们就养着他。你们也知道我们家这个经济实力，怎么说呢，我们也算是个地道的亿万富翁是吧？是不是？再说呢，我们就腾飞这一个儿子，将来呀，我们老两口这一闭眼，这所有的财产不都是他们的了吗？
3: 知道你们家有钱，可是我们不稀罕，只要我女儿幸福就行了。她和腾飞谈对象，我们不反对，但是还是希望他们晚点结婚。哎，要不先处着，慢慢来。
0: 好，好，好。
3: 考点串。
4: 好，你多考点啊。
0: 喜不喜欢？
5: 变更手续已经办好了，幼儿园是我的了。
6: 杨叔现在资金紧张，你是不是应该拉他一把？
5: 你跟他关系真挺好的。这事儿马月知道吗？
6: 你别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别人也都跟你一样。
5: 我跟你真不一样。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声名显赫的幼儿园，你呢？你不过是个打工的。等我把这个幼儿园卖了，你还失业了。也不一定。也许新老板还会继续聘用你呢，你还可以继续当园长呢。
6: 这个幼儿园是苏园长的心血，你就真的那么狠心吗？
5: 这些事儿不用你操心，管好你自己的家。嗯，

0: 来了，
1: 我想找你说两句话。
0: 好，
1: 到那边去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一回家，满月就恶声恶气的。一开始我以为是他喝醉了，可后来发现不是啊，他根本就没有喝多。早上起来就跟我说要离婚，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他要干什么呀？啊？好好的日子他不过，他闹哪般呢？这都是我不好，我以前真的是太宠他了。

0: 你把他宠得很不懂事，让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妈妈不好，以后再也不宠他了。但是乐意啊，希望你能看在一朵的面上，随便他怎么说，你不要答应他离婚的事情。
1: 好不好？啊，文言，妈妈跟你说话，可是满月跟我说，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
0: 他说什么？我一直一心一意的对他，对这个家，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让他能这样对我？我去骂他，使劲的去骂他。
2: 我告诉你，你爸爸跟我的态度是一样的，他要是敢跟你离婚，我们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但是，乐意啊，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让我把事情弄弄清楚。知道了吗？你也别太着急了。嗯。好。
3: 阿姨，谢谢你啊。
2: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只要你喜欢就行。
3: 我喜欢。宝宝，我去一下洗手间啊。
2: 嗯，好嘞，好嘞。
3: 等我一下。
2: 行。

0: 信啊，你找我呀。
1: 哎妈，您最近还好吗？啊，
2: 挺好的。嗯，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们见个面好不好？
2: 哎呀，那个真抱歉，我和你爸呀在外边旅游呢，现在也回不去。你这样，等我们回去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1: 那要不我就在电话里说吧。妈，以前是我不好，我知道错了。腾飞他是个好男人，我跟他分开以后，我想了很多，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
0: 主要是因为我生不了孩子，我没有
1: 安全感，我做了好些蠢事儿。可我现在意识到了，
0: 妈，我希望您跟爸，你们能原谅我，啊？
1: 我可以发誓，妈，我以后真的，我真的再也不会折腾腾飞了。
2: 我知道了。我跟你爸商量一下，回去跟腾飞呢也商量一下，再给你消息，好吧？
1: 行，妈，我等您电话。
2: 哎，好好，
0: 再见。

0: 你好。
1: 哎，你好。
0: 马腾飞在哪？
1: 马老师刚刚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了，好像去火锅店了。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于西，妈，于西姐，你别叫我姐。你在干嘛？勾引我老公啊！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1: 你已经离婚了，你不要误会我们。我们是在你们离婚后才在一起的。
0: 离婚了你就能跟他在一起？啊，他是我老公啊，就算离婚了，他也不能跟别的女人结婚。
2: 哎，
0: 于西姐，你冷静冷静好吗？你们离了婚，你不能让腾飞哥打一辈子光棍吧？
1: 宝宝，
2: 你先别说了。
0: 你可以选择不再婚，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不再婚啊。再说了，他爸妈还等着要抱孙子呢。
1: 你不要脸，叫你上！

0: 肥。啊，你说什么？宝宝受伤了，在哪个医院？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好，马上就过去啊。
1: 怎么了？哎
0: 呀，宝宝被马腾飞的前妻给弄伤了，现在医院呢。
2: 喂，婶婶。啊？哥，宝宝呢？
3: 他在手术呢。是我们好心，
2: 把宝宝家属。
3: 哎，
0: 大夫，女儿怎么样了？
2: 烫伤面积比较大，如果恢复不好，可能需要做植皮手术。
0: 啊，行。
4: 妈的，你这王八蛋，还要做植皮手术，我就先扒了你的屁股。哎呀！

0: 哎，您赶紧打电话报警，把你那混蛋前妻给我抓起来。
1: 叔，不能报警。如果您报警的话，他会坐牢的。
0: 他就应该坐牢，他就应该被判无期，免得出来害人。
2: 哎呀，
1: 叔叔，你先消消气儿。您看这样行不行？你跟沈仁先回去，我跟腾飞哥聊一聊，这样聊完之后您再报警也不迟啊。
2: 不是你看我现在回的去吗？行了，别吵了。不是，这样，你们俩赶紧聊，快点。
1: 好。
2: 乐意，你千万不能让你叔报警。我不想让他坐牢，好像我有了新欢，我就把前妻送进监狱一样。
1: 哥，我能理解，可是现在宝宝不这么想，我叔也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于西现在就是仇人。
2: 是，宝宝被伤成这样，换成谁也接受不了。
1: 我叔从小到大把宝宝当眼睛一样爱护着，现在被于西伤成这样，他们很难接受的。
2: 我知道，可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总之，你一会儿就别进去了，要不然我叔叔肯定情绪又激动了。还是我去劝劝他们吧。
2: 你跟你叔说，用药上别省钱，对宝宝好，什么药我都用，钱不是问题。
1: 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把这个医药费打到我这儿，别让我叔跟宝宝知道是你给的，到时候咱们就说这个医药。

0: 这个医药费是于西给的。你的意思是希望叔叔能看到这个份上不要报警？
1: 对对对。
0: 还是你想的周全。那你待会儿一定给我多说好话啊！
1: 好，你放心，你让我想想。哥，你先去吧。
0: 那行，我现在就给你打钱。

0: 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儿等你，宝宝出什么事了？
0: 宝宝跟腾飞哥一起吃饭，被于西撞见了，就打起来了，宝宝受伤了。
1: 严重吗？
0: 反正现在得住院。
1: 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幼儿园怎么样了？
0: 幼儿园现在归徐一格了。
1: 没事，你这么能干又有经验，大不了换个幼儿园呗。
0: 对了，满月一直没回来啊？
1: 没有，来过电话，在酒店呢。你妈也跟我说了个大概。臭小子欠揍，乐爷啊，别难受，爸替你教训他。来了一天了，赶紧回屋休息吧。
0: 那爸，一朵就辛苦您了。
1: 放心，去吧。

0: 多疼啊，将来能不能有后遗症你说。哎呀我都心疼死了。腾飞呀，你是这都怪你，
1: 那心怎么那么软呢？你说你但凡心硬一点，你就告诉他以后别来找你了，能落下今天这事儿吗？
2: 郝家什么态度啊？
3: 宝宝他爸坚持要报警，说要把虞姬送进监狱。
2: 这可算是重伤了，再加上虞姬是故意伤人，如果宝宝他爸坚持，虞姬就得坐牢。
0: 哎呀，这虞姬多可怜呐！
1: 要因为腾飞让他坐牢了，你说咱们家这良心能安吗？
2: 你妈说的有道理，腾飞啊，这件事上你一定要有担当。
3: 虞姬现在状态很不稳定，不能再让他掺和这件事儿。所以我想，过几天让虞姬妈去医院，替虞姬向宝宝道个歉。宝宝家那边乐意说他可以帮忙劝，争取不起诉虞姬。
1: 腾飞啊，要不你跟宝宝把婚求了，你就跟他说，等他出院了，马上跟他领证。
2: 你这是让腾飞拿婚姻做交易啊？
0: 做什么交易？那他们俩不早晚都得结婚吗？
1: 你现在跟宝宝求婚是给宝宝一个交代，也让郝家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咱们的诚意在啊。
2: 说起来啊，宝宝也是个好女孩。那你就安排吧。腾飞你看呢？

我是不会回家住的，爸。你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我没你这么个混蛋儿子。你是这儿的经理，今天我给你留面子。你不要住在这儿吗？正好，住这儿好好想想吧。想明白了，咱们回家去谈。 你可以不认你这个爸，也可以不认你这个妈，但你起码是人吧？什么叫人呢？说人话、办人事才叫人，不说人话、不办人事，长得像人。

0: 现在去买啊也来不及了，就拿这个吧。这是去年妈过生日，你爸送妈的礼物，三克拉多呢。儿子，就拿这个给宝宝求婚吧啊！
1: 拿着吧。爸，妈，对不起。现在这么大了，还是要让你们操心。
2: 行了，
0: 哎呀，好了，儿子，嗯。你去看看宝宝的情况啊，那个医药费呀、营养费咱们都拿，也别怪于喜了。但是妈提醒你啊，以后还是离他远点吧。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晚上不睡觉，你在这喝酒，睡不着。你不是说睡不着会生病，对身体不好吗？
1: 马元松英国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跟你急了，你说了句气话，说掐死他。现在我真想掐死他。那他们要离婚，怎么办？洛伊怎么不好了？你说。
2: 我想离婚。
3: 行，你离婚以后，我跟你爸带着乐意，带着一朵，我们过，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2: 马月，我是真心爱你的。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再在一起的话，我保证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对你的，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4: 我永远也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

0: 你说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要不是
0: 没有要不，
1: 我很害怕。

0: 是后背疼吗？
1: 都疼。
0: 烫伤是很疼的，我已经给你敷过药了，你忍一忍吧。
1: 我忍不了。
2: 听话听话。
3: 大夫，有止疼药吗？
1: 我不要止疼药，用了我要吐的。
0: 如果到半夜实在痛得不行，我们再给你开吧。
2: 好好好，谢谢啊。宝宝，忍会儿忍会儿啊。
4: 宝宝，哎呀，宝宝你遭罪了，可疼了是吧？
1: 嗯。
4: 哎呀，
3: 不是，这马成飞死哪儿去了？惹这么大的祸，不管了。
2: 好了好了，我让他回去的。
4: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们腾飞，这事儿太突然了，反应不过来呀。谁能想到于西这么狠呢？阿姨都心疼死了，你说咱们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我买最好的营养品给宝宝吃。
3: 宝宝从小到大没遭过这么大的罪。
4: 是是是，别说你不舍得宝宝遭罪，我这心里啊也不舍得宝宝遭罪。宝宝啊，等你出院了就让腾飞哥和你结婚啊，让腾飞哥照顾你一辈子。
2: 你要干什么？你，
5: 我想离婚。
2: 把理由说出来。你在美国发生那件事情，让乐意知道了以后，你不是也很内疚吗？你不是也说以后要好好对乐意吗？怎么就要离婚了呢？这什么原因？你跟妈说，到底因为什么？你说。
5: 妈，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好。
2: 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家里的事情，这个家有你，有你老婆，有你女儿，有你爸，有我。乐意怎么不好了？你说他哪儿犯错了？你告诉我。你给我说话。
5: 妈，我已经说了，我想离婚。
2: 看来你是不想让我好好活了啊。行行，离吧，我跟你爸吵了一辈子，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婚。你真不像我们生出来的孩子。行，你离婚吧。你离婚以后，我跟你。

0: 着乐意，带着一朵，我们过，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啊？就当我没生过你这儿子。
1: 妈，
0: 我这辈子就乐意一个儿媳妇。

0: 神，
1: 起来。
0: 爸爸，今天怎么样啊？还疼不疼啊？
1: 疼，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0: 放心啊，会慢慢好起来的。

宝宝。嫁给我好吗？我以后一定好好保护你，一辈子对你好，答应我。

0: 你怎么那么憔悴啊？
1: 没事。
0: 那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1: 你有事吗？你要没事我先走了。
0: 满月，我看你的样子，你一定过得很不好。

0: 你不会真的再跟郝乐意闹离婚吧？
1: 你说的对，乐意和杨树确实有关系。
0: 我早就说过了，是你一直不相信我，只有你一直傻乎乎的以为郝乐意是个好女人。她最会演戏了，她在学校的时候就那样，她一直装清新装纯洁。
1: 我就是和郝乐意离婚了，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0: 为什么呀？马月，我是真心爱你的，我是做错过事，我已经很后悔了。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再在一起的话，我保证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对你的，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1: 我永远都

不会再爱我，我永远也不会，也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

0: 没用啊，跟他什么话都说了，非要离婚。我跟马野叔，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上哪儿去找郝乐意？那么好的女孩。 你找郝乐意是你的福气，他怎么那么傻呢？其实光明，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错了。光明，你说的对，我以前对马月的教育方法不对，我觉得都是他好。 别人不好，他有才华；别人没有才华，天下就是他好；别人不好，其实我这样不对，我就应该这样教育他，使我把他弄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今天才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你骂我，你干嘛？你干嘛呢？
1: 这真的是我做的吗？
2: 是我的错，是我把他弄成这样的，是我让马月变成这样的。好了，喜欢吗？
3: 嗯。
2: 胳膊还疼不疼啊？
3: 不疼了。
2: 后背呢？
3: 医生说好的快差不多了，都不用植皮。真的？嗯，
2: 那太好了，你爸也不用扒我的皮了。<笑>
3: 爸爸，最近于西问我，加上医药费，他愿意赔偿50万，问你够不够？我不要他赔偿。那你是原谅他了？最好把他给抓进去。 宝宝，你这又是何必呢？他已经知道错了。再说，大家都是熟人，你就宽宏大量一回呗。姐，我不是不想原谅他，我是害怕，他以后要是天天都这样缠着我们，我们还得时刻提防着他，这样我跟腾飞哥日子怎么过呀？
2: 宝宝，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3: 那你一分钟都不要离开我。好，我一秒钟都不离开。<笑>女儿啊，我劝你啊，
4: 还是到医院里边去，向那个女孩赔礼道歉，求得她的原谅。我不去，
3: 她抢我老公，她应该跟我道歉。你这是伤害罪啊，那个女孩。
4: 他完全可以去告你，把你送进监狱啊！
3: 那就让他去告吧，我不怕。
5: 于西啊，你要是坐牢了，我跟你爸可怎么办呢？
3: 腾飞也不会忍心让我去坐牢，别担心了。
5: 那万一郝宝宝家里边人他不肯放过你，那你说腾飞他能有什么办法呀？那就让他去告吧。 最好把他送进监狱，我看他怎么跟腾飞结婚。我要是进去了，腾飞心里肯定更过意不去。到时候，腾飞还会原谅我，我们还能复婚呢。

0: 甜吗？
1: 嗯。嗯，姐，我姐夫呢？最近都没看他来医院。
2: 嗯，他那个酒店工作太忙了，脱不开身。
0: 马院那么忙？这样，等宝宝出院之后，我跟我老爸说，让他给马院放半个月假，我们四个人找个地方好好度度假，玩玩。
2: 好啊，那我要去马尔代夫。
0: 去哪儿都行。来。
1: 嗯。
0: 喂。
1: 你转。

0: 为什么突然要离婚啊？你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满月。你是不是当婚姻是儿戏啊？你说离就离，一点理由都不给我。你以为我会稀里糊涂的就跟你离婚吗？为什么离婚，你比我清楚。我不清楚。
1: 你能不要再演戏了吗？
0: 我演戏？恐怕在演戏的人是你吧？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在美国什么都没有发生吗？我只不过是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舍不得我们两个辛辛苦苦营造的这个家。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
1: 本来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口的。但是既然你不嫌丢人，那我也不嫌丢人。我丢什么人了？我问你，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前，你是不是打过胎？
0: 打胎？我连男人都没有接触过，我打什么胎啊？
1: 那书架上的病历是怎么回事？
0: 我看你钱包有就诊卡，我就用你的就诊卡挂了。
2: 干脆还是把病历搁你那儿得了，我就放在书架上，妥妥的，你放心吧。
0: 你是因为看到病历才这样的？那你当时干嘛不问我呀？你怎么不问清楚呀？
1: 白纸黑字有什么好问的？
0: 那不是我的病历，那是宝宝的。宝宝前一阵子谈了一个富二代男朋友，不小心怀孕了。
1: 男方不想负责任，手机号码都换掉了，是我带着宝宝去医院的。当时因为走得急，钱也没带，只带了就诊卡，他冒用了我的名字。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问宝宝。
0: 等一下，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宝宝跟腾飞哥去吃火锅，撞见于西了。腾飞哥为了给他安全感，已经向他求婚了。你这个时候跑过去问他这些事情，问他有没有怀孕，有没有打过胎，你这不是要他命吗？
1: 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清白了。
0: 你就不能等他出院了，伤好了再去问吗？哦。
1: 给你们时间充公。你怎么能这么想呢？现在唯一能够证明你清白的方法，就是我们去见好宝宝。好，你可以去问，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当着腾飞哥的面去问。 我算明白了。
0: 现在不只是你在骗我，你们也在骗我哥，你们姐妹两个把我们兄弟两个骗得团团转。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骗子，对吗？好，咱们两个现在就去医院，我但愿你问个清楚，问个痛快。

0: 早晚你都得摘下。杨妹，妈，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不报警抓我呀？啊！上一次没有泼到你脸上，再泼一次吧。啊！就我这泼。
1: 云溪，你怎么在这儿？
0: 老公。
1: 过来，啊！到我这儿来，怎么？你还真要跟他结婚啊？宝宝是无辜的，你有气就捅我撒。他无辜，那我呢？啊，我就应该倒霉是吗？雨欣。
0: 都来了，正好，我让你们知道这好宝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那些让人恶心的经历，我都帮你查出来了。雨溪，你跟我出来一下，我们两个单独聊聊好不好？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骗子，你明知道我对腾飞的感情，你还让你妹妹嫁给他，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好宝宝，你都烂了这么多年了，你就别装了，啊！
2: 你胡说你！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骗你，我有证据，啊，给你看，我有证据的，我找到好宝宝的同学，这都是我们的聊天记录，他知道好宝宝好多丑事儿呢，你看呀，啊，老公你看。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乱，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让我父母安静一下，啊，能不能放过我们家，让我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我没想到，真的，那我求求你，我16岁就跟你在一起了，啊。 心里面从来就没有过别的男人，我为你怀过孩子，可是孩子没有生下来，我的人生彻底被你毁了。

家庭，一生。

0: 我都打了4、5个电话了，这宝宝也不接，是不是让于西给吓坏了？
1: 他不会那么说，但是人死在眼前，谁都会受刺激。他让我别找他。
2: 尽快办手续吧。
3: 我没有打过第三者，没有打过胎，都是宝宝，是宝宝做错了事情，我太包容他了，我太护着他了，我担心他太小，他会受伤害，所以我才替他背黑锅的。满月，满月，我求求你了，满月，我跟你发誓，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我什么都没有做，你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相信我。
2: 我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分给你，这套房子是我爸妈的。
3: 不是，满月，你听我说啊，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2: 郝乐意，你觉得以我们现在的状况还能继续生活下去吗？别硬撑着了，离了吧。
3: 玉朵怎么办？
2: 我打听过了，像你这种情况，没有住所的，很难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即使去了法院，也不会支持你。

0: 我们两个都要走到那一步了吗？
1: 如果你坚持不签字、不离婚的话，我们可能最后会去法院。

0: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1: 侯洛伊，你在硬撑什么？病历我也亲眼看到了，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0: 他不会要我了，别多想了，他还是很爱于西的。
1: 不是你的错，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
0: 对不起，姐。

0: 昨天你不在，我们全员开会，现在对幼儿园有了全新的规划，所以你被辞退了。我会给你双倍的赔偿金，你也不用给我提什么合同。我是念在你对这个幼儿园也出了不少力的份儿上，离职费我不仅会给你，而且不会少给。
1: 行，我收下，这是我应得的。
0: 听说马月要跟你离婚了，你干嘛不离呀？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缠着他干嘛呀？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马月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块儿了。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你不觉得艾伦跟马月长得特别像吗？马月跟你离婚以后，我们就一定会在一块儿。你不觉得你太失败了吗？马月他根本就不爱你，他从来爱的都是我。
2: 你就是因为徐一格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吧？在你心里，我们的婚姻是什么呀？
1: 我们的婚姻是什么？你说话呀！那就是一个欺骗，就是一个欺骗。
2: 马月，我恨你。
3: 老爷啊，多好的姑娘，你就算把她给扔了，她好乐意就是个骗子。
4: 她是个骗子，她是个骗子是吧？
3: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他妈撒泡尿照着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1: 怎么了？
3: 马月和乐意把离婚手续办了。你多想你，你妈也想你。回来住，回来住，好不好？你不想让爸爸活了吗？你妈病了，病得很重，她已经变得不认识人了。
1: 我妈她怎么了？
5: 妈，妈。哎，妈，妈，您怎么了？你躲我干嘛呀？你怎么？你谁呀？你谁呀？
6: 谁呀你？走后门了吗你？
5: 爸，我妈这是怎么了？
6: 你这是你妈妈？这是你妈妈？有妈见了儿子就害怕就发抖就哆嗦的吗？
5: 爸，爸，他不认我了。
6: 走，走，滚！你要再敢进这个门，我就打死你！
5: 妈，
6: 滚！
5: 小王，
7: 你为什么要跟我姐离婚？你冤枉死她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问我？
5: 问你什么呀？
7: 那些破事跟我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跟王曼家好的是我，我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你居然不相信她？你混蛋，你笨死了你，睁眼瞎。
1: 希望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要影响到一朵，孩子是无辜的。
5: 好，
8: 今天晚上啊早点回来，爸给你做好吃的，咱们好好聊聊。
7: 爸，我们俩手续已经办完了，我希望您能相信我，不管马月怎么说我怎么误会我，我希望您能相信我不是那样的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涉案金额近2亿，国家医保局点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受贿案，超30家药企行贿，时间最长11年，从耗材到药品均涉代金销售，医院缘何成了围猎目标？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会面，要求获得独立公投权利。特朗普搅局，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历史性解体危机来袭，英国如何化解？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尚健。
0: 进入关键时刻，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此回应表示，新德里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
2: 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0: 国新办今天针对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举行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央企带头不违约拖欠，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并完善各行业领域支付结算管理规定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自觉接受全社会监督。会上强调，对故意拉长账期或者被中小企业投诉较多的大型企业，将使用约谈、调解等方式督促整改，拒不整改的将会进一步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失信惩戒、公开曝光等措施，形成正慑。9月10日，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目前，国务院已经就事故成立调查组，展开提级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1: 进入焦点对话，超

0: 30家药企长期行贿，那么金额累计高达了1.84亿元。在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的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被点名了。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 其中提到，仅去年下半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超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该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 国家医保局还表示，非法药企用贿赂收买医师的处方权，虚高报价的同时制造舆论贬低集采，刻意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标签来带节奏。为高价行贿，要卸尽医院铺路。目前，国家医保局已将上述案源信息通报至河北省医保局，作为对涉案企业开展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和对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飞行检查的重要线索依据。 对此，河北医科大第二医院相关负责人今天回应媒体称，医院已经关注到国家医保局相关通报，正在配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工作。至于是否会就此事对医院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进行处理，医院回应称，目前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1: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医师法专业律师陆英。同时呢，我们连线特约评论员王攀。首先请教一下陆律师啊，国家医保局通报当中呢有这么样一句话啊，它表述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就是非法药企用贿赂收买了涉案医院的医生的处方权，虚高的来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为高价的药械呢进入到医院来进行。 铺路啊，那么药企贿赂收买处方权，具体啊是怎么一个操作方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比如说药企和医院，他们各自都涉嫌犯了哪一种罪名？
2: 是这样的，蒋老师，我们实务中关于这个收买处方权，可能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学术推广、会议的赞助、咨询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可能向我们临床上具有处方影响力的一些临床医生，或者其他具有一些决策权的一些关键岗位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个利益的输送。那么具体到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呢，我们的临床医生在开具处方的时候，可能就不在意我们患者的目。 患者的利益为核心了，反而是出于利益的驱使，向患者引导一种高价的、贵的才是质量好的，诱导患者使用呢，或者不合理的使用它，其行贿受贿的一些药品和耗材，也就是我们通报上措辞比较严厉的，只买对的，不买只买。 不买对的，只买会的这样。那高哥，您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也包括具体到我们本案，像我们实务中这种医药领域的一个商业贿赂，那可能涉及到刑事上的一些罪名。如果是药企的话呢，如果是我们药企是以单位的名义体现单位的一个意志，最终的违法所得也是归于我们单位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构成我们刑法上的一个单位行贿罪。那么如果说是向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呢？ 那么，那就会构成我们可能会构成我们的刑法所规定的，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个行贿罪。那么，如果说这是单位行贿的一方面，如果具体到我们的药企的一些具体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可能根据受贿对象的不同，进而可能导致构成行贿罪或者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是我们药企方面。回到我们的医疗机构这块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受贿对象的不同，如果说是我们的一些院领导。
1: 呀，或者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他其实是在从事公务方面，那么就会构成我们的刑法上规定的受贿罪。那如果说是我们一些普通的临床医生，并不是在执行公务，那么可能就会构成刑法上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上。
0: 好，谢谢。那么30多家药企11年1.84亿元，这组数字说明啊，问题已经不是偶发的监管失灵了，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参与者众运作稳定的购销。 腐败模式。国家医保局最新披露的信息显示，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河北医大二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向该院工作人员行贿2664万元。涉案医药产品以人工晶体、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医用耗材为主，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此外，还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等药品。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此前披露的一起单位行贿案中。 某知名医疗器械公司的代理商向河北医大二院副院长李某军行贿，推动公司的支架和球囊在该院销售。双方当时约定，支架每条回扣5000元，球囊每条回扣为800至1000元不等。据李某军供述，在2017年7月到2018年12月这一年多里，收到的回扣款就有约674万元。除向医院副院长行贿外，公司代理商还向该院心内科2名主任行贿，法院认定其行贿总额超1400万元。该案于2025年7月在河北魏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后，在2025年下半年，河北医大二院又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官网资料显示，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为三甲医院，现有2个分院区，共设置临床医技科室116个，编制床位4500张。2025年，该院门急诊量328.83万人次，出院病人21.73万人次，完成各类手术11.54万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行贿方的情况。那么天眼查显示，河北祥仁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那么今年5月28号被注销。公司呢是位于河北石家庄，是一家以从事零售业为主的小微企业。2024年和2025年员工人数仅为1人。那么天眼查显示，河北祥仁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有4次的招投票信息，均为河北医大二院的项目，其中3次为中标方。那么上述涉案药品呢，均为竞争充分的成熟的产品。那么国内拥有相关的批准文号的药企数量达到了几十家，甚至是上百家。另外一家涉事公司呢，是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它是 A 股的上市公司瑞康医药的子公司。那么根据瑞康医药2026年半年报，北京金凯汇被标注为不受控的子公司。那么瑞康医药对于北京金凯汇的其他应收款为近5500万元，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那么继续，我们来请出两位。首先还是请教一下这个陆女士啊，两家主要的行贿药企，那么一家员工只有1个人啊，却3次的能够中标河北医大二院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还能在上百家的药企竞争当中啊脱颖而出。另外一家呢，则是被母公司标注为不受控的子公司，它也能和3家医院密切的来合作。这个其实很容易看出来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那它背后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医疗腐败的链条？
2: 其实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呢不是偶然，或者可以说是精心设计的。因为这种一人的小公司，或者说不受控的子公司，或者说一些空壳的公司，他们是独立的进行经营，对外也独立的进行承担责任。一旦说自己行贿的一些违法行为事发以后呢，他们是站在台前独立的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那其实变相的保护了其幕后的这样的母公司，或者说实际的控制人。那在我们的具体实务过程中呢，其实可能在投标环节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行为，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些围标陪标的一个情况。具体怎么操呢，其实表面上来看可能有多家的企业进行投标，其实他们相互之间早有联系，一些结果可能也是早已内定的。另外在具体的一个行贿的环节方面呢，可能上至我们的院领导部门负责人，下至临床医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是进行了一个双线的一个行贿受贿，那么最终在实务中呢进行一个对患者利益的一些损害，那才能实现我们既中标，同时又在临床中大量的一个销售这样的一个腐败现象。
1: 对，那么这些现象的细节怎么样，我们等调查报告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看究竟啊。那接下来还要请教你啊，我们更需要看清楚的是这些行贿受贿的钱啊，最终由谁来承担，比如说成本是如何转嫁到啊这个患者或者是医保基金的头上的。
2: 其实这样的，我们的谜底就在谜面上。我们也说了，最终可能是由我们的医保基金和我们的患者本人来承担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些药企它本身是出于一个逐利的牟利的一个目的进行我们这样的违法的一个行贿受贿行为，所以成本肯定不会由自己来消化，自然的就要转嫁给第三方。那第三方呢，就是我们的医药机构，我们的医保基金和我们的患者。那具体怎么样，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在源头上，其实他们在那个招标采标网上挂网的时候，价格就是虚高的，其实把可能把我们的一些药品耗材本身的成本 和一些行贿的成本都算在内，所以导致我们的价格是虚高的。另外一方面呢，在具体的一个患者的诊疗过程中，那大部分是由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临床，我们的医生或者医院给我们患者使用一些比较昂贵的一些药品和耗材，大部分其实是由我们的医保基金进行一个结算了，其实是侵蚀了我们的医保基金的。另外剩下的这一部分患者自付的这一部分呢，其实也在医保基金之外，进而再分担我们这些药企的一个成本。所以最终可以说，这个我们腐败行贿的成本最终是由我们的医保基金和患者在承担。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王潘啊，我们超过30家药企围猎一家医院长达11年，这个时间啊不可以说是太短吧，但是没有一个人吹哨，导致该医院同类的问题反复的发生，涉及到诸多刑事的判决啊，这么长时间，请问监管和追责为什么失灵了呢？王先生。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当监管失灵的时候，追责其实也意味着失灵，包括现在的追责，它也是一个事后，你造成的损失已经出现了。那么医院呢，它有个特殊性，因为专业的知识、专业的信息，那么很难为外界所掌握，那也就意味着医疗领域的反腐必须要有更多的内部吹哨人质。但是很遗憾，吹哨人呢，他需要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内部人反水，出现矛盾了，然后透露到社会层面，要么是因为外部的一些刺激，比如说奖励，那么在利益均沾的之下，他就很难去突破呀。你看一下，从医院的领导到科室的领导，包括到医护人员，完全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系统性腐败，利益均沾，他就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时候你说内部人去反水，他是很难的呀，大家都有份儿，都有好处，那都不愿意坑，你外部去奖励呢，你要奖励多少呢？其实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外部我刚才提到了，大家呢，一个是很难掌握内部的信息，另一个呢，它是一个专业知识，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那么也就意味着医院医疗系统，整个的医疗系统，他们有专业知识，有相应的便利条件，那么怎么能够更多的去吹哨，这才是关键。但是呢，很多时候医疗行业，因为大家他的这种高收入，可能都意味着这些代金销售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一旦这个说不的时候，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怎么去打破这张网才是关键。主持人，
1: 好，谢谢。那么河北医大二院不是个案，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密集地披露了多起医药领域的贿赂案，药品耗材成为重灾区。
0: 7月28号，国家医保局网站发文披露，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某某医院药学部原主任张某坚被药企拉拢腐蚀的经过。文中披露，张某坚先后与药学部副主任、副院长预谋，为李某兴代理的药品进入医院销售申请审批、更换药品配送公司、药品回款等方面提供帮助。而李某兴承诺，其销往该院的药品所获利润中，张某坚可以获取1/3的提成，并随时可以支取。截至2022年8月，在张某坚等人帮助下，李某兴向该院销售了头孢克卧胶囊、核糖核酸注射液等10余种药品，而张某坚非法收受现金、购物卡等共计超25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不到1年半，该院3任院长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另有多名中层人员也相继被查。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至2023年，该院规模空前扩张，收入大幅增加，甚至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收入超200亿元的医院。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也披露了多起向医生行贿的案件，其中陶某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中，被告人陶某某向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某某医生打招呼，暗示医生开处方时多给患者使用自己公司经销的鼻腔喷雾，累计行贿超46万元。另一案件中，被告人张某某为推广药品，向时任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多位医生及科室主任给予回扣，累计超3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4: 面对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国家医保局也采取多种措施，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开展失信评级，加大对于涉事人员和公司的惩戒力度。
0: 2020年8月，国家医保局建立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对法院判决有关部门查处的医药购销行贿、代金销售等问题突出的企业开展失信评级，并采取限制挂网、配送等约束措施。去年6月，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将原先4档失信等级调整为失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3档，并从严调整评价标准。 其中涉及向医疗保障部门

0: 工作人员行贿的，或在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围标串标的企业，一律按特别严重顶格处置。相关生产企业在终止其全部产品在评价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的同时，终止其涉案产品在所有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此外，司法层面的配套规则也在持续完善。5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让医疗回扣入刑再度成为行业热议焦点。新规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这一规定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的入罪起点由此前2倍门槛的6万元调整至3万元。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王潘，王潘，你刚才说到这个贿赂的网啊越来越密集，咱们再拆解一下。从国家医保局今年披露的这个案例来看的话，医疗领域的行贿，它不仅是瞄准高层的领导，一些关键岗位上的医护人员呀、科室主任也都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某某医院这个案例当中啊，甚至还出现了医院内部相互勾结、系统性腐败，这又暴露怎样的问题？
2: 好的，小雪，我觉得医媒医护人员科室主任他是所有利益的一个出口，虚高的药价还是医疗器材的这个价格，他最终都是通过这些终端来实现自己的不当利益的。但是尽管如此呢，我认为医疗领域的反腐的重点和根本仍然是关键少数。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互相影响的，几个院长都有交叉，那是不是意味着腐败也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传承呢？那就成了一个什么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前任不正后任歪，于是就形成了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那种状态。那么这种系统性腐败，说白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就是一张网，都在这张网上互相的勾结、互相的勾连，习以为常，这其实才是真正可怕的。就一定要看到制度的有效，一定是在于什么呢？不是说制度完善不完善，而是制度里面的人执行的、监督的，是不是让这个制度真正的发挥的作用，这才是关键。不是说没有制度，而是制度不能够有效的落地落实，频频的失守，普遍的失守，这才是出现普遍这种医疗腐败的这种根本。说到底呢，还是一个关键少数。如果说关键少数出现了问题，那么面对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现象，他就不能够理直气壮的向他说不了，相关的一些制度呢就完全就失去了意义，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普遍的提醒。小雪，
1: 好，制度怎么落地？再问到陆律师，陆律师，你看刚才这个贿赂的网，前端、终端所有关键节点一网打尽。那要问到您的问题，就是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密集地披露了医药领域的贿赂案，这释放的是什么信号？不断收紧的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对于净化行业环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我们的国家医保局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密集的通报这一类的医药领域的一个腐败案件，并且不是通报就完事儿了，而且是要把我们相关的一个案件的线索向我们的地方医保机关进行一个招采信用评价和一个飞行检查的一个重要线索向他们进行通报的。那么体现了我们国家医保部门对这一类腐败现象的一个，首先是一个全链条，就是不仅是药上至药企的一个行为下到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受贿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打击，而且也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频次，是一个常态化的打击。另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上至到上游，不仅是对我们的药企经销商，而且上至到我们的上游生产企业进行一个穿透式的打击，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信号。同时呢，就是像我们通报中说的，它的目的呢是要坚决的挤压这样一个代金销售的一个空间。我们的国家医保局通过这样的还有制度的一个协同，共同促进我们行业的一个合规。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国家这边的一个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其实是从2020年的时候制定的，并且在去年的时候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那么在实务中具体是怎么操作呢？它首先由我们的司法机关进行了这样一个行贿受贿的一个事实认定之后，我们进行一个等级的一个评价，并且对分级会对我们的药企进行一个惩戒。它具体的评级是分为失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尤其是特别严重失信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呢，甚至会限制到它涉案的一个药品耗材在全国范围内的这样的

0: 一个招彩呀这样的一个招投标。那么同时呢，还有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还会进行一个穿透式的，就是向上强化到我们的生产方，就是我们的上市许可持有人的一个打击。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构建和不断的优化呢，对于我们的药企来说呢，是其实是提高了他们的一个行贿的一个代价和成本。
1: 是。
0: 那么其实不仅是你这个把你的这个行贿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转化成对你市场准入和药品价格上的一个惩戒，倒逼我们的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一个合规的经营。同时呢，我们通报中其实也提到，我们的医药机构也要加强内部的一个治理和管理，维护我们患者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会面，要求获得独立公投权利。特朗普搅局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历史性解体危机来袭，英国如何化解？
2: 进入全球眼，当前呢，英国正遭遇联合王国成型300多年来最严峻的一次解体危机。那么当地时间今天，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备忘录，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
3: 这将是三地支持独立的主要政党首次在这一层面形成联动。苏格兰首席大臣斯温尼、威尔士首席大臣约尔维特、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以及新芬党主席麦克唐纳，这几人将以执政党领袖身份签署联合谅解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化。另有消息称，三方讨论可能还涉及能源、经济、欧洲事务和国际合作。及未来加入欧盟的事宜，苏格兰和威尔士计划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和爱尔兰统一，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此次会议发生在一个特殊节点，今年五月，威尔士党以35.4%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终结了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主导地位。加上同样支持独立的绿党，反联合阵营合计拿下42.1%的选票，加上连续五届在苏格兰胜出的苏格兰民族党，合自2022年起就是北爱尔兰第一大党的新芬党。这是历史上支持独立的政党首次同时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执政。
2: 分析认为呢，英国之所以出现三地同时闹分家的窘境，虽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和2016年英国脱欧也不无关系。
3: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时，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主流民意都是留欧，其中62%的苏格兰选民、56%的北爱尔兰选民明确支持留欧，最终却被英格兰的多数票强行裹挟脱欧。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核心约定就是双方共享同一个欧洲市场，脱欧直接撕毁了这一维持300年的隐形契约。苏格兰民族党直接以此为核心理由，在2017年3月发起第二次独立公投的造势运动。脱欧后为避免爱尔兰岛出现硬边界，英国被迫接受北爱尔兰议定书，在北爱尔兰与英国本土之间设置贸易边界，让北爱事实上脱离了英国的单一市场体系。从现实的经济角度来看，脱欧后英国每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00亿英镑，经济增速长期在零附近徘徊，伦敦政府再也拿不出足够的财政转移支付去安抚苏格兰、威尔士的地方诉求。
2: 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先生。崔先生今天在卡迪夫举行的这场会面呢，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你怎么看这个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三地的首席大臣这场的会晤对英国政坛可能带来的冲击？尽管在会晤当中他们所签署的文件啊，表明他们各自的在分离和统一的问题上的政治诉求还是有差别的，但是这对英国所产生的影响到底会是怎样呢？
4: 毫无疑问啊，这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的这个首席大臣代表这样一个行动啊，它的背景呢，就像刚才片子里所说的啊，就是英国历史上啊首次在这三个地方呢有独立运动倾向的政党呢同时执政。应该说啊，这个三方呢现在关于独立公投这个问题上呢能够达成一致，显然呢是啊这个借用了这样一种政治形式，而且三方呢在举行独立公投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的诉求。 所以三方的通气连枝呢，可以说是短期内呢，让英国社会的这个地方分离主义问题呢急剧上升。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这个英国政府呢刚刚经过了这个工党的换帅以及政府的更替，换句话说，伯纳姆政府的整个改革的措施还没有展开。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英国政治呢也是处在一个相对脆弱的时期。所以一方面呢，地方分离运动呢这个上升，同时呢，英国政治脆弱，所以我想这两个因素叠加呢，就显得啊这个事件的这个冲击的这个力度和范围呢，就比较大。尤其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地方分离运动啊，在英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是在英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呢，它会不时发作。而这一次呢，恰恰它发作的时间呢，是在英国在前途未明，而且很多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爆发，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影响呢，毫无疑问，它就会出现一种叠加式的、爆炸式的这样。
2: 是，好，谢谢崔先生啊。你看，英国十年换了九届这个首相啊，新任的首相椅子还没有坐热，立马遇到了这300多年来从来没遇到的头疼的问题。目前看这个局面的确是有点难收拾了。
1: 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他面临的是他的前任们都不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性的考验。首先就是伯纳姆他的手里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可以直接否决三地联合发起的独立公投的诉求，而其中呢，贝尔法斯特协议还明确赋予了北爱尔兰公投统一的法定权利。而在工党的内部，有大量的亲欧盟支持苏格兰自治的左翼议员，他们如果强硬地阻止苏格兰公投的话，会直接触发党内的倒戈。但是如果松口允许公投的话，又会遭到保守党和改革党的联合围攻，议会很可能直接陷入瘫痪。因此虽然伯纳姆上台之后一直强调应该向英格兰各地区下放更多的权利，但是对于贝尔法斯特、卡迪夫和爱丁堡进一步的扩大自治权，立场仍然相对谨慎。上个星期呢，他还专门致信苏格兰首席大臣斯温尼，重申2014年式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目前不在讨论的范围内。伯纳姆正焦头烂额之际，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煽风点火。打高尔夫的时候呢，他还不忘表态说，希望看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统一。
5: Northern Ireland, and you have Ireland, and it would seem to me that one of the naturals of all time is put them together.
3: 此前一天，当着爱尔兰总理马丁的面，特朗普已表达过类似意思，还说两地统一迟早会发生。特朗普的这番表态立即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不满。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批评特朗普信口开河，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朗普的表态也引起北爱尔兰的关注。北爱尔兰主要亲英政党之一，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罗宾逊表示，特朗普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选举的重要性。爱尔兰总理马丁则试图淡化争议，称部分亲英派政治人物的反应过度。他同时表示自己支持爱尔兰统一，但如果本周就举行相关公投，目前很难通过。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谨慎避开了对苏格兰问题的表态。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只是说改天再谈。
1: 好，我们继续连线崔教授。崔教授，长期以来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位问题，伦敦它其实是以三条战线分别在处理，但是现在你看三方共振主动协调，那摆在英国首相伯纳姆面前的是怎样的挑战？
6: 的确啊，我们看到尽管现在这三地呢采取了联合行动，但是从三地啊这个对于所谓独立的这个诉求，包括他们的实质内容，包括他们的民意基础呢，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此前呢，对英国政府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呢是，这三地的所谓独立问题呢，并没有同时啊爆发或者上升。这样的话，让英国政府啊可以方而治之，啊采取各自的这个策略来应对。但是这一次呢，显然啊，这个如果三地政府啊接下来加强这个合作和协调，甚至形成一个一致的这样一个路径和步骤的话，那显然对英国方面，对英国政府带来的挑战呢，会更加这个具体，而且呢更加难以处理。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接下来要看英国政府层面呢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还能不能达到一个所谓分而治之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毕竟呢，我们现在看到三地呢现在的情况下，他们对于独立公投，包括未来是否独立的这个选项上呢，还有一些差异。 如果英国方面呢，政府方面能够利用这个差异，而且利用他手里现在有的一些政治和法律工具来应对它，

0: 像短期内这个目前三地联合形成的声势，要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啊，甚至直接指向一个在既定时间表内要脱离英国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应该说还有一定的难度。
1: 你看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非常复杂，所以在我们讨论今天的形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出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在1998年的时候呢，其实英国北爱尔地区与爱尔兰是达成了贝尔法斯特协议，离不开当时这个克林顿政府的斡旋助力啊。但是你看今天这个特朗普却是在主动的在发难，他在这个北爱问题上是煽风点火，他的意图是什么？还有就是很微妙是他谈到苏格兰的时候又非常的谨慎，这是为什么？
0: 其实美国方面啊，对于他的盟友啊，包括英国这样一个亲近盟友的内政进行干预啊，并不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在10年前啊，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上在脱欧这个问题上呢，就分别站在了支持留欧和反对留这两个不同的阵营。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借访问爱尔兰之际，在北爱问题上发生，我想这个后面的动因呢，一个呢是当前，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他的西方，尤其是欧洲盟友之间的政治分歧呢，越来越强烈。在特朗普看来呢，现在在英国执政的工党也好，保党也好，都是属于啊需要在欧洲、在英国未来的改革中需要淘汰的这一部分政治势力，而这个比如说改革党，反而成了这个特朗普政府所青睐的英国的政治势力。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呢也是和美国的外交转向啊出现了一些变化有关联，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啊，盟友在他眼中的价值呢大大下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啊，如果能够更多的体现对英国内政的影响力，反而啊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反而是一个能够体现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一个。最后呢，当然和他眼前在爱尔兰的行程以及他个人的一些工作呢相关，因为说到北爱问题呢，他这个口无遮拦，显然呢是有向这个爱尔兰方面示好的这样一些考虑。好了，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即使三地的首席部长签署共同促进三地推进脱英公投的谅解备忘录，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一夕之间就可以拆分英国。
2: 对于脱离现行联合王国限制框架而言，三个政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苏格兰民族党要的是苏格兰独立，威尔士党要的是威尔士最终成为独立国家，新芬党追求的则不是北爱独立，而是结束英国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让爱尔兰实现统一。目标不同，法律道路也完全不同。1998年，北爱尔兰、英国和爱尔兰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又称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结束长达30年的流血冲突，并为北爱尔兰未来地位变化保留了通过公投决定的机制。该协议规定，若北爱多数人同意公投脱英，英国政府有义务放手，启动公投的权利则赋予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这条法律通道是苏格兰和威尔士没有的。此前，在取得英国政府授权的前提下，苏格兰于2014年9月就是否脱离英国举行公投，最终以45%支持对55%反对而失败。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苏格兰的独立情绪一度高涨。2022年11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未经英国政府授权，苏格兰不得就脱离英国问题举行公投。威尔士党则明确，本届政府任内不会直接举行独立公投，而是先要求获得决定公投时间、问题和程序的权利。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立即举行相关公投，苏格兰支持独立的比例为47%，北爱尔兰支持脱离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比例为36%，威尔士支持独立的比例为32%。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崔教授，从现实来看的话，三地的脱英啊，有着不同的这个目标设定，各自的民意基础上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脱英摆脱目前英国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那么在您的分析看来，这反映出了三地民众怎样的一个现实需求？英国政府又能否对症下药，化解这场解体危机呢？
0: 多十年以来啊，英国经济社会遭遇的种种波折，包括当前英国政治方面的一些失灵的状况，毫无疑问啊是导致目前啊这个独立分离运动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看呢，这三地的民意究竟多少啊是真实的需要三地呢脱离英国，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表达对当前英国政府的不满，转化为了一个对独立公投的支持。 我想我们看到了现在对英国政府短期内呢，它还有一些技术手段的，可以来抵御这一波独立和这个分离的这个运动啊。比如说刚才谈到贝尔法斯特协议，其实在规定这个其实在这个规定啊，这个北爱尔兰方面啊有可能会和爱尔兰实现统一的同时，它在政党政治制度设计上呢，它有一个所谓保险，有一个保险，比如说新芬党呢，它就不能够在北爱尔兰地方呢独立执政，所以现在呢还有呢，比如说像威尔士方面，至少从目前看来它的民意基础是比较薄弱的，而苏格兰的独立问题呢现在被这个英国政府上到法律层面加以限制。当然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以外，我觉得对英国政府来说最长期根本解决之道呢还是要搞发展搞改革，尤其是勃拉姆政府上台之前说他要利用他在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来给英国找到一条发展的新的道路和方向。那接下来如何在和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同时来化解来自地方独立分离运动这样一个压力，我想这是对英国政府啊真正的考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崔教授带来的分析。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2: 明上海多云到晴，24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9到28度。北京晴，15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天津晴，16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19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宁上海多云到晴，24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地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型大国领导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
3: 国崛起这种体量，它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多亏这个世界与中国。
4: 在这样一个有许多新的机会和新的变化的年代，我们到底要看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赋能型国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如何读懂当下之中国，特别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的意义和贡献呢？最近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概念叫赋能型大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从这个概念出发来做深度的解析。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永鹏教授，欢迎。好，我们把演讲的时间

0: 交给范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对话，有请。
1: 在今天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

世界经济也是不断的遭受重击，幸好呢，中国这个主要的全球增长发动机在撑着。科技上，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前不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同样也是中国人来牵头，来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很传神：世界破破烂烂，中国缝缝补补。其实我们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世界上有不少观察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今天这个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赋能。所以从去年以来啊，中国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探讨一个新概念，叫赋能型大国。这个赋能指的是什么呢？我给它一个定义，一个国家通过资源、技术、安全承诺或者制度性平台，来实质性的提升其他国家的自主行为能力的对外战略行为。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奇怪啊，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不都是要服务于本国利益吗？他怎么可能去主动提升别国的能力？我们看古代世界确实如此，各个文明要么是相互隔绝，要么是生死竞争。和平状态之下的交通贸易呢，它也是文明的自然互动，以利益为目标，很少有主动的这种对外赋能的行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起了掠夺性、剥削性和奴役性的世界体系，虽然客观上传播了一些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社会组织，但是它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宗主国的利益，给殖民地带来的损害远远大于它所赋之能力，所以也不存在净赋能。但是从20世纪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净赋能的雏形，特别是二战后，出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赋能和美苏这种集团式赋能并存的阶段。比如冷战格局之下，美苏两强为了集团竞争，都需要对自己的盟国进行有限的赋能，形成这种集团式赋能的体系。比如美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美国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工业化，以及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特别是像我们都知道的156工程，都是典型的案例。但是这种赋能呢，它有很强的政治条件，而且非常不稳定。苏联解体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单极霸权的阶段，原本西方集团的一些国际制度开始向全球性转化，比如关贸总协定原本是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一个多边贸易框架，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这种全球化客观上对世界各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作用，比如像我们中国入世之后的高速发展阶段。但是这些制度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西方霸权，并且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些制度也都在迅速的衰败。比如这几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陷入瘫痪，它的这种赋能的能力严重受损。另一方面，美国所主导的这种集团式赋能也在加速衰变。从特朗普对待盟国的态度，到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争的发展，已经彻底暴露出美国主导的这个集团正在加速解体。总之呢，在2010年代之前，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大国，它的赋能活动都是服务于它自身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霸权竞争、意识形态等目标，都是某种中心依附型的赋能。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呢，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越来越多地向世界和各国来赋能。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日益表现出平等、互利、非中心化的赋能的意愿和能力。经过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大棒政策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应运而生，日益得到世界的认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赋能型大国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中，我们早就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中国是现代化，是对世界赋能的现代化。比如2024年，习近平主席就说过，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和各国赋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追求的世界秩序也不是那种中心依附式的霸权，而是通过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这样一种多极化呢，它是平等的多中心的一个网络结构。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呢？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几千年的这种定居性的高级文明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去追求掠夺性、压迫性的霸权，因为这个东西对自己也是有害的。因而中国呢，绝不会去玩地中海历史上那种霸权更替游戏，也不会搞任何形式的两强争霸或者G2共治。其次，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也让我们始终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中国今天已经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但是呢，我们又绝不能搞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西方。

0: 是全球化所搞的这种全球价值链上，而是要和世界形成一种互利多赢的全球价值网，为别人赋能的同时也是为自己赋能。最后呢，世界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它也是当代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科技、能源和交通模式的这种分布式、分散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反应。例如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这些新型技术，它都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因而也呼唤一种网络式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它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科学定位。赋能型大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一种大国现象，它的实现过程必然不同于近代历史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大国更替，不是通过战争或者任何一种突变的形式，而是基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逻辑，通过合作和渐进式的改革，最终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赋能型大国它具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呢？我就想到了这个东汉经学家何休啊，他根据这个春秋所对应的三个阶段，构建起了一套三世说的历史哲学。他第一个阶段是叫衰乱世，后来康有为把它改为聚乱世。这个阶段是内外国界分明，充满了战争和篡逆，礼崩乐坏。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其国而外诸夏，也就是诸侯国以国内为本，视其他的诸侯国为对手为外。第二个阶段叫升平世，进入了小康阶段，华夏内部走向了一种和平有序的状态，但是对外仍然有隔阂。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以我们华夏为本，视夷狄为外。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世，就是进入大同阶段，文明普及天下。这个阶段的原则是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也就是消除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共为一家。这个三世说啊，虽然它是我们这个祖先啊古人在有限认识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早已为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超越，但是它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它所包含的进步性因素今天依然有价值。我们拿这个三世说做一个不严谨的比拟，我们新中国七十余年完成的就是一个让中国从聚乱世升级到升平世的历史伟业。在达到升平世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仍然是以内部发展为第一要务，叫内中国而外世界。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升平世向太平世的发展阶段。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国经济产业的体量和我们快速发展创新的科技，都决定了中国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作为世界中的普通一国而存在。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又到了一个新的天下阶段，这个天下涵盖全球，至大无外，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升平式的天下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呢，我们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追求大同世界的新起点上。赋能型大国概念的提出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超越霸权逻辑的新兴大国领导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一个不以争夺霸权为目的，倡导包容性合作和发展的赋能型大国，正在成为世界秩序转型中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好，谢谢大家。
1: 人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啊，刚才范老师详解了这个概念，叫赋能型大国。最近确实是比较多会听见这个词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以什么样的能去给别人赋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想给别人赋能之前，你自己得先有能。
2: 比方说到东南亚，他们老问这个问题，就是美国要我们选择中国还是美国？我说我们中国不要你选择，你当美国的朋友没有关系，但不要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我接上去我一定加一句，美国能够向你提供什么，我们能够向你提供什么。我说美国向你提供什么呢？第一是非政府组织 NGO， 那几乎是一股祸水来。第二呢，我说提供军备武器，我说这个中国也可以提供，而且价格更加合理，质量可能更好。但中国可以向你提供什么？四次工业革命几乎所有的产品、服务、经验，美国提供不了。
1: 对。 产品经验解决方案，所以我说我们有了这个能，我们才能给别人赋这个能。
0: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啊，其实已经总结了一整套的方案，这个方案里边呢，有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化模式，我们的政治模式可能门槛比较高，一下子别人未必能用啊，但是在具体层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多国家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比如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能力，然后经济发展的能力，这个产业发展的能力，很多是可以直接用来帮助很多国家来建立自己的这种自主能力的。还有我们亚投行，我们推的一些国际组织，实际上它跟传统的这种西方主导的金融组织了这种国际组织了非常不一样，它是强调这个尊重主权，不搞这种所谓的一票否决，然后大家有事情商量着来，然后鼓励用本币来进行融资，其实都是在帮助大家赋能。另外呢，在安全方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合作，我们这个枭龙战机项目啊，这个项目其实非常经典的，就是我们共同拥有，共同投资，然后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和收益，并且呢，巴方在里边获得了一些技术自主性，当然我们还保留一些核心的这种技术的这个优势。同时呢，巴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接受者，一个采购方，它其实也可以再向军售市场去进行销售，所以达成了一种共赢的模式。另外在这个知识和科技上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比如像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包括我们那个天眼，我们都是向全球这个开放，然后各国的科学家可以来申请。去年我们已经向这个巴基斯坦已经开始这个培训巴基斯坦的这个宇航员了。另外就是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现在美国人就是每次他这个要炒作起来的时候，中国发出来一个开源版本就把它打下来了。否则的话，你美国一家在前面搞，我们所有人都要被你来剥削。中国人提供另一种可能性，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所以这个赋能可以在不管是我们的更大的政府这样的主体，还是说小一点的这个企业的主体，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模式。
2: 有中国崛起这种体量，民营国家体量，它给全世界带来的这个好处是巨大的。虽然你今天讲演讲第一段讲白了就是多亏这个世界有中国，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连续五六年了，每年经济增长就现在5%这个水平，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也就是世界经济每增加100美元，30美元是中国经济提供的，这个就不得了啊，对不对？然后你说如果没有中国对全球扶贫事业做出贡献的话，世界贫困是在增长而不是在减少，没有中国对世界安全做出贡献，你讲的恐怕早就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那没有中国对 AI 做的贡献，想想看，整个全部被硅谷七家公司垄断的。
0: 刚才突然想到这个赋能啊，它也是有双关的，这个汉语这个能字，一方面是一个自主发展的能力，另外具体来讲能源啊，我觉得现在中国在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基座这个层面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革命性的，是非常厉害。你看历史上人类文明各个形态几乎都是以某一种能源形态为基础的，现在中国这个赋能其实狭义的解释，我们在提供一种新的能源模式。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危机发生之后，大家都预判国际石油价格、能源价格会发生剧烈的动荡，但是后来发现实际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压舱石、稳定剂，我们没有去大肆的像有的一些国家一样去囤石油，反而是减少了石油的进口量。就因为我们减少了进口量，就缓解了其他地方的石油的危机，所以这个是负责任的行为。反过来说，我们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能源战略这个上面我们做了长时间的部署，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对石油的倚重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对绿电的这个发展，我们对新能源的利用，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精彩的路，这些经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地方。
2: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能源，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从现在讲这个国际秩序，我们经常讲从单极秩序走向多极秩序，多极世界已经客观存在了，多极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1: 对，
2: 就看这个人类就近代史吧，不同的国际秩序的能源基础，它跟能源基础的，英国所谓叫英国主导的那个状态下，这个秩序下的时候，它是煤炭，美国主导的秩序下是 石油，今后的多极世界的现在正在出现，这个秩序真的它的能源基础一定是可再生能源。最近就是他那个 Eurasia 欧亚集团发表一个报告，就是

0: 2026年的风险评估，他说现在毫无疑问是两种模式，一是美国的石油这个力量，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绿能绿电的力量，这两个模式哪个代表未来，他倾向于第二个，就中国代表未来。
1: 对，所以像中国这样的这种赋能型大国的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不是从未有过？
2: 我们是一种共同体式的方式，我们已经很大很大了，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强很强了，但是我们还是礼贤下士，对吧？拉着大家手一起来做。你看我们中国这个赋能型大国的提法，包括我们人民日报的表述，去年人民日报发了连续这个9篇评论啊，我们也会提到这种赋能型大国它对应的是一种什么关系，比如传统性的霸权，或者叫收割型大国，或者怎么样的大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对吧？我们团结这些国家是为了跟美国干。好多这个老百姓会觉得，哎，这就不太过瘾啊，不太痛快啊。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的智慧，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个未来的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你是不可能排除美国的存在的啊，排除任何一种国家的存在的。
1: 甚至我在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目标之下，如果美国需要我们赋能，我们也赋啊。
2: 对，我们不仅向国际体系赋能，向全球南方赋能，向我们周边赋能，我们同样也要向这些包括前霸权国家，向西方国家赋能，形成一个大家的命运的共同体，才可以去共同发展。
1: 嗯，
0: 你回忆就改革开放这个过程啊，你仔细看，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这个开放的时候，它是对全世界开放，不光对西方，也对发展中国家，对东欧开放。今天也是一样的，一带一路，美国如果加入，欧洲加入，我们非常欢迎。纯粹靠国家来做，做不完的，做不好的，它一定要是一个结合体。所以中国是决定拥抱全球化，在这过程中呢，趋利避害。
1: 所以咱们国家走的这样的一条新型大国发展之路是史无前例的，前面也没有榜样可以学，这样的一条路，路上也一定会有挑战。我们可能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挑战和风险？
2: 比如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可能西方人看到这样的概念马上就会提出来，叫这个什么赋能悖论。赋能逻辑上就是我增加别人的能力，但按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
1: 能量守恒，
2: 对啊，我怎么可能去增强你的能力啊？你能力强了，我肯定能力相对就弱了，对吧？所以它是个悖论。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历史逻辑和西方的这种霸权历史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整个它这个现代世界体系，包括西方这些大国啊，这些国家，它的历史逻辑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他们是从地中海文明里边生长起来的。地中海是一个空心的结构，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文明体，大家互相竞争。竞争的过程中呢，就会有某一个强大了，我把别人征服了，这叫什么？这叫霸权。但是这个霸权它是有周期的，你不可能永远的统治别人，等到别人一起来，旧的霸权就消失了，甚至在历史上有很多彻底就不存在了，就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边了。它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这个兴衰逻辑，叫 rise and fall。 中国历史是另外一个逻辑，我们叫治乱逻辑。因为我们本身形成了一个这个独立的一个大陆板块，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最大的对手从来不是一个外部的敌人，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和秩序。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大的挑战是怎么超越自我，怎么这个保持革新，对吧？保持这种维新精神。所以中国历史呢，它是一个治乱逻辑。现在随着中国全面的崛起，我们要回到自己的逻辑里边。中国的命运是由自己本身决定的，外部只是我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我不以任何人为敌人。那么你就发现这两种历史逻辑啊，西方这种兴衰逻辑和我们这种治乱逻辑，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中国的逻辑之下，我们发现这个赋能悖论不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变得强大了，别人变成我们的附庸，我们自身反而会很快的停滞、躺平，甚至腐朽。我们需要去给别人赋能，以如此强大的工业产能和这个技术能力，我们必须要带着大家一起发展，然后和我们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的关系呢，还可以不断的倒逼我们内部的革命，保持我们这种自我革命的动力。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就是有新鲜活力的一个生命体，一个文明体，就能够永远的这个健康下去。
0: 我们这个是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传承，穷则独善其身啊，达则兼济天下，所以这个也体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现在赋能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们只讲这个帮助是互相的，我们有些观众不太了解，就是一直觉得哦，发展中国家啊都穷国亚非拉登，像 不能再这样看了，这世界已经变了。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发展新能源，新能源电池的材料都来自于亚非拉，也是一个小国它提供的这个原材料，对我们都是决定性的。它这个小国本身就是一点，它的意义可能不亚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或者欧洲的小国，所以应该以全新态度来看整个中国和亚非拉的关系。我们帮助人家，人家帮助我们，大概这么一个关系。
1: 对，西方的媒体他们会经常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陷阱啊，所谓的悖论啊。您刚才是从中国的文化，我们的精神的角度你去解释不会这样，但是张老师刚刚说的呢，其实我们在对外赋能的时候，我们也在接受别人的能量，发展中的国家他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是可以互补互相来这个合作。
2: 比如说这个民间会有一些担忧，比如我们这个将来国际合作，我们的这个国际化到了一定程度，会不会有大量的移民进入呢？会不会冲淡我们这个主体文化的这个主导性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恰恰不用担心。我大概在15年前，我当时写过文章评论这个欧洲的难民问题。解决难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难民来源国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就是中心依附型的国际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中国主导的新的一波的全球化，我们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是要让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建设自己的家园，其实反而是有利于各个民族的这种民族文化这种主体性的这种发展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赋能型大国建设啊，它可能会受到的一个挑战或者质疑，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赋能型大国建设，它背后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干涉、不干预内政。那么这一点好多人会问，有些国家他拿到好处就跳反，或者是比如很多国家是采取这种多党竞争选举机制，他今天答应了，明天换了个政权更迭了，他不认账了怎么办？这个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争论啊，就是我们对外这种政策到底是应该道义为主，还是以这个现实主义的这种利益为主。其实这两个呢必须要找一个动态的平衡，要讲原则，但是呢具体的抓手要有。所以今天我们赋能型大国建设要怎么做，我觉得第一，我们在这个赋能型大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新的国际体系、新的国际秩序里边所形成的规则、制度、机制、法律这些东西，形成一种奖惩机制，形成一种这个合作的几轮效应。任何一个国家你拿到了这种合作的项目，你不能轻易的去跳反，你要付出代价的，有整个一套国际制度在约束你。另外呢，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的自由主义所主导的，未来我们要用我们的价值观成为世界主流的这样一种普遍价值。我们这种普遍价值形成之后，也会改变很多国家的这种思维方法、行为模式。
1: 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果对整个世界格局的稳定的有序的运作带来积极贡献的话，这样的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对我们自己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赋能他人，最后我们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西方啊，对中国一带一路这种围剿开始的，他们就创造各种各样的话语攻击我们，说我们在搞新殖民主义，说我们在创造债务陷阱等等等等。不是这样的，中国实际上是赋能其他国家，大家共同发展。因为这个我们叫黄金法则嘛，共商共建共享，始终是贯穿于我们所有这一带一路项目之中的指导原则。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这种软实力的创新，而且最后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好，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一起加入讨论啊，看看大家对赋能型大国这个概念你的观察点在哪里。来，欢迎。
3: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援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涵盖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有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援建是经济霸权，是新的马歇尔计划，所以想请问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1: 请坐。西方提出的所谓批评往往是建立在他们曾经这么干过的基础上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0: 马歇尔计划它最基本的特点，那是阵营对抗，美国扶植欧洲对抗这个苏联阵营，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它是高度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的。我们现在比方一带一路它完全是开放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任何国家，美国、欧洲，你们公司都可以参加。我们在欧洲都反复讲过，我们说现在人口增长最快是非洲，然后难民流出最多也是非洲，而你们呢，欧洲和中国完全可以一起来为非洲创造就业机会。或者再讲白一点，就是你今天看的规模，就是中国间的一带一路所涉及的 资金啊，不光包括就是投资这个其他的，所涉及资金多半是20000亿美元了，这也是另外一个不能比的地方。
2: 这位观众提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连续发了3篇文章，

0: 就炒作一个话题叫中国冲击2.0、
1: 对，
0: 什么叫2.0呢？1.0就是说中国冲击到西方了，现在他打造一个概念叫2.0，就是说你中国现在正在冲击到这个全球南方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个典型的就是一种话术，咱们中国人肯定不会信啊，西方人骂别人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做过的事儿，没什么想象力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觉得真的第一是又要讲到我们这个人文社科了，对吧？我们人文社科现在要承担起非常巨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文化、我们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要讲出来，要传达出去，要能讲得清、传得开。说白了，就是要给中国的伟大复兴和我们的这个赋能型大国建设来保驾护航的。第二，就是我们这个国际传播，因为这种事情呢，我们也不能任由对方丑化你，对吧？或者是捧杀你，对吧？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比如说，我曾经在海外考察过一些中国的一些项目，你会发现中国踏踏实实做了一些事情，他会动员一些媒体、一些法学界人士，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要求我们的不光是国际传播，我们在各个国家的这个地面上要有我们精细的工作，要有我们的抓手，我们要深度的融入到这个各国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生产这种民间里边，我觉得要能够把这个工作做扎实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走出去，包括人文社科学工作真的去实地调研，去成立我们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去做各种各样事情，这个活动余地非常之大，需求非常之大。
2: 所以你会发现西方攻击中国这个话术啊，它是多变的，而且它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当他发现这些词儿，就之前我们说的什么债务陷阱啦、新殖民主义啦，他发现哎影响不了太多人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有新的词儿出来。所以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第一要能读懂他们发明这些词儿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另外就是我们还要更多的主动的来讲中国的故事。来，我们请这边朋友提问。
3: 各位老师好，中国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提升我们的软实力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制度以及廉洁方面都略逊于发达国家，甚至出现印尼镍矿这样的背刺事件。我想提问的问题是，我们在赋能的同时如何做到强有力的掌控有利于我们的局面？谢谢。
1: 你正好提到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刚刚去印度尼西亚做过调研，王毅外长会见了这个印尼的经济部长，然后呢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印尼强调我现在采取一些政策不是针对某个国家，背后是现在许多国家都出现叫经济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把这个一部分的资源在当地加工，像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已经这样做了，他现在希望呢进一步把一些下游的产业能在印尼做。我们也表示就是这当中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就是比初级加工再进一步，背后是一个某种也是一种很自然而然形成的博弈，因为他现在生产的镍90%是中国市场消化的，如果真的像一些网上说的啊，他对中国要这个样做那样做，那他产品卖到哪里去呢？没有国家能够买下来，所以最后大家手中都有很多的牌，在互相理解就能达成某种妥协，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
2: 对，我觉得张老师刚才说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个案就个案的分析。
1: 对，
0: 这个网络了自媒体上有一些声音呢，他出于流量的考虑，他会把一些问题给这个夸张，其实在双边关系里边有很多博弈其实是正常的，既然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这样一种方式，大家是可以这个商量可以一起来合作的，但是里边客观上确实是你讲这个问题呢会存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比如经济环境，很多国家它遇到很急迫的这种利益压力，
2: 它也有难处，
0: 包括有些政党有些政治力量它着急想搂钱，它就来抬高价码，有这样的操作。还有就是中国现在虽然我们强大到没有人能够来对我们开战了，但是呢还没有强大到这个别人不敢来给你制造矛盾，对吧？毕竟世界上还有几个大的权力中心，在权力中心的这个夹缝里边，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会选择我两面这个要糖，对吧？都要去得到好处，两边摇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另外就是在一些国家它内部的政局上，它确实存在这种短视非理性的情况。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在这个近代西方人就面临这个问题。西方国家采取的什么方式呢？它是通过殖民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那就是镇压，用鞭子抽。然后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呢，你看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看起来是独立国家，

0: 实际上他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看似这些原来殖民宗主国退出了，他独立了，选了新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的内部结构是和西方的这种新殖民主义的这个系统，它里边血管是相通的，在不停的流血，不停的抽血，这样的方式西方人维持了很长时间来剥削这些这个新独立的这些国家。这种方式它对西方国家本身是好事吗？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方式它会在西方国家内部供养出了一个腐败的一种这个实力的这样一个集团，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利益团体，它甚至会腐化自己的国家。你看今天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它自己内部的乱象，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对世界的剥削造成对内部的反噬。
1: 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个朋友，来欢迎。
2: 各位老师好啊，很荣幸今天呢作为一名大一的学生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平常的生活中我有在思考一个问题哈，作为我们普通的青年学生应该如何去处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座的老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价值，以及呢我们又可以投身到哪些板块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请坐。一个赋能型的大国可以对我们的青年学子赋什么能？
0: 今天的年轻人他可能比我们这个70后80后这代人啊未来经历的这个变革要更多。我现在回头想，我站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我会觉得未来好恐惧啊，但现在我经历过来了，会觉得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将来也会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好的选择就是什么，就是加入到我们国家的全球倡议这种建设里边来。过去我们新闻界有句话叫走转改，对吧？现在我们叫应该叫搞洋走转改，走基层，我们走洋基层，对吧？转作风，改文风，走遍全世界，然后去投入到一个创建一个更好世界的这个事业里边。这个更好的世界一旦建立起来，我们今天年轻人遇到的很多挑战和困惑其实都消失了。如果未来的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一家独大，我们这样一个工业体系，我们确实会遇到失衡的问题。我们让我们的能力走出去，给其他国家赋能，形成一种大家互补的这样一种模式，未来大家的经济都可以迎来一波新的增长。比如像这个多元文化，像移民啊，这带来的挑战，我们如果帮助所有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美好的家园，这个问题釜底抽薪自然就解决了。
3: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上个月我刚刚去了莫斯科，莫斯科大学举行一个学术会议，专门提了个要求，我说我想去这个参观一下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地方，就毛主席那个著名的即席的演讲，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钟太阳，世界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这样一个整个的讲话非常之精彩，我专门去看了，感触良多。毛主席当除了讲这个早上8-9点钟太阳寄希望于年轻人，还讲了东风压倒西风。当时毛主席有这么一个期望，社会主义阵营可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今天我们讲东升西降，确实客观存在，全世界都看到东升西降，毛主席他是一种真正形成一种这个势头。这样一来以后，我觉得年轻代的这个意义能够做的事情就非常之多。我觉得中国也需要你们这样一代年轻一代拥抱整个世界，中国走到世界中央，年轻人也走到世界中央。那最近都是这个90后00后的崛起啊， AI 时代真是令人感佩，所以有很多榜样。
1: 就好像我们说赋能型国家这个词它本身就是个新词一样，现在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会有许多新变化的时代。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就像我们说人工智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就是重构，它重构我们个人，也重构整个社会的秩序、社会的治理结构等等。所以我在想，在这样一个有许多新的机会和新的变化的年代，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是看到它对过去一些传统的旧的东西带来的一种变化，还是说在这个变化的背后它其实孕育了无数新的一种可能？我相信会给我们鼓

0: 气很大的劲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期待和希望。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赋能型国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因为这个会给中国，会给世界，也会给我们个人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节目，谢谢两位，谢谢大家，再见。
1: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哪站下车？
2: 浦东机场。
3: 到中山公园下。
4: 人民广场。
5: 上海国际赛车场。
6: 湛江高科展。
1: 今天去那边做什么准备？
7: 去看双子山，约了朋友在那边。
5: 我们是三个城市一起汇过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博的那个比赛。去龙德路那边的一家文艺集市。
8: 我是去机场做翻译志愿者，因为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第一次入境上海的话，不太知道怎么会买票。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去给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能提升我自己的英语。
1: 那这个志愿者是官方组织的吗？
8: 不是，这个是我们自发无偿的。
1: 我能不能跟你去看看？
8: 可以啊，可以一起去啊。
0: 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慕名来到上海。但是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与城市交通，初来乍到者难免会茫然无措。从去年开始，许多志愿者自发来到机场，无偿为外国游客提供语言帮助，小宋就是其中之一。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志愿者？
8: 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也是看了别人有发这个相关的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自己就过来了，还买了装备，也把这个交流过程记录下来。目前差不多帮助了60多个不同国家的老外。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志愿者的场景吗？
8: 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前一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让我给你看一下。对，这个视频，第一次帮的应该是一对俄罗斯的情侣。你看当时我跟他讲话磕磕巴巴，手都是抖的，最后用翻译器跟他进行交流的。最后他还对我表达了认可，说非常的棒。
0: 第一次的手忙脚乱依然获得了认可，这份肯定给了小宋莫大的信心。他的机场志愿者故事也由此展开。
1: 那你每次来做志愿者大概多长时间？
8: 比较久的时候可能从早上9点多到，然后能待到晚上的8-9点钟，一周来个1-2次。
1: 啊，那么长时间啊？
8: 对，因为我在松江四京那边。
1: 天哪，最西边到最东边啊？
8: 对，将近2个小时，所以待得久一点的话可能帮的人多一点了。
0: 从松江到浦东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小宋都在这条线上来回。钦佩之余，我也想知道，这几乎一天12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他都会做些什么呢？
8: 这个方向就是地铁的售票亭，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哦，
1: 这里是地铁售票处。哦，
8: 有一些外国的游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不太会买票。你像这个外国人，他很明显他可能看不太懂。Hello, sir.
9: Hello.
8: Volunteer.
9: I'm trying to get to hotel and in People's Square, I have to transfer to line one.
8: Line one.
9: Okay. Okay. Go to Seoul.
8: Taxi 30.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the ticket. Where are you from?
9: Poland.
8: Pol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9: The first time I'm using the railway, but our metros. Normally I was, yeah.
8: Okay, your ticket.
9: Thank you.
8: Welcome.
0: 不到2分钟，这位波兰游客顺利拿到了去市区的地铁票。
1: 为你鼓掌，业务太熟练了。
8: 他这个算比较顺利了，他应该提前下好了那个微信、人脸认证，还要传护照。
1: 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些提前的准备，
8: 要现场做，时间会非常久。
0: 这也是很多志愿者选择在机场地铁站服务的重要原因。因为来到陌生的城市，摆在游客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往往就是交通。
1: 哦，那边又有了，看来你们这里的业务量真不小啊。
8: 是。
10: I want to go to the Bund. I only have 11 hours here, and then I have another flight, so it's just short.
8: Maglev is quicker. Oka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buy.
10: Yeah.
8: Okay, I will show you.
0: 才陪着小宋待了一会儿，求助就源源不断。
5: My mom has a pacemaker. Can she travel on this?
0: 还好志愿者们彼此支援，不然只靠小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1: 我刚才听他们说，你也是这里的志愿者。
11: 是的，在2007年，到2012年，我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呢，如果不中，我感觉到都快忘掉了。我就来了几次，既帮助了别人，又快乐了自己。
12: 我来当志愿者也是一个比较凑巧的事情。我的先生他来机场做志愿者，每次他回到家里都特别的高兴。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有意思吗？我就真的想要尝试一下。
13: 因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上海，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买票。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小姐姐送我了一盒巧克力，很开心。
2: 大部分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都会选择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一站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3: 我小宋哥哥的粉丝，
12: 小宋哥哥教我跟外国人说英语，第一次自己开口，很有成就感。
8: 呀，你们老公给我来玩了，太好了，斯巴西吧。
0: 看看现在的小宋，每一份从容都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历练出来的。
4: 这么个大包沉甸甸的，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
8: 就是我的一些做志愿者会用到的，比如说我的马扎，因为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做嘛，
6: 充电宝什么的。然后这里面是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就是因为我不光在学英语嘛，然后什么俄语啊、韩语、西班牙语也都在学，我还准备了几张纸，就是不同的这个版本嘛，
8: 引导他们怎么去哪里、怎么买票这些语言
6: 常用的几句话。
4: 这个俄语啊，
8: 谁爱钱呢 ？Metro linija dva， 就是乘坐地铁二号线。听一些关键的信息，你就听他要去哪个站，怎么支付，引导他完成操作就可以了。
0: 最初做志愿者，小宋是想练练英语口语。如今为了帮到更多游客，他主动学着不同的语言，因为能不能实实在在帮到对方，才是他最在意的。
8: 印象最深的是帮助了一个津巴布韦的外交官，说他的行李找不到了。他实际上是从郑州来的 T1 转机，然后要从 T2 再出发回到他们的国家。但是呢，他从 T1 出来的时候走得比较快，然后也没看行李转盘就忘了。我就带他去找人帮忙，先带他去 T2 那边了，问了安保人员，问了这个安检员，问了咨询台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大概率还是在 T1， 所以我们又从 T2 又走回了那个 T1，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然后他就进去去拿了，然后我就在出口等他，结果我等错地方。
4: 他是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你，
8: 我就跟他错过了嘛，然后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失落。你想着这个帮人帮到底嘛，然后结果在去 T2 的路上又遇到他了。哎呀，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这块石头啊落地了。后来我了解到说，他这个行李箱里其实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是给他的
6: 国家的一些学生儿童买的一些文具学习用品。我觉得能帮他把这份心意找回来，特别开心。
0: 礼轻情意重，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里又多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善意，而这份温暖还在继续生长。
4: 这事你准备做多久？
8: 我打算一直做下去。我发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都想多学一点中文，他们也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学到中文以后，作为一个他们国家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就相当于我们把他们善意传递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
0: 也许有一天在异国他乡，我也会听到一句带着外国口音的中文，你需要帮助吗？那时候我一定会想到小宋和他的志愿者朋友们，想起这份始于上海的善意。
8: 呀
14: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15: Thanks for your time.
16: Thank you very much.
15: Thanks for your time.
0: 而在志愿者们了解到的外国游客热门目的地里，我也有了新的发现。
4: 到这里来的外国人，他们一般会去哪儿？
12: 像外滩啊、豫园，这些是他们必须要逛的。然后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以及我们党群服务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4: 党群服务中心他们也知道？
12: 对，好像是现在外国人很多有注册小红书。

0: 他们在小红书上看到就会好奇，想要过来感受一下。静安寺那块就比较多的。
1: 在上海这几年火出圈的党群服务中心确实不少，里面有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社区食堂、暑期托管班，还有供外卖骑手休整的爱心驿站，俨然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会客厅。但它真的已经火到连外国游客都会专程来打卡吗？我照着地图在静安寺周边逐一寻访各处党群服务中心，没想到还真遇上了。
2: So this is a local community center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also you can see the sign here. It's saying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nteen, but it's not only for the senior group people, but also for everyone like us.
3: It's like our sweet potato, corn and soybean. So I simply call it Chinese salad. It's just 10 RMB. Do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inside here? Yeah.
1: 趁着旅行团午休用餐的间隙，我找几位外国朋友简单聊了聊，想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4: Hi, welcome to Shanghai.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5: We're from Austria, Vienna. Interested in daily life, in typical food, what people in Shanghai really eat.
4: What did you get?
5: I don't know the names. Yeah. Yes.
6: I'm from Italy. I'm David. I like a lot the style of people, the food places. Maybe I don't want to get the classical tourist experience. I want to learn deeper the culture in many ways.
1: 原来这几位外国朋友都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今天的行程是导游夏天应他们的要求特意定制的。
2: 我今天路线其实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些本土生活方式和一些当地的美食。
4: 我会想到带他们来游览这里的，
2: 因为那是我自己在过去两年经常去的地方。我经常在他的那个3楼的图书馆自习，会去这个1楼去吃晚饭。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所以也变成了我第一个向外国客人们介绍的一个我觉得比较生活化的地方。
4: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做导游，充满了热情。
7: 是的，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游，这就是有好奇心吧。其实在外面特别喜欢跟当地人唠嗑，非常非常好奇当地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在2022年，就当时在西班牙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叫格拉纳达，我的导游是个俄罗斯人，他其实就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然后就在留学之后，然后就留在当地当导游了，激发了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就辞职了去做这样一个英语导游。今天会跟他们说，我说上海就是一个你在中国旅行的 appetizer 开胃菜，然后你来了上海以后，哎，你适应好了，你就可以探索中国更多的地方。比如这里就有一个我经常给他们展示的一个中国地图，会跟他解释说，在上海呢，就是看一些商业化或者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中国，到张家界大自然版的中国，北京啊、西安就是历史的中国。
1: 不到一年的带团生涯，也给了他看这座城市新的视角。
4: 根据你的经验来看，在咱们这个附近还有哪些是比较非常规的但是外国朋友喜欢去看的地方？
7: 比如说我们这边拐过去就是五丁六菜市场，然后菜市场呢就是也是个很有意思、很直观的可以了解生活方式的地方。
1: 菜市场，今天听到的外国游客打卡地，真是一个比一个出人意料。
4: 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呀？
8: 我们是一个中华料理教室，我们主要是教很多外国友人做中国菜、中国点心。今天我带他们参观菜市场。
9: So what's on the screen behind us?
8: It's like a government suggested price. How much for half kg for the bok choy, for the onion, pork, shrimp? This is like a data. And sometimes how many people in total, how many people from yesterday? You can get to know if it's too crowded or not.
1: 相比起咱们买菜的随便逛逛，这几位外国朋友估计是全菜场最聚精会神的人了。
10: What's this paper here? Is this like
8: soybean sheet? This is one we call Chinese cheese, stinky tofu. Chinese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Mooncake. We'll need some duck eggs.
10: Spicy, la la la. Oh my god, amazing! I love Chinese spicy.
8: 好，现在我们参观结束，准备回厨房烹饪教学。
4: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8: 好，再见。
1: 听到菜场买菜还有后续活动，我赶紧争取到了一个插班生的名额，跟着一起学做月饼。
8: Mooncake, we celebrate the 中秋 Middle Autumn Festival, so we make full moon to celebrate. 还有吃 duck and 毛豆芋奶 ，but mooncake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style. 冰皮 is like a dessert.
10: Is this rice flour?
8: Yeah.
4: 是简单的活。

0: 哦，我来的，哇，还烫的。
1: 揉面、包馅、压馍，临近中秋，一起做月饼，这样感受中国传统佳节，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冰皮月饼操作简单，哪怕是第一次动手也不难完成。
0: 哦，很好，哇，这比我的漂亮。
2: 中秋节快乐！
1: 菜场买菜，厨房边教边做，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烹饪课了，而是精心设计、沉浸式感受上海的定制体验。
3: 我们其实是2003年开始做的，越来越受外国游客的欢迎。Learn a recipe, get to know Shanghai better。这是我们第4个厨房了，一个外国食客特地飞到上海来，然后跟我们学习拉面，或者是小笼包。回自己的国家，他要开个中餐厅。
1: 世界各地的人走进厨房，在食材翻炒之间，认识上海，认识中国。
4: I've never taken a cooking class before, especially in a Chinese setting.
5: I'd say one word to describe my visit today, eye-opening. It was a bit more real, authentic, but connected to the food, connect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不会做饭，所以我要学习一下怎么做。
0: 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啊？
6: 我来中国5个月了，我在俄罗斯学了。
1: 从风景到风味，乌利亚娜5个月都在上海，妥妥的也是一位深度游玩家。
0: 5个月当中有到哪里去逛一逛玩一玩吗？
6: 思南公馆，然后有那个凤凰庙。
0: 哦，城隍庙。
6: 我在这边参加过一个书展览。
0: 哦，看过书展，
6: 买了这本书，然后我看这边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关于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全部是英文的。
0: 你们看起来很方便。
6: 对，
1: 上海书展上偶然所得的这本英文书，是乌利亚娜读懂这座城市的一把钥匙。
6: 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 city walk 的地方，有天后 temple、 financial warehouse。
0: 这是一个中国的作者写的吧？
6: 是的呀，
0: 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对吧？嗯
6: 哼。
0: City
1: 可以用一本书放慢乌利亚娜的脚步，在上海细细探索的人，我也很好奇。我试着联系了书上写的工作室，见到了作者朱一宁。
0: 你好，请问是朱老师吗？
7: 是我。
0: 我是从一个外国朋友那里看到您写了一本书，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来拜访一下。您的工作室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7: 城市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走入到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的心里面留下对一座城市的很多的了解，新城市就这么来了。
1: 在朱一宁的工作室里，光是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上海老地图与文献史料就有上千份，这些都是他2017年开始城市漫游之后一点点收集而来。
7: 我们在每一次 city walk 的时候，我都会拿到现场，对照着这些历史的物件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是浙江路桥1908年建成以后的样子，您对比一下现代的城市的风貌，您就会发觉就是桥是一样的，其他的都大变样了。马宝山的这个柠檬饼干，这个饼干厂它就是现在的同乐坊。哦，同乐坊那块三角地啊叫弄堂工业。我们读这些物，我们思的是人，思的是历史，同时也是看到这个城市它发展中间的很多的一些不容易。
1: 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朱一宁最初搜集资料是为他的城市漫游路线查证史料，搜寻依据。国外留学多年的他，面向的主要群体就是外国游客。
7: 在我们刚刚开始做 City Walk 就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来到上海，他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
1: 海量的资料里散落的蛛丝马迹，总能一点点聚拢，最终完成一幅历史拼图。于是朱一宁再把收来的每一件物品考证、编号、数字化整理，最终把零散的线索整理成可以讲述的文字，集结成书。今天带我来到这里的那本《发现上海，阅读苏州河》就是最新的一本。
7: 第一本书叫《上海新发现》，写的是全上海33条 City Walk 的路线。第二本我们就开始聚焦苏州河了。很多人他们听说苏州 River， 他们想要去有一个这个 River Walk。 苏州河又有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很多老建筑，它又有码头，有很多种看到上海的不同角度的可能性，都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去实现。我就在想，其实靠我们讲，其实你每次受众还是比较有限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办法可以有更加广大的一些传播，甚至延伸出去，让他们来之前他就对上海现在的发展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了解和印象。 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本

0: 书，您看我们就非常侧重于写苏州和沿岸的12幢建筑，这是第三本面向海外市场直接发布的英文的口袋书。
1: 所以出版了之后，现在有没有收到一些不管是在国外的外国人还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的反馈？
0: 有一位美国当地的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建筑规划领域的专家，他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评。嚯，你看写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评论，他说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城市发展、城市更新过程中间一些实践的案例可以供我们参考。上海的苏州河的 City Walk 跟芝加河的 River Walk 可以对比，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条河流如何孕育一座城市。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This book is the next best thing to experiencing the Suzhou Quick City Walk, invariabl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for eventually making the trip around the globe to experience the marvels of Shanghai and the City Walk firsthand.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书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出海的尝试，让世界看到上海。
2: 而朱一宁希望世界看到的上海不仅仅有耀眼的成就，还有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张照片很有故事，这个是1937年的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这是伦敦的一份杂志，1937年的11月27号，我们上三国保卫战是10月26号，他就是当时的在上海的这个摄影的记者啊，他拍了这个角度的照片，传回去一个月之后就在这份画报上面发表了。他要反映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所以他从苏州河的河对岸拍到了这个仓库的名称，
1: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
0: 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了，再往前就真的是前线了，
1: 就战场了。
0: 然后这两张照片这个建筑还完整一点，再往后他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侧边已经被毁坏掉了，对应了这他拍摄的这个大致的位置。
1: 这杂志都是怎么被你淘到的呢？
0: 因为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它其实是国际社会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当时的很多的外国摄影记者就拍了影像的这些资料，肯定当时报纸也好或者什么样要刊载了，我们就去翻阅到海外的图书馆里面去找它的这些电子化的档案，然后找到了这个图片以后就特别特别兴奋，我们就把它编到了这个书里头。但是我一直还是希望能够找可以有一个原件嘛，我从在海外的一个周末会开放的那种二手市场有个摊位，我当时就在那儿翻，哎，我一翻它有一叠是这个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我当时就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是哪一期里面它有这个图，然后我就往后翻，一个个一个个翻，当时哇，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日期，我就知道它里面有了，特别激动。我觉得不是说我找到了它，而是它找到了我。包括这个，您看这个是刚刚从海外寄过来的，2026年8月31日，盖了上海邮局的戳。
2: 哦，又是一张老照片，这肯定是四行仓库了。
0: 对，弹孔墙。我们一会儿就去同样的位置。
1: 我们回到。
0: 历史发生的现场，
1: 回到1937年，
2: 跟着一张89年前的真实历史照片来到四行仓库，仿佛和1937年的历史隔空相遇。
0: 这就是1937年跟2026年的这么一个对照。现在看到这个眼前的市民的生活，可能真的很多人很难想象啊、哦。当时的真实的历史，
1: 当时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是站在这里，
0: 就是站在差不多这个角度去拍摄的。这面墙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依据历史的照片去重新进行了一个还原，默默地诉说着这样的一段这个城市真实的历史。
2: 四行仓库只是苏州河边的一幢建筑，就承载了如此厚重的近代上海记忆。而朱一宁在书中细细梳理的这12栋建筑，每一幢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0: 您看这个现在是一个艺术空间嘛，
1: 对，
0: 叫 Fotografiska， 它其实曾经是一个钱庄的仓库，它很有特点的，比如说那个窗呢是在它最上方那么一条，太阳这么白天这么兜兜的走一圈，不直射到它里面堆放的货物，但同时又能保证它的通风，
1: 为了仓储考虑的，这也是你在书中记录的要打卡的地方。
0: 对，我写了一篇，它是我们从当时的一本书叫《上海的金融业的概览》里面，它是其中的一页广告。你看它有地址，福源福康钱庄联合仓库光复路113号，你看跟现在这个地址是能对应的。其实苏州河沿岸有很多的金融类的这些仓库，他们的总部其实都是在外滩附近。
1: 对，
0: 那个时候的苏州河的沿岸是地价相对便宜，交通又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苏州河它是一个重要的当时的民族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一个承载地。现在呢，环河渔民以后，人民城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你看现在周末人气特别旺，对吧？
1: 是啊，
0: 一座难求，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映上海当下生活的一个载体。我就说，其实我们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或者是苏州河的受益者。我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只是做了一点点

这个非常小的贡献，我只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又把它给揭开说了一遍，或者说是用外国人能听得懂的方式去把它去重新说了一遍而已。但是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么多人在过往的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苏州河边留下的这样的一种烙印吧，然后有了这样子的一条蝶变的河流，才有了我们现在能够去基于它去做

白客之所以能看见上海真实的生活与历史，不是靠偶然，而是靠着一群热爱这座城市、愿意为之引路的有心人。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上海，才让每一位到访者对下一站满怀期待。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3: 你没事吧？
1: 没事，只是撞房子。
3: 对，它是你一生中前18年一直住的房子。你爸爸去世后，你一直没来过。
1: 我说了，只是一幢房子。哦，上帝，爸爸常坐的。
3: 我告诉他我们要结婚时，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
1: 他当时很生气。
3: 对，他一直都没把这个钉上。Kate， 过来。
1: Luke， 我们在这儿玩过印第安人和牛仔的游戏。我扮演一个印第安少女，不仅漂亮，而且非常有个性。
4: 对，你的印第安名字是部落的弃儿。
1: 谢谢你的提醒，睡觉去，娃娃。
4: 外公永远是这个样子，眼睛一眨一眨，自豪地笑着，
3: 自高自大，而且爱慕虚荣。倒挺想他的。
4: 我爱这幢房子。
5: 我也是，我现在像个孩子了。
3: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我们是来帮外婆修理房子，然后把它卖掉的。
5: 可是外婆为什么要搬走呢？
1: 因为佛罗里达暖和，而且一个人住在这儿也太空了。
4: 凯瑞和外婆一起住。外婆刚失去丈夫，哪能再受刺激。
3: 差点忘了，你外婆呢？
1: 她还没进来。妈妈，进来好吗？
6: 我要是还待在阿克隆的路易斯姨妈家就好了，她不会硬逼着我做最后的决定的。
1: 哦，别这样，妈妈。我知道葬礼以后您不想来，可我们整理东西时需要您。
6: 我真想再看看你爸爸从那门进来的那副样子。可惜这间房子里只剩下鬼魂了。
5: 鬼魂？
1: 这只是打比方。
3: 世上根本没有鬼。
7: 嗨，知道的不少，傻小子。

0: 哦 ，Kate， 我的宝贝儿，你现在看上去更可爱了。我只有一件事要说，你那木头脑子是不是又不转了？我听说这有麻烦事了，你要卖这幢房子，卖掉我们40多年的回忆。这女人就知道磨那硬邦邦的咖啡。
1: 好了，现在听我说，今晚外婆睡她的卧室，爸爸和我睡在客房，剩下的全都睡在这儿。
2: 这儿六个人同睡一个折叠沙发。
3: 嘿嘿，我睡地板就行，像野营露宿只是在里面。
0: 这个小伙子

0: 是谁？行行好，谁告诉我这孩子的名字？
1: 罗克说的不错。
0: 哇，太感谢了。
1: 只要闻不到本那双臭脚丫子，我睡哪儿都没有意见。
0: 那你只有睡外面去了。
2: 谁觉得不舒服愿意跟我一块睡尽管来。你也行啊，本，你外公的那双脚我都忍受了，还怕什么？
0: 我是天天在巡逻的警察，我的脚能像花一样香吗？
1: 您真好，妈妈，可这是您的房子，您应该睡得舒服点。
3: 我列了张单子，修好这些东西才能卖房子。
0: 谁死了让你来这儿掌权？哦，恐怕是我。为这点小事你们让我千里迢迢从天堂赶来。
1: 好，我该给大家做午饭了。这个傻里傻气的女人还会做饭，还是我来吧。
2: 凯瑞要做午饭，走 Chrissy 去吃披萨饼。哎，你能不能帮外婆一个忙，把这几个箱子搬一下，我会给你报酬的。
4: 行啊，可是我宁愿为你免费服务。
1: Carol 真是个好姑娘，她走进厨房说我是客人，所以说什么也不让我做饭。
4: 不错，她这种样子我也很喜欢。
3: 好了 Mike， 能不能过来帮我清理清理下水道？
4: 好的爸爸。
1: Mike， 你没事吧？
3: 怎么回事？
4: 我的脚给扭了。恐怕我不能清理下水道了。
3: 难道有那么严重？
0: 哦，你真是个冷血动物。
1: Silver 医生，你儿子受伤了。
4: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碍事的。行了，让我到梯子那儿去。
3: 算了吧，可能我太急了，也许凯特该带你去拍个片子。
4: 如果你觉得有这必要的话。
3: 因为你以前总是耍花招，我对不起。
4: 成了。
0: 你在搞什么鬼？
1: 怎么回事？
4: 咱们俩今天可以去逛逛波士顿了。
1: 你没伤着？
4: 没有，伤了我还能这样？
0: 是我教的。
1: Mike Seaver， 你把我吓得半死。
4: 是的，我知道 Cat， 可我只能这样，因为我一个人是骗不了爸爸的。
1: 所以你就让我上当？
4: 其实上当的是爸爸，你只是我的帮凶。
1: 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大人样？
0: 女人呐、可笑。
3: 我还以为你去了急救室呢。
4: 爸爸，我不管脚有多疼，我还是帮你清理下水道吧。
3: 明白了，是凯特不想逛街。
4: 天哪，这箱子真沉。
2: 拿着，别告诉你妈妈。
1: 妈妈，我就在她边上，
2: 别乱说。
1: 妈妈，您就那么点收入，老让这个捣蛋鬼敲竹杠可不行啊。
2: 我就是喜欢奔敲我的竹杠。
1: 整理一下吧，这么多东西您都要吗？
2: 我也没办法，我分不清哪些该留下，哪些该扔掉。
1: 我看这个老式榨汁机您可以扔了吧。
2: 哦不，我到佛罗里达可能用得着的。
1: 可楼下还有个电动榨汁机呢。
2: 我从来不用那一个。
1: 为什么？
2: 我讨厌喝橘汁。
0: 为了这我一直忍受了46年。
1: 这儿有几个纸箱。哇，是那座神秘的城堡。
0: 你知道什么？这是我二战时用的小帐篷。
1: 外公和我常玩这游戏，我扮公主，外公扮骑士，恶魔来时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杀死那可怕的恶魔，那恶魔就是麦克。
2: 哦，看哪，杰森在那儿。哟哈。
1: 杰森，水道修得怎么样了？
0: 要是摔下去，最好让头先着地。
3: 来，先别急着开龙头，我得先要把。
0: 快来看呐、他滚下去了。玛格丽特，真抱歉，我没能带你去钓鱼。尽管我是答应过带你去的，我知道你现在听不见我说什么，可是要你知道，我要做很多事情来弥补我的过失。现在已经完成了2条，还有3163条要做。听着，我也得向你赔些不是。比如婚礼的时候，我骂你是笨蛋傻瓜，大

0: 怪物，还记得吗？嗯，是我不对。这些是谁写的？
1: 现在我要把那扇纱窗装回原处。
2: 哦哦，这些都是外公写给外婆的情书。
0: 对，女人什么东西都爱留着。
2: 怎么了？
3: 你爸爸？
2: 哦天哪，真不可思议！
0: 什么？哦，这个你是不能看的，这是私人信件。
2: 最亲爱的 Kate，
0: 哎，这些年轻人，他们从不听话。
3: Jason， 你怎么不雇几个人来修理这些玩意儿呢？
0: 不是我的错，我举榔头的时候吸进一只虫子。
3: Mike， 上楼去拿些纱布和抗菌剂下来，
1: 还有放大镜。
2: 好的。
3: Jason， 哦，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我非常担心妈妈，她现在是糊涂、慌乱、迷茫，
1: 一点也不现实，是吗？
3: 你也注意到了，
1: 自从1968年起。
3: 不。不，杰森，这次最严重。
1: 他为埃德过度悲伤，你得这样想。
3: 哦，我试了，可他实在让我感到难过。幸亏他要去佛罗里达，否则他自己根本没法管这幢房子。
1: 还没遭到这一步，

0: Jenny，Jenny，
1: 这帮无赖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对了，到外婆那去避难。外婆，
2: 哦，可爱的小乖乖，我来看你了，你怎么还是睡那一小半地方？哎，你完全可以伸展开了。Kate， 我不在，你可怎么办呢？啊，让你去买点鸡肉，你却提回一桶活蹦乱跳的小鸡仔儿，而且是竟拿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去兑换现金。Kate， 我的宝贝儿，我真为你急死了。不对。你懂我意思，Kate， 我很想知道你能否承受得住，你会挺住的，对吧 ，Kate？ 啊
3: ，Mike，Kate，
2: 我给你看样东西，
3: 是你伪造的第一份成绩单吗？
2: 不对，这是一封情书。是外公写给外婆的，是二战时候的事儿。那时候外公还在太平洋战场呢。
3: 哦，
2: 我念给你听。最亲爱的 Kate， 现在我正在一座荒凉的孤岛上，心里想的全是你一个人。我配不上你，我自负、自私、不成熟，可在枪林弹雨中，我正在迅速成长。我爱你 ，Kate。我祈求上帝能保佑我平安地返回，与你相聚。全心爱你的人 ，Ed。
3: Oh, Mike， 写得真好。
2: Kate， 这信上写的正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你能理解吗
3: ？Oh, Mike。
2: Oh, Kate。
3: Oh， 行行好。我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麦克和我看了样很精彩的东西，是您爸给您妈写的一封情书。
4: 求你别提那傻事了。
5: 哦，是情书，让我看看。
4: 哦，天哪，
3: 写得真好，尤其是那句我正在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你笑什么？
5: 这封信是胡乱编的。
3: 你说什么？不是外公写的？
5: 不是他写的，但不是在太平洋上一个荒凉的孤岛上。那时他部队在后方基地，空中飞的不是。

0: 是子弹，而是牛肉干。他压根就没出过海，新技出一个小时，战争就全结束了。
1: 哼，大伙儿不打了，这难道也是我的过错？
2: 麦克知道这一切吗？
0: 应该知道，这都差不多是我们的家常话了。
2: 我得去给炉子添些柴火。哦，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骗子。
0: 哦，妈妈，我怎么也找不到沙发上的那堆衣服，您知道放在哪儿了？
3: 哪堆衣服？
0: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放到箱子里的那一堆衣服。
3: 我把它们全放到衣柜里去了。
0: 你说什么？
3: 你说你要腾出几个空箱子准备装那些捐献的衣服。
0: 妈妈，那些就是准备捐献的衣服。
3: 我干嘛要把它们放回衣柜里去呢？
0: 妈妈，您的脑子是怎么了？
1: 不准跟你妈这么说话。你脑子怎么了？
3: 真是对不起，最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不怪您妈妈，我不该对您叫寒，我只是为您担心。
3: 我就把衣服拿来。
1: 以前我冲你发火，你总是走开不让我看，你当时的表情也这样啊？
4: 怎么回事？我在那儿都听到了。
0: 我真不知该把妈妈怎么办才好了。他说要去佛罗里达，可他的一举一动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4: 我的病人不正常时，我只看他们的行动，不管他们说什么。
1: 呵呵，说得很对，你这木头脑瓜比我想象的还聪明些。
4: 哎，卢克，过来帮我对下木头好吗？
5: 可以，没问题，我得把药箱拿上。
1: Kate， 我发誓我以前不知道。
2: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鬼话？
1: 就凭你手上的家伙。是外婆，对不起，我得去洗洗了。
3: 他吃东西是总是不老实。
2: 您的这个外孙子真是让人受不了，
3: 是他的小脑不太健全。
2: 不，我们在干架，就为这个。
1: 别再这样了，我都成鬼魂了，还被这种事缠着。
3: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过他了。
1: 哦，又来了不是？为这封傻信，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我。
2: 哦，真对不起，我不该跟您提起这个，又惹您伤心了。
1: 伤心？见鬼！他几乎毁了我们的婚事。
3: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3: 我就是为了这封信才嫁给艾德的。
2: 啊？
3: 虽然他有点言过其实，但是这是他第一次说他爱我。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了这样的勇气，但是对像艾德这样的男人不能听他嘴上说的，而是凭他的真情实感。一想到这儿我就像触电一样。
1: 这样的女孩多着呢。
2: 我得去看看麦克了。
3: 哦，怎么回事？
0: 杰森把木头砸在自己的脚趾上了。
6: 不是我砸的，不是我砸的，是阵强风吹的，大概是耳旁风。
0: 杰森，我来给你包一下，你就不会感到疼了。
6: Maggie， 我自己会包。
0: 不行，我
6: 这样就像我发生了特大事故一样。
4: 那块窗子我正好要换。
0: 快来吧。
6: 小心脚趾。
0: 好的，
6: 小心点。
0: 知道。能喝杯水吗？
3: 哦，当然。看来用不着杯子了。对不起，真庆幸我要走了，这房子我再也没办法管了。
5: 为什么？房子这么大，总不至于因为一个洗涤器而搬走吧？
3: 哦，洗衣机也出毛病了。
5: 不，我是说龙头上的那个，很好修的。
3: 可我不会。哎，他经常说我不中用，总是把东西搞坏。他呀，真让我觉得自己没用。
1: 哦 ，Kate， 我可从没想让你难过。我是说我就是有点不耐烦，没别的。哦，上帝，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我回来了，他们要让我知道我给你的烦恼。世界上最温柔最好的女人被我整得怕这怕那。
5: 外婆请相信我，换个龙头易如反掌。

0: 你不用 C 位医生帮忙，我教你。来吧，这个是流进房子的水管，知道了。拿着这个，你现在要做的是转这个，顺时针方向。
1: 哦，卢克，这我不会。
2: 试试，宝贝儿，你行的。
1: 顺时针方向，
0: 顺时针方向。

0: 现在试验一下，马龙夫人，你刚才把水的阀门关掉了。哦，
1: 我真笨。哦，不不，
0: 这很好。哦，上帝呀，我行了。
2: 我就知道你行。
0: 现在，让我再修修这出毛病的玩意儿。来呀，孩子们，谁要是最后一个到，谁就是小鸡。
1: 错了，凯特，应该是小猪。不过我想小鸡也可以。
0: 妈妈，你把什么都打开了，你打算怎么弄啊？现在，请你们坐好，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我修好了漏水管了。嘿，好，请吃饭吧。妈妈，你宣布完了吗？
1: 啊哈，
0: 哦，还有，我不去佛罗里达了。
3: 你不去了？
2: 真的？
3: 太好了！可是妈妈，
0: 您得去。您说这么大房子，您一个人收拾不了。
1: 这都是别人说的。问题在于我竟然相信他了。我想留下来，因为这里装着我一生的回忆。
0: 您说那是鬼魂？我喜欢鬼魂。
3: 外婆，你留下来我真高兴。
1: 哦，妈妈，我也是。
3: 好宝贝儿，凯特，现在我的事完了，我没准还能赶上一场天堂的高尔夫球赛。午饭吃什么，外婆？
0: 酱烧金枪鱼。这是艾德最爱吃的。
3: 对，再撒点土豆条，那味道就更加好了。真遗憾，我吃不成了。哦，算了，我还是等到象棋赛开始吧。要让牛顿兄片甲不留。<笑>

0: 哦，时间到了，关于内战的事儿咱们还没说完呢。
1: 我想我不是在这表演斗牛舞吧？
0: 啊，特德斯克先生，您找我？
1: 我是想先找你父亲谈谈。哦，
0: 我是借此让同学们了解历史的瞬间的变化。
1: 有新意。你父亲，我几乎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他。
0: 哦，对了，他和我妈去华盛顿了，妈妈要做一个学术报告。
1: 啊。出了点麻烦，是关于罗卡布洛啊。
0: 生物可用。
1: 啊，
0: 托德斯克先生，卢克的事儿您跟我说就行了，兴许我能帮点忙。
1: 这又是什么？你是想把我当枪靶子使吗？
0: 不，他并不想您。卢克怎么了？
1: 儿童福利局经多方查询，已经找到了卢克的生父乔吉布拉瓦，他就在纽约。
0: 真的？
1: 他要把儿子要回去。

0: 我看麦克贝又上演了，是莎士比亚的，就看他。我情愿看这个，滴血的肠子。告诉你，我不会带你去看这些血淋淋的暴力片的。
1: 不看这个，去看达拉斯一小子。还是看肠子。听着，女士们、先生们，班西弗已经占据了这座大楼。啊！谢谢谢谢，孩子得藏好，东西得锁牢。哦，Ben，你在家？我有事找你，是关于 Luke。
2: 什么？
1: 是关于 Luke？
2: 什么？
1: 是关于 Luke？
2: 什么？
1: 那没事，
2: 好像有人在叫我。
1: 不，我们在唱歌。如果我没有人疼，没有人爱，孤孤单单。Ben， 接着唱。
2: 好吧。
1: Ben， 听我说 ，Luke 的生父来了，想把他要回去。
3: 干嘛不告诉他呢
1: ？Ben， 我怎么跟他说？我是说，他父亲在他两岁时就走了，13年以后才来找他，得查查他是个什么人，再考虑是否将 Luke 还给他。
3: 打电话问爸爸吧。
1: 我已经试着打过好几次了，那家饭店根本找不到他。
3: 那你就等他们回来再说好了。
1: 等他们回来就迟了。卢克的生父随时都会出现，把卢克抢走。我着急的是，对那家伙却一无所知。
3: 让我来，卢克，
1: 你干嘛？怎么能去问他呢？这种事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3: 麦克想找你谈你爸。
1: 我爸？看你的了。
2: 问我爸爸干嘛？
1: 我是说，你对他有点印象吗？
3: 怎么可能？你说他两岁时父亲就走了。
2: 我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一直在政府机构里工作。
1: 真的？什么工作？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地方检察官。
3: 对，对，说不定他还做过美国总统呢。
1: 一边去。
3: 这么说，你爸爸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找过你们了？
2: 也许他是干特工的，他好像在照料什么人质之类的事。他一直保护我和妈妈。我想他快来找我了，
3: 也许比你想的要快。
2: 我正在看录像呢，这以后再谈好吗？那人用脚举起了东京。
1: Ben， 我该怎么办呢？卢克知道他爸在这儿，马上会跟他走的，他以为他是英雄。
3: 我老爸要是特工，我也会把他当英雄的。
1: 离我远点，你这个重金属狂。没有你，我照样能对付。Ben， 不能换个地方谈吗？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
3: 你走啊，大嘴先生，你用的是移动电话，老爸老妈都不在，我还想再大声一点呢。
1: 你要大声？你想吧。
4: 这就全完了。
3: 嗨，麻烦你找一下 George Blower 好吗？
5: 我真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Maggie， 那该死的太太旅行团只有我一个男人。
6: 真抱歉，不过我早上要开个会，下午还得做演讲。
5: 要是再这样逛街看时装表演，我要受不了了。顺便提一句，这副耳环白天戴太大了。
6: 我想你最好先忍一忍，再花一天时间陪陪那些太太。哦，对了，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5: 你听，最精彩的是参观白宫，中午在史密斯饭店就餐，在摩登女郎大厦举行告别晚会。
6: 哦，真没比这更棒的了。
5: 别开玩笑了 Maggie， 再不告别我的面子要丢尽了。
6: 你别一个劲儿的抱怨了，我陪你参加那么多精神病学研究会又怎么说呢？
5: 你没跟我说过你不愿意陪我去开会啊？
6: 你说我敢吗？这是电话录音，有事请留言。 Maggie Malone 正在参加会议，杰森 Seaver 正在举办最新美容讲座。
1: 哦，天哪天哪，他千万别是 George。
6: 给我安静点 George。
1: 请问您 George？
7: 我
8: 大个子，这小子弄脏了你的衣服，真是欠揍。 Alice， 再拿几张餐巾纸来。
7: 替这位朋友再拿份新鲜的波士顿奶油馅饼来。
8: 什么波士顿？ 好了，要是没什么的话，把这拿着去买件新的换上。你先走，大个子，晚上我会赶上的，给我靠一边去。晚上见。
3: 谢谢你，不过我还有事儿找他。
8: 啊，你小子想让他揍你一顿？我才是 George， 你是 Mac 对吗？
3: 你就是 George Blower。
8: 不信去问问那些干活的家伙们，谁不知道我，谁敢不服？你住嘴，臭小子！不敬礼的，坐下吧。
0: 咖啡，昨天冲的新鲜货。
3: 不，谢谢。
8: 小乖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双柔嫩的小手，太美了。没把我儿子带来，想先看看我怎么样。
3: 一双柔嫩的小手，这种恭维有用吗？
8: 哦，简直太有用了，这都是我的崽子。
3: 哇，都是卢克的兄弟姐妹，
8: 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别以为我很坏，我每次都是正儿八经的想讨个好老婆。
3: 干嘛不讨？
8: 说不清，总归是有什么东西硬拽着我往外跑，我在哪儿都待不长。风里来雨里去，无牵无挂，虽然是苦点，可是绝对够刺激。有时候扯着嗓子满世界叫几声才过瘾，你明白吗？
3: 当然。你可能吃冰激凌都坐不住。你好像不太想有孩子拖累你。
8: 哦，带着孩子到处跑会很麻烦，不过卢克不一样，他已经不小了，该出去闯一闯了。
3: 有些事你不清楚，卢克已经上学了，他有自己的朋友。
8: 我会教会他许多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的本事，至于交朋友更是不用愁。
3: 我怀疑
8: 卢克是我儿子，你要不给我带来，咱们法庭见。我是要定了，晚上7:30把他带过来，我就不找你麻烦。
0: 嘿，你去哪儿了？你说午饭前回来的。嘿嘿嘿，你这是干嘛？
3: 我不过想抱抱你这个小捣蛋。
0: 麦克，你要我帮你做数学练习，干嘛不给我钱呢？
3: 我说我们俩这么好，你不会为了这些练习问我要钱吧？
0: 会的。
3: 不嘿嘿嘿，谁惹你了？
4: 麦克，你说说看，你会穿这种衣服去看电影吗？
3: 不，我才不会弄成你这样呢。
4: 凯瑞非要这样把我弄得像个小丑。
3: 这还算客气的呢，你没看到他怎么整 Ben 的？
4: 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我也没辙了。
9: 好了吗，小宝贝儿？
3: 嘿嘿，凯罗，我要你帮个忙。
9: 等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听到你开口说一声，凯罗，我要你帮个忙，不过太迟了。
3: 凯罗，你等一等，我得找到爸爸妈妈，我给饭店打了电话，可那儿没姓 Silver 的。
9: 你该问姓马龙的，你这死脑瓜。
3: 马龙 Carol Carol， 我让你看看这主意有多蠢，行吗？喂，是的，请问你们的旅客中有叫 Maggie 马龙的吗？哦，谢谢。
9: 麦克，那些斤斤计较的女人会说还不谢谢我，不过我不会那么小气，我只想说。
3: 嗨，妈妈，是电话录音。卢克说你不对劲儿，所以我就来安慰你。没见我在打电话吗？好了，爸爸妈妈，你们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卢克的生父找来了，不过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了。George Blower， 这是你儿子 Luke。
8: 儿子，
3: 爸爸。对，我知道你看到他会很失望的，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再见。
8: 啊，不不不，他长那么大了，而且还挺好看。
3: 见到你真高兴。
8: 你好。不过奇怪的是，你一点也不像阿丽丝。
3: 谁？
8: 你的母亲？
3: 哦，她，我从小只知道叫她妈妈。
8: 啊，你干嘛不坐下？把外套脱了，还有帽子、你的耳罩、围巾，还有手套。
3: 不，我冷死了，我要感冒了。
8: Look， 你要彻底改变。我要开车带你到南塔科大去，那儿暖和极了，用不着穿那么多。
3: 我对暖风有点过敏。
8: 那我们就往北方开，到蒙大拿去，那儿空气清新得很，你恨不得多吸几口。
3: 冷风会让我鼻子流鼻血。
8: 那么就去阿里桑那，我带你去原始部落，在那儿你可以找最漂亮的姑娘跳几曲。
3: 我从来都不会。你在说什么？
8: 和姑娘跳几曲？
3: 卢克，你认识那些姑娘吗？
1: 卢克，卢克，
3: 我是卢克，你是迈克，你是爸爸。
1: George， 我和他谈谈好吗？
8: 可以。
1: 你是怎么回事？你干嘛揍我？
8: 你一听姑娘就昏头。
1: 你给我住嘴！你给我住嘴！住嘴！
8: 别吵！别吵！别吵！先甩掉这家伙。
1: 好的，
8: 好，
1: 行了，行了。
8: 好了，洛克，跟我一起走吧。开车去兜风比干什么都过瘾。
3: 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老实说，我有头晕病，不敢坐车。
8: 你一点都不能动了。
1: 你算说对了。
8: 好了，咱们就别拐弯抹角了。我知道你想什么。
3: 你知道？
8: Look， 你要不愿跟我走，直说好了。
3: 爸爸，那我就直说，我不想走了。
1: 对对，我会照顾他的。
8: 弄成这样真是太糟了。也许我一开始就不该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样就好。
8: 好吧，那我们该说再见了。你非常讨人喜欢，儿子交给你，我很放心。不过别太宠坏了他。
3: 好的。
8: 再见，洛克。
1: 哦，嘿，你去哪儿，小子？
3: 我想打听一下刚才说的那些姑娘。
1: 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个混。
9: 我怎么想起来带你去看什么滴血的肠子？
4: 什么也没看到，你早就把我拖出来了。
9: 不是快演完了吗？
4: 当那个胖老太婆爆炸才算完。
3: 今天我可立了大功了。
1: 大功，你这傻瓜，要不是我在旁边提醒你，你早露馅了。
0: 嘿，你们干嘛呢？
3: 嘿，卢卡。
0: 我不是姑娘。
3: 我说你这小坏蛋，两个最爱你的朋友抱你一会儿都不行吗？哦，
0: 找个胖姑娘才合适
3: 啊。妈妈怎么现在回来了？
10: 我们赶最早一班飞机回来，希望你能清醒过来，不干傻事。
3: 得跟您说清楚，我们可没干傻事儿，这很有效。麦克让我干的。
9: 麦克，你不会告诉我你们两个真那么去做了吧？
3: 我也没办法， George Blower 是个开卡车的家伙，而他竟又通过法庭要回 Luke。
10: Luke 已经15岁了，只要他告诉法官他不想走，那就得听他的。
3: 哦，可是爸爸，我这样并不只为这事儿，因为卢克说他爸爸是个特工人员，才不得不扔下他的。
10: 无家可归的孩子总爱编一些让自己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的故事。
3: 你是说卢克也在撒谎？
10: 怎么不是呢？时间长了，连他自己都信了。
3: 要是他见到了他生父，不就露馅了？
10: 这是很难堪的。不过了解自己的父亲。

0: 对他今后的成长会很有帮助的。
1: 好吧，我承认我干了件傻事，可我不想让卢克走。
2: 我们也和你一样，可最后得让他自己做决定。
3: 你该去对卢克说，他父亲就在纽约，就现在，快去。
1: 好，我就去对他说。不过是我把卢克带进来的，他要走也该由我去送的。
2: 哎，我说这是去哪儿？不会是去看杂耍吧？
1: 是吗？你怎么知道不会？
2: 很简单，票子早卖完了，另外路又很远。
1: 好吧，卢克，我是带你去曼哈顿，你要是不愿意去可以不去。不过你父亲在哪儿？
2: 我爸爸，我爸爸来了。
1: 是啊，是儿童福利局的人找到了他，他们又来找我，我见到他了。
2: 你见到他怎么不告诉我？
1: 我没有告诉你，我很抱歉。我想你的亲人是他而不是我，不过我一直把你当亲人。
2: 他是怎么个人？
1: 我看他很和气，也很帅，跑了不少地方。
2: 他知道我们要去会不会感到很高兴？
1: 哦，对。

0: 哎，陆总。
1: 嗨。
0: 坐吧。
1: 好的。
0: 你长得真像丽丝呀。
1: 对，我知道，我也像你。你也用大拇指敲桌子。
0: 咱们家的遗传。哎，咱们眉毛也一样，你会这样吗？嗯，像极了，真不错。
1: 我知道有些事情应该保密，不能泄露。不过，您为什么要离开妈妈和我？
0: 我那时只是个大孩子，胆子也小，我哪有本事养活你们俩？我自个儿都养不活。
1: 不说了，我知道你是干特工什么的。
0: 你这想法哪来的？
1: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猜出来的。
0: 可是你猜错了，我只是一个穷小子，身无分文，开着破卡车到处乱跑，干些苦活。
1: 这么简单，扔下我们是因为没钱？
0: 哦，行了，儿子，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 我还一直以为你在干了不起的事，没想到你会这样。
0: 哎，我是来弥补过去的，跟我走吧。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和我到外面去跑跑了。你和我，咱们两个形影不离，我们就像好朋友那样相处。
1: 好朋友？
0: 哎，你不知道一个人开车多寂寞，两个人就好多了，累了歇一歇，做点开心的事。
1: 要是原来我会愿意跟你走的，可是现在我不愿意了。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年，在垃圾桶里找吃的，弄不好还会被人揍个半死。一到晚上我就祈祷，盼着你来找我，希望你能找到我。
0: 我不是来了吗？
1: 太晚了，麦克把我领回去，他让我重新有了个家，他给我温暖，他还教我读书，还照料了我，他才是我的亲人。
0: 我是你亲人，所以才来找你。
1: 根本不是，是儿童福利局先设法派人找到了你，不然的话，鬼才知道你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得意呢。
0: 怎么说，我也是你父亲，我给你留了座，储藏柜里还有份三明治，我要你现在就跟我走，怎么样？
2: 嗨，卢克，怎么样了？
1: 哎，我才不跟他走呢，谁叫咱们俩那么好呢。走吧，麦克，咱们回家。

0: 本媳妇儿准备进来吧。
1: 媳妇儿先生，你以为我是傻瓜吗？
2: 校长，我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1: 别和我耍贫嘴了，没想到你居然提出申请参加高级就业考试。你想要做什么？假冒消防队员，乱放烟雾弹，找个漂亮妞？
2: 我要是有钱才会去找妞儿。哦，我没有别的打算，我报名。

0: 明白了。好吧 ，Silver 先生，我先同意你的申请，让你试试。不过我要是查出你在成绩上做了手脚，
1: 校长，我没做过任何手脚，我对天发誓，我本 Silver 学习成绩确实是有，相信我。
2: 瑞安，你这是干什么 ？Kello， 这种日子没意思。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决定彻底告别昨天。你难道又瞄上一位小帅哥了？不，我现在总算意识到我该清醒了。我在非洲找了个工作。嗯，你打算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工作？我不管他排行老几。你是打算做一个白衣天使、建筑师、农艺师？我要在塞内加尔一家俱乐部里教授健身操。布瑞安，我怎么说呢？哦，你会想我的，倒也不是这么回事。我得赶飞机了，布瑞安呢？我不会忘记你的，别太难过，我没事的。永别了，他滚了。

0: 喂，在干嘛？
1: 我在和 Chris 玩捉迷藏呢。
0: 是捉迷藏？
1: 我自有我的玩法。
0: 这是高级就业考试。哦，好小子。
1: 小声点，别让我父母知道。我不相信我考不好。
2: 嗨，伙计们。
3: 嗨。
2: 老爸呢？我得在他的会计来之前找他贷点款。
4: 你以为我是摇钱树？
2: 完了。
5: 你们这些家伙想不到吧？布瑞安搬走了，整个学期我要一个人住一间寝室。
2: 哼，我还以为你一个人要过一辈子呢。
5: 你们这些家伙尽管笑吧，我回来只是收拾行李，我要永远离开这儿。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了。
0: 你们谁还想再见到他？
2: 嘿，卢克，别这样，你难道不知道 Carol 对我们有多重要吗？
0: 哦，对，因为她是你妹妹。
2: 她走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了。
5: 我的房间归你了， Carol 再也不会住在这儿了。
2: 棒极了。嘿 Carol， 我帮你把东西从窗户扔出去。
0: 太棒了，我收拾好东西马上就搬。
6: 我就知道你找不到我。
1: 您说的对。
6: 好吧，本来现在该你藏了。
1: 哦，好吧。
7: 哇哦，衣服。
6: 十、二十、三十、三十、三十、一百。我才不吃你的当呢。
8: 我明白我是个专业会计师，不过我还是应该向你解释清楚才对。你不开出账单，没有人会付钱给你的。
7: Carol 会帮我把文件输入电脑，他现在去学校了。
8: 其他孩子不能帮忙吗？
7: 对， Mike 没功夫， Chris 才五岁， Ben 倒是个好小伙子，可他笨得要死。哦，你换了辆新车子啊？
8: 快去开你的账单吧。
7: 试试你的车行吗？
6: 他上哪儿去了呢？哦，对，

0: Hello， 先生，什么事儿？
1: 我正在欣赏贵府的屋顶，来这儿观光的人肯定是络绎不绝。
0: 可以说你是第一位。
2: 你是研究这个的？
1: 哦，不是，业余爱好。
0: 懂了。
1: 我刚搬来，知道新维多利亚屋吗？
2: 什么？
1: 带有文艺复兴遗风的。
2: 你到底说哪儿？
1: 就这条街，离这儿很近。
0: 哦，有点印象，在那儿订做披萨，可以免费送货。让我猜猜，你是 Carol 的朋友是吗
1: ？Carol， 哦，我做梦都在想着他。
0: 你饶了我，请别这样，好吗？嘿 ，Carol， 找你的。
3: What？ 哦，
1: 你还是那么漂亮，那么纯情。
3: What？ 你从哪儿来？
1: 这条街就这附近。
3: 维多利亚新屋有文艺复兴遗风的。
1: 是的。为了接近你，一个月前我就租了它。我正在攻读中古学博士学位。
3: 可上次舞会以后，我们连话都没说过。
1: 你不记得了？那时我就告诉你说，我要搬到长岛，就为了我们的相逢。
3: 你只说了声再见。
1: 第二天我就搬到了这儿。
3: 你一个月前就搬来了，而这一次却是第一次来找我。
1: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太急。
3: 哇，没想到有人会为我把家搬来搬去。还没人对我这么痴情过。我该怎么说呢？
1: 明白了，我太性急了。
3: 该死该死该死。
1: 那我下个月再来。
3: 不，等等，我喜欢这样。我很高兴你搬到这儿来。
1: 太妙了。你愿意到寒舍来小坐一会儿，听几首格里高利颂歌吗？
3: 是激光唱片吗？
1: 不，是我唱的。
3: 太妙了。
4: 嘿，Ben，怎么了？
5: 没什么，
4: 看上去你就像Ben的丑八怪兄弟。啊，你看，我弄到了一本高级就业考试指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听听这个：三个男孩共享一罐水，假如第一个男孩比其他两人多喝一倍，那每人喝多少？
5: 爱喝多少喝多少。
4: 昨天你还满脑子寻思要参加考试呢。
5: 是吗？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6: 我打算先把凯尔那些臭标本扔到阁楼上，我还扔掉那些烂花。
5: 好，
6: 不过我得留一张小狗甩扑克的照片。
5: 不不不，再弄一张给凯特做生日礼物。嘿嘿嘿，这是什么？
4: 这是我进入名牌大学的通行证。我不想在 Frandon 这样的末流大学里混。他们的入学考试是让人猜罐子里有几颗豆子。
6: Mac 就是那儿毕业的。
5: 嘿，我想提醒你，猜豆子可不像你听说的那么容易。
7: 哎，孩子们。
5: 哎，爸爸。
7: 我说你们谁来帮我拿些柴火呀？
5: 对不起，我不行，我得去给 Carol 的房子消毒。
7: 好吧，贝，你去给我捡四五根干柴火来，行吗？
8: 你不进去喝点热巧克力？
4: 啊，谢谢 CEO 先生，我得回去看书了。
7: 看书？哦，对我的孩子来说，书房只是孔雀夫人用铅笔刺杀芥菜上校的战场。
4: 贝，明天再一块复习这个吗？
5: 再说了。
3: 真不敢相信，刚才我们俩在一起竟待了六个小时，
1: 过得真快，好像只有2小时38分。
3: 谈了这么多真是太棒了，我不相信还有谁会这么清楚历届总统的幸运宝石。
1: 我得向你道歉，米拉德的绿宝石我是碰巧猜中的。凯洛，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这样舍不得离开你，我太激动了。
3: 我也是，有一股暖流正在我的全身周旋，我再也等不及了。
9: 哦吼，
3: 你真好。
1: 从今后我只想着你一个人。明天还在这儿见面好吗？
3: 哦，不，我已经收拾好东西回学校，房间已经腾出来。

0: 了，我跟他们说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就明天。
1: 凯尔，我以为你去纽约了。
0: 说起来你都不会相信，还记得上次舞会上的杜阿特·哈利伯特吗？
1: 那个老爱敲头的家伙。
0: 对，你猜怎么着，他居然搬到咱们这儿来了。他抛弃一切搬到这儿都是为了我。
1: 哦，听起来还挺浪漫的。有点怪，但是很浪漫。
0: 所以今晚我还待在家里。
1: 你已经把房间让给卢克了。
0: 哦，不过没什么，我可以睡在沙发上，就是房顶也行，只要能睡就行。我要像鸟一样飞，像风一样飘，
2: 像鸭子一样嘎嘎叫。
0: Oh my， 你真有趣儿。
3: 不不不不不 ，Ben， 这样的不行。我告诉过你要干的 Ben， 快去拿些干的来，动动脑子。
1: 嗨，本，快过来尝尝热巧克力怎么样？
3: 我不想喝。
4: 我来一杯，他那个样不配合这玩意儿。
1: 本有点不对劲儿啊。
3: Maggie， 他从来就是这样的。
1: 不，就今晚，先是不愿吃晚饭，现在又不愿意喝热巧克力，这可不是本。
3: 他没事，我刚才还看见他在外面和 Kenny 闲聊呢。啊，真不错，对，干透了。对，就要这样的，可以了，就要这样的，瞧，燃起来了。

0: 房子的屋顶弄得不错，他喜欢我做的蛋糕。请问找谁？
1: 杜娃他在吗？
0: 哦，他在洗澡间。你有什么事吗？
1: 我屋顶搬家，混蛋，我要你们都淹死。
2: 哦，这是怎么了？
0: 凯勒给男朋友做了些蛋糕。
2: 啊，凯勒做了一些蛋糕。那荣幸的家伙是谁？
0: 就是上次舞会上请我跳胡步舞的年轻人。
2: 那个爱敲头的人。
0: 嗯哼，亲爱的，这回可能是正经的。我还从没见过 KLR 这样。

0: 对不起，我是无意。
1: 还有件事，从现在开始 Carol Silver 要永远离开这地方了，要找我去纽约。
2: 然后
3: 可以问你件事儿吗？
1: 本现在可不是时候。
3: 你觉得我笨吗？你要说真心话，你真觉得我笨吗？
1: 笨，你比嚼过头的口香糖还要没味儿，你简直就是个低能儿。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恭维你几句。啊！
4: Silver 先生，好久不见了，我想我来是有点事要谈谈。
3: 谢谢尊驾光临，你怎么穿得像个巴拿马香蕉？
4: Silver 先生，以前在我学校里因为教育法我不便教训你，现在你总算毕业了，那我就可以让你好好尝尝我的厉害。
5: 爸爸，有人找。
6: The waiter 先生，
4: 怎么了？
6: 你打扮的就像个巴拿马香蕉。
4: 我刚刚在马路上骑车玩，突然想到该问问 Ben 为什么不再申请参加高级就业考试。
6: Ben 他讨厌考试，他连数数都不愿意。
4: 完全不出我所料，他就只会瞎捣蛋和追女孩子。
6: 是这样。
3: 爸爸，香蕉呢？
6: 出去了。
3: 棒极了，这下我可要发大财了。
2: 哎，白
6: 来了。德威特校长刚才来过了。你本来想参加高级就业考试？
3: 对，不错，是我自不量力，明知自己笨得要死。
6: 什么意思？
3: 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听见你跟会计师说，老实说，本简直笨得要死。
6: 我说过可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这么说难道就没有想到我会听见吗？你把我养大就有权利这样说我，我肯定很笨。
6: 哦，不笨，不。
4: 哎，我是回来道歉的。刚才我没对你说实话，是因为我不想在这件事上让你笑话我。本放弃考试是我的错，他找我谈过，我却嘲笑他，挖苦他，我还真的乐了一阵子。我承认我一直对他抱有成见。哦，不过后来我去问过他的老师，本现在的成绩相当不错。
3: 相当不错？
4: 我知道，笨鸟先飞。是我害了你儿子，家长们信任我才把孩子送来，我却失职。星期一早上我就递辞职报告。
6: 德威特先生，这是我的错。
4: 感谢上帝。真是不好意思。好了，我要去登我的赛车了。
5: 笑一笑。
4: 你这小子。
7: 嗨，凯洛。
8: 你好。
7: 早上的事实在太奇怪了，一个系蓝丝巾的姑娘闯到我家，把一篮子蛋糕扔向我姐姐，骂了她，自己却跑了。
8: 你姐姐？
7: 对，她是个空中小姐，路过这儿总要来看看我。我想问你的是，干嘛扔蛋糕？你样子真美，像早晨盛开的鲜花。
8: 是真的。
7: 我想请你认识一下我姐姐，再给些你做的蛋糕，反正不用我掏钱。

0: 骏马塞利，这是我从小就喜欢的歌。本我真的不该说那些无聊的话，尤其是对一个生人。
1: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0: 是故意的。以前的确认为你很笨。
1: 谢谢您了，爸爸。
0: 我才笨呢。
1: D C F C， 天哪 ，D， 这是你的？
0: 嗯，
1: 你确实笨得够呛。

0: 没想到你会这样。
1: 就是爱因斯坦也是如此，知道他小学时候曾经退过学吗？有些人要到很晚才发挥出潜能来。
0: 你是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发挥潜能？
1: 你已经不错了，班，从去年你妈陪你在家看书时开始，
0: 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心里就踏实。
1: 啊，不是这样，她帮你找回信心，重新开始，从那以后你自己站起来了，你干得相当不错，已经是优等生了。
0: 你相信了？
1: 而我却说那些傻话，搅乱了一切。
0: 你干嘛那样说呢？
1: 哦，看你们长大了，我就把你们都贴上了标签。凯洛就是一个小机灵，麦克是个帅小伙儿，你却总爱干那些小家伙们爱干的那种蠢事。不过这几个月来，你完全变了个样儿，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却浑然不知。我真不该这么糊涂。我真希望我能收回我说过的话，能原谅我吗？
0: 我想会的。
1: 我们重新来过，言归于好。
0: 当然。
1: 太好了，儿子，你有兴趣帮我把那些文件输入电脑吗？
0: 当真？你真的相信我吗？
1: 当然相信了。
0: 你总算对我有信心了。付钱吗？
1: 我会付的。
2: 哦，老爸，你真是太够意思了。
3: 1991年11月29日，本·西维尔跑到纽约参加州级高级就业考试。不幸的是，考试日期是在30号。不过小伙子还是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第二天得意洋洋地赶了回来。同一天，中学校长室里有一枚烟雾弹爆炸，至今没有捉到任何可疑分子。

0: 杜老师当年在马格南部救治了很多人。1987年，马格南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疟疾。杜老师因为疲劳过度，不幸地染上了恶性脑疟，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块土地上。杜老师，看看。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看您了。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原。杜老师在弥留之际叮嘱大家，不要给他立坟立碑。为了纪念杜老师，村民们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棵凤凰树。后来呢，又有一批一批的中国医疗队陆续到达这里。村民们为了表达对中国医疗队的感激之情。 就又种下了一棵又一棵的凤凰树。几十年过去了，看看吧，这里现在变成了美丽的凤凰林。在杜老师心里啊，永远惦记着的都是这里的村民，还有病人。所以他当初给医疗点取名叫麦乐村。
1: 我想杜老师看到这片凤凰林的时候，他应该就心安了。
0: 这个是老村长送给杜老师的吧？马家在整理档案时的时候找出来的，这缘分啊，又赚回来了。莫尼亚·凯蒂，还记得吗？那恐怖卡，
2: 但是他记得。
0: 你们来的时候都看到了吧？门前那个麦乐村的牌子，那可是杜老师亲手刻的。原来我也不明白，非洲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他宁肯放弃落叶归根，也要把自己留在这里。后来当我来到这里，我才渐渐地明白，在他心里。 这里不是异乡，也是故乡。有麦乐村的地方，就有中国医疗队的家。马家，你还记得你当初来的时候，我问你的问题了吗？
3: 听说到了非洲之后，我们会救治很多人，会影响很多人。 但是最终改变的，2年之后，每个人自己会找到答案。
0: 你找到了。

0: 小易啊，嗯，最近发现一个商机。
1: 什么商机啊？
0: 就这次我来非洲，还真不是来玩的。我家之前是做外贸的，你也知道，我多少也算是继承了一点吧。我在桑那待了这么久，感触挺多。
1: 谢谢。
0: 这个桑那呀，真是大有可为啊。嗯。我说事儿呢，小姨，你听着吗？
1: 我听着呢。我可要告诉你啊，在非洲想要做生意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0: 我知道这个呢，其实我也考察过了，中国的电子产品在非洲其实非常畅销。我和一些朋友取了取经，这桑那人口有4000多万，卡赛是首都，人口就208万左右。就说这电子产品吧，大大小小商铺就500多家，啊，这个像手机、电脑、电视机、洗衣机、电饭煲等等，品类不全，价格还高，所以这一块的市场非常大。嗯，
1: 看来你还做了不少的市场调研啊。啊，嗯，那你想怎么干？
0: 我呢想先从手机和电脑入手，因为这两块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而且我也谈了比较靠谱的几家供应商了，打算在非洲注册一个公司。
1: 这都是哪个专家朋友告诉你的？啊，
0: 刘叔，明知故问了啊。
1: 好，我真的想听听你想怎么干，怎么继续往下开这个公司。
0: 这个
1: 怎么往下铺货？怎么打开销售渠道？
0: 这其实我最不担心了。
1: How much？ 异想天开。喂，小根。
0: 哎，怎么异想天开啊？
1: 如果在非洲落地做生意都这么容易的话，人人都来非洲发财了。OK，Thank you。
0: 我这不有小英你吗？你帮我。不能算是帮，应该是和你合伙，绝不亏待你。
1: 你这都是当真的？
0: 当然当真。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看到了从前就没有看到的、想象不到的生活。
1: 想象不到的生活。
0: 是啊，我呢从小到大都是被安排好的，这上什么学，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一切按部就班的，我觉得他也没劲儿了。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的生活，自由自在的，多精彩啊！哎，而且那个非洲小象，我确实放错楼，这我真没骗你。
1: 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来非洲的时候，国家带给你的是吗？你那时候。才到我这儿这么一点点，追着我屁股后的一个劲儿的问，那非洲的大象有多大，山有多高，一转眼的功夫你长得比小姨都高不少了。哎，时间都去哪儿了呀？听了你刚才的话，小姨很高兴，一个人在哪里都可以生活，但最幸福的就是能在他能感受到快乐的那个地方过好自己的人生。这话也是你姥爷曾经跟我说过的，

0: 我再确定一遍，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当真？
1: 当真。
0: 为了你意想不到的、从来没有过的生活，小姨，支持。
1: 小姨，谢谢你。
0: 哎，臭小子，你刚才的这些想法跟你老爸老妈说了没有啊？
2: 你要是不同意，我哪有勇气和他们说啊？
0: 算你有良心，没忘了你老爸老妈。哎呀，
2: 中吗？我来。
0: 不中，不爱情。
2: 好。
3: 咖喱布尼，牛的，那恐怖咖，买大给大力外气呢。我的保护家快满了压矿的。
4: 我爷爷说欢迎你们，他还说记得第一位医生来的时候他才16岁，在这之前他叔叔、他哥哥、他弟弟都死于疾病。中国医生来之后，我们再怎么生病，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中国医生是上天给我们派来的天使。希望你们这次来到马哥南部，能够成为你们每一位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啊，我也说几句啊。我是1991年离开的马哥南部，转眼呢，距离今天这已经有23年了。虽然我在这里只是待了短短的2年，但是在我的心里，早已把这里呢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当年我们离开的时候，村长还很年轻，苏莱曼嘛，当时还不到1岁。记得我们走的那天，村长抱着苏莱曼一路小跑到村口来送我们。如今故地重游，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儿，真是不好说。我们老了，麦乐村的未来是属于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很好的书写自己的故事。麦乐米雷雷，杜老师当初之所以把中国医疗队驻地命名为麦乐村，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后来的我们，从此只要有中国医疗队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永远的陪伴。麦乐村，中国医疗队在非洲的家，中国和非洲也早已命运息息相关。来吧，让我们为杜老师，为我们中国医疗队，为中桑友谊干杯。
6: 米雷雷
7: 米雷雷
8: 米雷雷
9: 米雷雷

今天晚上还特意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带来一段非洲舞蹈，大家掌声欢迎。

0: 耳的时光，你帮我拉
1: 下，好像是说不想跟你爸爸再分开。
2: 我疯了，
3: 哎，
2: 瑶瑶，你干什么呀？
3: 我点灯啊。
2: 你怎么回事啊？
3: 你凶什么呀？他这灯自己质量不好，你赖我？
2: 谁教你这么没礼貌的？你把人家东西烧坏了，看见没有？赶紧给朱大姨道歉。
3: 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别管。
3: 我道什么歉呀？我凭什么道歉？
2: 瑶瑶，你不能这么任性的，快道歉，听见没有？
3: 我任什么性啊？好，我就是任性，我就是幼稚，我就是不懂事。你教过我懂事吗？你教过吗？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呀？谁会相信这种鬼扯的东西？我每年过生日都许愿，我许愿你和妈妈能够重新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能回到原来那个幸福的家庭。可是现在实现了吗？没有。妈妈现在不要我了，还有罗叔叔了，你在非洲也有新人了，你也不要我了。好呀，你们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成年人，就我是多余的，是吧？行，我走行了吧？
2: 瑶瑶，
3: 瑶瑶，加油！
2: 瑶瑶。

0: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看星星是什么时候吗？应该是去大理吧，那都好几年前了。
1: 那时候我们就说好，以后每年我们都去看一次星星，还说好要去希腊看爱琴海。
2: 闻到什么了吗？
0: 闻到什么呀？油漆味儿呗。
1: 你能再煞风景一点吗？
0: 我知道，不就是爱琴海的味道吗？
2: 好好的结婚照顾过啊，非要画墙。你们医生的浪漫都这么特别啊？这可不只是一面墙，
1: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说过我一定带你去吹爱琴海的风。
0: 爱琴海有什么可稀罕的？其实蜜月在哪儿过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过。
1: 哦呦，陶醉。
3: 但是都成了空头支票。小仙啊，都怪我，总是误着忙工作，忽略了你，忽略了我们这个家。
0: 其实你也不用对我有愧疚，我之前确实是对你有一些怨言，但是我最近想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说后来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旅游了，不一起去看星星了？真的就只是因为忙吗？不是的。 可能因为在我们心里面，都找到了一些比对方更重要的事情。

0: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你说别人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还是说只有我们俩是这样？
1: 这星空也太美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最纯净的星空了吧，马佳。从今天开始，咱们都向前看吧。

0: 你把这个拿进去给他，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脚底上，挡着一点风。你不自己送进去吗，江叔叔？
1: 他在跟我较劲呢，得较劲，你懂吗？
2: 那
1: 算了，反正你就拿给他吧。

0: 瑶瑶，
1: 哎呀，瑶瑶，算你还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忘了你有个女儿呢。嗯，200分钟？
2: 是的，
1: 那我只能一个月只能给你打200分钟电话，一天平均下来10分钟都不到。
2: 那你还天天给我打电话，没事没事都打呀？
1: 那肯定的呀，谁知道哪天会不会突然又跑了？这个好呀，就办这个吧。 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老是见不到你。爸爸答应你不走了。
3: Open it up, wider.
4: When 和成功，准备光复。

张力很高，直接缝合缝不上。我去给康院长打电话。

0: 这病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大肠肿胀太严重了，再加上开腹时间这么长，现在水肿更厉害了。我估计砍个院长来了也不一定能关上这肚子，
1: 咱们得想想办法。常来，你去拿三生豆。
2: 明白。
3: Calling Director Kango.
2: 我现在给他。
0: 哎，不行，你挂在输液架上。

0: 耿哥的园长没接电话。
1: 我们在中国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的主治医生用生物膜缝在了肚子上，等到肿胀消退后再重新进行灌腹。
0: 阿布， take that bag over there, empty it, sterilize it, and bring it back.

0: 钥匙啊？
1: 嗯，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睡不着？
1: 哎呀，我是舍不得睡。我今年55了，以后啊，可能还真没有机会再来了。人生啊，很多人，很多事儿，都是错过就难再回了。你就看头顶上这片天吧，以后可能还真不一定能看到的。
0: 看您这话说的，您现在还年轻得很呢。
1: 我是舍不得睡，你是睡不着吧？嗯，闹别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呢？小贤能到这儿来看你，本身这就是一种高姿态，你还让他怎么样？你不要看他柔柔弱弱的，小贤这个孩子他是能担事儿的。就说你爸爸这次生病住院吧，跑前跑后都是他一个人，就算你这个亲儿子在身边，你未必能比他做得尽心。
0: 我知道，
1: 马家作为丈夫的责任和医生的责任同样重要。经营婚姻啊，和治病是一样的，发现生了病不抓紧治疗，拖下去病就会越来越严重。人和人嘛，这都是讲缘分的，错过去了就没了。

0: Abu, you can come back to the workforce. I'll be there soon.
1: All right.
2: 五十，他腹部开着，多给他补液。缝合的周边一定要消毒，不能感染。
0: 这个病人我会亲自照顾的。放心吧。
2: 谢谢。

0: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是啊，一转眼来非洲也这么久了。怎么，你要回去了？回去做什么？我还有一个宏伟的大计划呢。什么宏伟的大计划？我想认认真真做点有用的事儿，留在桑拿，做点外贸生意。
1: 想自己闯出一片天来，虽然和你没法比啊，但我也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挺好。村
0: 长，
1: 这路谢谢你了。谢我什么呀？你的人生路需要你自己走，你应该谢谢你小鱼，还有你自己。
0: 好。

0: 来了。
1: 什么来了？
0: 你听。
1: 听什么？
0: 你闭上眼，认真听。

0: 行不行？再吃点。什么意思啊？要不要躺平？
1: 要。
0: 那我把灯关了。

0: 竹子妈妈，竹子妈妈，江瑶不见了！竹子妈妈，竹子妈妈，
1: 怎么了？
0: 江瑶不见了。
2: 跟竹子妈妈说江瑶不见了，她就立马出去找了。她让我在帐篷里不要乱跑，但是我等了好久，她们还没回来。
3: 他们几点不见的？
2: 我半夜五点多醒的时候，江瑶就不见了。
3: 那你给人打电话了吗？
2: 她手机放在帐篷里了。
3: 什么电话没有人接？这俩人都不见了。这荒山野岭可别出什么事儿啊！
2: 别乌鸦嘴。
3: 哎，大乔，大乔，不要着急。 大家分头去找找，啊！这样，你们俩往那边去，然后秦彤，咱俩去那边。
2: 好，
4: 我带着艾希吧。
2: 好，
3: 梁老师，你守在这儿吧，万一有人提前回来，你给我们打电话。
2: 好，
3: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快！
2: 江瑶，
3: 江瑶。
2: 小云，脚底。
5: 江瑶，
2: 竹子妈妈，
3: 小云，
2: 竹子姐，
3: 小云，
2: 小贤啊，你带艾希，你们俩去那边找。
5: 好，
2: 行，
3: 那咱俩去那边。
2: 江瑶，
5: 竹子妈妈，
2: 竹子姐，
3: 江瑶。
2: 哎，梁天，苏雷曼，哎，我听说江瑶和竹子老板不见了，让他们来。
3: 一起找赶快分头去找吧！好，那你们分头去找一下。
2: 行，
3: 抓紧时间吧。
2: 那你们关着户口，扯扯负债，转着转着转着转着。
3: 小
2: 云，小云。
1: 你给我过来！那有长颈鹿特别好看，长
2: 什么长颈鹿啊？
1: 特别好看。
2: 你出来怎么不和大家说一声？
1: 没有，我就出来玩一会儿。我看艾希睡得香，我都没叫她呀。
2: 你不能和别人说一声吗？
1: 我要队长，瑶瑶找到了。竹子姐呢？
6: 奇特。 珍贵值得铭记吧。
7: 其实也蛮锻炼的，
6: 没有国内那么紧张，但是也有很多的挑战。三七八二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所以它这个方面和国内有很大的不同。
7: 主要的位置的恐惧就来自于来之前那段时间，
6: 还是有一点焦虑的。 我还记得，就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要打扫，家里没有洗洁精，没有洁厕灵，就被派出去买这些东西。买了一半，突然冲出来几个伙计，就开始锁门，把我们吓得不得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劫，后来发现他们是要关门去祷告。
8: 在这边晚上的时间还是蛮多的嘛，而且晚上我们又不太敢出去，空闲的时间很多，就孤独感就会增加。
6: 就这样，反正一步一步走过来，全靠着队伍里团结嘛。
8: 队员、大哥哥、大姐姐，还有小兄弟啊，这一家人啊，其乐融融啊。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医生都是来自同一个医院，再加上到这儿呢，毕竟换了个环境，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0: 样大家工作生活都会开心。
1: 所以就论资排辈，按年龄，有四个姐姐，哎，对我们都是非常关照。
2: 我在这个队伍中我是老大哥，为什么我年纪最大？而且我自认为我这个岗位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大管家，所有的伙食啊、后勤采购啊都在我这一边。
3: 除了大厨嘛，然后就是我年龄最大，也是按照这个年龄，当时来了这个就排了一下，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4: 就像我们大姐就经常会帮我做馒头，就是我是北方人，所以我相对比较喜欢吃馒头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相当轻松，相当愉快，
3: 天天朝夕相处的，真的现在就感觉真的是一家人的感觉。
5: 我们甚至这样想过，就是我以后退休的时候可以重走一下桑吉巴尔路。
4: 即使多年以后，我可能还会想起这段美妙的时光。
6: 苦归苦，但是自己还是过得很开心的，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托付吧。

0: 早知道你这么不听话，我就不同意你来了。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0: 那个竹子老板还是没有消息吗？

0: 喂，哎，怎么样了？
1: 找到竹子老板了。
0: 好，好。
2: 哎，大人物，大人物，找到了，找到了。
3: 小姨，你没事吧？
4: 没事。
0: 这怎么了？
4: 摔下去的时候崴了一下，没多大事儿。

0: 上来吧。
1: 啊？
0: 上来啊。
1: 我可不敢啊，我被人瑶瑶看见还不得把我给吃了。
0: 看见怎么了？我回头跟他说明白。
1: 说明白什么？
0: 快点，别废话。

0: 看见了，看见了。
1: 看着看什么？你们干嘛了？回去了？
2: 走走走。
1: 你看啊，怎么样啊？都四十好几了。
0: 四十好几了？谁好几了？不要说那么老。
1: 好好好，你年轻。你说咱们能活到八九十岁吗？
0: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1: 如果能活到八十岁，那咱们差不多还有四十年。
0: 活一天就过好一天，每一天都不后悔，活在当下。
1: 对，不后悔。老板，我想明白了。
0: 你又想明白什么了？
1: 其实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你写在那个孔明灯上的心愿了，虽然用斯瓦希里语。是啊，人生无常，假如我的人生还有一半的时间，我再也不想错过了，好吗？

0: 是啊，转眼让您在这儿有27年了。
1: 我也50多岁了，要是不染头发，
0: 我站在这儿，你不一定能认出我来。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课堂上听您给我讲课，醒了以后我琢磨半天，我想一定是您舍不得我回去吧，所以啊，今天来跟你道个别。看着我现在的学生，我经常会想起自己过去在你面前当学生的时候。
1: 我那个时候真混啊，太不懂事了，
0: 让您没少为我操心。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是红色，说红色生命力强，很适合我们医生，就像这火红的凤凰树一样。最终啊，您还是让自己和这片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这一走，可真就不一定能有机会再来看您了。 以后就让咱们梦里见吧。

0: 回去吧。啊，哎呀，快回去，
1: 记得按时换药。
0: 嗯，
1: 哎，我受伤了就别跑前跑后的了。走吧，
0: 爸。我不想回去。
1: 你还要闹什么呀？
0: 我想住在这儿。
1: 竹子阿姨为了找你，脚都受伤了，她哪有时间照顾你啊？
0: 我不用她照顾。
2: 哎，这样行不行？你说她一个小孩子呀，跟你们一帮大人回去也没什么好聊的。艾希在呢。俩人做个伴儿，你看行不行？行不行啊？
1: 那你听话点啊，别再瞎闹了啊！
2: 放心吧。
3: 吉三哥，哎，江江队长回来。
4: 好的，没毛病。
2: 放心吧。

0: 哎呀，好，
1: 您慢点。
0: 哎，好。哎呀，你们也慢点啊，
2: 我去看我同学他们两口子。
0: 好，
1: 给我吧。
3: 家属团可是很快就要回去了，有什么话抓紧吧。

0: 你试试。
1: 我不会敲，你会敲吗？
0: 我当然会啊。
2: 那为啥皮哥？
3: 啥玩意？

0: 哎呀，嗯巴拉，哎呀，嗯巴拉，哎呀，嗯巴拉，哎呀，嗯巴拉，
1: 哎呀，嗯巴拉，哎呀，
2: 你跟我一起，
0: 哎呀，嗯巴拉，哎呀，嗯巴拉，哎呀，
2: 对。加上手，对，滑下来。

0: 哎，对，哎，跑嘞跑嘞，主子来了！哎，滚滚滚！哎，对，二叔家的。喂，怎么走？我能在家里面？哎，对。哎，你永远都可以留在这儿，这是你的家，知道吗？你可以不回去的，没有人敢强迫你。
1: 对，我们可以保护你。
0: 哎，对，二叔，你牛妈你，厨子妈妈，江瑶，我还是先回去吧。
2: 不行，你不能回去。
0: 艾希，你听我说，你如果有什么苦衷，现在就可以跟我说，现在就告诉我。
2: 对，我们可以帮助你。
0: 哎，对，我要努力了。哎，对，我还是先回去吧。你不能回去，不行。
3: 报告，报告，
0: 行，回去。
2: 行什么行？你明天难道不想回去吗？哎，对。
0: 回去以后，如果有任何人敢为难你，第一时间告诉我。有竹子妈妈在，听到了没有？嗯，K，你不能回去，安心，
2: 走吧。
0: 你不能回去。
2: 哎，对。OK，
0: finish。
2: 干嘛呀？刚才他不能回去啊！
0: 这是艾希自己的决定，你们要尊重他，必须尊重他。

0: 我们可以把艾希找回来，留他在这儿住一天，住一个月，住一年，然后呢？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里一辈子。艾希的命运，他的人生，要由他自己来决定。You know?瑶瑶，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但你要知道，这里是桑娜。艾希跟其他的桑娜女孩是一样的，他们的人生跟你的人生完全不同，是你无法想象的。你有的选，他们没得选。
1: 那你跟我讲讲艾希吧。
0: 你知道艾希为什么非要回去吗？
1: 我正想问你呢，他爸爸妈妈呢？
0: 他没有爸爸妈妈。

0: 你那天晚上就是坐在这儿给我打的电话呀？
1: 不是，你差点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儿，应该早点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我昨天才听梁院长跟我说的。听完给我吓出一身冷汗。没事儿，都过去了。你知道那是艾滋病患者。 怎么还不做好防护啊？你这么多年医生怎么当的？
0: 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想跟你说来着，但是话到嘴边，跟你说了，你除了跟着担心有什么用呢？你这会儿倒挺善解人意的，后来电话里跟我急眼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讲道理啊？当时你爸生病，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呢？你能飞过去照顾他呀？也是。
2: 爸的事儿，难为你了。你爸爸他们走了以后，艾希就经常到平静餐厅来，还有医疗队，所以他的中文会说得这么好。难怪，原来艾希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果然8年前就认识。
3: 你这孩子，你听话能不能听重点啊？
0: 要不说他为什么非得心心念念来非洲？因为你们早就在一起了。哎，男人都一样，有了新欢就忘了闺女。你就这么理解你爸爸？
2: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们8年前就认识。
0: 哎呀，这江大队长当医生是个好医生，不过爸爸。 确实有点失败了，怎么就失败了？为你这个女儿操碎了心，你要说这么个白眼狼来。
3: 你说谁白眼狼呢？谁是白眼狼，
0: 我就说谁。我跟你爸爸8年前是认识了，我确实对他也有好感。那怎么样呢？我们那个时候是清清白白的，
2: 清清白白，
0: 谁信呢？不信拉倒。退一万步讲，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了。 跟你有关系吗？不是，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他是我爸。你爸爸怎么了？爸离婚了，我单身，我们两个有没有恋爱的自由啊？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2: 我就知道，你俩早就在一起了，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哎呀，你这孩子，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给我个理由。 你跟你爸爸这辈子成为家人，是你们两个的缘分。但是你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你们可以爱彼此，但不属于彼此。

0: 你是自由的，你爸爸不是。
1: 回国之后，真的打算要辞职啊？
2: 我还没想好，不过我觉得好像也快想明白了。
1: 我们上次说这么多话是什么时候？
2: 不记得了。
1: 每天就这么忙忙碌碌，回头想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2: 你的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真的。你是个好医生。
1: 那我们呢？
2: 反正你作为一个医生呢，能选择到非洲来工作，真的挺伟大的。
1: 但是作为一个丈夫，我完全不合格，对吧？
2: 人生又不是考试，没人给你打分，有什么合不合格的？
1: 小仙，你知道吗？我真的曾经以为我可以给你一个完美的婚姻和家庭，但没想到

0: 腿还没好利索呢，就开始在那折腾。你少赚两天钱能死啊？
1: 你还挺爱憎分明的。我腿受伤是我的事儿，是我自己要去找你的，跟你没关系。
0: 你也是这么说服我爸的吧？
1: 也这么说，你也被我说服了？
0: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觉得你说的那些话有那么几分道理而已。
1: 我说什么了？
0: 我是说我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女人，她要是真想谈恋爱就谈呗，我不会干涉她的自由的。重新认识一下吧，竹子阿姨。
1: 嗯，干活。
2: 羊腿肠。
3: 啊，
2: 竹子老板来了。
3: 哦。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开门。
3: 哦，
0: 竹子阿姨说马上就要回国了，最后这两天让我回来陪陪你。竹子阿姨，你先回去吧，你腿还没好呢，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那你们两个早点休息。
3: 哦，
1: 走了。
3: 哎，我送送你。
1: 送什么呀？
3: 哎，你腿没事了？
1: 谈不了。
3: 哎，你们俩这是？
1: 你别废话了，赶紧回去看闺女去。你问他去。
3: 啊。

0: 你刚才叫他什么？
1: 我晚上住哪？
0: 你
2: 爸爸早就想好了，爸爸住外面，你睡床，中间隔个帘。
1: 行。
2: 哎，你们俩好了？
1: 你猜。
3: 真香哎。

0: 哎呀，老秦，我真想不明白，这个鸡呀、啊，那么多种做法，你非得炸，这多油啊，多不健康啊！这么大岁数还不懂得养生，
1: 不爱吃你别吃啊，没人请你吃。要我说啊，这顿饭就该江队跟老马他们两个人做。你说咱今儿晚上欢送的人吧，一个是他俩师傅，一个江队女儿，还有一个老马媳妇儿，咱俩做起什么劲呢？你说，
0: 人老马多精啊，这个时候去值班，回来吃现成的。
1: 江队，江队，要我说这顿饭就该你全包了。
2: 你少废话，一个人两道拿手的菜，不做好不许上桌。
0: 就你那炸鸡还算是菜啊？
1: 那怎么着？你可真别吃啊！
3: 哎，谁要蒜来着？
1: 我要，薇姐。
3: 一头蒜哥。
1: 哦，再来点，再来点。
0: 你来干什么？你回屋待着，这油那么大。
1: 哎，那可不行啊！人家江队刚说了，不做饭不许上桌。
0: 你喊什么呀？我们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派一个代表怎么了？你有意见？
1: 我没意见。要不那么着，吃饭你俩派个代表。
0: 那滚一边去！老婆，你回去待着啊。
3: 啊，好。
0: 饭好了，我叫你。
3: 唐叔叔。
0: 哎呀，他大侄女来了。
1: 大侄女儿，快过来看看，叔叔做的饭好不好吃？跟你爸的比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我爸做的好呀。
1: 真是亲闺女。
3: 这么大一条鱼，肯定是竹子阿姨带过来的吧？
2: 不是，是去香港拿来的。
3: 行行行，你解释，我都没说呢，你解释那么多干嘛？对了，秦经理，
1: 啊，
3: 今天晚上还有谁来啊？哦。
1: 你梁爷爷、柳阿姨，不还有你吗？
3: 常叔叔，
0: 哎，
3: 饭什么时候好呀？
0: 饿了，还有一个小时，你先出去玩，等会儿啊。
3: 哎，老头。你记得多放点姜啊，要不然腥。
2: 晓得了，下回你来做。
4: 大姚，我马上吃饭了，你去哪儿啊？
3: 我有事，一会儿就回来了。
5: Hey,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6: 吴梅。
5: Okay, wait a minute.
4: What's up?
5: They're looking for 吴梅。
4: 哦。
6: Hello, boys.
4: Why are you looking for 吴梅?
6: My dad had surgery. My mom wants to see car.
4: Who is your dad?
6: Kami. Closed.
4: Hey!其实啊，我跟常来也就是给迪斯马斯出了个点子，手术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结果还挺好。
7: 梅姐，你这太谦虚了，要不是梅姐的精心照顾，怎么可能七天消肿关腹？三声带和腹部连接的地方，但凡是有一丁点的感染，这病人就活不成了。
0: 哎，行了行了，别夸我媳妇了，她会骄傲的，
7: 值得骄傲。
1: 现在看来，你俩幸亏没去过二人世界，要不你们都去马格南部了，那病人可怎么办啊？
7: 对，
4: 就是换成是你们，你们也会这么做的。哎呀，
0: 哎，鱼，哦，
8: 真好。
0: 哎，没事，您坐呀，您别忙了。
8: 行行行，梁院长，您别忙了。
0: 行行行，
1: 这还虾呢，
8: 少倒点吧。
1: 哎，喂，
2: 少倒，
1: 您可以。哎呦呦。
4: 快坐，
8: 挺香。
1: 哎，您坐，
8: 挺香。
9: 我慢慢知道，中国人喜欢用喝酒表达感情，特意叫我买两瓶好酒给两院送行，好让两院回中国一路顺风。
10: 行啊，杜兰曼，你现在快比你师父能说了。
9: 我可说不过我媳妇啊。梅姐，
4: 我喝饮料，
9: 好
4: 吗？
9: 哦，好，好。
1: 老马，
9: 哎，媳妇，
11: 不好意思，梁老师，医院有点事儿，来晚了。
9: 媳妇，
11: 快坐，快坐。嗯，
9: 哎，老马，那个，要不
1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你坐，你坐。
0: 哎，石总，
12: 竹子姐，
4: 哎，你来了，
0: 哎呦，石总，
9: 竹子姐，
12: 啊，腿怎么样？
9: 慢点啊，
12: 没事儿，没事儿，来的正好，跟我们一起吃饭。
7: 什么正好？
0: 你好，
7: 竹子阿姨是我特意请来的，家属聚餐，我竹子阿姨必须得在的。
10: 行了，这也都到。

0: 齐了，苏莱曼，来坐坐坐。
1: 好好好，
2: 我来分。
0: 江队长，你说几句呗。
3: 我说什么呀？不说不说啊！
0: 你看看，
4: 那我爸要是不愿意说的话，我替他主持吧。
0: 行，瑶瑶，那就你说。
4: 这次来非洲呢，其实刚到的时候还挺失落的，因为感觉自己在国内没有人搭理我，来这边也没有人理我。上次还在这儿跟竹子阿姨闹了一通，现在想想真丢人。
1: 孩子说话跟大人似的。
4: 不过后来竹子阿姨教育了我一顿，我觉得她说的对。老头不只是我爸，他是医生，也是队长，更是他自己。他是自由的，你以后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做个开明的女儿。
3: 好嘞，
0: 说得好。
4: 那我说完了，竹子阿姨来说两句。
5: 这个场合我说不合适，你让下一位说。
4: 怎么不合适啊？合不合适吧？
0: 合适吗？
6: 啊，合适，
7: 合适，
0: 合适，
6: 合适，
0: 合适，
6: 合适。
5: 哎呀，我一个人呢，在这儿生活的太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哪儿是我的家了。但是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在这片土地上。在我们华人华商的眼中，中国医疗队永远是我们的家人。说完了。
0: 好。
4: 那下一个有请柳阿姨。
8: 我这趟桑拿之旅其实挺受震撼的。世上的道理千千万，但是很多事情呢，你必须要亲身的经历，很多路也必须得自己亲自走过，才明白其中的意义。虽然我只来了短短的这么几天吧，但是以我的所见所闻，我现在真正知道了马家在这儿工作的意义。作为一个记者，这短短的几天已经在我心里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报道，我就代表我自己吧，向所有的援非医生们致敬。
1: 谢嫂子。
0: 谢嫂子。
5: 谢嫂子。哎，
1: 谢谢。
0: 哎，谢谢。
1: 哎，西姆，你不对我媳妇说两句吗？
8: 你想让我跟他说什么？那我就祝马家在这儿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
4: 那马家叔叔，到你了。
9: 好，这个。首先还是特别感谢梁老师能够带着家属团不远万里来看我们。之前呢的确是没有时间，所以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这次来了之后呢，我想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也相信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0: 好，说的那么官方。哎，嫂子刚才都说
5: 少说两句。
4: 常叔叔，我阿姨，你们家派个代表吧。
0: 那就
5: 我们家话多得说。
0: 那行，那我就说啊，这个虽然大家的亲人啊都来探班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亲人一直在我身边。而且我感觉在座的没有人比我更幸福。为什么呢？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大家来到桑那以后啊，都脱胎换骨了，都获得了新生，我特别高兴，真的高兴惨了。我喝一个啊，
1: 大喘气儿。
4: 那最后梁爷爷来收个尾吧。
10: 该我了。行啊行啊，

0: 既然你们都说完了，那我这个老头子就再啰嗦两句吧。看到你们呢，羡慕。年轻是真好啊，我真想让自己啊再回到你们这个年龄，再跟你们一起并肩奋斗，再去多多的拥抱当年跟我一起的伙伴们，多救治些病人，多去到白沙滩上走一走，多看看乞力马扎罗。年轻是真好啊，我相信每个人呢都会有美好的回忆，这也是最幸福的。明天我们家属团就要回国了，可是我们的医疗队呢还要在这继续的坚持一段时间。来吧，我这杯酒敬大家，敬我自己的青春，来，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哇塞。

0: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你母亲呐。到底怎么回事啊？艾斯的舅舅逼他嫁人，让他给人家做小老婆。
2: 什么？啊？
1: 他舅舅其实早就开始逼他了，在集市上碰见艾斯的时候，他就是偷着跑出来的。我们从瓦格南部回来以后，他舅舅来我们餐厅大闹了一场，没办法。
2: 就让艾希跟他回去了。可是没想到回去以后，他逼着艾希马上辍学嫁人。他才多大呀，就要嫁人？
0: 就是啊，
1: 总得有个理由吧。他舅舅家太穷了，一直想买一头牛，把艾希嫁出去，他就能受财的气。
2: 就为这个逼这么小的孩子嫁人啊？哎，
0: 瑶瑶。
2: 什么情况？没什么大碍，就是一些皮外伤。哦，
3: 你去看看瑶瑶。哦，
0: 进去啥？
3: 嗯，
0: 你去看看。
2: 哎，
3: 哎，
2: 我们瑶瑶是善良的孩子啊。好了，
3: 你们收留艾希吧。
4: 都说我们是白衣天使，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要真有天使的力量就好了。那个时候是晚上，我记得，在大家都在一块儿正想过个元宵节的时候，然后我打了个急诊电话过来，说有一个是，我记得是46天的一个小孩，他是个大的动脉导管未闭，他这个静脉穿刺。 他们当地的医生穿不上了，因为本身这个小孩46天啊，而且他们的皮肤颜色比较黑嘛，他们表面上找那个小管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只能穿一些那个大的静脉，过程也比较曲折吧。但最后我们还成功的穿刺了，所以说我们在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月亮反正确实是挺圆，说那时候感觉心情那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成功的穿刺上了，我放心了，这个经历还是比较难忘的。
5: 我妻子去年11月份刚确诊了乳腺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三个疗程。

是从这儿回国的，我陪我爱人就是进行了一次化疗。其实看到病房床的他是不是感觉那种感受别人谁也取代不了。住院期间基本都是我同事还从那里陪床啥的，都是这样过来的。其实所以说我很感谢我的领导，感谢我的同事，因为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们帮助我了。有我们祖国，有我们医院啊，有我同事做我的后盾，我感觉我挺放心的。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 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你不觉得艾伦跟马月长得特别像吗？马月跟你离婚以后，我们就一定会在一块儿。你不觉得你太失败了吗？马月他根本就不爱你，他从来爱的都是我。
2: 你就是因为徐一格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吧？在你心里，我们的婚姻是什么呀？
3: 我们的婚姻是什么？你说话呀！那就是一个欺骗，就是一个欺骗。
2: 马月，我恨你。
4: 老爷啊，多好的姑娘，你就算把她给扔了，
5: 她好乐意就是个骗子。她是个骗子，她是个骗子是吧？
6: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他妈撒泡尿照着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2: 怎么了？
4: 马月和乐意把离婚手续办了。你多想你，你妈也想你。回来住，回来住，好不好？你不想让爸爸活了吗？你妈病了，病得很重，她已经变得不认识人了。
2: 我妈她怎么了？
5: 妈，妈。哎，妈，妈，您怎么了？你躲我干嘛呀？你怎么？你谁呀？你谁呀？
6: 谁呀你？堵后门了吗你？
5: 爸，我妈这是怎么了？
6: 你这是你妈妈？这是你妈妈？有妈见了人就害怕，就发抖，就哆嗦的吗？滚！
5: 爸，他不认我了。
6: 走，给我走，滚！你要再敢进这个门，我就打死你！滚！
5: 老王，
1: 你为什么要跟我姐离婚？你冤枉死他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问我？
5: 问你什么呀？
1: 那些破事跟我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跟王曼家好的是我，我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小银星点亮你的财运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阿锦，你还记得竹子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吗？只要你想读书，我会一直供你读下去。听见了没有，艾希？我们都是女人，对不对？我们女人也有选择的权，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嫁不嫁人，嫁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无所畏惧，勇敢

0: 现在可能是难了一点，但是你这里，只要这里有自信，相信你自己，有信念，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人跑到你们大非洲来，没有人帮我，对不对？我自己摸爬滚打到现在，有了我自己的家，我的餐厅，我过得好不好？还有那些医疗队的阿姨们，你也都熟悉了，五梅阿姨、孙阿姨，他们都活得很精彩。想不想像我们一样活得精彩？
1: 艾希没事了，是皮外伤，你不去陪陪他们？瑶瑶，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啊，我看看。哎，我们瑶瑶是善良的孩子啊。好了好了啊啊。
2: 收留艾希吧。啊？
1: 嗯啊。
2: 你说话呀！为什么不行呀？
1: 瑶瑶，爸爸知道你心疼你的朋友，但是做事情呢，得讲究方式方法，对不对？你先听我说啊，这是桑拿，很多事情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假如我们一冲动就做了决定，有可能给 AC 带来更大的麻烦。你明天就要走了，你去跟你的朋友好好告个别吧。

0: 妈妈说你明天就要走了。
1: 嗯，明天的飞机
0: 我们还会见面吗？
1: 当然啊，
0: 之前来了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一定会再见的，现在一个也都见不到。
1: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说过我们会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拉钩。
2: 好，你能给我讲讲中国吗？朱子妈妈说中国很漂亮。
1: 好呀。
2: 这些你都去过？
1: 对啊，我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游乐园。
2: 哎，这是谁啊？
1: 他是李小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李小龙，还特意去学了截拳道呢。
2: 截什么？
1: 阿达，截拳道。
2: 女孩子还能学这个呀？
1: 这跟男女有什么关系啊？喜欢就可以学嘛。
0: 你之前跟我说

0: 过你家有一个很漂亮的湖。
1: 对，我家有个湖叫做西湖，我们那里有一个传说，就是白娘子跟许仙。白娘子是一条白蛇，她修炼了1000多年才来到了人间，然后就遇到了许仙。这是一个很美很美很美的故事，有机会你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
0: 拉钩，
1: 拉钩。哦，对了，这个送给你。
0: 这个给你，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他会保佑你的。

你回去以后好好调调作息。你看你现在瘦的，人也不这么年轻了，天天熬夜，病早晚得找上门来，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你的工作我也不是那么了解，如果实在干得不开心，想辞就辞了吧。你找个工作还不容易？

0: 我听梁院长说，你们明天早上5点半从这儿出发。
1: 嗯。
0: 我今天晚上值夜班，实在没法送你了。长途飞机很累，早点休息吧。

0: 祝你一路生风，
1: 谢谢他，也祝他健康。
2: 好啊，哎，
3: 小杰，哎，
4: 快快快快，
2: 邓老师，啊，哎，
4: 马佳呢？
3: 他值班。
4: 值班？哎呀，
2: 他值什么班呢？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
3: 不用了，不用了，哎，走吧。

不许看。

0: 昨天这个刚手术的病人一定要加强关注，继续给他使用抗感染治疗。
1: Doctor 吗 ？Is this beautiful lady your wife?
0: Yes.
1: You are beautiful. Thank you. May I hug you? Sure. You are beautiful too. Thank you.
2: Hi, Miss Ma. You are actually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And Dr. Ma here is very, very, very lucky man. Can I?
0: No. You can kiss me. Oh, thank you.
3: 你好，我叫玛丽安，我是马医生的同事。我们在诊室里一起工作，我很羡慕你能够成为他的妻子。
1: 谢谢。
4: 马医生啊，
5: 哎，
4: 这位是你妻子吗？哦。
0: 小贤，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坎哥院长。哦，
1: 你好。
5: 幸会，欢迎来到我们家。你好美丽呀。
1: 谢谢。
5: 您一定不知道，你有一位多么优秀的爱人。马医生在我们医院最近呢，抢救了很多很多病人的命。这一看到你，我才明白那句俗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呢。感谢您，能够在家里这样照顾他，他才能安心上班工作。
1: 顺文说的真好。
5: 欢迎。哎，马医生，有些工作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您给我们一分钟可以吗？
6: 什么事？哎，
5: 是这样，马医生，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病人都非常重要，当然了，家庭更重要。那么我跟江队长呢已经商量好，我给你批一个一周的假，让你呢好好休息，更让你好好陪伴你的美丽的妻子，你看怎么样？
0: 谢谢院长，可是我的这些病人怎么办呢？
5: 这个安排好了，我跟迪斯麦斯商量了，他非常非常乐意呢分担你的工作。
0: 真的非常感谢。
5: 赶紧去陪你的妻子好好玩啊。
0: 谢谢，
5: 回见。
0: 弟，明天
7: 我知道，这个病人继续抗感染治疗，给320万个单位的青霉素，然后每8个小时一次，对吗？
0: 谢谢你。我这几天不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8: 你干嘛去啊？
0: 陪着你啊。好，那你们忙吧。好，拜拜，
1: 拜拜，
9: 拜拜，
10: 拜拜，师傅，
1: 拜拜，
10: 拜拜，师傅。

0: 他跟我说，他开心啊，跳得还挺快。哎，我听说胎心快好像应该是女孩儿。哟，要是女孩儿的话，那随我啊，不如随你好看。
1: 长得像你们俩谁都好看。这之前一直怀不上的时候吧，我还挺盼着，一怀上了，搞得还怪紧张的。哎，弟哥千万别紧张啊。
2: 你现在是关键时期，千万别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多休息。长兰，你多看着他点儿，厨房啊、菜地轮值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让梅姐做。林哥，这人家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要遵医嘱。
1: 这事儿队长还不知道吧？
2: 都不知道呢。
1: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赶紧从国内派人来接替你。
2: 你千万别啊！
1: 这多耽误工作呀！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心心念念，终于盼来了，恭喜你们啊！
3: 谢谢苏医生。
1: 行，快回去好好休息。
3: 哎，好啊，行，走，
1: 多休息。
3: 嗯，走了啊。

0: 真美啊！
1: 这儿特别神奇，每次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到这儿来，看着它，就能放下执念，忘掉那些烦心事儿。
0: 一年半之前你说要来非洲，我还不乐意，还替你担心来着。现在看来，我担心是多余的。这趟你来对了。
1: 那你呢？回国之后打算怎么办？
0: 我来之前楠姐说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啊，到了我该回去正式面对的时候了。我打算辞职。
1: 真的想好打算辞职了？
0: 你同意吗？
1: 当然，以后只要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我都支持。
0: 那你以后多了一项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得在这儿多给我拍一些素材，我想自己做一个专题。
1: 没问题，我把每天重要的事儿都给你拍下来。还有吗？
0: 还有，记住你写的那句话 ，Remember the time。

0: 回来了。
1: 啊，
0: 哎，来，
1: 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0: 哇，谢谢谢谢，快坐。晒得够黑的。怎么样，好玩吗？
1: 好玩，嗯，没白去一趟。
2: 收获不小。
1: 啊，该看的风景看了，该见的人也见了，该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
2: 你自己挺满意？
1: 嗯，挺满意的。南浅，我决定转岗去做新媒体。
0: 聘你假那天我就料到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以后不能做您的兵了。
2: 其实我很开心。
0: 应该我对你说恭喜你。人活一辈子，很多人害怕的不是面对未来的未知，

0: 从来不敢做出改变和选择。
1: 其实我以前也是那样的，是您给了我勇气。
0: 真羡慕你，还有敢于改变的勇气。不像我，只敢想不敢做。
1: 姐，感谢您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2: 又不是不见了，去了新的舞台，不忘初心就好。
0: 你去哪儿我都高兴。哎，对了，
2: 有想要做的吗？
1: 已经有些想法了，我在非洲拍了一些素材。您放心，我还是原来那个我。我觉得您之前说的对，有些东西既要坚守，也要适应时代的改变。
0: 我对你有信心。时代在变，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只要信念在，只要认准了路出发，总会到达。
1: 谢谢您。
0: 哎呀，抱抱你。祝你好运，
3: 也祝您一切顺利。
4: 各位，还有三分钟，
5: 大家再检查一遍，做好播出准备。
6: 好的。
4: 哎，贤姐，
7: 贤姐，
5: 姐你回来了。
4: 姐，
8: 贤姐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5: 姐，你可回来了！你看这新节目，一堆事儿，你要再不回来啊，我可是真的干不了了。
8: 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5: 我是硬着头皮上，还是离不开你。
8: 有没有我都一样。
5: 那可不一样。
4: 一分钟倒计时。
5: 小张，
6: 哎，
5: 这么大的错别字你看不见吗？
6: 哪个？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改。
5: 做事认真仔细点，赶紧再检查一遍。
6: 好的好的。
5: 哎姐，等我忙完再跟你好好聊啊。时间要到了，马上开始了。
8: 时间要到了。

0: 孩子昨天入院的，高烧不退，情况有点复杂呀。胸闷气促，咳嗽咳痰，还有发育迟缓的现象。双肺呢都有感染，心脏有杂音，很响，应该是有先天性心脏病。
1: 中骨左旋第二肋间，连续性机械性杂音，就震颤，皮窦亢进，
0: 应该是动脉动脉未闭。
1: 看来分流量很大。
0: 难怪这么严重，看这个情况啊，必须要手术了。
2: 那只能你来做啊。
0: 我先去验尿吧。阿敏娜塔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
3: 嗯，
0: 说说你们的想法。

0: 先给他做抗感染、强心利尿、纠正心衰，再写放射线，让他家人带他出国动手术。为什么要出国做手术？
1: 在三亚，没有人会，
0: 所以这些孩子需要医生进行评估后，根据病情轻重决定，是不需要出国做手术。
2: 其实我在想，你们俩想不想一起来做这台手术？我们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阿米娜塔心超和 CTA 提示他的动脉导管未闭，应该是管型的，可以介入封堵。 或开胸结扎，可是呢，卡塞医院没有 DSA，
1: 阿米娜塔的病情又等不了这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手术方案就是结扎术。而这种手术在中国，在心外科并不难。
0: 这种手术我在中国跟着我媳妇做过，确实并不太难。所以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好。
2: 我愿意试试。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先从内科治疗开始，争取先让阿米娜塔的一般情况好转。同时呢，你们要去好好的复习动脉导管和周围血管神经的解剖结构，然后要去好好的看一看教科书，仔细的学习一下手术流程，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才可以。
0: 苏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从今天开始，你来教迪斯马斯打结。
1: 没问题，师傅，你放心。
2: 谢谢，谢谢马医生。让我有这次机会在萨那的土地上开始做心脏手术。你知道，在萨那，现性病的孩子太多了。我当然知道。所以帮助你们建立发展心外科。
0: 对于你们来说，尤其重要。
3: 马医生，我有个妹妹，叫米娅，
0: 比我小5岁，可惜，她很小就不在了，
3: 跟你阿米娜塔一样的年龄，一样的病。
0: I'm
3: sorry，
0: 米娅是我唯一的原因，我更希望。
2: 在我生之年，用我双手救更多的孩子。迪斯马斯，你知道我们中国医疗队为什么来桑拿吗？为了让你和跟你一样情况的人没有遗憾。我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医生能做到的，可以让你们桑拿医生同样能做到。我相信，如果米娅知道。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够救治更多的孩子。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我检查了，这六个人是同一天时间发生的腹泻和呕吐，腹泻非常严重，伴有不同程度的脱水，腹痛不明显，也没有发烧，所以。

0: 我怀疑是霍乱。霍乱？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一起这样的病例，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急性肠胃炎，谁都没有在意。后来发现病人开始脱水，血压不稳，并伴有急性肾衰竭，还好我们当时的主任非常有经验，迅速将病人进行了隔离，并且向防疫站要了霍乱的壶菌血清做了分型，这才避免了一场霍乱的大流行。
1: 霍乱在国内很少见。 但是在这儿很常见，我没收到有道理。我现在去跟感冒院长汇报。哦，还有，注意个人防护啊。
2: 嗯，好嘞。然后口罩吗？我跟他们提个醒。
3: 全都需要佩戴一次性的手套、口罩，去把今天呼吸的六个病人转移到这个病房来。 全都需要打好留置针，外周静脉条件不好的就换留置深静脉。这些病人都需要补液，每个患者都要留取大便送检。治疗过程中，你们需要做好个人防护。开始工作吧。
4: OK。
5: 梅姐，把我们的原液拿到了，来放这边。走。

0: What? What's going on? Are you okay? Osman, can you wake up? Osma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oy. Wake up, my boy. What?
1: 今天上午，急诊和门诊收治了8名疑似急性肠胃炎的病人，其中2名休克死亡之外，剩下6名症状高度疑似霍乱。他们的大便样本已经送去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坎昆院长出差，我已经报告给他，他也上报了卫生部。卫生部全权委托我们中国医疗队应急处理。在座的各位当中，5枚护士长有救治霍乱病人的经验，下面我们请他发言。
2: 目前呢，我已经把这6名病人设置在了临时隔离区，然后也对医院的防护用品进行了分配和清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后续肯定有大面积的感染，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预备工作。杨医生今天清点了一下医院的物资，现在由他来向大家汇报一下。
3: 卡塞医院现有一次性手套21000双，一次性外科口罩37000只，碘伏525瓶，八四消毒液348瓶，消毒泡腾片20盒，另外长筒雨靴10双，药房的口服补液盐135盒，霍乱弧菌血清现在没有。
1: 如果疫情蔓延的话，我们现有物资肯定是不够的。我也上报了大使馆和国内的卫计委，参赞说原塞比纳亚医疗队愿意提供抗疫物资和血清，但是需要我们去边境去取。国内的卫计委同时也在紧急准备后续的抗疫物资。
2: 目前3件事情是我们需要马上行动的。第一，我已经调查了这6名病人的资料，他们都来自于叫伊加村的地方，我怀疑感染的源头就在那儿。已经让咱们医院联系了当地的村长，那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卫生所和2名村医。在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就由我先带队过去吧，把源头控制住。
4: 梅姐，我跟你过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2: 素媛不用这么多人，我和马家去就行了。
7: 吴副市长，我也去，我跟你们当翻译。
8: 梅姐，碰上孕妇只有我来，所以我必须跟你去。
2: 好吧，苏欣和马连，再加上你们2个，不用更多人了。
5: 吴副队长，我必须要跟你去。
2: 抗疫的物资要及时到位啊！用于检测和分型
8: 的霍乱
2: 弧菌血清量一定是会。队长，他们这儿的海关手续特别慢，你亲自跑一趟吧。
1: 不会跟我去。
5: 好。
2: 另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全院要进行全面的消杀，我们还要开辟更大面积的隔离区。所有的医护人员分成2组，一组负责正常的门诊和霍乱的预防宣导，另一组就要负责隔离区了。所有的疑似病人都要根据症状的轻重进行分诊，分别收治到轻症区和重症区。江队，这里需要一个总调度，你看谁合适？
1: 常来吧，孙爽协助。
8: 好。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暂时就这些了，
1: 那大家分头行动吧。
9: 好。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完全传授给他们，这是一个比较

可惜的地方。我们一直都讲授人以鱼还不如授人以渔，但是呢，他们始终就是局限于他们自己的一些条件，因为他们的设备、他们的设施没法很正常的开展这些比较高难度的手术，一些规章制度的推广跟制定，因为他们的条件没办法去建立一个很完整的医疗规范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的物资，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技术，去帮他们去把这些事情呢做规范起来。比如说无菌技术啊，比如说一些检查设备的使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帮他们的。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小姑娘，是一个胸壁的巨大淋巴管瘤，这个毛病呢是很容易复发的，她的那个淋巴管瘤啊是在左侧的胸壁整个都是，然后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了，但是效果都不好。再后来呢，就是我跟这个多哥医生，然后两个人就讨论了很久，就是各种方案怎么样处理。手术当中开进去啊，发现他那个淋巴管瘤是弥漫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淋巴管瘤，然后在最后呢手术效果还挺好，他也没有复发。到最后他好的时候我们还合了个影，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再有机会去非洲，那我想还是原来的立场，国家需要一定要去。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2026年9月15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周，国展中心周边景观提升，交通接驳、酒店接待等赛事保障工作准备就绪。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启幕在即，主会场黄埔岩中绿地特色光影装置亮相，音乐厅广场连续10天上演建筑投影秀。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发布，李家超强调，规划不会改变香港根本制度，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更美好。海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4万多名群众。五指山市实行5停1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各国应给予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护航补偿。日本山梨县计划向强行登富士山，最终却需要救援的人士收费，直升机服务每5分钟收费8000日元。
0: 来看详细报道。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7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官员和专家将齐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比赛技能、切磋技艺。目前呢，场馆周边的景观提升和氛围营造已经完成，酒店、交通等接待工作也已准备就绪。
2: 随着世赛临近，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道路两侧道旗整齐，隔离栏等都换上了世赛主题的新装，花香里鲜花盛开，吉祥物能能和巧巧在主要路口迎接八方来宾，600多块电子屏也将相继上线，滚动播放世赛主题画面。交通保障方面，场馆周边设置了20处临时停车场，可提供3000多个小客车泊位和1100多个大客车泊位。

0: 但是期间预计将停放约850辆大巴。国家会展中心所在的青浦区在珠光路上设置了市赛前线指挥部，指挥部内的承运中心值班人员通过近千路探头视频，可及时获取场馆周边和馆内的最新动态。接待大厅的服务岗则在市赛期间提供引导等相关服务。
1: 认证服务中心现在已经全天候开展服务了，这里一共设置了19个服务窗口，承担的是部分证件的领取以及所有证件的补换工作。
0: 这几天已陆续有参赛人员前来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对证件进行归类，确保能快速无误发放。
1: 这次青浦区接待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安排了16家酒店、2885间客房。那么所有的服务呢，都提升了标准。像这间呢是紧邻赛场的酒店，那现在呢已经有部分来参赛的专家入住了。
0: 此外，青浦区内共有74家酒店纳入到市文旅局接待宾馆酒店推荐名单，合计能提供13700多间客房。大赛期间将有来自全球74个国家近5900名注册人员汇聚上海，加上国内选手、教练和公众观众等，规模空前。相关部门对照赛事要求细化各项措施。
2: 我们针对市赛相关的保障，已经多部门进行了10多场的演练。
0: 市赛期间，上海100多家景区景点将以免费或优惠价格向参展参赛人员开放，让中外宾客在参赛观赛之外，深度体验上海都市风貌与江南文化。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3: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7号至10月16号举办。眼下，黄埔主会场以光影璀璨，严中绿地焕新归来，在这里，观众既可以欣赏绚烂夺目，也能感受平凡光影。
4: 夜幕降临，黄埔主会场区域的各组灯光亮了起来。严中绿地的赏心湖中央，一大一小两只夜鹭互相依偎，同时手握鱼竿，悠闲垂钓，一副愿者上钩的悠闲模样。
5: 他在网上也有一个，就是我要钓鱼，我可不管你上不上钩，我就是要钓。所以我们就是做了这样一个理念。
4: 正对龙门路的是龙门鱼阵灯组，游客们抬头就能望见成片的锦鲤在荷叶里穿梭，仿佛下一刻就要跃往空中跳过龙门。还有西藏南路上的巨大爱心，犹如呼吸般一亮一暗，是怦然心动的感觉。延安路旁的夜鹭和他的美洲朋友们，还有音乐厅大草坪上跳跃的光点，无一不传递出自由与快乐。
5: 今天正好是在这边路过，然后看到有这么一个投影，就知道光影节也开始了。结合了一下公园这些水啊、树啊这种特质，我觉得就地取材挺好的。
6: 灯跳跃挺新颖的，你看这个像萤火虫一样的在那里跳跃，这里还有可以互动的。
4: 黄埔区表示，通过此次光影的打造，严中绿地及周边区域的夜景也将升级换新。
7: 我们也把连接到这个从严中绿地到周边的这个淮海路商圈的一些芝麻路，也通过像树灯啊，通过一些艺术装置啊，通过一些市集啊，把它连贯起来。
4: 光影节期间，主会场黄埔区的上海音乐厅广场还将开展为期10天的音乐光影奇幻秀。昨晚，这座百年建筑的立面已经换上了华丽的光影晚礼服，在悠扬的音乐伴奏下，建筑投影秀《上海之光》唯美上演。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创作团队换位数码介绍，每一次他们都会根据建筑本体进行量身定制，用光影在不同的画布上描绘出与众不同的精彩。
8: 音乐厅本身它的建筑结构它是比较欧式的嘛，它有一些这个立体的感觉比较强，所以我们在光影的设计上首先就会完全打造契合这个建筑结构来去做。我们还融合了林风眠的画作，画过一幅作品是秋鹭，那么也是跟我们的夜鹭有一个呼应。
4: 在开幕后，从9月18日到9月27日，这里每晚都将上演建筑投影秀，部分场次还会有惊喜彩蛋。由于场地受限，上海音乐厅的建筑投影秀采用免费不免票的方式，市民可登录飞猪 APP 进行实名制预约。本届光影节期间，全市有150多场活动供市民免费参与，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均设有会场，还联动了长三角城市。
9: 我们还在苏州的金鸡湖设立了分会场，我们要把上海之光这个主题带动成为长三角的文化 IP。
4: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0: 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11时将到立法会发表香港首

份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宣读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多份报纸撰文指出，制定五年规划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针对有市民问及制定五年规划是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

0: 让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从而将施政从措施转化为结果。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不会影响市场经济。
1: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加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对企业而言，一份具有方向性、可预期性的规划，是有助企业看清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是更加能够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0: 谢晓华还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希望每年都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案会提供资源配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锐意抢人才，也鼓励生育，居港人数较四年前有所上升。明年公布的施政报告倾向于延长现有鼓励生育措施，部分可能加码。
0: 张先生和张太太的女儿欣欣去年年初出生，有申领到香港特区政府的20,000港元新生婴儿奖励金。
3: 因为我哋咧就选择咗喺私家医院嗰度做分娩嘅，咁所以嗰20,000蚊咧就系当做系一啲cover 啦补贴。
0: 这对香港夫妻指出，养育子女开支大，除非政府加强财政支持，否则暂时不考虑多生几个。
3: 最簡單一直以嚟有嘅書簿津貼啦，唔明白點解政府會取消佢啦？啱啱即係上個星期咁，人哋新加坡話可以即係譬如話讀書啊嗰啲可以去到大學，唔好話去到大學或者去到中學咁樣，呢啲可以講話係叫做大部分嘅家庭都會可以享有到呢啲咁嘅優惠咯。但係而家暫時我就睇唔到。
0: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从2023年起推出鼓励生育组合拳，除了20,000港元奖励金，还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名额等。不过出生率除了2024年回升之后一直下跌，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只有不足30,000个婴儿出生，创下新低。20,000港元奖励金今年10月届满。新一份施政报告倾向延长部分鼓励生育措施，并有可能进行加码，也就是生育的越多，获得的奖励越多。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同这一做法，长远来看就应该统一整理育儿政策，但无需仿效新加坡推出折合约43,000港元的大额育儿津贴。
3: 睇餸食飯啦，我哋有冇能力去做到呢一樣嘢咧？甚至乎
4: 整體我哋嘅税制亦都唔同。香港嘅税制非常之簡單，我哋都不可能因為想谷人生仔咧，
3: 就冒冒然咧就加多幾種税，又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如果我哋香港逐個局啊，逐個執翻出嚟，平時嘅一啲叫書簿津貼、乜嘢津貼，計埋，其實唔係少嘅。但係我諗兜底嗰方面嘅嗰個力度，係我哋香港家長會比較需要嘅一樣東西咯。
4: 譬如話工人突然間走老嘅，我會唔會有即刻社區嘅一啲托兒
3: 係托得到，就係嗰個兜底。
0: 除了鼓勵生育，本屆香港特區也致力於搶人才，例如推出高才通計劃，每年吸引3.5万名人才留港的目標已達成。不過香港去年人口相對本屆政府初期只是輕微上升，如果對比2023年則輕微下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长远来看，要吸引更多人才前往香港，教育体系及医疗质素都要提升，同时要有更完善的产业规划布局，让人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力短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天气，昨天我国华南一带有明显的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今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昨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

0: 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受到热带低压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五指山市区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672毫米，创下1958年五指山有气象记录以来24小时累计降雨量的历史记录，已经超过了2025年建渝带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2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2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沙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7、8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10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五指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临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县，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向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超过4万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
2: 连日来，受热带低压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险情。各地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紧急奔赴一线，开展人员转移与抢险救援工作。
3: 那人员大概在那个位置，水已经漫过1楼半了。
0: 在五指山市通石镇唱好大桥附近，暴涨洪水围困一栋2层农房，屋内14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穿戴专业水域装备逐户搜救，创新利用挖掘机机斗搭建临时转移平台，成功将14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当日凌晨，通石镇河北东路一车辆被困积水路段，车内3人岌岌可危，消防人员冒雨涉水救援，顺利救出全部被困人员。三亚市吉阳区险情紧急，3名群众驾车途经低洼路段时，车辆被湍急水流冲走。事发地紧邻河道与稻田，积水最深约1米，搜救难度极大。消防人员沿水流方向开展拉网式搜寻，经过近2小时持续搜救，成功助3人脱险。
4: 没事，不着急。
0: 吉阳区另一处漫水桥路段，一名老人深陷1米深湍急水流，随时有被冲走风险。消防人员涉水冲入激流，为老人穿戴浮力背心，固定安全绳索，依托绳索防护体系，将老人安全护送至岸边。
5: 往右边的，往右边打的，往右边打，右边。

0: 保亭县保城镇番文村驾校练车场因河水漫路，四名群众被困。该区域依山临河，地势凶险，救援人员持棍探路，谨慎靠近。为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搭乘橡皮艇分批转运，历时25分钟，四人全部平安撤离。此外，保亭县一所中学教师宿舍院因地势低洼凹陷，降雨后积水淤积，最深没过小腿。消防人员迅速架设抽水泵，铺设排水管道，连续作业2小时，彻底排清院内积水，消除安全隐患。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报道。香港警方继续调查市民疑似被盗用信用卡用于订购新款苹果智能手机。截至到昨天傍晚的5点，已经有1209人报案，涉款2500万港元。苹果公司指出，正识别并取消欺诈交易。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此次事件不涉及网络攻击。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自上周6晚开售，当晚已有人反映预购不成功，但仍收到银行短信，称已通过无卡支付付款，甚至有香港市民没有订购手机也被扣钱。苹果公司回应指出，所有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正尽快识别及取消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屯门区议员沈豪杰当晚也用无卡支付买了一部手机。
1: 基本上就翻信用卡嗰個卡 number 啊，就翻嗰啲 expiry date 啊、security code 啊咁樣樣，咁入曬啲資料之後 ，click 個掣，有時話你用你嘅手機，跟住佢再 send 個短信，你要入個 security code， 好似係冇呢一部分，做翻個即係 double confirmation 嘅驗證，可能就會感覺安全啲咯。
0: 香港警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系统运作正常，不涉及网络攻击，会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并识别犯案人。
2: 我们的调查也留意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的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即是 OTP 或者其他的认证方式，令到付款过程不需要经过持卡人的确认亦都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
3: 我哋亦都將相關嘅報案資料交俾銀行同埋蘋果作即時嘅跟進，令到相關公司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嘅個案，取消有關嘅可疑交易。
0: 多家發卡銀行指出，有為商户提供額外認證服務，在扣款前要求持卡人多確認一次或提供驗證碼。香港金管局指出，商户可能基於營運考慮暫停或不使用額外認證，但商户要承擔相關責任及財務損失。有支付業界估計，蘋果公司為提高交易效率而不啟用額外認證。
4: 蘋果公司咧係想減省客户喺網上進行交易時候嘅個手續，令到嗰個交易係更縮短時間、順暢，減少環節而增加佢交易嘅成功率。因為佢嘅交易量大，佢賺好多錢，佢可能覺得咧，與我大量嘅成功交易獲取嘅利潤嚟講咧，我就算去承擔部分fraud transaction 帶嚟嘅損失，佢都覺得係綽綽有餘。
0: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認為，金管局應規定銀行要求商户使用額外認證，加強對消費者保障。
5: 如一啲比較大額啲嘅，或者一啲產品容易俾人哋去盜用嘅，咁係唔係會可以將嗰個要求升高啲，要強制使用呢個 VDS 或者啲二次認證功能咧？呢個可能我哋都值得去探討嘅。
0: 香港消委會表示，警方正調查案件，不便評論，呼籲消費者切勿向不可靠的網站提供財務及個人資料。東方衛視綜合報道。看東方正在直播，稍後您將看到。
6: 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各国应给予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护航补偿。日本山梨县计划向强行登富士山，最终却需要救援的人士收费，直升机服务每5分钟收费8000日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表示，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

0: 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的声明，超级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做出共同决定，将采取负责任的方式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地区会议因也门事态而取消。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议本是讨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政策的一个契机。伊朗不干涉也门事务，与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态没有任何关联。许多国家正利用当前局势，试图在伊朗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制造隔阂。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 فشار یا درخواست آمریکا که برای ما مشهود است فشار آمریکا بوده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داد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فع کننده مسئولیت دولت میزبان نیست
0: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萨纳杰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这一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和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俄方目前对此尚无表态。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3: World oil suppl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that'll ease some of the pressure on oil prices, but the bigger challenge has been on oil refining. There's a lot of causes for the tight refining market, but maybe the one I'd highlight the most i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与特朗普的安排不冲突，他将于本月21号到23号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该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不过，对于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这一说法，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了广泛担忧。
0: 佩斯科夫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2: 欧洲北极峰会于13号至14号在芬兰罗瓦涅米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峰会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

0: 解决方案。
1: 弗雷泽里克森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芬兰和法国政府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声明说，芬兰和法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和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挪威随后也加入这一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和力量。
0: 日本山梨县政府提出，像在富士山封山期间强行登山而最终需要救援的人收费，其中直升机服务每5分钟收费8000日元，燃料成本另计。
2: 山梨县官员表示，已拟定提案加强防范富士山登山事故，计划明年9月实施。提案规定，在夏季正式登山季，即7月至9月初以外，登上6合目以上区域，即海拔约2700米时，需提交登山计划书。提案又计划对盲目登山客遇险且需出动直升机救援的情况实施收费，每5分钟收费8000日元，燃油成本另外加收。此外，即使登山客已提交计划书，若专家认定登山装备或方法构成盲目登山，都会收费。专家认为，实施相关措施既可提高民众对危险登山的认知，收费也可以培养责任感，同时配合加强宣传和在登山步道起点做检查等，将有助于推进安全措施的实施。横跨山梨县和静冈县的富士山已于上周4结束登山季节。山梨县警方等统计，2020年至去年，县内共有18宗登山事故，8次出动直升机，遇险的包括外国游客。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从今天起，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116种自费疫苗，包括乙肝、流感、狂犬疫苗。徐州市铜山区县农村治污乱象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整和整改的整治措施。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1: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市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从今天起，本市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来支付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非免疫规划疫苗也被称为二类疫苗和自费疫苗，区别于政府免费提供的一类疫苗。根据通知，可用医保历年余额支付的二类疫苗一共有116款，包括了乙肝疫苗、流感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狂犬疫苗。

0: HPV 疫苗等。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只能用往年结余的医保余额支付疫苗费用，今年刚进账的资金用不了；二是只能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才能用；三是可以选择家庭共计，一家人用医保余额来支付。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上周五的晚上，上海云南南路一家火锅店里，一男子在用餐的过程中，花椒卡在了喉咙里，出现了剧烈的咳呛憋气的情况。危急时刻呢，正在店内用餐的一对医生夫妇及时的出手相助。
1: 公共视频显示，异物卡入男子喉咙后，他的妻子立即察觉异常，尝试为丈夫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但因身材矮小，动作手法也不标准，男子的呛咳憋气症状愈发严重。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魏黎与外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周荣恰好在此就餐，目睹危急情况，立即起身施救。由于被救男子长得较高，站立状态下魏黎难以找准最佳施救发力点，夫妻俩迅速配合，周荣找来店内的座椅，稳稳按住固定椅子，魏黎站上座椅，调整发力姿态，对准施救位置开展急救操作。第一轮腹部冲击后，男子虽有好转，但呛咳憋气症状并未彻底缓解，面色依旧通红。魏黎没有停歇，持续发力开展第二轮规范施救，最终男子成功咳出了喉咙内的异物，呼吸逐渐平稳。与此同时，火锅店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男子症状缓解后，协助将其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处置规范，男子身体已无大碍。此次挺身而出的魏黎医生是上海市第一届十佳家庭医生，深耕基层医疗一线。谈及此次突发施救，魏黎说自己和爱人都是医生，治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的本能与天职。
2: 我觉得大家都作为一个医务者，那么人心人数，那么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黄埔卫计委他其实每年都有对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培训，那么我觉得这其实对我们医务工作者也有不断的熟悉和熟练的过程。很多时候真的要到实战的时候才能你处事不惊，然后才能更平稳有序的去救助啊。
1: 针对本次施救中遇到的身高差距问题，魏黎夫妇也分享了实用的急救技巧。除了登高借力外，也可以让梗阻患者坐下或半蹲，可大幅降低施救难度，找准发力点位，同时有效规避施救双方摔倒受伤的风险。
0: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要达到40%。然而近日呢，记者陆续接到了一些村民的反映，部分的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徐州的调查。
3: 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物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
4: 20多户
5: 啊，
4: 左右2000户老马子开家的
5: 啊，
4: 你有什么水？
5: 那你管网里收集不到水，怎么处理？
3: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污水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需综合研判村庄常住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居住分布特点、收集难易程度等现实条件，科学匹配治理模式，严禁一刀切、统一建设、统一规格。但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体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
6: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5: 肯定得运行。
6: 那没热还运行？
5: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6: 啊，
5: 但是它原来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你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养空运吗？那电费一个月，人家都是三洋电，得多少钱？
3: 即使是为了保持

0: 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不只是叶庄村，记者走访铜山区多个村庄，发现当地各村污水处理站设备也同样是持续通电运转，都面临着村里管网积水、终端排水水量极低、污水处理站无污水处理的情况。
1: 那你们这污水都怎么排的？
2: 这外水你反正都上外火去了，这火在种地里头。
3: 记者在走访当中还发现，部分的村子当中污水处理设施不仅是收不上水、无效空转，反而还造成了污水外溢，甚至倒灌，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4: 一下雨冒的，一个到处都是脏，
2: 是进口的嘛？
4: 哎呦，出去那会儿就多个了。
0: 石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4: 那后来都是那安装管子捅出来的
1: 啊，
4: 但是来说你看那个水位压高于那个管子，那个水它咋能往上走，它怎么能走来了？
0: 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5: 那个地方管的水多了，污水处理站小，这是污水处理站限制。
1: 你意思处理不过来是吗？
5: 对，处理不过来，除非一下雨更处理不过来，一下雨基本上都这个样。
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明确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体制应因地制宜，宜采用雨污分流制。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管网的措施。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要与农村常住人口及其污水实际产生量相匹配。
5: 可能设计有点问题，没调查清楚或者怎么吧。设计的话都是同一个标准。
0: 不仅如此，村民普遍反映村里的污水管网配套工程施工质量也很糟糕。记者在村里看到污水管网铺设路段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施工未按规范标准落实，不仅工程质量不达标，还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完好道路。
6: 办完了，村人自己自处修的路就给毁了。
7: 你说这个工程有还有质量测验吗？
4: 就上面那灰都是泥，底下全是泥，这一下就折下去了。
6: 这什么家伙？来，你看，
1: 等会儿，
6: 看看火车头都空下了。
3: 记者继续走访了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另一个村子洞山村。说起村里的污水处理站，村民的意见也很大。
0: 村民告诉记者，因为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收集处置污水，村民的生活污水只能沿用老办法直接排进了村旁的河道。
1: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2: 本来这边不上那边，都搁嘴上大运河淌。
8: 这几个装水反正都有沟，反正都上都在那个沟上那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池塘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和垃圾，水体发黑，搅动之后异味明显。除少数街道和村民自建的简易下水道，洞山村多数农户没有修建排污的下水道，生活污水随地乱排。 江苏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2020年铜山区投入6500万元用于9个行

0: 政村的管网完善以及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覆盖工程。洞山村是2020至2021年度纳入治理范围的村庄，当年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记者在村里污水处理站的公示牌上看到，财政投资概算191万元，
1: 没有用。确定他这个活没通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水也没流到这个管子里边。我敢这样保证，对他没收集这个水。
2: 关键他收集谁家的水？一个洞山老百姓就没有管网。
0: 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一到降雨，洞山村就常常出现严重积水。记者实地看到，村庄内部没有布设收集管网，但在村庄外围的河道大堤上却建有一段污水主管网。村民介绍，大堤管网比村庄地面高出大约4米，依靠重力自流，处于低处的村庄污水根本流不上去。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段堤坝上的管线是一段孤立管道，没有向村庄延伸的支管，也没有给农户接入护管。由于这套孤立的污水管网不具备收集生活污水的条件，接到村民多次举报后，今年7月，施工单位加装了3台提升泵，试图抽取村内生活污水。记者在洞山村旁一处污水沟渠内找到了这套抽水用的提升泵，但该设备并未正常工作，沟渠内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了京杭大运河。随后，记者按照污水处理站现场公示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该站点的运营工作人员。
3: 洞山村他那个污水管网怎么修到大堤上了？那为啥不直接修在下边修管网呢？
4: 那是修建时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上你。
5: 徐州市铜山区农村治污乱象相关问题报道之后呢，江苏省和徐州市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督促指导徐州市铜山区成立由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和整改整治工作。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金融监管局出台专项意见，推进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提质增效。意见包括4方面17条举措，明确提出信贷业务坚持支持中小及硬科技导向，提升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投放比例，科技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最长期限可达5年，提高科技型企业续贷占比，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做到应续尽续，全力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链升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各项保障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交通安全保障应急综合演练暨誓师大会举行。上海市交通委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单日极限客流可达近10万人，早晚高峰潮汐现象明显。本次演练聚焦高频突发险情，以实战标准模拟全场景应急处置，全面检验了多部门的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内的首只户籍虎鲸宝宝胖豆丁迎来5周岁生日，园方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胖豆丁是首只户籍虎鲸宝宝，2021年出生，在保育员精心照料下，5年时间他长到5米多，体重超2吨，成为海昌虎鲸家族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基础。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印发实施，规划明确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效能，改革完善耕地占卜平衡管理，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到2030年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5977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1.82万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不低于7.22%。安徽太和县在沙隐河湿地公园水域开展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向沙隐河投放各类鱼苗100万尾，鱼苗品种包括青鱼、鲢鱼、草鱼等。近年来，当地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0: 的发展之路，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1: 好，下面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2: 好的，苏然，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文汇报今天在头版刊登的报道，关注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两年来以研创学一体的全息生态，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顶尖人才培养范式。报道说啊，目前上海创智学院呢已经汇聚了80余名的平均年龄有36岁的全职全时导师，300余名的兼职导师，还有120余名的产业导师，吸纳了来自多个专业的1000余名博士生，孵化了30余家的师生创业企业。那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丁晓东将两年来的实践呢总结为了研创学，即在研究当中创新，在创新当中学习成长。如今上海创智学院周边呢已经集聚了超过100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一个由人才、技术、产业构成的高密度创新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再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今天在洞见专栏刊登的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奇的文章，上海如何打造全球 AI 创业之城。文章说，人工智能是上海着力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那么算力基础设施呢持续完善，那创业硬件门槛不断的下降，真正验证这些产业发展能力的是制度供给能否跟得上技术变革。上海提出做最懂开发者的城市，而最懂是起点，更懂是持续进阶的方向。由最懂到更懂啊，一字之变，那意在持续的调试。技术迭代加速，城市需要以制度创新主动去适应，而非被动等待。开发者以技术调用、产品的落地检验城市产业的生态，而城市呢，则是以优质要素配置、完善规则体系回应开发者的需求。而对上海而言啊，那更懂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持续精进、不断趋近的动态过程。换个话题，衰老是什么感觉呢？穿上老年拟态服可以让人提前感受一下。解放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养老行业呢，拟态服并不是新事物，它又名是衰老移情系统，被一些养老机构呢用于来员工培训，旨在让年轻的照护者感同身受，继而在服务时呢更具同理心。然而随着老年拟态服在网上引发了讨论，有学者就担心衰老体验被设计成为一种一场老人有多惨的展示，形成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而比起单纯的体验衰老啊，人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场景被设计的让老人觉得这么难。专家强调，老年拟态服这类模拟的训练呢，只能是作为一种认知老年行为的补充，而在真实的老年行为当中呢，还有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媒介习惯以及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那这些呢，都是养老服务培训和适老产品设计需要去考虑的。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治理。那提出了4方面10条具体措施。那在昨天呢，国务院国资委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今后呢更要把对于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那中央企业呢要带头少开票多付现。澎湃新闻评论就说，中小企业呢量大面广，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关乎就业和民生。那相较于这些大型企业呢，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相对较弱的，回款难不仅会引发出经营困难，而且还容易层层传导，影响市场的整体活力。持续深化拖欠专项整理，既是针对性的破解中小企业经营的痛点，那同时呢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应有之义。此次通知的印发标志着相关治理已经步入到了深水区，从阶段性重点行业转向常态化全行业的治理。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厨房小家电的零售量为2.6亿台，同比下降8.9%。那今年的一季度零售量为6227万台，同比下降12%。那数字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大家对于小家电好像没有那么热情了。工人日报的评论就说，小家电的走红呢，抓住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然而，点下

0: 购买按键的那一刻呢，人们容易高估自己的勤快，低估使用中的麻烦。对企业而言，产品的价值需要放到完整的使用过程当中去衡量。那功能细分是否有必要，操作步骤能否简化，零件是否方便清洗，都值得企业去认真的考虑。小家电市场的降温呢，给行业提供到了一种重新审视产品价值的机会。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仍在，企业需要用更实用的产品来回应。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换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前，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经营水果店的男子李某在驾驶货车时肇事，导致了一人死亡。由于事发时呢，他的驾驶证正在被暂扣，保险是拒赔的，所以他叫来了儿子顶包。那近日呢，上海浦东检察院对这起顶包案提起了公诉，对自己自作聪明的这对父子啊，双双被判了刑。
2: 检察官提审的正是李某，他交代2020年8月17号凌晨，自己驾驶货车在上金岩不慎将路人撞死。李某曾因酒驾被暂扣驾驶证，事发时属于无证驾驶，事发后他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叫来有驾驶证的儿子顶包。
3: 你把叫过来替你顶罪，是不是意思吧？
4: 我没想到顶罪，那是没就没想这么多。
2: 儿子小李赶到现场后，竟一口答应父亲的要求。
5: 如果不干的话，我们老家人就会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人家都会看不起你。也非这个原因嘛，当时也没多想，直接去了。
2: 事发后三个月，儿子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肇事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支付了11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在5年后，儿子的发小王某犯诈骗罪被判刑。为了争取减刑，王某向检察院检举揭发此事，
6: 把那个在档案科里的那个整个的材料全部调出来，那么再审查了一遍，对这些涉案人员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2: 最终，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妨碍作证罪、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判决小李犯包庇罪、保险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7: 他们觉得整个处理是最安稳的，就是对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行为本身第一个是侵犯了法秩序的公平，你不能通过去顶罪来把不应该赔的保险变成理赔款。
2: 记者陈敏佳、谭月报道。
1: 女子突发脑出血，被丈夫送医救治，康复准备出院时呢，夫妻二人两次试图逃费，拖欠的医疗费该由谁来买单？近日呢，江苏南通崇川区法院审结了该案，认定涉案医疗费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丈夫应该与妻子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8: 去年4月，赵某因脑出血突发意识障碍，被丈夫钱某送至市区某医院急诊抢救。手术半个月后，赵某办理出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药费8万余元，但仅支付4.6万元，余款3.4万在出院当天未能结清。
9: 赵某办理出院那天下午，与钱某企图逃费出院，被工作人员发现后追回，但二人趁工作人员下班交接时再次逃费出院。此后，医院通过报警、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多次要求赵某支付医药费，但赵某始终未付，钱某亦以没钱为由拒绝付款。
8: 医院诉至崇川法院，要求赵某支付剩余医药费，并要求钱某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医院与赵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法有效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其仅支付部分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笔医疗费产生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钱某需共同承担。江苏台报道。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启幕在即，主会场黄埔严中绿地特色光影装置亮相，音乐厅广场连续10天上演建筑投影秀。海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4万多名群众。五指山市实行5停1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HYROX 中国就北京站女选手赛场失禁事件发布公告，竞赛规则设置上存在不足，将进行系统整改与优化。西班牙南

0: 部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突发山火，事发时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0: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7号至10月16号举办。眼下呢，黄埔主会场已经光影璀璨，岩中绿地唤醒归来。在这里，观众既可以欣赏绚烂夺目，也能感受平凡光影。夜幕降临，黄埔主会场区域的各组灯光亮了起来。岩中绿地的赏心湖中央，一大一小两只夜鹭互相依偎，同时手握鱼竿，悠闲垂钓，一副愿者上钩的悠闲模样。
2: 他在网上也有一个，就是我要钓鱼，我可不管你上不上钩，我就是要钓。所以我们就是做了这样一个理念。
0: 正对龙门路的是龙门鱼阵灯组，游客们抬头就能望见成片的锦鲤在荷叶里穿梭，仿佛下一刻就要跃往空中跳过龙门。还有西藏南路上的巨大爱心，犹如呼吸般一亮一暗，是怦然心动的感觉。延安路旁的夜鹭和他的美洲朋友们，还有音乐厅大草坪上跳跃的光点，无一不传递出自由与快乐。
3: 今天正好是在这边路过，然后看到有这么一个投影，就知道光影节也开始了。结合了一下公园这些水啊、树啊这种特质，我觉得就地取材挺好的。
4: 灯跳跃挺新颖的，你看这个像萤火虫一样的在那里跳跃，这里还有可以互动了。
0: 黄埔区表示，通过此次光影的打造，岩中绿地及周边区域的夜景也将升级换新。
5: 我们也把连接到这个从岩中绿地到周边的这个淮海路商圈的一些芝麻路，也通过像树灯啊，通过一些艺术装置啊，通过一些市集啊，把它连贯起来。
0: 光影节期间，主会场黄埔区的上海音乐厅广场还将开展为期10天的音乐光影奇幻秀。昨晚，这座百年建筑的立面已经换上了华丽的光影晚礼服，在悠扬的音乐伴奏下，建筑投影秀《上海之光》唯美上演。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创作团队换位数码介绍，每一次他们都会根据建筑本体进行量身定制，用光影在不同的画布上描绘出与众不同的精彩。
6: 音乐厅本身它的建筑结构它是比较欧式的嘛，它有一些这个立体的感觉比较强，所以我们在光影的设计上首先就会完全打造契合这个建筑结构来去做。我们还融合了林风眠的画作，画过一幅作品是秋鹭，那么也是跟我们的夜鹭有一个呼应。
0: 在开幕后，从9月18日到9月27日，这里每晚都将上演建筑投影秀，部分场次还会有惊喜彩蛋。由于场地受限，上海音乐厅的建筑投影秀采用免费不免票的方式，市民可登录飞猪 APP 进行实名制预约。本届光影节期间，全市有150多场活动供市民免费参与，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均设有会场，还联动了长三角城市。
7: 我们还在苏州的金鸡湖设立了分会场，我们要把上海之光这个主题带动成为长三角的文化 IP。
0: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8: 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11时将到立法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之后随即宣读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多份报纸撰文指出，制定5年规划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足1年的时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针对有市民问及制定5年规划是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资金、人员、货物和数据自由流动等。他还强调，规划提出的经济层面部署，例如发